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米表秀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来，这么早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么开始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健康快活到八十五岁秘密啦。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阮就当署长跟阮主持人分享的哈，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嗯，咱总是因为时间要有足多哈。但事实上是可以健康走到85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自己活到几岁，其实过了60岁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流失肌少症，对不对？还有这个会更硬化啦，我们的这个免疫力会下降啦，这都是自然的现象，60岁过后就有这种变化哦。所以都讲，我们家公八十五岁以后，你也个会当维持足健康诶，生活会当自理的人，侬也个会当宽大家己的人，其实比例不高哈、哦。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哈，数、哦、据统计的。所以讲，咱爱怎样，真正加速老化到底是啥？哦，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85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来，当一个人每一天都踮伫厝内，也无要看人些交叉，好啊，是安尼，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看人讲笑啦，哈，而且个结果叫安尼就对啦。老化的速度就会变得足惊人的紧，好，你无乖看人些交叉，也袂去笑白笑。这种老化速度，更加乎你的青筋就对。啊，就是讲85岁这道关卡，其实不是身体极限，不是身体的极限，是心灵的考验。你甲看遐一挂成功跨越到85岁的老人，拢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因将来不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迄个啥，先天上第一生命嘛哈，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等于拄着阮骨力真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前理事长啦。虽然是毋是老人会理事长哈，啊是前老人会理事长啦哈。安尼话，我刚看伊坐伫伊边啊，才知影讲，阮即个。少年的哦，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啊，少年的，不会啊，叫老岁哦，无礼貌，要叫少年的嘛，笑到结果叫啦吼，我这个少年的，啊，两位哥做位啊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因为88岁生日，我去参加啦，啊，所以哥就两当忘记啊，90岁啊啦，啊，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要够就好个嘞。真的有个就好诶嘞，你要改硬菜哈，伊无咧硬嘞，伊讲我要家己硬菜的啦，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不会人服务嘞，你无心理你老，真的哈，啊有一个习惯，伊就是逐工拢，即马唔知阿哥遐敖行无，较早我所了解我熟悉，伊就讲上街起码敢那讲行2万步的款，伊逐工透早起来行过来咧。不是1万步，跟咱2万步款，足够健诶，啊，身体足好，足好，好。所以说，曾经嘛，咱即马要去耍了话题，即批就是咧讲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伊逐工拢含家己有一个约定啦，含家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工拍日啦，咱一工上无爱拍日拍10分钟咧，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你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天吼爱去晒日，啊，毋是贴迄落透中到心的日咯，是他切等下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冷日的时阵来晒去，吼、哦、啊，所以晒10分钟啊。哦，但是啊，10点，接落节目，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晒一下日的，我嘛会。好、哦，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10分钟最少啦，吼、哦、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加咯。爱行30分钟，这个、老的看袂家己的约定就先咧。大刚拍伊行30分钟的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加我
当以上，可以给我十当以上，而且活到这个就有品质，个就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五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走路，因为你若无爱走路，停止走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歹嘛。血液循环若变歹，咱的血管就会阻瘫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若走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让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叮当，你得硬话无叮当。我跟你讲，你的退化得足紧足紧足紧足紧的紧的，像坐流动线那紧在无，大家拢爱出去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爱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清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清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运行。杀手，所以咱在煮食的时阵盐爱吃较少的，哦，卖食到一个回啊，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在食较轻的，唔是完全拢叫你卖淡盐，那是讲卖去食遐重咸安尼啦哦。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睡有6点钟无？吼，咱山上这老的，睡有6点钟无？爱睡6点钟以上啦。当然，也不是讲睡足久啦，也不是讲睡咧8-9点钟啦，10几点钟像少年安尼一直睡懒觉不行哈。我们一天大概要7个小时，6、7、8这几数字都 OK。上好上标准是8个小时啦，好不好？哈。所以说你一天睡眠没到6点钟，失眠的风险就增加一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睡眠当中，大脑它会清理毒素，它会清毒素，细胞就会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不能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互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吃薰更加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间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花家己10分钟，出门去行行，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甲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做简单的一句话，就当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将来拢毋是问题，真正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啊话咧。85岁毋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走，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唔做，真正对这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好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来决定。你要活久，唔是由咱家己决定。但是，咱生命的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哈，品质永远拢是掌握伫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灯火秀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85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看我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10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咧哈，还是讲叮当一下。也是笑到结果叫一下，所以我说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这样，你都不知道你的笑容多古锥，所以你不好意思笑，爱笑，
那全部给用外国水的嘞，是呢。我看到足疗愈嘞，哟，啊，较接触的。哦，毕竟最好的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啦。就是去趴火哦，热对生命的热爱去趴火，袂当去花去，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啥想叫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儿，有没有听到啊、哦？来。85岁哈过，你就会当食到100岁啊啦！说真的哈、哦，好，看来用这个袂大做分享。谢谢刚才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食滚嘞！来，迄、那个足济歌拢啊袂行，你搁聊小小点个。庆龙哥啊，要听的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但是这首粉红草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袂看袂出来啊。所以我们家家这手上吼，搁在参详吼，啊，决定讲无搁演三四天啊，吼啊，我昨个结束啊嘞，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休三一路三三天嘞吼，啊，大家真无闲啦，哦，大家反正讲无闲啦，哎呀，安尼好啦，伊哋已经欲罢不能啦，都来接触啦，好不好？有的人拢客无到嘞，有客着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合到位的人是要排队，要无骑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要骑到的人，底下蹲卡得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那个即、這个做戏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个因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抵到五月八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好无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去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呐。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家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过去迄个一撮人高粉，过一撮人高精呢，我去药房客呢，我去客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杀出门方便呐、啊，伊底当底西就是方便。是谁跟你讲粉红超跑一定爱杀出门？当然要杀出，伊即个购伊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杀出门，轻松的，唔免出国来的对吧？但是嘛，无人跟你讲一定爱杀出门呢。你放在厝内，这收纳柜就好用啦。坚定的理想。迄真正做收纳盒、收纳柜偌好用，你敢知？因为伊本地就足够底啊，头大民宿、风度大都记载用对无？伊本地就足够底，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像讲换季的衣服，你就会当改整整入去。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还是讲你较。靠咧，接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家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较搁藏出来。啊，换咱这一落热人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藏起。得整一落藏衫做好势呀。啊，毛咱的乡亲讲，啊，我拢家藏阮一落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做阿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多。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迄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恁要收啥要藏啥拢有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即、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你能办报章杂志呢？迄话啦，啦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藏一寡，藏一寡册，哦，咱看过的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藏啊。像我册就足多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够底呢，遮足够底呢。我底底才怎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这块册柜已经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无正常咧看，我拢甲伊落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内底，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个粉红色的呢，这回有摕到，咱这家就是因为讲啊，看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起来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是心情会真。真舒服啦，人讲叫做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甲客
迄落客客几只做收纳盒，吼、哦，啊收纳箱做收纳箱，啊若要甲塞出门也、啊、好势个，哦，咱底东底西，装东装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喺咱的后斗啊，拄啊有好，咱后斗嘛，哎、欸，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顶无咯，伊得当合的，吼、哦、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伊爱合起来，对啊，合起来安尼，啊，咱囥后兜啊，拄啊，当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也袂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就刚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诶，安尼紧咯，吼、哦，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甲你单输呢。真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要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客户底也真济啦吼，客户底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来，好啦，总安尼顺利的事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号，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了，好不好哈？看回问题啦，反正你那边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阿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拉拉泡泡准得啉，钙素硒，嘿，气嘴吃喇叭讲。麻啦哈，好来啊！咱的乡亲那边脑袋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致袂多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客户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义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嘿，二七九看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税。好来，接下来咪安排到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受两杯歌曲来，来到这收听，走走。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BBS 小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讲吼，要活到八十五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着活到这个岁数啊，吼，哎，这个岁数了，你若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生把酒发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个八十几岁吼，而且老人竟然这么那厉害，安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咱来个听看卖啦。就咧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八十几岁，大概拢是伫咧公园泡茶嘛，哦，阿无就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怎么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斩呢，三个警察敢那是吊伤的呢，要求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护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它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就会怕点厉害，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五月初三下早十一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的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八十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而且、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总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要烧起来，啊，烧死厝内人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伯伯是不是得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影？伊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起来，吼，乌爸母啊，全部西批了乌爸母了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的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吼，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吼，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吼，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的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踏，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警六分局呢，就是把就金金看到救火车，救火车阿公夹起嘛哈，马上的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吼，那家老院哈，无话久呢，就伫个这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讲这个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无想到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跟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这个警察斩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六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
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摕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厉害。哦，靠，来无人啦、啊，所以就辣椒水伺候啊，一个喷对个目睭尔，剃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啊，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甲阿公抓到，阿了诶！你袂不会讲这阿公夭寿，一个八十岁，还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诶，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甲这个亲戚吼，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诶，剩的九兄挺也抹抹的掉了，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就被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啊。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让你搁再辩解我为什么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闹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轿车，搁为了波头乌塞皮，搁敢砍着伤吼，这个杀人未泄。哦，杀人未遂，杀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等等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即马是向考起来了哈、哦。啊，所以咧想讲拢八十几岁的人，火气才那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手，哦，所以来，刷来你都好好啊去迄个家家内底降降温呐，啊。哦降降温啦，哦，无想到你火气要食那大，对不对？系啦，其实良心讲，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即阿公火气大，但是我感觉即阿公如，伊着该食的官司是一定爱食的啦，吼、哦，对啊，吼、哦，这程序你都犯得遮侪罪，应该是皇冠免不了啦，吼、哦。但是这个官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迄个台湾对老人拢较啦，较礼让。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也要甲关甲死啊！啊，唔是我感觉讲，嘛唔是讲啊，要关甲死啦，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算。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底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靠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耶，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妈我老了恐孤立啊。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伯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的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公播放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下录音，真好用啊，开无录音。什么人啊？甚至无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咱这首歌是几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早间去老母背去的啦。来，听看麦。

0: 夏天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园里咧做事的人，那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实在真正会怎啊掉沙的软脚的，热着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救吼，那真正是中暑昏去，我讲失救血死的呢，那叫来哭哭。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很有够啦哈。咱的这得力灵高精奶酪泡泡准得啉哦，啊，你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顶指甲佫减小粒哈，啊，便所佫放个大布，啊，佫袂有憋着，有够赞的。哦，啊，佫再来，咱来讲啊，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若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吼？迄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这灵高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是从笑破病假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那食一麦感冒，食一麦去断麦热着嘛是足记得，对不对？来，阿咪灵高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放，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得力公司的开机组，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这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高精伊内底的这个冷冻萃取，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伫食心酸、食安慰的，钱唔通开伫个无必要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好，咱的这个开钱爱开在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义，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都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外形，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得力灵高精有这个条件尔，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林高精有这个本事而已，所以他可以在市场足足撑五十二档，那有他的本事在的，那不是三两口罩的啊。所以来会晓喝会晓泡会晓吃林高精灵魂林高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林高精咱两组4000块，拉拉泡泡准得喝。林高粉呢，林高粉是砍手袂甜的，针对着咱血糖相亲都不如吃，所以你两盒林高粉4000块，咱也是送粉红超跑。你看我高一呢，买一组灵高精，一组灵高粉，可以啊。安尼嘛是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送到五七八节拜五结束，咱搁延啦哈。因为公司赶袂出来，搁再来休困三工。恁也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对，太侪伫遐排队，客无在等卡地，足侪，所以咱也搁赶袂出来啊，归心啦哈。总啊，搁甲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延。N 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无得，下当够机会客，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5月7日结束，所以你还袂客，你要机会客，你也讲我有客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客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在食，有在跑嘞，无差。客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下当撒出去，咱藏在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舒适。厝下一挂六个、十个，唔通黑白定黑白衣。即毛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光香，内底继续光香，继续清气，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马上营业，唔然夜甲贵个就得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遮乱都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顿来，一挂咱迄落有咧用，但是袂当特价个，阿无所在通放个，拢改用即个粉红超跑改收收哦好。该收收好势，一卡炸出来，客两三，搁去客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囥喺厝，咱通去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用亲的表，咱到5月7日结束，5月7日结束，今天5月5日了，5号哈，5、6、7、8，最后春四天啦，最后春四天。赶紧抢讲，来永清那边啦，需要跟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电话大家卡啦，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咧啊，你小弟来搞我入来哈，哈，迄个九点过你老赢得入来，迄个啊拄只吼，给我传来啦，阿君，我粉红超跑客三家呢。
1: 你讲我听是有老鹰呢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干那跟我讲无老鹰？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言我讲一百句。好，来，小戴就扣着粉红超跑的，拢甲报去卖。真的啊，咱在线上有扣着粉红超跑的，扣着的人，紧甲报去卖，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你公司无咧乌白送的啦，真正。这就是用的啦，无人四千块就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啊等着母亲节吼，咱真正表达一下咱的心意。得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公这条线拢无咧送，所以咱争取的零工金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四千块送这，那会啥物？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四千块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都也知二十，迄落五十二档啊，档个也无甲因起价过，都不都咧送，好啦，钱啥路用啊？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咱用钱都不老要客，我今日夜班甲客，那是讲我无对夜班，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大名电话住址甲你抄抄咧，我叫专车专人甲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噻？

今日啦，迄粉红色足水个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代表客着讲，一般外口看拢拢白色较侪，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个。我讲，不如话，这咱德力公司特别开发嘞。为什么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会轻松啊，心情若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迄个心开，运得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乡亲代表赶紧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客过来吃，无用去药房的，拢对我家来，安尼知吼？来，看嘛，看二七九，0800-279-279，谢谢啊，你阿豆。

哎，春天凉爽，心惊惊啊！郑姐哦，咱住伫个家，迄个啦，屏东啦，咱拉比的郑姐所点播的歌曲，来到台收听啊。

0: 哎，谢谢，感谢。来，咱乡亲都比如讲，今天若是讲啊，咱即回要骑粉红草袍，有对无清楚的，咱就甲问哦。哎，就阿丽啊，甲你讲，你骑到三只，唔起来报了你啦。咱乡亲都比如足侪拢讲啊，阿公，咱的粉红草袍真的很好用啦吼。啊，礼拜六嘛，咱乡亲都比如骑着起来分享啊。我希望你多多分享，好不好？哎、欸，恁有骑着的人足多呀，多多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超好用？要出去。还是讲咱得要当初改这收纳箱都是很好用的东西，真正我感觉这物件够好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哦，你也常常讲我迄、那个拜六，那拜六礼拜休困，我那些我家己煮嘛，吼、哦，啊，所以我会去迄个公社，啊，就小弟车开的，啊，一卡就囥在后边哩，吼、哦，囥后边哩，啊，迄、那个落车我就甲一卡拖落来，拍开，哦，我就四间洗四间买四间落。特别像刚才咧，大包小包啊咧开，开个蛋黄一黄，吼，刚才话，啊，得个小弟倒干有诶，无免，拢个落地遐。啊，今晚来轻轻松松，搁个拖转来迄个车道，吼，拖转来车道，甲咱买物件，甲揢起来，啊，迄脚搁个合诶，啊，然后咧到厝诶时阵，迄脚搁揢落，揢落来，咱买物件搁落来，啊，搁个咧塞个油啊油啊，行入咱厝内。啊，给咱出来啊！开个冰箱，家家冰诶，冰家要用诶用啊，就给它收起来，去去再干。今麦干嘛买菜该出米啊？别管大管，为着要管大包细包收着的位，安尼就对了哈。啊，你讲啊，那在来买菜嘞？我讲你油咱，你嘛先去拆拆出去，咱阿爸母做爱油咱，你个拆出去啊？系啊。啊，要倒钱啊！你感觉讲，去关着，爱出足济力嘞，吼、哦！咱有些老人家，佫无啥手买力嘞，对不对？咱就即卡来杀啊，知影无啦？阿公啊，加客几只？阿公讲，咱加客几只？迄块甲囥伫厝诶，甲做收纳箱，收纳箱，物件拢甲落落诶。你啥物事？啥物物件？你需要收诶，拢甲收入去即箱啊，有够好势啦！所以来4000块就一卡个。啊，那骑两三组，无要紧啊，非得即个天，咱林高精咧啉较香啊，啊老的嘛爱甲你斗啉咧，对不对啊？骑咧三四组、四五组、五六组嘛，拢会使哩，拢会好个啦。今日赶紧来啊，乡亲的表哈，搁再延三天到5月初8结束，即拜五结束，最后剩4天了，赶紧来哦，不要手刀、手的速度的哦，好，谢谢，感谢哈。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你来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边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关庙区信惠药局、武胜路关帝庙大庙前、嘉义区安喜药局、中山路菜市来清河开的嘉义药局、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的三角窗；桂林区林立药局、中山路一段菜市口。姚代药局台地街菜市来，林德区进入药局李站巷嘉南大学的对面，这的药局中山路兴南客运的车牌啊卡。
8: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外省的，是咱住伫高山人的，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感谢咱云倩收听，继续伫我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哎吼，牛奶的昨昏真暗吼，啊传一个影片给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昏有看到，伊话那个登录落来的对啊吼，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伊早个含牛奶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感觉差不多。7:30左右哦，哦，7:30哦，哎呀，好，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那个赖花花的时阵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个人客是 OK 不对，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有点比较没什么相像，因为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一个餐这种小看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就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一种能力哈。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哈。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翁仔某去买早顿，太太伫咧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讲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或者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讲起来，这个店员是一个工读生，伊口气是原来是好声好水，就是面对每一个人客拢是。就是都会讲的一个对话嘛，可能这个工读生他对每个来点餐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对话咧的对啦。哥哥，我觉得讲这左人边啊，这个红色就瞬间暴走，因为我看底下咧很美女嘛，而且影片就是我看底下很美女嘛，啊，无想到讲因这个红吼怎啊暴走啊，怎啊甲这个另外一个。哎，到底是店员、店长还是较老教、老教吧？嘛是店员呐。我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干那袂想咧新闻换人安尼的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恁那咧像新闻换人诶哈？恁敢袂当和我慢慢来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看了还没看到，一直问，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查甫的讲，这个工读生哈，的一直问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这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那真是无用，那良心讲哈。但是你讲无用，等于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业，你目色爱咸呢。今天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客都是服务业，这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事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 OK 一定免不了。你碰到 OK 是要安怎？收起，怎么样？哦，不是。等你 OK， 甲当做是咧修炼，真诶！我自己伫即个广播考虑15当啊，刚开始是黄，我嘛袂讲我一路35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然后讲35啊，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即个15当，然后感谢广播考给我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讲无等你 OK 吗？多的去了呢。我们坐啥，对不对？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会生气。后来我真真正正面对我这个行业，我跟自己说一句话，你一定以后会再回到不计其数。我是一个常常会跟自己对话的人。
你绝对一定会等到不计其数。你敢要大概拢安尼？我问我家己，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和解。对，既然免不了拢会等到，那就把它当做一个修炼场吧。你得个动作就修炼场，你若修成功，表示你就是出息。真的，有时候人哦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哈，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我就跟你讲，台语吼足趣味，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气受气开口，你喝啥喝水，你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转弯，我甲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甲你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伤过粗糙啦，伤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恁哥这就听了，这个老公是咪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点我，一直催。我得还袂看到遐个，你得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迄天心情啊无介好个时阵啦，啊，所以说其实店员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人客就是点菜看板拿出来，啊，他说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迄天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咧排队足济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这些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人客就算讲，较早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你今仔你碰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啊啦。简单讲就是今仔碰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刚才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哈，阿、啊、就看。来处理的嘛哈，这嘛我感觉伊嘛是算处理的，因为处理迄安尼写流行歌嘛无算处理啦。所以其实那个太太其实有跟一直改，有可能那个啊没事没事，但是呢，这个安的情绪就算失控的连环炮，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这个后来过来哇来，这个店员是安尼个老是安尼个这个暴走的老公安怎讲？伊讲。啊，我们是正常问啦，这是正常的流程啦。伊讲话就是这种的开口啦。好，其实我觉得一旦可能是，我那这里人讲讲两个吞体，阿家己这样阿比好势。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啦，这是正常的流程啦。啊，这个先生都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吼、哦，分贝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啊嘞啊！啊，然后呢，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了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的流程啦，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啦，安尼啦。啊，可是啊，有些店长跟这应该是店长啦，没头家，店长是。有甲伊还价，讲啊不好意思，安尼就对了啦。啊，即马一个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安尼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惊到有说对不起了后，哦，店长的出面制止啊，的强调讲不需要，哦，伊就徛伫个迄个这个攻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攻读生呐。那攻读生个对不起你啊，哦，这店长国讲不需要，安尼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款呐，哈！这时阵在咧等着种小人啊，你唔通个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斗了激怒的攻击的斗鸡啊！你得毛巾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没受到这个男人，就是因为都起毛子就坏啊，就气就受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我家己手，总我家己手提着手链在店里一直没路，总我对店长诶面总我喊呀，就丢掉的对啊！啊，今嘛店长就俩讲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安尼啦，啊，这人就
你来用这个布丁来准备要行。好，阿舅妈，这个店长就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这查甫在行成功，啊，你报警啦、啊！哎个，去到对面要砍了多摆啊，这个、店长头家佮约出来哦，佮约出来，徛伫门卡口先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呢？哥哥嘛是佮约去对面砍这对红阿婆，佮底下佮底下迄落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别跟他走，你不要走，你别走，你别走，你骂我啊！那个啊，阿舅妈太太吧，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那个。伊就是查甫，迄老公袂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莫讲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呵呵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国派讲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甲这电话嘛是小伟哥甲电话过来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一片无法度，甲你翕甲拢完全。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也走掉了。然后人就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的车牌号码无啦？吼、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去一了未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的车牌号码，你是咧甲咪王八蛋的你呢？啊，完乱的做起来了嘛？甲你。寒山改说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你呢？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啦，我来讲这种人吼，你唔免得气到安尼啦。伊当下爱骗物件，吼，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若讲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若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肯定底下我乌鸦嘛无路用啊。伊讲你咬我，嘿，我也应讲。我是不能咬你呀、啊，但是我下辈何必给你记起来呀、啊？我会告死你呢！嘿，我会告死你！我买当吹气吧，切个工，这种人你们避免可没够。我会告死你！啊，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那个传你的第二啦。嘿呀、啊，啊就是这样啊！不你看这人气，该被死，被冲三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朋友是拢。挺气的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为何个叠关刚是足好诶，有给他按赞了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哦。你干嘛？你个催促一点餐点餐，我得看表下。你关一关，关到期末期不好，所以伊咧讲一句诶时阵，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己，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东西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讲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快急哈，麻烦阿丽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个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一路。公读生啊，你生意无盈利诶，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即个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诶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啊，你讲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新来刚诶公读生，好啊，讲话就较未晓讲啊，大哥你要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就安尼啊，你嘛要伫个面头就安尼，阿咪加起来吗？绝对加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阿你讲阿你是服务业，所以我讲你对服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若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个安怎 OK， 你爱当讲你去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个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得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不敢说我最近要去顾要去出去的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一起的富太太还有安妮出去身无分文。
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者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外久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伊对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你，就是从保洁。保洁就是讲你讲扫涂骹啦，你讲清洁的啦。对一个上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这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你敢知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身段拢是有够软的，伊拢甲。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一路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互伊服务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特别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一路安尼起来，你敢知道？我对我吼，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撞到别人，早就抓狂啊！一个囡仔。可耻，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跟我有啥物关系？跟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个人客嘛是要徛伊，伊阵大厅经理嘛，嘛徛伊，伊嘛是讲啊，你先卖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刚好在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好科学说袂结扎，好好想一下。你知老娘不？到尾要想哪？家己落伫个涂骹啦，啊，拄啊撞到一个青梅，你话袂使个，撞到一个咧扫涂骹个阿姨啊，毋知伊啥货，总甲扫扫当个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约去粪扫堆，就是迄人个粪扫车开去啊，约去粪扫堆，甲叫人讲，甲粪扫车就倒来，摕物件倒出来，一个一个响，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迄个客人。解决问题，第二，你老母是感谢到要死，因为伊头先耳康有问题，伊就做助听器啦。虽然迄阵足大声，乒乓球伫个迄个柜台大声细声，讲恁安怎安怎都安怎问恁酒店安怎都，但是伊到尾是甲完完解决啦。我讲这真正就是吼，叫做手段啦。啊，真正伊就是尊重伊家己的工课，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底下看到，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嘛得家己，我家己安尼讲，我嘛唔知道我家己做得到咩呢？我嘛是咧合心咧。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啊！你直接你得甲回息的，回把故事的回甲伊未受气就算啦。你无吃亏，真的你不说，你唔知啊？你个回息咧，我唔做臭事啦。不是你不是怂，伫我看来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真正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 啊，等的 OK， 你都等的，都是处理 OK 方法嘛，是不是？你袂当目前等的人客都是你家的人客，服务业要做啦，真正拢唔是讲是安尼，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好啦，刚才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等的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高霞来收听大家，我是 B B 而且公布榜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的哦，来哟、哦，雷木工，这上点的，爱宽宽的，爱宽宽那个是台语哦，大台中台语陈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是听多少？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企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来，本人超跑好用吗？何莹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不是等于等费事呢？阿妹啊，你去啥吃啦？起来讲一个啦，啊，你有记得的哈？起来个，一路多多分享啦，起来多多分享，好用哈，水哈。当年做这单子，阿母阿讲，哇，你这姑娘个小水呢？哎，湖南小真正做讨喜，做喜气诶，啊，做疗愈诶，迄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于，我甲咱的迄个贺文带回去，好不好？哎，你要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藏伫个厝甲做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去食杀出当创啥？你要创啥？你落个创啥？啊，阿爸阿母啊，食到这货切无手买来啦，步步用干诶。哎，昨天呢，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得好啊！哦，咱们去游，咱们去佗嘛，杀啊！啊，杀个你啊，天天你可以当当做伊个坐路边啊歇一下，会啦，迄坐一啦，晓啦，迄当承载60公斤的啦，那坐的啦，啊那等于个收起来啦，啊那是讲加开几卡吼，俺就一卡出门用啦，两卡藏伫个厝个，对咱呢，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呀，阿姐讲，阿伟啦，我来啦，看阮孙的玩具啦，我哎呀，我算算啊，我足够伊个，嘿，我拢改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真哦，好啊，阿姨，零五精哪会啉吗？零五分哪会食啊？即个天气哪落啊？有影零五精来了泡泡落个冰糕，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身顶指甲啊，消力退火啊，有够赞的啊！平时阁会当顾身体啊，真够要控下底控力啊，人较袂生遐歹面啊，生头发尾啊，吼啊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够记得嘞，泡泡恁孙阁会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100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你做远做实的人，这一定爱拉拉泡泡去远啉食，啊远弄弄看啦，干咱两凹咧做啦，啊话讲啊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阁更加袂当热着，婚礼上知影。拍个槟榔干都有呢，真诶！好、哦、来，林国清扎嘴，含咱雪莉来了泡泡，落个冰个扎嘴，这个天啉在上赞嘞，对身体上好诶，好不好哈？啊，加当然咱咧啉较香啊，加客去做啊，像咱这回林国清的4000块的上粉红超跑啊嘛，你要客两种就4000块啊，4000块的叫粉红超跑，嗯，安尼我个加客两组啊嘛，哦，安尼8000啊，我客两组就等于是4组啊，啊4组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架粉红超跑啊！我看阮老的，你啉较香啊，无搁加客去哦，搁加客一组啊，安尼两组，搁两组，安尼6组啊，6组嘛1万2块，啊1万2块就三只啊，对不对啊？一只咱先用一只，互咱家己用一只，放在厨房收纳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哈咪咯，来，咱许到5月7日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得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当着爱等无要紧吼，恁着先登记一下，哦，咱迄个会到粉红草包到，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有帮会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咱到5月7日，阁有闲哈，5月7日结束哦。来，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1: 小姐，你叫破猪，
0: 来，你等一下，一双。恁若讲无银行去，也是讲我行动不便地的。你这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佫延啊，无资本金是拢摕袂到啊，怎就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佫有延期，你得尽赶紧登记哈。迄、那个5月7日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我倒去药房，你得卡来我家，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用啊，无用，你得卡来我家，我先来送过啊。哦，对不对？嗯、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等若无方便去药房去，你就对我家来登记就对啊。哈、哦，来，空279908002792795月7日拜五拜五，这个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啊。来，空2799279以上广告。

0: 清明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较慢播，因为这拢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卖好不好？咱家己的尤先生呐、啊，听看卖。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无是啥叫声哦。后来台到底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鸟儿飞来飞去。
0: 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个粉红超跑堂客呢。喂，你好，外公。哦，来，你接下呢？我接。

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嗯，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左人做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翁仔某，这翁仔某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好、哦、闹对法院去啊啦哈、哦。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就是这翁仔存，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呢100万啦。哦，迄存折内底100万不见了。我两平常时啊，伊开的迄只小货车，发财啊，马去互伊抹袂掉，所以气姐跑到法院去提告求偿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呢，发现讲另一半甲靠着的钱狂领，连车都甲卖掉，肯定是一定气到即摆少年人讲就登出了哈，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讨公道，那是理所当然啦。啊，这位屏东的林大哥，伊就是安尼做了，但是伊万万没想到，法院不是比谁觉得委屈，是比谁有证据。就是没在比上较委屈的，是比上政府较穷俗的，安尼就对了啦哈。后来，所以这事情是发生在屏东啦。这林大哥伊指控着伊的前某哈前妻，在婚姻的期间，就是还未离婚的时阵，还未离婚的这段期间，甲伊一个又叫靠着交代给因某来保管，结果伊讲因某甲伊当作提款机咧用啦。因为这個林大哥伊主张讲当初讲好的，靠着这的钱，只会当起来立预售屋的款项，但、就是这的钱是用来买厝的，好、哦、用来买厝。结果呢，对于2021年7月到2023年1月，因这个前某讲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0,069,360块了。我讲较足清楚呢。简单讲，差不多就是100几万就对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吼，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就对。伊讲，让伊搁较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概开去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总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节目提过啦，要求因节目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翁仔某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节目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但人就是两个阿公婆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舌，你的口舌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啥物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网银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唔是我一个人咧掌控。你虽然讲交我管，但是嘛是你咧用啊，系啊，啊这个、林大哥就不服啊。哦，得当场吼做数学题啊呢，算好法官听呢。阮兜一个月吼，诶开销计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条几啊？你有在条伫几个月来搞我安尼？伫吼、哦、一捆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用啥，根本无参照这个你们讲的，伊无就讲根本无参照伊讲说为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我啊卖掉一家车咩讲？哎，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钱买，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是啊，是伊咧，伊讲。

道具呢，跟你使用的相片而已。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系冇讲。啊，人因某是客对话记录哦，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咧讲啊比你出钱买。啊、所以来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即、這个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话啊！啊，你个讲到底啥物讲白话？哥哥，你刻出来是修车单据嘛？啊，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刻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他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刻出来是修车单嘛？这也当证明你有咧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证明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舅母卖个再用口折，各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法官看讯息，发现这里面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折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办尔嘛，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都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讲，无法度证明消费车所有款是家己的。好，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林的败诉，一升级，你就讨袂回来。所以这案件要甲咱讲啥，你敢知呀？啊，我讲，咱卖讲朋友喝个死哦，钱都卖提起啦。翁仔某之间也是同款啦，喝个死也是钱卖提起啦。拢只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呐，啊，你再咕咕等等啦，啊，那要算得清清楚楚而已呐，到尾啊也是爱惊上钱，为着钱避免的老年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买车如果若要借袂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赢嘛无路用，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个哈那讲你就是输赢啦，干唔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唔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书，跟他袂像昏昏灭灭那种家人袂晓哪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哦，系啦。哇，真正讲得钱，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嘿啦，一样啦，卖讲是翁仔某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人的，你话我讲，你真正来讲，下到第四件，你有可能是讲不出来，因为为了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是土地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讲钱你出，但是登记恁的兄弟姊妹也是恁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啊，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好，你一定就是都爱有证有据，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的对啦。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了，好不好？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明明是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妈妈，我想你咧。啊，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大新的于太太给咱点播的哦。好，来，大家到阵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的歌拢给播完了，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我没有我唱，安尼就拜六啊哈。好，谢谢，来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我想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玩具车来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1: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最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
1: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啦，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人工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1: 无，人工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人工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会给我们这些
1: 真的啦，你看，你看52。
0: 像这台粉红超跑，
1: 烧咖喱烧瓜底
0: 啦，
1: 烧咖喱烧瓜底去啊！
0: 再看你那小编有无？
1: 哎、欸，
0: 我正啊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搁较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搁一只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啊，像个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1: 哎，啊，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啊，伫只咧说，阮囝讲哦，安那只大卡只水，
1: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0: 只水真的
1: 很漂亮，
0: 爱去睇，真的。
1: 哎、欸，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就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3000-4500块四五千块嘞嘛。
0: 哎、欸，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1: ，嘿啦，有当要带剩啊出门，干那药菌啊、牛奶粉呐、啊，吼啊，搁一挂咧替换嘞，哎、欸，带囡仔出门你唔通干那。刚刚在那穿水，应该爱搁个穿一束衫裤。哎、欸，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再因得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个熟个的物件哦。你讲无也好，但是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随着我都拿一日就起来，扛个袋，袋仔又无，因为我这算讲无头绪的，你个系啊，啊，就假无去，我就拢个落落伫这个迄个咱的这个购物车内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都塞嘴要创啥物货？可能后道咱吃后道的时候，客落来，通常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诶，就甲开转来啊啦，拢唔免出得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哦，哟啊从这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糕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得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吼、哦、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啥？提啊一卡靠，我都塞啊一卡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哎、欸，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熟诶呢。哎、欸，做收纳咧囥咧壁边，真正有够水诶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诶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诶啦。做收纳箱要收咱诶即个。迄、那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诶即个衫啦吼，咱诶换季诶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诶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即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啊讲囡仔吼，玩具搞衣啦，即个都甲收诶，足好势啦，哦，啊，佮有啥物啊？咱啊讲有迄册啊，嘛是会当甲收诶啦，哦，一寡咱咧落个雪个，囥伫个咱诶即个车，迄、那个啥，迄、那个，后尾吼，阳台拢藏无落啊啦，该当收收哦，整齐拢甲落落个，安尼好看甲水甲啦。下面赶紧你客下，到五月七八结束哈，最后的这个秋康的这个五月七八吼，你无过去客，真正是足拍算的。来，啊，今日节目就。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 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你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独立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我给了你看一张相片，来，好，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飞航的这个最终的那个、啊
1: 哦，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短球啊、嗯，
1: 哦，吓死人哈、哦，嗯，伊这是个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航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免了讲哈。就是一个
0: 航班
1: 航
0: 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就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哈，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机型？
1: 嗯，
0: 都一清二楚、
1: 啊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的，讲有人专门咧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诶、这个也航行路线哈、嗯。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哈、哦、佩洛西，
0: 嗯，
1: 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就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哈、
0: 哦、，A P P 啊，
1: 去看哈、哦，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人机、嗯，
0: 对啊，
1: 好、哦、有来无？啊，飞个对啊，哈、哦。嗯好、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迄阵如临大敌、嗯、哦，中国噗噗跳哈，好、哦、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哈，有一架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哦，
0: 嗯，
1: 好、哦，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哦，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哦，哇，所以哈、哦，这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嗯哦，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哦，其中唔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赖清德总统已收这飞行机哈、哦，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
0: 嗯，
1: 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
0: 嗯，
1: 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
0: 嗯，
1: 要回到台湾，下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了，哦，
0: 嗯，
1: 10:40，他就会到达哥，哎，咱这个桃园机场，
0: 嗯，
1: 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在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好。

0: 因为基本上来总统出访哦、喔，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喔，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吼、喔。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伫这个两大之间吼、喔，南为小、喔，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喔、台湾是一个吼、喔、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哎哎，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鸡鸡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嗯、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起码当安尼就弄整到全球吼，拢主要咱那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吼我们的晶圆代工啊。这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
1: 哈、
0: 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啊，所以讲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哇批评得这样哈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哎，那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哦，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的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这条国外瓜数哦，等下哦，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刚才这帮人在嘛报过嘛。这个瓜数就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韧性跟灵巧，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说不能去，真的不，咱的不落嘛，咱的上班团撩开鬼念，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哈，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哦这 AM 就嘴帮落的人在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哈，来，
1: 麦克风，对。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但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哈，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哈，要怎么样要绕过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局，就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加种远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啦，油你要加了真满。难讲省回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几乎啦。
1: 麦克风，嘿。
0: 这次回来的路几乎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油耗给用光，所以德郎咧讲，是不是中哪讲真正无法度哈，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啊，佮看起来蛮顺利的啦，也咱油。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
1: 好嘞，依照惯例吼，总统的专机呐进入咱国吼，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哈。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咧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哈，也慢慢应该就要进入了好，希望能够顺。 力抵达齁。

0: 地图，亲像咧叫。咱这边吼，阿军就爱搞这个吼，咱的瓜高波，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要伫国际监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的友邦要去，这一路上都起起卡卡嘛，其实。讲话歹听诶，今仔日偌总统，人讲诶，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呐、啊，咱台湾的国民啊，就是百分之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呐、啊。但是讲啊，哪讲支持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啊，这个无法度嘛，这咱哦，咱就是被打压诶。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或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所以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的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啊，回来的时候我来讲嘛，一家回人给这个油量哈，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哈，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哈。所以今天给他鼓鼓掌了，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话哈，你就简单嘞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着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哦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都没法多处理啦，我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啊跟配合
1: 找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哦，真的遇到问题哈，人真的能力啦，哈，能力的展现，而且讲这领导呢的处理问题哦，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能力，这人哈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哦，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面的这个立夏，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第一立夏就要吃立夏蛋，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胃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就会较炎热，所以囡仔食药会减退哦，因此呢，吼，这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吼，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吼，立夏吃立夏蛋，吼。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吼，啊，但唔好食伤济、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会当食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吼。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吼。现在人比较无门槛啊啦，吼。那门槛较早的人讲火钉，有无？吼，要去买人的刀，啊，有一个较悬的个迄个坎嘛，迄叫做火钉，就是门槛，吼。相传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莫坐伫迄个门槛，就是后顶以免去冻掉嘞哈，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安尼哈。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哦，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即天建议要穿鞋，你伫门口的边呀哈，这个所在。劈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哦，给他上火。
1: 莫食伤补，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对。
1: 啊，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 得，卖想得，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哎、欸、对。
0: 半半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啊想啊。
1: 立夏的时候，就是卖胸爆啦，卖假胸爆啦，安尼也迄落上火啦，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哎、
0: 因为喉咙干痒了，就是包括高血管症，我们都是用这个风味的这之类的康鬼这个职业嘛，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个职业嘛，是专门哈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是日本的声优，哦、大家哪里看这个你。这个动漫的仔，我觉得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哎、欸，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不念恭喜大声优吼，就是恭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
1: 嗯，
0: 我印象中前面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七龙珠》来对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哈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哈，这类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哈。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哦，这个日本的节目在咧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员，你讲，你平常时啊吼，因为你是用讲话咧做，做工作，你安怎播用你的拿喉？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嬤哦，孙悟空阿嬤也得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
1: 哦、
0: 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你一块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嘿，
1: 哦，冰的，
0: 不是。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1: 喔、哦，种类哦、喔，
0: 对 对, 對，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喔？
0: 一公你吼，
1: 哎，
0: 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茶？
0: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公不是，一公吼配音员吼，那你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感的经验跟感觉。公配音员来对吼，你干嘛讲这那喉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西游
0: 哎、所以哈、哦，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哦、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乌的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就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拨喉，以这个喉咙的油润啊、滋润性。所以给他再提我哦，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要酒这么啊，我拿我一张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下酒这么就喝这个小茶啊，就像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以后咱两杯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也跟咱吼洗咱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咙都较袂遐尼骨润啦呢。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1%是喝白开水、啊。
0: 那条块嘛，一准那这个阿嬷吼，86岁哦，一恭维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配音员，
1: 配音员，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好吗 ？Start up！
1: 阿嬷、
2: そうだったか。うん。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妈，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妈，阿妈配吼，都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对对对
0: 地位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来，阿咱伫咱家叫做配音员啦，哎
0: 呀，但是没我没，但这么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哦，哎，就嘴来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哈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齁、那个很厉害齁、哦、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进攻梗齁齁。

0: 好来，今天五月五号哦，五月五号哈、哦，咱听众朋友，母亲节就在这一个礼拜天哦。
1: 哎，没错、哦，
0: 这个礼拜天，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对。
0: 那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鹏，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哦。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听众朋友，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2到31、2、3、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第七天、今天第七天
1: 将将
0: 一个礼拜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2: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芬福格广告的商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在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有诶要叫货，有诶要问指定药房，有诶对产品的赠送活动阁无清楚、不了解，规工电话吼都高甲架架滚咯吼。昨天咱有指定药房卡电话好哇，吼、咱有一间中部即、這个靠近台南的指定药房，甲讲淑君小姐，啊，你这边哦惊死人，啊，我都阿未一礼拜，我迄第一遍破坏已经拢互抢了了，啊！我即马内底阁足侪人甲我质问啊，我拢顶端拢抄落来啊！啊！我唔知影，我即马阁吼叫货，伊讲伊阁叫啊，伊阁甲得力公司叫，唔知爱拜甲当时才会当出货。
1: 哎呦喂！
0: 吼、哦，伊讲我可以当拜托你甲我主甲我关照一下，吼、你帮我打听一下，大概我多久可以收到？好来，这所以讲哦，哇，这我蛮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吼，当然我都伊都只要伊吼，伊讲叫了无够济啦！吼、第一批破坏吼，拄、开始要破坏时阵叫了无够济，一个礼拜都不到就已经被抢光光。伊、讲哦，真正诶，今年大家唔知是拢咧发大财哦、啊是安尼吼，我卖干咧，啊你诶产品哦，真正是人娱乐啦。大家来买就拢学老讲哦，伊相关啊，因的产品不论钙粉、钙油哦，真正都好，护理元素、舒鹏嘛拢钙好，吼、我嘛拢一定爱母亲节爱买起来吼、我落尾甲查啦吼、我甲查咱这间指定药房，我们不讲哪一家啦吼，伊个定讲啊，啊但是有足侪咱全国500+指定药房，嘛足侪人已经去叫第二遍啊、我甲伊查起来，我落尾甲回复我讲，你排伫第33。
1: 哎呦，
0: 好，你即马哎，你即马个叫回爱个拜啊，头前冇人叫啊拜。伊讲33爱当个当时，我讲我有问公司应该是三工来啦吼。我公司即马规工嘛是哦，我这足侪了，即马拢为也是电脑作业哦，吼，我们的机械电脑作业吼，即包装啦、出货啦，拢是安尼吼。好来，伊讲三工哦，干袂当较紧的甲催一下吼。我讲你下一次应该要多叫一点，多叫一点吼。好来，所以讲哦。 袂安尼，然后佮无佮叫的时阵，就佮等吼，啊佮无啊佮叫，就佮回头等的吼。好嘞，所以讲吼，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4: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鹏佮护理人数不止佮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吼、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4: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我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几个月拢会踏。
4: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当，甚至食一当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好吼。先去把药房换火喝，啊不然像咱这个条件别人说，哎呦，我怎么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
0: 哦。药房，这是药房。
4: 对对，我外祖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4: 一定太车嘛，
0: 你第一遍叫的会已经完啊。
4: 对啊，
0: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4: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甲条件别人分享了，讲吼。基本你得免拖刷啦，卖讲单个后边，哦，过来吼，安尼抽，哎，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掏钱吼，上半段你得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你客时阵，你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嘞，这四种商品有赠送哈。哦，你今嘛买犹太州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哈。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你都要利用这个，因为咱这个咱这四大产品的一年当天的犹太，干他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的产品的犹太一年一届，哈，
4: 撤鬼不灾，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4: 啊，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那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从一个贵贵贵贵的个上啊，
4: 没啦，
0: 没有，
4: 今年的这摆机会你啊，
0: 对对对，
4: 撤鬼不灾哦，
0: 有当年咧在吃的，还是一家伙啊贵的人咧吃的
4: 哈，对对对，
0: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哈，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啊，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999
4: 080075599，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不空空7755599。
4: 以上广告，米勒铃声。

0: 后来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哎呦，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的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哈，这对昂阿伯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未记咧家己的丈夫，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还佫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而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那天，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未记咧所为代志，阿妈未认咧你呀，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刚才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阿莫嘛，先话就过啊，但是最后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就这两天吧，我们再去中华还是对哈，我干妈姐我们是啊，不幸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就凶了，阿家这对这个吼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的砰的，一个鬼鬼嘛，最后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些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拍，迄阵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话，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迄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滴，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那边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了，真的哦，
0: 今天你也有一个
1: 啊，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修理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个乌多麦个甲搞过，个讲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个关，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这个吼哦。驾驶者吼，给拖落来，啊，也人嘛，你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了。你若在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哪有可能？美国警察哪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吼，伊你若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吼，不管是拿刀子吼，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吼，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吼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落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伊先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嘛看到迄个亚米，现在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咧，哦，十多人在笑啊，
0: 伊开车是个门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台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台湾本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唔知啊，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还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讲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哎 ，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恁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一个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欢迎。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哦，好，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他们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他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吼，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个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啊准讲去，那无死，啊个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啊、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哦、有侪人要甲暗

0: 来当监控身边的人、哎嗯、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嗯、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哦嗯、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如果他应该的地位不稳的时候他就越猜疑、嗯、越猜疑、哦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哦、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哦嗯嗯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事情、嗯嗯、俄罗斯的阿兵哥、哦、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哦、后勤啊、哦、人家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粮草要先行、啊、他们现在很多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面的补给、哦、有很多补给的路线去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欸、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嗯、有很多人已经很久很久没吃饭了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怎样呢、嗯、留自己同胞的肉来吃、嗯、哼哼就吃人肉、哦假人吧、哦、这是千真万确、哦、俄罗斯、哦、这俄罗斯的、哦、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哦、割肉护食嗯、哦、挂吧互相吃这样就对了、哦但是他们的长官崩溃了俄罗斯的长官崩溃现在下一个密令下一个密令说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会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几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来波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种互相吃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吃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各站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衣瓜，也禁止吃人肉，
1: 好可怕！哎，
0: 而且哦，因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嗯，好，被这是不行的，哈，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哎，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今嘛在迄个乌克兰前线有足侪迄个俄罗斯的军人哦，足侪拢严重营养不良。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吼、哦，就是迄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囊炎，啥物乌的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都调去做兵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齁、哦、大家都在咪咪咪齁人要给暗杀齁、哦、这来，咱的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的进攻格，德力公司干物盖油，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看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吼，来听听看。
2: 我姐姐可以看5万顿哎，我也拢无老人班，伊专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5万，伊讲安尼5万我食半年，我较硬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哎、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好足显显足水，白长衫都无挂起迄个老人班哦。
3: 我知啊吼，以前护理人员啊，你之前我就总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将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苏鹏阿未退，
3: 我再还我啊，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今仔日我那开20几万二啊啦。
1: 十条，哎、真正爱用车载。
0: 哎、对啊，系啊。
1: 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特别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舒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奥多拜吼，奥多拜也得掏钱的，这载袂落去啊。嗯。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吼。咱十条，一条是5罐哦，吼。
1: 对。
0: 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来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吼，所以咱迄个5罐的1万块5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10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只。
0: 有哦。
1: 咱他们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10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1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5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那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譬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哪要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若讲要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说医生没法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可以招人来倒，我们过去也常常这样，他可能医生没那么多嘛，但是找两三个来倒，几个人来买一条，这样他来分，一罐就2000块，
0: 我们也有5000块啊，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的，有很多人可以说，你那个钙粉四罐的那罐送的，我出国炸出来用，还是油炸炸出来用，
1: 很好用，
0: 刚刚好很方便的，也一样啊，两组倒起来也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也一样啦，两组倒起来就是也是5盒啦，舒鹏也一样啦，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就是也是5盒啦，4盒的钱啦，加上一盒变5盒啦，都一样这样，
1: 对啊，
0: 没亲自这栋的犹太而已，一年一届而已，德力钙粉德力钙油
1: 舒鹏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余，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甲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吼，一定有人会安尼甲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吼，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遐尼大？我就是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睡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叫做，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这个鸟气的议题吼，在咱台湾真夯啦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知道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逐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鱼货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市，一期市足地市场。足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足地市场伫迄年迁走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想哪讲呢？因为足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的市场，吼，逐工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啊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足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啊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足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刚才就没有讲解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足地市场也边呀，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当家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当家人哈，加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我银座我银座哈，加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足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足地冲来这个银座，我来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嘛，拢是哦，不管是日本哦，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哎，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足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阿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啊。
1: 好，新事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首先是社区电兵药局，伫中正路大营边啊，金立戏院的对面。南区有新龙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啊，佮有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另外，花生药局伫明兴路南顶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有幸运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另外，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伫安中路三段本联寮第三分局的厝对面，啊，佮有龙金药局两间，一间是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另外一间是北安桥的北平。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伫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对面药局的隔壁。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简短一下，来讲讲看当家当初吼，安怎给个这个这个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个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我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观念呢？因为大家知道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他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东周迄个更板哦，3公尺管的更板是3公尺及顶管2公尺的地底下，物理这就是所谓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哈，过来的是讲哦，大规模的哈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哈灭鼠哈，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那个当家起点为着要鸟鸟鸟去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啊个啊那个300公斤的这鸟栖鹅啊，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哦。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快这竹地市场跟拆掉嘛，鸟栖啊，较早拢秘伫这旧的市场内底，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甲拆掉，啊，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栖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就是金闸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现在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哦，引这餐厅来对，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气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你不能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的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哈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哈咧，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有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到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啊。好，来这点钟，咱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一点红骂，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骂，
1: 嘛是有人会骂
0: 啊，骂无要紧。
1: 哎，
0: 我相信吼，点点啊，看你够咧解决代志人。一点个卡子。
1: 来，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嘿。小坤，你好，我两座大座。
1: 好，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2: 哎，我请教
1: 者。哎，
2: 你
1: 介
2: 有个介有食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哦，食咱个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精神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小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个你好，哎，
2: 啊，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
1: 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小坤扑克，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5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0915哈， 0915 0915 0915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拨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要帮你处理，你要不要讲你要点杠啥咪？0915 0915 6 7 6那个头来那个姐姐哈，
1: 电话拨了呗哦，
0: 哎，麻烦你个卡一遍哈，空七七五五，不给这个电话。
1: 电话先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无卡起来哈。好来哈，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去吧哈，0915 6 7 0915 6 7听众，哦，要点杠注文的哈，你电话拨了要搁点卡一个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55 990800 7755 99。Hello， 来你好，嘿。
2: 哎，你刷卡
1: 了？刷卡好，刷卡来吼，一线哦，你先夹起来，一线，好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这边给你订一个盖饭。
1: 哦，刷卡。

0: 好好好，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姓，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处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咧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吼，啊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啊！你甲搅搅的时，你甲放落去狗仔边，伊个鸟鼠啦，边食着伊个脆大。
0: 土豆腐搅土粉，
1: 水泥啦，
0: 伊个脆大，脆大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你食水，
0: 毛土都结完起来啊，嘿，
1: 就是
0: 啊，哦，谢谢，
1: 哎，过别去，
0: 别误解 ，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好，嘿，啊，来个断线哦，来那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里面。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叔公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地处在前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鼠，迄阵啊乌丝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就是地处在前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到，是足多人嘞，哎呀，迄阵啊还要用直播吼。我大夫教阿妈头吼，可能这边死遐济人啊。
0: 安尼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鸟鼠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济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教阿妈头，嗯，好鸟鼠啊食，嗯。啊，鸟鼠啊，食嘞，哎，土豆腐香嘛，伊会去食嘛。啊，食了伊会嘴干嘛？啊，嘴干伊会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豆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桂丸啊，系啊，啊，就滋滋啊，系啊。
2: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讲像日本的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哈，加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引做遐商家，大家惊甲要死诶！你看哦，引做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家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翅啊，底下蛇来蛇去，吓
0: 死！啊，你蛇鬼，你都惊一个，唔知道病毒无吼？
2: 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 GG 啊！哈，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哎、欸，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3: 我分享一下我两两厝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迄个两两厝人啊，啊碰一种咱食了的鸡排，鸡排骨头，碰三下三下，干嘛你嘛对？
0: 哦，大家拢有抓到，好。
3: 系啊，哦，鸟厝我都爱食迄个。
0: 哦，鸟厝我爱食鸡排，谢谢哦。啊、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755-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755-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755-99。

0: 哎、欸，来，你好吼。
1: 嗨，嗯，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
3: 一组那个奶粉。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吼。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一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吼，
4: 吼，
1: 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4: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4: 哎，我要叫伊叫伊个大炮诶。
1: 哎，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我咧住个所在，拄我伫大天路。
0: 你免讲诶，好好，你免讲诶。啊，来，你即摆免甲我讲这個，即摆诶送毋是我咧送诶吼，死搞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哎，好。
1: 啊，
0: 伊确定
1: 我冇联络啦。
0: 会啦，谢谢，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咱啊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众陈小姐 ，Hello。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是咧卖我咧苏鹏的吼？
0: 哎，对，嘿，
2: 对吼，
0: 嘿，对，
2: 哎，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啦，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来哦，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哈，你断线吼？你拄有卡也断线吼，甲你接起来断线，你去订卡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关查南美。来，叔公扑给你好。
1: 叔公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现在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0: 大楼吼。
1: 哎呀、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的。
0: 大楼。
1: 我冇看过鸟鼠的哦。
0: 对啦，较少看到、啊、对啦，
1: 嘿。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
1: 嘿。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哦。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哈。大楼对啦吼，即卖人拢住大楼较侪，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啊，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脚厝的人啦吼，住土脚吼，哦，即、這个土脚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土脚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嘿，我迄个听友讲无看到，
0: 哎，
2: 伊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哦，阮遮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掀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大，你大。
2: 讲话，讲话伊听有呢。
0: 你住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哦，公务啊，住一楼的吼，嘿啊。
2: 我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
0: 阮
2: 遮换着，因为阮换山边，
0: 家人换山边。哦，你家人呀，吼。
2: 我家人。
0: 哦，了解吼。嗯。
2: 迄鸟鼠会晓听话呢。
0: 听有吼，
2: 吼吼吼。听有呢。
0: 吼，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迄是母鸟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佮个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迄念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念着，
2: 看下内底伊走，伊我放迄个念念的塑胶布，咱迄个贴念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哈喽，哈喽，嘿，嘿，你好，
3: 嘿，
0: 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小可有去
0: 迄个
3: 神经还
0: 是
3: 怎
0: 样？
3: 我介意我吼，佮加食两粒。
0: 嘿嘿。
3: 啊，安尼迄感是交迄个有关系？
0: 哦吼，来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姑娘，我住喺王秀莲
0: 咧。嘿。
1: 我咧叫伊送，要甲叫伊甲送较新鲜的，较
0: 等的。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知道，好。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因为吼，咱的产品足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多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的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哎，把阿兰波亲这个精神，卡手卡美嘞，吼，好，一组两阿上半阿，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哎，我做梦地嘿，
0: 嘿，
2: 因为我今晚目前有咧食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
2: 啊，我个想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骹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骹手啊慢吞吞啊，无怪咧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不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骹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青喷喷的啦，吼。

0: 来咱call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吼，这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淑君破吉，嘿。
1: 哎，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啊，我
2: 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淑君破吉，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较会上迄只叫，啊，你讲啥物公园啊？我去，
2: 我
1: 去做啥物钓吼？
0: 嘿。
1: 无钓啊，啥？我去遐摕来，我只一时惊吼。
0: 哈。
1: 啊，我先讲，阮遮也无落货啦。
2: 哦，系
1: 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卡电啊，含我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我。

0: 谢，好，拜拜，拜拜。
1: 来来，小管家，咱的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就是
0: 美国小帮手，搁要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一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哦，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嘛，所以下一张照片，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这排骨卡冰冷哈，大没有多少、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我先接电话看，来你好，嘿、
2: okay. ，
0: 你好，
2: okay.
0: 你好，
2: 阿门这里，
0: 嘿，
2: 啊，你那盖粉安怎卖？
0: 来，阮盖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
0: 卡，无线电讲嘛好啦，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先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五千块吼，两罐半五千块，嘿，一组，嘿，啊，一万块五罐，嘿，一万块五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五千块两罐半，一万块五罐，嘿。
2: 两千块几罐？五千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五千块。
0: 嘿，对，啊，一万块五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0: 粉的，对，嘿。
2: 卡无烂，
0: 安尼
2: 有效
0: 无？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安尼
2: 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即嘛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两千五，吼，无赠送哦，一罐两千五。即嘛是有赠送哦，保亲节吼，干那保亲节，一年干那保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保亲节这档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手妹吼，卡手妹，谢谢医生。

0: 大家好，淑君福建嘿。
1: 哎，恁那个白素，你那个白素鹏
0: 的嘿。哎哎，对对对。
1: 我有打电话过。
0: 哎。
1: 啊，本来是讲要买一个，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断线哦，咱新北土城呢，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转去，搁定卡哦。来，你好，嘿 ，Hello。江大姐，你好，嘿。江大姐，你是安那？你的电话拢入来就断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搁订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
0: 改运。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
1: 是
0: 嘿是嘿。
1: 他们应该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过未婚，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会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较塞较会塞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塞啦，就咧抢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大
3: 哥，哟。恁咧结婚会当藏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3: 哎，
0: 对对对对对，嘿嘿。

0: 好，有帮你改善，好，谢。对，好，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
0: 坤呐，
1: 哎
0: 嘿，
1: 我来叫问一下哈，
0: 哎嘿，
1: 有下股活动哈，
0: 哎，
1: 大混，
0: 哦哦，
1: 大混不好
0: 哦哦哦。

0: 欸、来啦，咱个美国的迄落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着腹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腹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东多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啊，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
0: 了。哎呀哎呀，就几块啊，安尼块块的排骨煎的，啊，一粒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北崩
1: 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面，
1: 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好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伊讲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讲哦，美国这嘛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四百多到
0: 十十二十十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台币你差不多有了这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坤姐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哦。
1: 我得，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结果屁大力哈，就是将好，
0: 哎。
1: 15块美金嘛，
0: 哦，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哦，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嘞，一粒便当，
0: 阿
1: 娘喂，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无，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嘞500块
0: 了，我去美国我得要死嘞。回来啦，哦，
1: 我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
1: 来啦，小帮手吼是真高谈吼，
0: 对啦，
1: 但是伊食这条便当，伊心买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笑，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概
0: 括，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好，
1: 哎啦，谢谢，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2: 来你好，哦，
3: 哟，就问你哈，哎，我想要来给您，给盖粉来加油，我要来买挂翠翠呢。
1: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3: 什么款的？
2: 来刷卡，
1: 刷卡，跟你讲啊。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就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啊，伊讲这间店是搁台湾人开的。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其实本东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多，才有法多、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这个哈，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嗯、你
0: 美国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赚济，你嘛税嘛扣了档哈。你个有这个哈州税哦，又有哈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税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哈，你联邦税啦，我联邦税个有州税哦，一个薪水爱红帮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咪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有拍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得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 Kika 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啊，有讲叫叫你，
1: 我知我
2: 加看加看的，
1: 我头到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你问你。
1: 失败，
2: 你
1: 敢讲
2: 查你
0: 查
2: 我是
0: 行？
1: 我知啦，
0: 我有。知啦，接到你的电话，你咧。
1: 我到这边，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都看到你。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无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录直播随甲你查。
1: 没紧张，咱这大哥好有电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即中华即大侠即许先生吼，我等下了这部，我了请阮即客服帮你处理吼，你免紧张。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啦，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个超市吼，美国个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嘿，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吼。买回来，甲卤一卡，吼，卤一卡肉燥，啊，卤一卡迄落鸡腿，安尼，对不？伊讲安尼，安那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哦，迄真正拢，我买得恁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个吼，真的吼。就安尼啊，剩咧，就炸一挂罐头去吼，哎，罐头哎，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搞这个，
0: 才能省呐、
1: 看下条狼诶，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吼，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哦，去家己吼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工好事多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
0: 人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帮你煮，你才有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啊，安尼嘛阮开眼界。
1: 对啊。
0: 哦，
1: 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呢吼，一个家庭爱吃吼，而且一个小帮手嘛就欢乐诶吼，因为即卖比各位的科技严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来，台湾即卖足侪空足欠工诶咧，足欠科技诶咧，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即卖大公司公裁员的，裁员的裁员，小帮手也是吼。很优秀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 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油诶，
1: 对对对对对。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感官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摇，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吼，这是正常的哦，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哦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不会，他你这人咧知啊啦。

0: 整口整口放了了啊！哦，听众朋友有没有？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在走便所，滴嘞滴嘞滴嘞滴嘞滴嘞，五十几岁，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多呢。听众朋友，有的人拢不爱讲呢。哦，那你讲不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尔，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的袂好啊，吼、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嘞滴嘞，嘛是爱食舒鹏。查甫人冷风对面吹，啊就喘流落去啊。嘿，你嘛食舒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常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苏鹏，
1: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吼，无要去面对问题吼，
0: 最终也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吼，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吼，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哈，我妈妈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线下。来，好嘞，嘿。

0: 空空。
1: Hello， 来你好，嘿。
2: 是安眠药，小
1: 军不见嘿，
3: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1: 老回来了哈，
3: 哎
1: 哦，记者会，好，
3: 好高兴
1: 哦，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婚。
1: Hello， 你好，嘿。
2: 外面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1: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2: 哎、哦，那谢谢。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哦，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媽媽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偌先进是这容易时间。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
0: 嗯，
2: 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啊，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啊，不去想象迄落嘿。
2: 咱当然是民主社会，你要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到，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啊，你拄着只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打、啊、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哦。来，你好，嘿。
3: 喂，
0: 大哥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哎，请问一下，你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花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
3: 一人
0: 加
3: 一路。
0: 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哦，来，咱0984220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早迄个时代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代讲正义，嘛爱做伙讲啊，要国家要公平。

0: 对啊，好啦，
1: 格局不同啦，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1: 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今仔今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把今仔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好、哦，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我紧啊，反正你不是你做，都当然。
0: 好、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
1: 哎、会当做吼、哦啊，我袂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予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1: 啊老鼠的问题，现在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啊，
0: 鸟鼠啊，讲叫恁大家莫一直翕鸟鼠啊啦。
1: 哎，
0: 讲恁莫翕，都别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1: 所以有你那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1: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1: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啊，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啊吗？
0: 都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你脚的麻吼，
1: 吼，
2: 啊，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卡。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啊、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
0: 诶禁歌啦，吼、哦，叫做历史的伤口，哎。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正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嘿，
1: 喂，小君啊，
0: 哟，嘿，
1: 小君，
0: 请讲，嘿，你好，
1: 嘿嘿，我要甲你请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呀，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吼，可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姐啊，稍等一下
0: 。你稍等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吼，给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哦，好，来，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嘿。
1: 08000775招到我即摆吼第一摆卡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啊，唔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我感觉正常听啦。
0: 呵呵。
1: 伊讲吼，哎，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嘿、hey，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节
1: 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麗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力元素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哈，维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好嘞，恁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
2: 得、
0: 你即马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
0: 务，我得继续跟你讲哈、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两个精，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五，旧历的三月十九哈，今仔拜日，这礼拜里面听讲今仔日哈，的落雨，上好热哈，转台湾啦，但是南部较好淡薄哈。中北部较侪吼，那这雨比较起来吼，中北部尤其北部吼，迄个雨量较侪。听讲今仔日的天气好足奇怪，南部吼会当维持伫到多三十度啦吼，中昼时间就即个出面吼，但是台北因落雨吼，北部地区听讲才二三度尔咧，南方吼会当同时间差不多六七度。对嘛，足奇怪，五月天啊咧吼，我来讲新历，其实旧历是三月啦。古历三月，用今年古历较慢吼，古牛轮着嘛吼，后大家保重啦，啊，当年都春夏秋冬啦吼，拢有一挂这个季节来来去去吼，差不多拢习惯啦，啊，都知影这个雨季吼，落雨的时间吼，都出入较平安的较适宜啦。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昨透早天白光迄、那个半暝啊吼，四点外啦，开一台美灯诶，结果证实这是食毒。昨下晡诶新闻快报啊，甲咧验啦，啊咧验讲吼，到底即个开车诶是毋是有食毒？即马证实吼，就是哪开车哪食毒，那无就随食毒随了安慰他命啦吼，食个头壳狂车车啦，啊就开车出来吼，你甲看。食毒开车吼，彰化市彰化西路啊，即有一个路桥叫做彰化路桥吼，百外呢，半暝时间上外呢，无半台车，伊想讲无半台车啦吼，嚯、哦，百外吼起来，啊，就头壳空空空空啊，食毒吼，结果准弄来，先共弄一台头前桥倒来，64岁，早起，即、这个姓吴的男子，伊是要去菜市啊做工过，透早4点外，结果当场拢是弄一个吼，迄差不多喷几楼管啦，啊下边落来吼，规身躯全部断了了，送病死亡吧，64岁吼，好无停，佫继续弄，迄几台车怎样撞的吼，佫撞进墙，就去哩落桥顶管啦，佫弄着当时。对面一台少年人阿婆吼，24岁太太开车啦，准弄过来。你为这边刚弄过，对面就带驾驶病嘛。这个太太负责开车很死啊，这个、太太夹伫车内完全袂正当。迄几台车叫弄一下吼，像歹滴啊啦哈。坐伫迄边，因人就较无代志吼。落车虽然卡摆咧摆咧吼，哇，安尼紧张卡吼，当然都拢报啊嘛，有人报。这个消防人员吼，伊救啦吼，啊加这个警察陪同好好，到位加看车内这个太太吼，夹在车内边顶袂动啦哈。当然，阮想办法把车破坏嘛，车体加关吼，安尼这个要救这个太太好好，这个作案的吼是紧张加吼，唔知要哪无报啦，无到，啊在一直大声喊咧，赶紧叫一个，赶紧叫一个救护车啦，赶紧给我叫一个好好。这个弄人的。食毒开车，美玲准冰冰，四人翘上天，冰伫咧落桥顶吼，家己慢慢个会爬出来呢。这个食毒吼，慢慢啊爬出来吼，消防队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姓高啦，食毒开车这吼，家己爬出来外口边啊啦，而且消防队员用破坏证赶紧把迄台车加开嘛，救这个太太吼。不太太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当然有啦，赶快诶，甲送台病吼。当然高位死嘛，这个太太也死嘛，少年太太也死过吼。当场这个作案的吼，气甲病过吼，都要拍呢，拍这个开车这个吼。啊，警察当然甲动啦，现场警察到位嘛，甲动吼，啊，全部到病院。警察原本要甲伊救出啦，结果无想到讲姓高这个开车这个吼，到病院昏去啦。话讲是真正昏啦，假昏，我想是应该真正昏啦。人到病院，你阁假昏，人医生一个就该知影啦吼。这到病院当昏哩，我算严重啦。啊，落去甲抽血研究，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人吼，就是食毒，啊，真正食毒。本来昨下晡阁唔知影讲到底是毋是食毒，结果即马证实，就是食一堆啦。食毒食一堆吼，是打食了开车，还是车顶哪开哪食吼？证实就食毒开车，你甲看。酒驾、毒驾，你看这个吼，讲袂听呢，讲袂听就是袂惊啊，对。这个后边法律吼，爱一个真大、真大的改变啦。袂惊就是，就是你想轻啦，我也无咧惊你啦吼。啊，你若反正有连关都免关啦，罚金准抓啦，就安尼啦。30岁，食毒开车这姓哥啊，昨食毒造成遐重大车祸，两个死嘛。这个算大哥啦吼，64岁买菜市啊做工过吼，就早起咧4点外吼，结果当场拢是第一个跳出来这个，听讲因后生的太太就是伊新妇啦，打生一个孙有够古锥啦，啊这个吼安尼未生啦，未生吼，就是已经大不多，最近差不多要生啦哈，伊伫遐等要抱孙吼。结果这个准备要做少年工啊啦，64岁吼，结果安尼出来，和这个食毒的后壁个弄死啦。你个看，另外对面一对，就
开车小仔太太开车吼，这边刚弄过来，这个假到的吼，结果当时太太开车呢，就带驾驶病嘛，弄一个吼上严重，我那当场不敌死亡啦，因咱当然真轻松啦，啊个对关对客吼咧关心太太吼，啊无两个人吼相当好，而且结婚无外久，有生一个囡仔，啊个幼妹妹，结果你甲看呢？当着这假刀开车吼，哇！你甲看，人安尼好啊开车呢，伫家己的车道，结果迄边人弄过来呢，伫落街这所在，啊，真害吼，嗯、啊，真正也听讲，我那对，这个妈祖宗教真虔诚吼，就这些人来无吼，那这个圣哥呀，咱透早到四点外，这个时间开这台美龄的。伫彰化市的彰化西路嘛吼，先弄起头前桥托八头四回，这个菜车做工过吼，佮伊无停准，一直撞撞去落桥顶对面这台白色轿车，开车这驾驶到二十四回太太啦吼，我那结婚无外久的吼，我那死啦，安尼两个家庭两条性命啦，你佮看，张吼的这个太太的这个查某驾驶因翁啦，伊讲食毒开车，这是完全袂当原谅的啦吼。伊即马其他的家属都因爸爸嘛，因为早上伊病昏迷先吼，一定啊赶紧联络引导人，再反正来手术安怎，就引导人啊签字吧吼。就三房出面就因爸爸，因爸爸出面跟他讲吼，唔知是安怎个安尼要食到开车吼，恁家弄死两个呢？是讲讲安尼，实在我那无什么道理。我定咧讲安尼，食到三十岁啊，你忙做唔着代志，定定都拢要老爸老母出来给你回死你啦。世间无了代志，老爸老母给饲到大吼，十八岁啦，即马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啦，你也家己负责呢。你忙定定发生代志哦，找老爸找老母啦吼，老爸老母替你负责啦吼，替你回事啦都啊，真系吼，所以唔知安怎讲，地菜价白菜，六十四岁准备婆孙啦吼，那这个囝婿啦，就是这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吼，安尼嫁这边吼，啊，就查囝对袂生啊吼，啊，这囝婿长出面啦，伊讲因。丈人啊，都向农事的嘛，六十四岁在家做工过者，伊讲因丈人啊吼，足爱抱孙，就是看着讲家己的查囝吼，啊，已经八生啊，吼啊，哦，干太太安尼干丈嘛啦吼，啊，过关过过安尼是足想要抱这孙，啊，就一工一工过啊吼，差不多八生安尼哈，结果唔知讲长头早讲弄农事啦，吼一个食毒的啦。个唔是家己出车祸，讲家己弄一堆吼，堆咧唔对，唔是，是后边食倒个弄啦。你讲这什么人会接受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等咧处理啦，即马等咧处理吼。当然这绝对袂当帮伊说啦。后迄个家己会当为车顶爬出来，结果一个送个病吼，准放互昏去啦。安尼昏倒吼，咱要个检查拢无同检查个抽血啊吼，放药啦，有无一大堆啦吼，都等你小我先生吼，才有摘掉啦。啊，即马个咧救啊，即、這个食毒个吼，肾高个，啊病有诶讲是真正昏，不管真正昏假昏，你嘛无法度啊，你嘛倒爱医生全部讲啊，无唔对，即个无问题啦吼，你莫个假啊吼，都即、這个。叫伊起来问话啦，吼，安怎样啦吼？那无吼，伊若甲你讲，我人头壳戆戆戆，我人吼完全袂讲话，你也无法度伊啦。足够怪，结果人今仔日，就是将所有调查伫病真乱嘛，哇呢，死两个吼，啊受伤的包括这个驾驶家己本身，我那算重伤啦，那现场看起来吼，就是伊到病都昏迷啊嘛，都算重伤吼，好，人过来甲查吼，这个姓高的吼，伊甲家己本身。有三件的案件还袂处理，就是有那发生这个代志，开车共弄弄弄吼，结果人要甲讨赔啦吼，有诶无诶吼，这种代志有三件，这就经过法院咧，有经过法院吼，人裁决就是你爱共赔咧，就发生车吼，三件还袂共处理哦，这件第四件啦，结果这件就大件啦，弄死两个吼，这毋是赔钱诶代志啦，这绝对关甲他们些啥无，而且是假毒。开车
个弄死人吼。有人讲，人早都修改呢，食毒也是食酒，你若发生车祸就真严重啊，那无弄死人啦。你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你就最严重啊吼。好，你即马食毒食酒个弄死人吼，人当时有修改过，相关的咱判到无期徒刑嘛。甚至死刑都会当，人已经修改过。我相信这条咱之前介绍讲的嘛，就是迄个刑法里面针对食毒、食酒吼，这毒驾、酒驾吼，上可能修法吼，就是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发生车祸，绝对你唔对，你会较严重吼。但是这是无造成人命，你若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搁是你的问题，造成人命一棍头死两个。有人讲这上当那判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啦。咱即马来看这件要怎判啦？我会替恁对账吼，这件事是相当严重啦，实在有够无辜的两个家庭，两个人去互食毒的吼，安尼长在去死，将我弄弄死安尼啦，啊，真咯吼，法律都爱，唔通搁在教化啦，啥物话？伊会当教化有当时啊吼，我来忙熬死人啊啦，啊你即世人做唔对代志，做甲较大唔对代志吼，你即世人就。付出代价，你都要望后世人吼、哦，教化啦，唔望电台即世人教化，啊，迄个你害遐人要哪办啦？你会当教化，阮遐互你害遐人要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讲边仔即个接落了电灯，我是讲吼、要哦，医生看卖啊，讲吼啊，无要叫伊开开，也无伫咧边仔吼，边骨遐吼。我系我奇怪，还无注意甲看呢，佮姐姐怎系怎烧一下真香啦，佮遐好用啦。
1: 迄个都结结火啦，火结伫遐啦哈。哦，嘿嘿嘿，哦。
0: 烧啊，佮迄个啊，食袂了，我拢甲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个，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1: 佮食两粒，
0: 我佮食两粒，啊，拢佮配温温的茶啊。
1: 上好，上好，哦，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哈。
0: 嘿啦，谢谢你啦，哦，你这真香，足好用的。
1: 好用，好用哈。
0: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足第一话，听着就爱买来食啦，
1: 买
0: 来
1: 食，
0: 直接拢有效呢。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
0: 啊，我背板啊，前阵无去啦。
1: 哦，安尼哦，背板前也无去哦。
0: 系啊，不食有诶，像个棒安尼吼，咧背背背背无。
1: 哎哎。
0: 啊，今嘛安尼直接吼，怎啊？无看伊咧背啊，剩一个，剩就一撮影尔，大家继续食咧，食食背包就拢无去。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哎、
0: 欸，
1: 恭喜恭喜恭喜！咱这个大姐吼，食真灵，食到真好，但是伊我甲他讲啥呢？伊讲吼，我大家来食真灵吼，我拢甲泡一杯温温啊烧的得力的凉果精啦。伊讲伊得力凉果精食比真灵较久啦。德里人国精吼，都自少年都一直在食个即嘛吼，啊，听你咧讲，哎、欸，真灵啊，真正袂歹。但是伊吼，那咧边食咧食真灵吼，伊个德里人国精绝对个泡一杯，换那小做伙甲配。伊讲，哎、欸，迄、那个速度继续紧，对我来讲个啊，迄个咧带路啊。你那咧产品吼，会当对德里人国精哦，迄带路吼，继续紧，就是伊要发挥功效继续紧啦哈。唔再甲你讲，即罐德里人国精吼，不是在保持身躯边。那无什么大代志，身躯都安尼在在好，咱逐工倒，甲倒你两个钟，两杯三杯甲对好调，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吼，倒你两个钟，嘿，身躯唔知什么所在开诶一寡问题，嘿，最近开好喘淡薄吼，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米，咱诶倒你两个钟得甲配。配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对白咱喘喘白白啦吼，啊，人吼也慢。对咧，叫啦吼，啊对咧安尼，麻麻吼，啊对咧抽疼吼，咱个真用上好用，啊就爱德里人国种较对咧，德里人国种真好娶路啦，伊个功效咧发挥绝对加倍紧吼，指定房指名，啊咱即马德里人国种因为保鲜剂，特别个咧延长时间到即个拜五，就是你一回加买四千个，咱个德里人国种吼，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大家买菜啦，买物件吼，有诶无大卖场，买较侪卖，干部拢无咧惊伊啦吼。到即台塞车啊吼，阿妈讲啊，到迄个买菜咧塞车，哦，偌好呢？我拢看人咧塞，啊，厝内都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啊。公司即个无亲戚，送咱遮妈妈阿妈做礼物吼。到即台买物件、买菜啦、买啥咧？四条恁咧塞车者吼，哇，有够方便，毋免赶较重歪歪啦吼。啊呢，赶袂发啦，啊若无就较济项咧吼，啊佫无够手人赶。即台塞车吼，公司送互你，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啦吼，相当水，相当方便吼。送给你哈，啊你这个时间就甲买德利人国正甲买四千个吼，咱就送一台，咱的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二啊，到这个拜五本来是到昨夜，今仔日应该结束啊，但是咱吼特别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三天连假嘛，大家吼较无闲，所以唔只特别甲大家因这个四天吼，昨应该结束咱。特别延时间到拜五，到拜五吼，但是我那短短时间尔啦，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哈。德利人国精，咱即卖买买就到买有四千股，就上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上到拜五，上到拜五哈。那无详细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上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来，吃饭时，这线来吼，太侪迄个电商、电商品的电话吼，咱不个接不完的饭时吼，啊，咱等下接不完电话，先休一下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等报关，甲你听来算了吼。好嘞，谢谢，咱等下接不完电话。我为什么谈到来讲，人若做歹，法律都爱法甲人会惊啦，无你边啊吼，无通大家加教嘛。大家想讲，我这个轻轻啊，尔吼，做歹不要紧，好好。昨吼有一件非常上诉吼，就讲是十年前这个案件东江，咱有啦十年前就报掉啊吼，有啦继续去报吼，就一个老师嘛，退休的老师吼，叫一个唔正人伫路边呢，唔是伫厝内边，唔是对吼，伫路边大班大班吼，安尼骑个足大个美工刀吼，加太阳棍嘛，准抬死啊！这个退休查某老师哈，这个凶手叫做刘志明啦。伊用强盗杀人，伊真正本来要强盗，就是要抢钱，要创啥吼，也是要都骑物件到底啦吼。结果准告被杀人嘛，叫做强盗杀人，这是上严重啦。强盗就强盗啊，你强盗去杀人吼，上严重好。这个凶手吼，即马经过十年啦，审判，鬼审你敢不知五审啦？五审就是等于开庭五遍，你上尾要判决，结果佫甲拍倒转来，讲佫考虑看卖，佫要判决，佫判倒转来吼，就是最高法院吼，伊无爱判落，啊伊无爱判落，拢拍倒转来吼，经过下边一审、二审这边更审嘛，五遍全部拢判死刑呢。你安那更审，迄五庭的法院法官全部判死刑吼，过来。到尾做个哈尼，你们讲吼，啊，这个人吼，应该会当搁在教化，对我未讲，就有人先讲啊啦。搁这个人吼，有可能搁当教化得滴啦吼，准甲判无期徒刑确定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这法官唔当安尼，想过，讲我袂判死刑啦，那样好，最高检察署不，最高检察。检察署无唔对啦吼，但咱最高，这也毋是讲相当非常案件未到遮啦，未到这个最高检察署吼，检察长吼，伊认为讲，佮会判安尼呢？啊，你上尾一庭的法官，你真正比进前五庭的法官较高，五庭的法官判五届死刑，上尾一遍你佮改无期徒刑，就是。你意思讲，伊这个人可以当教化得掉吼，所以讲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吼，已经准备要非常上诉。伊非常上诉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你判决违法啦，违法。当然，伊主要问题就是讲，这个人应该死刑啦，你绝对袂当给任何活命的机会啦。那无这种人出来吼，绝对社会中乱啦。就是最高。检察署唔知讲这个案件判决吼，这实在是已经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会当发死刑的对吼。结果真正落到尾五遍的死刑，五遍就是等于开五届庭嘛，开五届庭，所有的法官见解五届庭的法官上起码就十五个啦。啊，这有诶啦，较严重诶，像这较严重诶罪吼，伫咧判袂落来吼。那更重诶时阵变做五个法官，本来一定是三个法官，啊，那较严重诶时变加两个，变五个法官吼。安尼落去落去审理着滴吼。结果五遍诶，即个法庭拢判死刑，上起码十五个法官以上，甚至超过二十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为虾米哩？上尾煞变做。解无去就用干那一句话讲啊，这个人吼可以教化啦吼，哇，昨已经用最高法院就是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嘛吼，已经提出着非常上诉啦。最高检察署伊认为讲，这个上尾庭法官认定吼，讲会当教化吼，这样吼，唔知有啥物理由吼，这个人伊是随机。就是伊完全无任何理由，我甲你有冤仇，我甲你小欠钱，这种有原因嘛？你若像这种，讲到尾，你卖甲判死刑，反正个，还阁会当讲，你着搞有冤仇啊！你着搞我已经有，早都已经有啥物小欠钱啦，啥吼？这到尾都哇，都无甲无啥啥，互你杀死人当然唔对，吼！啊，这杀死人若无死刑判无去对，反正这有理由人讲，这人是随机呢，伊特别出来抢，伊
乌白找目标，结果搞袂个头死。就这个这个退休老师，伊就是当时吼、去菜市啊买菜，车停路边嘛，这个人甲锁入去车内嘛。结果这个老师买菜回来，伫开，伊就袂记哩做一款吼，啊准伊可能买一个菜吼。结果入去车内时，这个、老师吼就甲压掉咧，结果甲压、甲糟蹋、搁甲抬死，规个车甲抢掉，啊搁走嘛，就是按这个案件当时就是安尼。这种人吼、完全已经无人性啊！你要共抢，要共安怎吼？你袂当共糟蹋、共杀人啦！伊是完全无机会，便看到人啦，像安尼伊就要用死。这种人较有可能留伫世间的可能啦。像这种者，你到尾吼，搁甲讲这个可以教化吼，你是违对禁锢啦。就是咱唔只最高检察署除了要上非常上诉讲吼，这是非常严重的案件。以外，伊个另外加一条，就是上尾审判法官判决违法啦，先做高法官就对啦。伊先做上诉法官讲，啊，这上尾审判法官你违法呢？人顶悬五个庭超过二十个法官，拢认为死刑，这个人无救啊啦。为什么你用这个什么咧可以教化一句话吼，就当变作无计的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相当领会。相当不是人的这种这个个性啊吼，你一个跟你无冤无仇、无少欠钱、无任何熟识啦，你个临时要共抢物件，入去车内吼，人看人去买菜车袂去锁嘛吼，你安尼就下手吼，防死吼，真啦后盖碰到任何代志啦，就是有机会人全部去动，绝对有机会人出来，这个人无坐会啊，这个人太死人凶手，这个无坐会吼，你今仔日有机会人佫出来先吼。伊若便碰到任何代志，就像我咧啦。你唔免搞我冤仇，你唔免搞我有任何牵挨，我只要看你唔对，就要你死啊！那无你为甚物甲人抬死这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完全无解反抗咧。你入去车内，我绝对着惊啊！迄袂当算反抗咧。啊，无代无志，我车内开入去一个人好，我佫骑倒啊出来啦。我绝对着惊嘛！吼，我绝对甲伊背走啥？迄是一个反，迄毋是反抗，迄是着惊。你安尼就人抬死啦！所以讲，事实认定这个。检察官吼，原本判决五遍的死刑嘛，五个法庭五遍的死刑，超过二十个法官认为吼，这吼实在是袂当搁在活伫世间吼。为什么上尾审吼，这个法官，干来你一个人当然可能毋是一个人啦吼，啊，就是迄庭的法官就对啦吼。你认为讲啊，就可以照我一句话啦，就甲变作无期徒刑吼，就是顶礼拜嘛。要连假进前迄个顶礼拜吼，这个案件判决张吼，这个最高检察开始上班嘛吼，才开始随着死啊吼，除了非常上诉，到这个案件伊的经过啦，啥物话，包括伊的绝对一定爱死刑的理由，无一大堆，佮先抓个过一条，就是上尾审判法官叫做判决违法啦。法官你不爱正经判吼，我咪当甲你告呢。就是甲你上诉，上诉讲个上尾审判法官这个判决违法哦，人大家都认为讲，那个阿婆比你较慢慢，拢认为讲应该死刑，袂当搁在活伫世间的这个人的个性哦。为什么你判决一个这个改造无期徒刑？你怎讲无期徒刑正当无唔对？但是咧无期徒刑甲死刑比起来，吼，就死官变活官，这是差大尾啦。就是安尼啦，唔只这有当时啊吼，那。当然，检察官还是法律尖尖的人啦，人暗是唔按法律啦吼。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啦吼，人我那知影讲这吼绝对爱给你上诉，给你和你知影讲吼，这判决人的吼实在是无一个人性啦。一般人嘛，里面讲这都袂当搁在做人啊吼。啊，你为什么开一个上尾心吼，甲变做死刑，甲变无期徒刑，死官变下官。你茫看讲啊，无期徒刑啦，正当无期徒刑甲死刑是差大尾啦。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唔只我单独来讲，法律若真正对迄个真正歹的人吼，啊无你惊半人，无你该主导，你就爱甲法律会惊。唔是轻轻啊背者，咱讲小拍的无用，懵的安尼啦，伊哪会惊啦？啊你唔惊后边歹人就对你

0: 水旺啊，啊，加香菇精啊，啊，加迄落金星啊。
1: 嘿。
0: 哦，阮阿公食了，食差不多买两年啊。
1: 嘿。
0: 哎，唔知影讲迄落伊巴肚内哦有迄落有。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不爱上线吼，哎，足济咱这段都说，哎，卖个上线好，卖上线好，咱就直线来讲了吼。稍等报关，稍等报关，再甲使用吼，咱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咱来看今仔日吼，有一张告别式啦吼，就台南这个查某警察郑永新嘛。郑永新这查某警察吼，桥倒来，结果后壁去有一个大学生甲弄倒来吼，弄倒啦，啊弄一个毋是倒尔，是喷出去外口边，毋则去有路人后壁来一台有若算好车，有咱则甲搞死嘛吼。现在当然，人咧讲这个查某大学生，你责任上大，你毋茫到即马阁毋知，我来讲到即马阁毋知呢，毋是伊毋知尔。连伊个爸母都唔知讲因查囝咧唔对呢，伊想讲啊，就恁头前若卖动，阮查囝就被弄掉啊啦。大家唔听有意思，你头前若卖动啊呢，互伊顺输啊，后倒摆咧徛，阮查囝就被弄掉，真是问题你袂当安尼讲。我就甲你讲过啊，路人的交通吼，你一定要相当注意。头前有啥物状况，你后边爱对咧动，爱对咧闪，唔是讲大家拢顺输，当然是大家嘛希望顺输啊。伊到即摆阁毋知，今仔日告别是因有参加啦，就是老爸老母陪即个查囝、即个大学生嘛吼，参加现场惊咧，就是鞠躬吼，都迄个感觉，皆是无介大诚意，就对啦。当然是安尼啊。咱今仔日若对即个人实在是失礼加呢，造成这个意外。当然我唔是刁工，但是我都已经造成真大唔对嘛吼。我就对迄、那个感觉吼，就是互人感觉讲有够个诚意吼，唔是伊就去吼鞠躬一下，啊，就要走啊。结果人就甲冻掉了啦，讲跪嘞，唔卖跪啊，唔卖跪吼。就啥物人跪甲这三个人，讲到因爸母甲这个查某大学生嘛，到迄个分局长啦。分局长吼，到这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警察的分局长，第四分局分局长，我会甲伊讲，讲恁按照家属的要求一下吼，这样吼，你到灵堂啊吼，这上尾一定啊嘛，这告别式就出山嘛，就是要出山吼，你一定爱共跪啦吼，共跪者吼，啊，当然是查某大学生跪啦。你爸母其实是陪你身边啦吼，到这个查某大学生跪伫灵堂头前哦，上辈有人跪来嘛吼，跪来吼，就走啊啦，就三人走吼。当然了，现场也无啥物意思啦，也无啥物作用，加加少少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吼，唔只这个爸母陪同吼，迄个时啊嘛，就办告别式嘛，这个查某警察那。先讲鞠躬吼，啊到这个灵堂吼，当然这就是安尼尔啦吼，就是伊来来上尾加会这些的吼，但是问题的生意感觉袂出来啦，就改成感觉讲吼，安尼凊彩来点一个头啦吼，啊要唔情唔管迄个感觉啦，迄个感觉，当然伊是毋是安想咱唔知啦吼，连跪都无跪，唔只身躯边有一挂这个查某囡仔亲戚朋友嘛吼，当时当然出现讲跪嘞，跪嘞。规日若做袂到，你就卖来啦。就是意思讲，你根本无要面对这个唔对啦。所以我咧讲吼，当然我是咧摇啦，我是咧摇。因为安尼个性，红感觉讲个性，因无想要大迄个动作来讲话是咧吼，用规用白就对啦吼，迄种感觉啦吼，就是伊可能认为讲伊并无大唔对。我咧讲，这有个人真正是种心理，就是我今仔发生车祸。我后壁好好徛来，我头前太临时冻伫遐吼，你都要注意啊！车嘛同款啊，奥托嘛同款啊。头前人就是发生代志，头前就是有啥物，反正人做工程，你冲上有无吼？人咧动，你要对动呢？唔是讲恁头前卖动，我就袂动着你。当然你讲安尼，大家嘛，规条路通通通上好啊。你讲对唔对？但不绝对有代志嘛。路人这个所在临时发生啥吼，有诶无诶吼？你得足知影讲，咱开这种交通工具，奥托拜也好啦，车也好，伫路人人吼，一个真大，毋知甲你讲啊，人甲你讲，迄若要骑迄个交通工具，奥托拜开车出门，共款你要相当注意。
因为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交通工具嘛，尤其开车的人，开车来桥倒来吼，你是动力啊，摩打来引领啊，迄种动力的物件吼，你要上当注意，只是一个无注意就变成杀人的工具嘛。唔只人咧讲，这种交通工具你爱注意噶吼，目睭袂当走闪啦，度久啦，什么话啦，食酒啦，公共车车，迄度唔好开车桥倒来，就是安尼讲啊吼，你袂当讲。啊！在恁头前，他在动咧，人在咧动，人大家拢会晓动咧，唔是干来，这个查某警察动咧，边啊嘛个好多摆咧动，因为人这都是头前都有问题嘛。你看唔知人动，到今嘛，我咧想，爸母甲这个查囝，伊绝对认为讲吼，我并无断唔对啦。你头前若卖安尼吼，我都袂甲你弄掉安尼啦。我咧想着啥，所以我咧讲做唔对代志人，既然代志做唔对，你都爱有一个真大真大后悔啦。好，我阁讲另外一件，这是拢最新啦。坦多我电脑介绍随便出来吼，最新的消息吼，人去找什么？坦多第一点钟有报到嘛？有报到昨早起咧半暝四点外天白光吼，共弄死一对少年，阿伯结婚无一年迄啦，到太太开车，结果这个食毒的弄过来嘛，姓哥吼，讲人。昏倒伫病院，讲放五年安尼吼，当然即摆人伫病院甲救啦吼，迄、那个食毒开车即个吼好，去找到迄个租客因老爸，就是即太太，即、這个少年太太因老爸，因老爸讲一句话啦，这个是要大家知影讲，受害者的心理是偌哩啊艰苦啦，因老爸讲吼，咱的法律那如果做唔到代志，受害家属。会当拍死人无罪，伊绝对甲拍死啦！你甲看，迄就是已经是艰苦噶吼，迄种感受啦。阮查囝好好无代无事开车，好好啊开伫伊个车道，你即个食倒过来甲弄互死，你看安尼很不得。我安尼好好一个查囝呢，很弄死呢。24岁有够少年，而且伊也毋是讲哦，昨日甲你伫遐咧烧酒啦，咧创啥物话啦吼啊怎样？毋是，人驶好好规矩，驶伫家己的车道，是你食倒过甲弄好死。所以讲，这个爸爸人今仔日有出来讲两句话，人有甲找着嘛吼。当然，这种拢足平常的家庭，人平常时也无咧讲常常咧讲啥物话啦，啊人甲找着发生这个代志吼。而且爸爸吼，实在我也挡袂掉的款啦，毋则加讲几句啊。伊讲咱的法律吼，那如果做唔到代志嘅人，会当互阮受害，甲抛死无罪就对啦。我绝对甲抛死啦，唔是讲啥物谅解啦，吼赔钱啦，吼拢唔免。啥物咧谅解，我靠个人谅解啦。那如果法律规定，你这边受害，但是迄边害死恁家人，吼，我会当温存被害家属甲抛死，讲绝对怪吧？当然是无可能啦。咱民主的民主国家的法律是无可能是安尼啦吼，这是长期在讲啦。但是你得当知影讲，被害家长吼、家长吼，伊的气氛加一种伤心啦，就是安尼讲，较细意咧。一出门吼，不管开车啦、做代志啦，有诶无吼，迄忙安尼，干那家己方便得吼，啊，拢别人拢不要紧啦，迄忙安尼啦。你知影讲，你害人安尼，人迄规个家庭毋是。即阵尔咧，迄反正一世人啦，都袂当解破的一个伤心啦。你讲对唔对吼？迄是个滚啊十年，滚啊十年都无在调，甲这个唔对，一种艰苦吼，甲毁掉。啊，你那一时食毒，安尼来开车咧弄啊，所以讲真害吼，这真害。啊，今仔日吼，就谈到最新，我两条就是想这个代志啦，真正较细意咧啊。我咧想，那经过即阵啊啦。遐济即个代志吼，绝对会阁修法落去加重啦，绝对会小话随落去修法，随落去加重吼。尤其遮个开车骑倒无注意啦吼，无代无事弄头前啦吼，害人性命危险的啦吼，那无得食毒食酒，搁再开车害死人的这啦吼，这绝对会阁修。最近太侪咧，最近即个代志相当侪啦，绝对会修法。啊，这家己都爱知影啦，那无发生代志想怎吼？你完全无得啦，该讲什么啊？赔钱啦，赔钱就该大伊，要赔钱，无免赔，我来抛，就像老爸讲个啊，我唔爱你赔，我来抛死，免谅解，免好解哦。你免赔钱，就搞到免，我来抛死安尼啦吼，一秒赔一秒啦啊。所以讲，这就是唔是大家所想遐尼简单啦。一个家庭发生这个意外代志吼，真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啊来，咱来正式讲过，咱诶得力人高中即马改变哦，四千块，咱得力人高中吼有迄个粉诶学生包，迄个袂甜啦吼，啊规罐水诶关键吼。诶，液体然后迄个会甜吼，会甜袂甜，伊内面的功效成分绝对共款，就差一个会甜袂甜吼。有人爱食甜呢，甜甜芳芳，啊，甲像迄拉面咱泡一杯茶，加温温烧烧吼，足好配物件嘛吼，配咱的 Q 版米，配咱的精灵，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活力元素，配咱的雪梨棒吼。你若加即罐得力人，我整理发现讲，迄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经我讲给大家听，咱的得力人果酱吼，敢若即个功效吼相当好。就是一足够带路啦，咱的产品咧食来顾身体啦吼，拢差不多较济岁啊啦，啊较济岁，咱的机能拢较歹。你吸收物件，比如讲我少年家，我食十分啦，比如讲这个物件食十分吼，我会当吸收八分啦。那老大人啊吼，差不多吸收五分，或者吸收三分尔啦。你就是安尼，唔只会伊叫较慢呢吼，安怎样吼？啊平平，你食产品咧对咧唔好吼，好啊奇怪，迄个啊都年岁绝对有差吼。咱较老辈食吼，咧食产品吼，你就要有一个物件来带路啦。咱的得力两个真个真够带路，真型啦、QMV 啦、维他干啦，咱的活力元素、咱的雪梨棒吼，对身体对一个欠点的所在是足好的物件。但是你要带好你，带好你必身躯需要迄个所在，在咱的得力两个种上好带路吼。得力两个种吼，咱已经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大人囡仔拢好食，而且你再食食食，逐工都要食食食吼，甲。泡做茶啦吼，甲当作一个广告吼，逐工都甲顾好掉吼。你也发现讲一段时间，一定啊一个习惯，身躯体一个整理了吼。我较袂甲人收话呢，真正有影呢。较袂讲话贵地咧啰嗦啦吼，啊人咧流行啥吼，绝对买甲对啦吼。若无健保卡起来，不时在咧食西药啦。人咧唔对啦吼，佮都定咧看医生。得力连高精，逐工甲接甲顾好掉吼。你发现有人吼，一个保护力啦，加足多吼。指定房，家己名啊，即马咱加买四千块，一回就加买有两组啦，一组拢是两千块。不管是随身包粉的吼，还是迄个水的液体的迄个水的吼，咱一组拢是两千。啊，你加买两组就四千，咱即马无真济，特别送你一台出去买物件、买菜来买物件吼，你塞车啊，迄个都购物车啦吼，大家厝内面都欠一台车啦。莫怪阿妈，即个咱送这讲哇。我厝内就是拄欠一台车，定定出去买菜，赶到规厂吼，赶到无手人赶啦吼，啊，就看人塞一台车较恰方便，就是这台啦。这台叫做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哈，即个无真侪礼物吼，送互你即个妈妈、阿妈恁辛苦吼好。啊，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四千块就送一台吼。本来到当特别结束，咱甲延一个啦。因为大家较有时间，搁在出口厂，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嘛吼，唔只特别延一个时间到这个拜五。延到拜五，延到这个拜五五的车票，有那无几间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到时阵结束就结束啊，到这个拜五结束就无送啊吼！大家都要把握。咱的得力两个钟，加买有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处理外加有够方便的购物车吼。那无上侪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食毒做贼个人前科，姓陈男子，叫关七年啦。就食毒做贼，这案件进前吼，被关一个七年吼，这个更生人嘛，出来以后找无到咯，准去对呢高雄大寮吼，以及大寮工业区嘛，这个所在吼，这个工厂啊头家好心啦。讲啊，你找无头路吼，话呢，当然你有前科啦，头家若知啊吼，就是知，啊，就好心加收留吼，到内面做一寡杂碎啊啦，有诶无啦，啊，冒一个薪水啦吼，结果无够开。当然你做杂碎啊，薪水绝对无济嘛吼，好，伊即嘛吼，做无半个月吼，都要甲头家借钱啊，你甲看即种人吼，就是安尼啊，因为你食毒啦，我甲你讲。那这个薪水绝对无够伊开啦，食多你怎比金马较贵啊？做无半个月，都要甲头家借钱，借钱借无成，头家当然要借伊啊！你这个人安尼都要借钱吼，也袂忍耐吼，啊打放出来吼，都头家都刁工要借伊吼，结果唔知讲半暝啊吼，都说来客到太贵价费呢。你甲看这种人，所以我咧讲吼，救糖都唔能救人，就是安尼啊，贵价费那个太无死。太头家头家娘，连头家头娘变啊一个十二岁后生，我那太惨了呢。好个，这规家伙啊，被发现以后，拢重伤、生病，全部救掉了。但是相当重伤嘛。你看这个人吼，伫这个案件到这个顶礼拜，加判，搁判一个九年六个月，人讲啊，都搁在杀人未遂啊，唔是杀人，杀人较重啊，啊杀人未遂都无死。无死重伤才点啊死呢？伊是要杀人，其实这袂当杀人未遂，这只用杀人罪啊呢？伊是杀人呢？伊是要玩死呢？是好个在无死呢？你都无法度啊！杀人未遂就告你啦，各位哈。好，那判过了下45岁啦，杀人的心吼，姓陈的男子啊，因为食毒啦，啊，偷窃钱啦，买毒品啦吼，结果杀掉嘛，准去用关一个七年，大大拢无通去加刑吼，关个大大七年吼，出来关七年出来以后吼，就朋友介绍，对对对啦吼，找头路啦吼，结果拢无人要甲收嘛，你袂当怪人啊，我要变好人啊，你变好人变歹人吼，我也唔知啦，人讲心肝藏在心肝内啦吼，就其中有一间伫大寮这所在姓杨啦，这个工厂的头家好心，就甲收留讲好啦，无工厂其实也无甚物欠人，但是。你就看你可怜，看者做者杂碎啊啦吼，都有诶无诶，做杂碎啊就对啦吼，好啊，就给伊一个薪水嘛吼，希望你会当重新做人，对啦，鸟啦，重新做人吼好，对伊相当照顾，毋捌甲欠过半角薪水，逐个月啦安怎样啦吼，薪水绝对照顾无大劲吼，进前是滚那边啊啦，就是安尼借无钱啊，进前滚那边。啊，未够发薪水，伊就甲头家会阁差一礼拜吼，啊，薪水先互我吼，我阁先有重要物件都要买倒啊，啊，头家当然就好啦吼，已经过那边拢先客薪水吼，都啊未够领薪水时间，唔知人报恩呢，你甲看，这种人都无阿多啊，所以我咧讲啊，做歹代志，又阁做甲烂糊糊，有诶无一大堆吼，你讲伊要跟真，请先来的。犯这歹办啦，所以讲这违法观念，茫定讲教化啦，当然有啦。咱袂当讲一支得过阿得几只船吼，嘛是有人改革自身啦吼。一届上尾届啦，啊，我进前安尼甲你以借现金啦，什么话啦吼，你拢会好我啦吼。啊，这个头家就想看你袂使，毋是办法啦。上尾变甲讲啊，我薪水无够开，搁借一条钱，我头家袂借伊啦。头家即个借无嘛，借无吼，人就废面啊咧。伫旧年尔，差不多半年前，旧年十月底，揢一支大机刀啊吼，准三更半暝，偷窥里面吼，头家一个三人困啊眠眠啦。拄伫工厂后壁有设一个房间嘛，伊即个工厂换甲设一个房间，伫规家啊，困个所在，一个月内面当然知啊，伫在做工过一个时间啊咧吼，揢倒啊里面吼，房间开开吼，就睇啊啦。伊上准对呢，上准暗棍呢，所以讲这要用死啊！唔只讲这袂当用杀人，就是这是用杀人罪呢。伊唔是甲抬手骨、甲抬脚掌背，讲后尾甲你吊颈，唔是？伊是上准暗棍倒落呀呢。好，头家听一个哀家吼，啊太太当然去
头家挨一个吼，昨天惊到我来起来嘛，起来吼，就三个钟头啊啦，规家伙啊，菜点啊白哭啦，啊，当时头家娘都解毒嘛，用手哦，迄、那个规身躯到尾规座空啦吼，无大劲，两个阿仔无经无法度啊，叫大家伙在在吼，连边啊，未成年一个十二岁，头家惊一个吼，我来抬针落啦。因为这头家囝吼，当时吼，改先有咧弄病吼，要有外口人啊，这有那足歹定下滴个，啊，就是当然人绝对会讨救兵啊哈。既然是安尼，就先抓头死，这个十二岁吼好。结果太人太太咧，佮换衫裤呢，改去倒啊，垫条了，把手机啊关掉，我那乖乖倒坐火车，为高雄走过来台南啦吼，面吼，结果抓到嘛，抓到。伫台南这所抓到吼，法官法警讲，姓陈的这个进前关七年吼，伊个前科屡屡啦，做七十外遍啦吼，毒品话袂，打关出来，佫唔知影要悔改吼，人佫好心甲你收留，你不但无共感恩，一个借无钱讲，规家伙啊，三个总袂用死，你看这种人吼，话讲啊九年六个月，唔得佮判一个较重来对啦，我咧讲就是安尼啊。像这個，你唔得加重，因为人当时是加重嘛，加重强盗，加重伤害，要致死嘛。这种太人罪啊吼，既然加重都要加重啦，唔通加重，迄两句拢无看到。啊，这种人你甲看，我今仔日甲你收留，佮予你薪水吼，你是无人卖的呢？你先整个女人呢？结果你甲看呢？甲你收留一个，甲你安怎样一个人吼？啊，佮薪水合理啦，若无免你这个人啊，我着这工地也无欠人啊。啊，是真正讲啊，着啊，你好着，好你一个薪水通食饭吼，唔知人感谢啦，规家我差点无死啦。迄是迄个刀啊，是咱抬价规家伙吼，安尼已经火晒晒啦，是好个在抬无死啦，人赶紧我给你后阵报警察嘛，人开始抓吼。甲个送去病院嘛，这三个这个头家头家两个后生吼，才救着呢。那无吼，这嘛害呢，哇！你甲看吼，实在唔知要哪讲，所以讲人吼，要哪讲，这唔知做乐做不乐啦吼，都蛮好心啦。我讲啊，有人就冷心啊，冷心就冷，冷心就像安尼啊，冷心就无啊多啊。你那无在条这个人吼、有迄个感慨心吼、啊，看要哪办吼、真系啦，高雄啦，高雄吼、顶礼拜人家进前判这个案件吼、都甲判一个九年半啦，就是这一定要关到底啦，绝对袂当互伊个再加刑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遍，有帮那部详细者多多使用。

咱呢，德里两个真爱食一个长期呢。阿伯，咱这大大岁吼，那第一个接受我个鼓励吼。咱德里两个就唔是讲啊，我即马吼，人安尼个性会去胃着感冒，还在看医生啊啦。那胃着啊吼，但是后壁咪要个疼倒来。尤其是看医生这段时间吼，恁这个两个症一定对的吼，伊会加足紧好。啊，你若接接啉，即马开始有咧顾这个身体迄个保护力啦，特别增加胃病吼，你也发现讲，后盖我着较袂安尼啊啦。变老话贵济啦吼，变老人咧流行啥，我着绝对稳掉的吼，无大劲。咱的德利两个症迄个多糖体吼，有一个作用就是伊咧防止啥呢？食老来身躯乌白生，叫做脱垂啊，身躯着较袂脱垂。都乌白生，乌白生，医生感觉娃也生一个啥呢？都较袂生这個，迄个都乌白生吼。都咱的德利人个种，伊多糖甜吼，伊这个功效就是安尼啦，介重要，相当重要。唔只鼓励咱德利人个种吼，大家厝内边都欠一罐这個、德利人个种吼，都接接啊，甲甲顾好掉吼，人都较免咧走精啦，吼乱出来啦吼，啊定定烧胃啦，定定健保较假吼，不时食西药啦吼。德利连锅煎哈，指定房指名啊！咱即阵的拄端无真济嘛，即礼拜买过无真济啊！哈，咱上进前有一台购物车，送出去买菜啦、买物件相当方便的购物车要送给你哈。德利连锅煎，加买有4000块，干那德利连锅煎有啦哈。德利连锅煎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方便相当轻帮上海当杀出去买菜买物件，这个购物车要送给你，粉红超跑水当当哦，一、那个便利购物车哈、哦，公司免钱送你。做妈妈一个礼物哈，啊唔当无菜，到拜五年五月七八过都无送啊。咱上尾延一个时间，得到这个拜五，这个拜五五月七八过都完全无送啊哈。大家把握，那无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啊加送我对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从点播一首《醉心恋》。

0: 好嘞，我多唱耍来喂。
1: 丁丁哦，
0: 你好，
1: 你买另外种条款呀？
0: 两千，一组就两千，水的啊，个粉的拢有哦。
1: 啊，两组嘛四千。
0: 啊，两组四千对吧？两组四千，咱就算。
1: 咱要变变变，现在迄个方便方便车。
0: 啊，就方便车对啦，搁到人个购物车呀，哈，好，好吧，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看多唱耍啦，啊，电话多哩吧，呀，唱耍我也感觉个听着了哈，好啦，咱生病哈，那无啥大清楚，一定要问我清楚了，这有个人哈，七八公阿妈，咱的得力人国将我较唔惊，因为咱在做五十几档啊，那知啊，拢做些好讲哈，嘿，有个啦，其他生病拢会讲。改善那改善那就拿不到了，像这样呢，这个电话抄起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2: 喂，
0: 你好，你好，
2: 我请教你，
0: 好好，
2: 你说那个会做人工精配什么药都可以，
0: 当然啦，
2: 请问西药、中药都可以，
0: 西药
2: 会用，
0: 中药怕那个味不一样，但是中药也可以配啊，你若无怕讲较重味啦吼，啊西药吼有一个好处，你若讲感冒药什么西药都慢性病药啊吼，伊较袂残留啦，因为咱西药作用一部分，你其他无免迄个作用，伊留伫体内啊，你爱家遐细出来，人较变杀杀安尼，较变食只西药食干安杀杀安尼哈
2: 吼。啊，像食迄一体做。一片
0: 的那个啥哩？拢
2: 会使食，拢
0: 会使食。不是未使食，是会当配啦，就做一配安尼，做一配。伊继续好哦，继续紧到位哦，哈
2: 哈。
0: 伊错咯，哈，好不哈？
2: 好好好，谢谢。
0: 别好哈。现场电话是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来咱讲到产品成功个，过来听一首歌，这听众我那算老听众个款，要知影这条歌，我给你安排吼，叫做《蝉呢》啦，吼，《蜻蜓》吼。有人唔知，讲我咧讲啥吼？蝉呢，就是蜻蜓。呵呵

最近大家都有在注意一个事情，就台湾的股票市场涨，站起来四万点啦。我讲这真的天文数据呢，台湾的股票吼，迄个指数吼，站起来四万点吼，哇，这当然有进前几间都有起哩，啊个落来啦，吼，起哩啊个落来吼，就是无通好站好掉吼，涨是收伫迄个四万过七百几点嘛吼，这个这个啥这个台湾股票吼，有人讲哇。啊，最近做股票嘛，赚个有些，这当然有赚啦。你股票即嘛是，差不多拢起嘛，你得差不多拢起，吼、哦，啊，较会，一直关起嘛，吼、哦，是安尼。有人讲啊，这做股票吼，都、爱有功夫，啊，都爱有，就是做功课。做股票咪听人讲，像我吼。哦少年做股票，即马滚啊十年，绝对唔敢望股票，咱都无去做功课吼。你唔茫听人讲吼，迄支股票咧，但我来讲你，我咧讲这吼，是我的经验啦。股票唔是对人做，股票你爱去做功课。你看股票你去，唔是讲大家拢赚钱吼，所以讲这唔且，和大家一个，一个当然是大家拢知啦吼，就是台湾的股票吼，市场的起价啦吼，股票起吼。就是反映啥呢？反映市场，我们的生活消费市场会较好。股票是行进前，股票升起，咱的景气才对起来呢，是安尼吼。股票来落，你也会讲，股票开落价呢，景气都袂歹，唔是伊要落啊，就是你的景气，你的买气，什么物件，这个国家社会里面，伊的钱水无济啊啦，无啊，就是股票升落，股票是所有。咱的这个景气吼，伊惊大升啦，股票升大升起，后壁景气就起来，是安尼。啊，你股票若落，就是你也感觉讲，啊，唔讲讲股票落，都景气咧，摆较无，第伊就袂倒来啊，吼，会较慢啦，是安尼，予大家知，我讲袂歹，袂歹咯，恁知。我是有恶鬼，我来了一笔钱的人啦吼。好、啦，咱服务到这，老板还有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明天见。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4: 我是义工李罗，
5: 我是义工李子嫣。
4: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5: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4: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甲澎湖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中山路加油站边啊。摩道区信兴药局，伫兴中路摩道戏院斜对面。六甲区是东泰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前青红顶三角窗。玉井区博爱堂药局，伫中正路土角窟。南西区是志佳药局，伫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伫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营区是大安药局，伫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头前青红顶边啊。下营区是桂林堂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头前。西港区是中营药局，伫新兴街啊市场内底三角窗。配合马公新联发药局，伫民生路13-5号。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辅全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品秀。
0: 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骨，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风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午喝一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山，
1: 卫署橙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来，大家好哈！今天是新历的五月七号，礼拜二哈。首先，大家关心天气。首先，大家关心啊，这个天气部分的概况就对了哈。来，这个咱的天气部分呢，哈，今日呢，哈，真全台湾拢有这种落雨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梅雨，
1: 是，所以今日全台湾几乎都下雨哦。
0: 梅雨的这个第一波的梅雨，
1: 是。啊，到今仔日，啊，那明仔再开始啊，达到回暖哈，明仔再有可能来个33度，今仔日加较冷有无哈？那明天又开始回暖哦，规个台湾的气温小可回升，拜三拜四算好天气，拜五又够一波的啊，就是梅雨又够要来啊。买注意的就是中昼过了啊，山区容易有一挂局部性的低降准雨，要特别注意哦。
0: 另外就是讲今仔日呢吼，是农民的内底这个立夏，
1: 哦，这立夏了，
0: 立夏就是立夏，有人讲立夏，
1: 就是热天来啊。
0: 就好，安尼就对哈。立夏就是讲啊，24节气当中呢，哈，这个春天告别啦，春天已经结束啊，热天正式开始啊。
1: 哦，夏天来了哦。
0: 啊，立夏呢，哈，立就是开始的意思。啊，这个夏天的黑呢，哈，就是讲开始啊，这个黑就是大意思。啊，立夏就是开始变大，什么意思？就是讲万物各家已经开始变大，进入到这种呢吼、生长的季节的对啊，成长季
1: 哦，
0: 成长季，
1: 所以植物开始要成长啊。
0: 对，在这段期间内，对台湾的气温的明显升高，外来雨嘛增加，开始呢进入到雨水期就是呢吼，
1: 午后雷阵雨啊，
0: 梅雨会变多啦，雨雨会变多，安尼就对啊，哈！啊，这爱特别注意天气哈，会变化的。
1: 夏天来咯，
0: 啊，如雨水多，都要注意出入的平安。
1: 嗯，
0: 桥多摆容易滑倒，哈，路面湿滑哈，山区落雨、外雨容易。

0: 咪诶，
1: 重点就是蚊虫变多，登革热开始要吼流行啊。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就是登革热的时间。啊，除了登革热，就是人讲的天高热啦吼。
0: 嘿，
1: 啊，过来另外就是肠病毒嘛。
0: 哦，要记得洗手，用肥皂洗手才有效哦，酒精是不好的哦。
1: 啊，搁有就是。COVID-19 是无分寒天甲这个热天的哦，真侪人拢列准讲寒天才会感冒拍，拍怕甲手酷酷少，歹势即马热天嘛会，因为热天虽然无流感、嗯，但是有新冠肺炎，但是武汉肺炎
0: 还是在啦。而且夏天哦，夏天我们比较不习惯戴口罩，就热嘛，
1: 就闷热哈。啊，所以讲呢，这种天气你来哦，万不利啦，有这种呢酷酷少少归干，啊是有这种呢哦感冒的镜头，你都要真小心哈、哦，不要以为说夏天不感冒。COVID-19 无得分早，这个早晚的哈，无得分春夏秋冬的就对啊哈，爱注意就对哈。好，来，这是有关着天气部分的概况，简单给咱朋友做报告，和咱乡亲做参考的对。继续要来给咱朋友报告，今天的点歌特别多哦，哈、
0: 哦，感谢感谢哦。
1: 啊，所以给咱剩一个机会呢，听众朋友呢，基本上呢，哈、啊，可能现场点的无什么机会啊，得对。先来个报告，第一位是咱的哈张先生，张点的 KO， 张先生的红顶路张报报到，今天的安排第一线哈。过、来呢，哈是这个西港电影有叫叫一个吴妈妈，西港
0: 吴
1: 妈妈买产品，要订温泉乡的意大安排。第二线，过来是鹿角的洪先生买产品，买点爱你在心口难开。
0: 谢谢洪先生，这第三线，
1: 国语版的第三线。过来是台南的钟小姐新朋友，给咱买马卡。
0: 谢谢钟小姐。
1: 五月天的勇敢，这是安排第四线，第四线就是二点钟啊，二点钟的第一线，
0: 第二个小时了哈。
1: 过来第五线是台南的阿元，阿元呢，给咱投稿，天对我笑，这第五线。
0: 谢谢阿元投稿。
1: 第六线是啊，甲闽祥太和的闽祥的邮局，太和邮局，叫一个周先生，马尾马卡要点一首歌，蔡小虎的《春夏秋冬》。
0: 这第六线。
1: 所以今天你来哦，这听众朋友投稿的歌已经六线。
0: 阿哥给咱爱好三品，谢谢，感谢。
1: 春节机会呢，春节的机会，和咱现场的朋友呢，哦，阿卡的对哇，来想要点歌。加油！0800-619-619，最后一个机会，什么人起来？你好，
0: 你好，
2: 喂，你好，调你好，
1: 阿中吗？
0: 是，
2: 哎、欸，对，
1: 大爷阿中，
2: 对，
1: 好、哦，来，请讲，要点什么？
2: 我点五百手机果胶，
1: 手机果胶哈，
2: 哎、欸，我点无清水阿丽啊，加迄大爷几块多，
1: 好好，
2: 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你，
1: 上尾啊，这首歌上尾啊，哈。
2: 好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加好友，
1: 搜寻 ID 0966-951-666 0966-951-666，这是主持人LINE的 ID， 欢迎你搜寻哈。好，来继续，咱要来个看今日第一个新闻，镜头说来到台北树林夜市啊，这个所在
0: 是
1: 几工前、三工前暗时啊发生诶，一间呢哈，这个鞋啊店，伫这个树林夜市啊，有一间咧卖鞋啊鞋啊店哈，啊有一名妇人人说。过姓胡林人，入去到内底看鞋啊，看到一双呢吼，200块的鞋啊。
0: 哦，那很便宜啊。
1: 他想买啊，想买买呢吼，伊就提出信用卡。
0: 嘿，
1: 身上没有钱，拿信用卡。信用卡一路来讲，小姐，信用卡额度无钱呢，无钱，
0: 我
1: 有可能无钱。结果呢吼啊，信用卡呢吼已经刷不过，还讲啊我包包内底呢吼，包包内底
0: 存现金无，
1: 钱包内底现金只存800块。
0: 是
1: 啊，即马存800块尔，结果这个贵姓胡林人就甲店家讲，啊，我只有800尔啦，啊，你这200，啊，无你上200给我啦。 打个九折嘛，
0: 上了吧，上二十，上二十啦，
1: 上二十块瓜啦，上二十块瓜啦，哈，嘿啦，啊，
0: 小姐，我们这个已经最便宜的200块而已呢。
1: 哎呀，一箱哎呀200块是足俗足俗的呀、啊，对不对哈？啊，你个百二哈，这个80块，我都赚无啥钱啊，安尼得对哇哈。但是几点加讲歹势，安尼我无法度卖你啦哈。就在这个时阵。诶，这个 moment 安怎？一般人呢，吼，可能呢，吼，讲一声啊，歹势啊，无买啊，安尼就好啊，吼。

0: 但是想袂到这个吼、哦，过身妇人人安怎？伊竟然呢，因为店家唔卖鞋啊，唔卖伊鞋啊，伊怎呢吼？打电话报警察，叫警察来主持公道。啊，人唔卖你鞋啊嘛，爱打电话报警察主持公道哦，是安怎哈？警方赶到现场了后呢，吼、哦。啊，这个就甲了解吼，了解甲讲咧吼。啊，这位太太啊，啊，你是咧计较啥物？恁就是玩啥物啦吼？这个生理的纠纷就对吼。啊，先话发生纠纷啦吼。啊，结果呢吼，这个贵姓女主，贵姓女主伊就讲咧吼，我唔是普通人吼，啊，无你啥物人？我是电台的记者兼主播。吼、哦，我较早做过电台记者兼主播，啊，因为呢吼、哦，我是有名的人，我嘛是呢有身份地位的人，我做过电视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甲主播都对，啊，因为尾啊因为身体的问题，我才提落来吼、哦，我也是相当有知名度，发如我爸爸真济，我吼、哦、买这双鞋啊200块。啊！阿姨竟然呢，吼，唔卖我百八块，啊，我的新库存800块尔，他呢，吼，这里啊，就啊不卖我啦，吼，所以伊这里吼，伊讲啥你知道？伊讲呢，吼，偷鸡犯法，犯什么法？
1: 犯什么法？
0: 法刑法第15条，
1: 嘿，
0: 叫做店家唔肯降价，第刑法第15条，消极唔作为是犯罪行为，这是刑法咯，唔是民法咯。是刑事纠纷，这是来判刑的哦。头家呢，吼、哦，消极唔作为，视为犯罪。
1: 是，
0: 哦，听众朋友听到这来，你会感觉讲，什么小朋友啊，什么叫做消极唔作为呢？吼、哦，视为犯罪是什么意思？安尼得对啊？来，我简单举一个例，吼、哦，譬如讲你开车去弄到一个人，
1: 是，
0: 这个人倒涂骹，然后呢，吼、哦，你只是甲看一个，啊，无甲叫救护车。啊，无任何的施救作为，造成对方相当不敌身亡，安尼就视为着唔作为。你弄着人，无救人，这叫做呢吼，该救唔救，消极无作为，所以这呢吼，爱视为着这个犯罪行为，这是有罪哦。而且这真正是刑法内底第15条规定的，消极唔作为，视为犯罪。好。啊、我记一个咧，你开车共弄到，这是你的责任、嗯，所以你必须作为。啊，如果今天我唔是开车弄到，我是骑车对阿过，看到一个人去用弄到，然后我消极唔作为，我嘛无敲电话报警察。我看一个了后呢，我伫边啊看老远，啊是讲我都迈骑咧就走安尼吼，这样子算不算消极不作为？算作刑法第15条的犯罪？
1: 不算啊！
0: 为什么不算？
1: 介也无关系啊啦，
0: 对，因为唔是你的责任，
1: 是，
0: 唔是你的责任。好，这就是刑法当中消极唔作为，白白都唔作为啊，然后呢吼，就作为这个犯罪，但是这个是你的责任咩？啊，跟你有关系、嗯，你就有罪；跟你无关系，就跟你无罪。好，重点来了，这名主持人呢吼，电台的主播，伊呢吼讲刑法第15条，伊即马特地这个店家，特地店家呢吼啊，诶，这个身上讲呢吼。我要给你买鞋啊，200块，我要给你出108块。
1: 是，
0: 你唔卖我，这个鞋啊呢吼，折价20块，跟你有关系无？
1: 有啊，
0: 有关系对唔对？
1: 店家有
0: 关系，但是你唔肯作为对唔对？嘿，民法第15条的消极唔作为犯法，爱判刑。
1: 不合理啦，怎么用在这上面？
0: 所以我们就讲这里啊，这主播伊的见解相当的独到，要提来亚齐亚呢吼台给。如果安尼来成，那是成诶成立的话，以后呢吼台给的好讲啊，你不给我降价，你他妈就犯罪、啊，消极不作为，刑法第15条安尼就对了。最后呢，警察呢嘛摇头讲啊，不过人有权利唔买你呢。
1: 系啊，
0: 哎呀，啊结果双方呢僵持真久了，最后呢警方呢吼问这个啊做主播贵姓女主讲啊，无伊消极唔作为，无你有要甲告无安尼啦吼、嗯。啊，阿姨佫表示着讲，伊无要采取着法律的行为。最后店家呢吼，好像是被唬住了，伊讲好啦，啊无安尼啦，800块卖你啦，我减谈我卖你就卖你，安尼就对了。
1: 啊，那完蛋了，以后他会常来哎。
0: 经过了解，这名贵姓妇人人确实有影较早捌伫新啊，这个电视新闻的吼，做记者甲主播，尾啊因为医疗意外造成神经受损，
1: 嗯，
0: 影响到职业生涯。啊，即马开始最近呢，转去这个直播网络直播平台，但是发展了并无好，安尼就对。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为着二十块，都要甲人过幸福呢吼，佮搬出到这个司法民俗、法律的民俗来呢吼，哈，这个店家。哦，这真正是呢，吼、哦，予咱感觉讲足奇怪，他好像不是很正常的感觉，安尼的。
1: 感觉是爱看医生的感觉，安
0: 尼啦。啊，他讲的真的有这条法律呢，刑法第十五条，
1: 只是他套用，
0: 消极不作为视为犯罪，真正有这条罪呢。
1: 但套用错地方啊。
0: 那就是因为你不懂，我没跟你解释，你也不懂啊。
1: 哦，就被他唬住了。
0: 对啊，嗯，我没跟你解释，你嘛听无啊。啊，结果呢，吼，警察嘛不知道，警察也不懂。伊讲刑法第十五条是不是写消极不作为？警察讲，嗯，好像有印象。啊，消极不作为就是这样子啊，跟你有关系的代志啊，啊，你消极无作为，该做而不做啊，那就是犯罪啊，对不对？哎，嗯，难叫安尼讲嘛，就有道理，干哪你对？结果就被吓鬼啊！你知影无吼？就被吓鬼啊！安尼就对吼。好，来最后店家牛波吼，俗二十块，百八块卖伊，伊提伊欢欢喜喜提着这个战利品，讲哼，我果然读书有用，赚了二十块。读书真正有路用啊！你得对啊！吼，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干咪为着这二十块报警察，或者是讲呢吼，你会妥协？嗯。
1: 妥协就怕他下一次又来啊！
0: 谁知道啊？那得对，这是呢，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伫台北树林夜市啊，新闻嘛报真大，那得对哈。啊，为着二十块报警察，还佫引动着这个法律刑法第十五条，消极不作为视为犯罪是也。有读书果然不一样，不过这是读这大家歹去啊。大家怕伊啊，你知道？大家怕伊啊，你吼。好，来新闻消息，报好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安排第一首歌曲叫做《红灯路》。

0: 继续咱来甲看下一个新闻消息呢，吼，有一名男子四十几岁，少年朋友青年呢，吼，青壮年的这个四十外岁男子，伊呢吼，讲最近伫公司上厕所尿尿的时阵呢，吼，放尿爱放一铺尿爱放一分外钟。
1: 哦，安尼算久还是紧啊？
0: 我讲，
1: 因为我唔是查甫，
0: 你唔是查甫，你唔知。
1: 我
0: 记一个就是讲吼，查甫放尿会当用徛，你知影无？
1: 系用徛。
0: 啊，只有一个尿便斗，边啊嘛一个尿便斗。伊讲伊徛入的时阵呢，吼，后壁阁有人入来徛，结果人别人已经尿完了，
1: 是
0: 第二个又过来尿。他又尿完了、我还没尿完呢、
1: 哎呀，尿哪就多啦？
0: 不是尿多，是他尿的慢，啊，尿的这个叫做就是量不大，
1: 哦、
0: 但是慢慢啊蛇出来。
1: 我怎样？嘿，泌尿科拢买看查甫人拢会看伊尿尿的抛物线嘛，对不对？
0: 嘿，
1: 有诶，较少年的抛物线就好诶，安尼。
0: 我举一个例给你听，水缸你捌看过无？
1: 有。
0: 水缸若较大缸，伊漏水是不是漏较紧？
1: 对。
0: 水缸若幼幼的水缸，
1: 是
0: 白白同款遐水，是不是流较久？
1: 对，
0: 讲迄个道理，我一杯尿500cc，我若做大缸，我唔免20秒，我就放完啦。
1: 是啊，
0: 我若做细缸，我可能爱放一分钟。
1: 哦，
0: 啊，这是什么原因？查甫人，这什么原因？这叫做裂火线肥大。啊，什么叫做裂火线？来，裂火线这个物件解释一下，伊叫做精管、它是一个呢，吼，迄个也做伫查甫人的阴茎上面的一个呢，吼，开关。
1: 是。
0: 伊就是伫呢，射精的这种精液的所在，制造精液的地方。啊，伊多好伫咱的排尿管，查甫人诶排尿管的两边边，
1: 是
0: 下骹的两边边，这个所在啊。啊，然后查甫人没有这个射护线，所以伊无这个问题。但是查甫因为尿管诶下骹吼，啊，咱随着年纪愈来愈大了后，迄、那个也做啊尿泡线一堆愈来愈大粒。为什么变胖？变胖？为什么会变胖？就那像咱人中年尿都那么多。中年了后就会大波多汤啊，对不对？啊，中年了后，迄、那个射护腺买对咧大坑，啊，对咧大坑，这是自然老化现象。听众朋友，这是尿泡线肥大是自然老化现象。当咱像白头毛，人到某一个年纪，40-50岁都有白头毛，你闪袂去的。查甫嘛同款，50岁以上都一半以上都有尿泡线肥大，70岁以上呢，应该来到90%。拢有尿泡线肥大的现象，
1: 哦，男生会遇到的。
0: 有尿泡线肥大，才是正常人啦。等到你到70-80岁啊，你个查甫的个拢总无尿泡线肥大，你才是无正常啊！你可能基因突变。等到就讲平平70岁有白头毛，才是正常人。
1: 嘿，是啊。
0: 无白头毛诶，
1: 就很奇怪、
0: 啊。你才甲别人无同，我你头毛无准生哦。
1: 嘿。
0: 好啊，既然是自然老化现象。啊，恁都可以帮你可以自然就好啊，可以自然老。但是我讲，如果那未影响到你的生活，哈，未影响到你的生活，诶，无要紧。但是你要知影，尿泡水肥，尿泡线肥大，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譬如讲，你一暝会起来呢，哈，几礼拜。
1: 哦，他不是尿很久而已，个规暝起来
0: 几礼拜。尿一暝起来几礼拜。
1: 嘿。
0: 过来呢，哈，尿完之后，你甲滴滴送入去条裤底了后。
1: 是。
0: 一个滴滴滴滴滴出来，
1: 哦，所以你的内裤会湿湿的。
0: 你明明都已经甩干净了哦，你都很有清洁啊哦，你个收回来的后呢吼，哎，个走无几步咯，裤底个淡淡，
1: 内裤淡淡，
0: 啊个久来就裤到来裤到一个臭味，一个尿香味。人讲老人现安尼，过来呢吼，每一届呢吼，放尿拢爱放半分钟至一分钟以上，
1: 尿很久
0: 啊。你也感觉做无面子的，白白人伫放尿。边啊已经换两个、三个去啊！你搁伫边冷酷啊呢？你会感觉做无面子诶！哦，你会感觉做啊？过来，这个毋是上严重诶，上严重诶是啥？你知无？
1: 是安那？
0: 尿泡线肥大咧后呢吼，你甲恁妻啦，还是你甲恁爱人？要害羞诶时阵
1: 是
0: 面诶。
1: 哦，性功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啊，过来无就害羞到一半，冷气
1: 是。
0: 不是我要跟你笑，这是真侪查甫人诶，这种呢吼，50岁起哩都会拄到诶，这种尿泡线，两个都一个，50岁都两个都一个，这是正常诶，拢安尼。
1: 这样会影响到
0: 70岁都高诶啊，这高血压拢安尼。 有尿不爽肥大，你才是正常人。但是你若未影响到生活，
1: 是
0: 无要紧。但你若是会影响生活，一暝吼，翻车车起来困下拜吼，
1: 困不
0: 困拢未好安尼得着，拜腰拜真慢嘛吼，啊沓沓滴滴，啊个唔是安尼尿，他还会怎么样知道吗？他还会尿液逆流。
1: 逆流是啥物？
0: 逆流就是讲呢吼，你甲看。咱的尿照道理是对这个膀胱排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的膀尿不爽肥大了，伊会造成尿液逆流，等于膀胱细菌感染到膀胱，造成尿道发炎、膀胱发炎。
1: 哦，造成发炎啦。
0: 对，所以容易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啊，佫容易结石。
1: 是。
0: 所以尿不爽肥大的人，你莫当作无啥物哦。未影响生，未影响生活，可能你感觉无啥物。
1: 嗯，
0: 但是呐，影响到你男人的自尊的时阵，你发现就讲呢吼，哎，奇怪，小弟啊叫袂精神，啊软哥哥软哥哥，啊，大概呢吼，要甲太太安怎的时阵，啊就不行了，就不行了，爱、啊、食迄壮阳药啊拢无效，你就要开始怀疑你的尿泡线。
1: 是，
0: 啊，重点来了。为什么我的尿泡线肥大？听众朋友，男查甫人为什么尿泡肥大？第一个就是缺锌。
1: 哦，所以他可以延缓他的那个状况。
0: 我讲年纪到四十岁了后，查甫人诶吼，即、這个就那就咱人咧吼，三十五岁了钙开始流失，
1: 是
0: 四十岁了锌开始流失。
1: 嗯，
0: 四十岁查甫人就会开始有这种尿泡线肥大，你锌一流失了后咧吼，你的尿泡线就会开始肥起来。
1: 是
0: 啊，你若钙流失了是。骨头都会开始受伤，对不对？
1: 骨质疏松啊，
0: 大概道理。啊，太太嘛爱食锌呢。太太，你若四十岁了后呢，吼，你锌欠缺，你会老足紧的。
1: 是，
0: 皮肤会老，对不对？
1: 是一种用吃的美容维他命。
0: 头毛会白，对不对？
1: 嗯、
0: 头毛会白，啊，皮肤会老，会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讲呢，吼，要顾尿泡线就是补锌。
1: 是。
0: 啊，还有十字花科，像玛卡这类物件，玛卡对十字花科，十字花科的物件真侪种啦，吼，像花椰菜这类物件嘛是。
1: 嗯、
0: 啊，玛卡嘛是十字花科一来都有银朵，银朵哦，银朵是银朵，也当代谢身体荷尔蒙，
1: 安
0: 知影无？啊，过来呢，吼，一个补充锌。会当改善到男性尿泡线这个问题，当然你若已经严重到讲放未出来，哎呀去，哎呀去
1: 呢，
0: 爱看医生啊，啊，爱食药啊呢。但是如果你若是讲呢吼，啊未遐严重，轻度啊，啊知影小讲放药放足久，知影讲一暝起床几下摆，查甫人的现象，膀胱咱话发炎的现象，玛卡紧食，
1: 是，
0: 知影无？因为伊内底有大量的锌。啊，个大量的 indos 就是这类十字花科的这种啊营养素银朵、嗯哦、叫 indos， 英文叫 indos，
1: 对，尿泡线有帮助啊。
0: 对，啊，平常时啊呢，日时加啉茶，暗时啊八点过了卖啉茶。
1: 哦，安尼半夜较袂一
0: 直在上厕所，较袂起来放尿，安尼知影无吼？好，这就是咱今日要甲咱朋友讲的呢，吼、哦，尿泡线肥大，四十岁以上都有啊，
1: 嗯，
0: 五十岁一半。七十岁九成啊，这是正常人，但是你保养就会当动较久。
1: 是
0: 啊，查甫人的生长嘛会较有安尼就对啊。哦，这就是食这个能量之果玛卡的健康常识。好，能量之果
1: 玛卡
0: 健康常识，这就是跟咱呢哦，查甫人的尿泡线有关系。好、哦、啊，放尿的部分安尼哈。啊，太太小姐虽然无迄个射护线，但是太太小姐你若缺锌、缺玛卡来对营养哈，会容易老，
1: 嗯，
0: 皮肤会容易呢哈，摇晃安尼，啊，容易白头毛，啊，增加哈，买糊糊哦，哦，增加啊，皮肤买哈，这里无油脂哦，会比较干燥安尼
1: 哈。因为玛卡里面的矿物质锌就是一种用吃的美容维他命。
0: 对对对，所以讲呢哈，这里、咱人四十岁了后呢哈，锌开始流失。
1: 是，
0: 咱拢知，真侪人拢知讲，我爱补钙啦，一堆人去食钙粉啦，一堆人去食牛奶啦，
1: 嗯、
0: 哦，钙片啦，对不对哈？啊，高钙饮牛奶，大家拢去食这個，但是真少人有这种呢，有这种补锌的概念。
1: 好，矿物质锌。
0: 其实我跟你讲，四十岁了，查甫拢开始流失，开始流失这个锌。啊，锌比钙在咱人体更加重要。咱人体第一重要叫做
1: 铁质、嗯，
0: 第二重要就是锌，
1: 矿物质锌，
0: 第三才是钙哦。所以你会好补钙，结果你无咧补锌。啊，有的人佫知影讲我欠血，我爱补铁哦。你啉迄个啊，做血里旺，对不对哦？啊，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哦，你们都知道补血、补铁啊、补钙，但是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要补锌？啊，补锌阁袂当乌白食，安尼就对啊。所以你上简单咧，就是食这个营养品
1: 吼，直接吃玛卡啦，
0: 好你呢吼，第一较袂操劳，第二身体健康，
1: 是，
0: 阁来精神较好，暗时啊阁好困，阁无压力，读册囡仔买当食，工作的先生太太买当食，阿公阿妈买当食，这就是能量之果。
1: 这个太太一定要吃。你知道有啥咪不、欸？有的朋友一出去吼，本来是一对啊，欸、看起来迄某拢老十岁，
0: 对哇、啊！伊讲啊，这是恁姐啊、喔，啊，佮过分的讲，是恁妈妈啊。
1: 因为女生要烦恼的事情比较多啦。
0: 欸、我讲白白四十岁，你俩看起来比恁阿较老吼、喔
1: 哦。对
0: 吧。我讲你真正爱顾身体，
1: 真的，
0: 因为查甫人四十岁还佮良心好命，还佮真侪姑娘话足矮，二十几岁做囡仔上爱四十岁查甫，你知无？因为。正帅又有钱，
1: 好、哦，是是是，
0: 你猜不？啊，所以哈、
1: 哦，这时候女生怎么可以输呢？是不是、哦？
0: 女生呢？哈，真的呢？哈，
1: 够够水啦，家己看到嘛欢喜，
0: 吃的会比较青春，比较不容易老。
1: 嗯，
0: 哦、啊不，头毛嘛，较袂容易白嘛，较袂容易落头毛。啊，过来皮肤较袂有撩痕。啊，肩胛呢？哦嘛，较袂呼呼，较袂讲呢，擦肩胛或扎指甲油，擦袂掉安尼，还是讲要贴的啊？做什么美甲哈、
1: 哦？是
0: 肩胛呼。做袂掉，
1: 就是补充一点营养素啦，吼，
0: 青春美丽啦，
1: 对啦，
0: 心就是青春美丽啦，查甫青春美丽，查甫就是捏乌线啦，安尼就对啦，吼，安尼知影无，吼，好，健康常识讲到这，能量之果玛卡，互你做参考，感谢收听，安排歌曲，这是咱的什么人点播要听？安徽陈晓，
1: 这家己阿朱姐啊，拍摄长题不要袂记哩啊，吼，我记个形一下吼，来，谢谢阿朱姐爱好产品哦，安徽陈晓，来掌声鼓励。

好，谢谢按赞门后的朋友哈，感谢你安哥啊，叶淑秋、怡萍小姐、谢正达、恩辉啊、慧敏啊、志雄啊、佳慧小姐、小丽琴、桂杰、凤仪妹妹、美容一科的啊，素芬姐啊、御风汽车，不劳各位好。

0: 来，咱的阿佑、小心肝这同起来哈，阿珍好，谢谢小刚，阿哥阿红啊，郭小郭、曾小英、小红、红毅，阿哥有啥物人到高级的无？哈，拢问好啦哈，收到。中华柯柯柯招鹏哟，啊，柯柯先生哈，
1: 柯柯好哦，
0: 二来问好。

0: 自古以来，红花虽然好，但是需要青叶来扶持。英雄若是无迄个战马，也无法度威风。
1: 你的口白，你的口白，
0: 这美玲若是减掉着这 NG，也无法度
1: 美丽
0: 美丽。各位听众朋友，这人生成就这红花翠绣
1: 是。听众朋友，那是减了着主持，尤其是调理加品秀，都无了着快乐。安尼对不对？你这个逻辑就是安尼嘛。
0: 对对对。
1: 来，台南东区的金无恙啊，你好，阿哥，咱的肉部长的吼、哦，这个台中的肉部长的啦吼、哦，啊，这个甲咱的吼，问候讲啊，你们两个唱得不错哦。跟我有得拼哦！
0: 谢谢你的支持。其实我都噪音呢，我咧用这個系统咧找讲，安怎把我音又转来吼。
1: 来老飞侠们好，阿哥回乐乐的哈，拢按赞啦哈，
0: 回乐乐好哦。
1: 感谢你，
0: 是阿哥阿祖最好哈。
1: 啊，当机也是阿，这个点歌是阿祖最啊啦。
0: 是，
1: 谢谢感谢哈。来，所收听经营这波是 B B 阿秋公布榜，
0: 欢迎来车这波。
1: 我是条理，
0: 我是平秀。
1: 现场电话0800
0: 619619
1: 0800619619。要欢呼交代，要询问产品哈，要给他爱好。条理呀，产品变哪买呀？对买啊，什么牌子啊？偌济钱啊？安怎吃啊？吼、哦！要甲主持人支持的，你感觉阮的未歹，要甲咱鼓励，要打赏的，爱订产品的，吼、哦，要赌呢？卡电话入来，吼、哦，卡电话入来，来有人卡入来啊？
0: 是，来个接接，喂，你好，调理品教家你好，
1: 087的你好。
2: 刚刚有听到什么那个马卡，我想要。
1: 好，询问来品秀双阿给你好不好？谢谢，感谢你的支持。08006196190800619619。继续呢，咱要来个看这个新闻，从镜头刷来到屏东这个所在。屏东有一间披萨店，是真侪网友呢，哈，网媒要去打卡，哈，啊去参加的这个披萨店的对啊。近日呢，哈，爆发着顾客纠纷，主角是一名呢，哈，自媒体的在做网。这个算讲网络直播自媒体的这个短影音的小小姐、小型女主，听讲拥有着10万的粉丝，那也是个小网红了哈、哦，有10万的追寻者粉丝。安怎前几天呢？哈、哦，小型女主带着伊的后生入去到这间呢，屏东的披萨店呢，哈、哦，去啊用披萨，然后在外口有一台这种自拍机。ATM 造型的自拍机，因为伊个外形做成提款机的自拍机。啊，即马当地啊翕的时阵呢，吼，小型女主当地自拍，下面家的自拍的时阵，有一名男主接近，接近安怎？因为即马女主将着伊的钱包放伫这个啊，做自拍机的顶管。有一名车长男主呢，接近的时阵讲：“哎呦，啊，这个长得像提款机的自拍机，啊，叫一个钱包，啊，这个可以领钱吗？”伊怎挖金呢？哦，镜头啊，机械的钱包无夹到啦，哦，怎甲讲一个，这个能提钱吗？但是这个动作引发到这名啊，小型女主无欢喜，为什么？我们在自拍，你挡到前面干什么啦？哈、哦，你在干什么啦？哈、哦，啊，阿杰哥呢？哈、哦，双方怎因为安尼呢？因为小小的代志呢？查甫的挖金、哦、接近自拍机，阿嘛无甲动到，但是女主感觉讲，我们在自拍，你来头前甲我动到我的镜头呢、哦、我真无欢喜，虽然无动到，但是我就感觉无欢喜就对啦吼。伊怎甲双方冤家，小型女主指控。他当然是说谎了啦，什么说谎？一公呢？哈，对方冰爷几包啊，根本就没有啦，这个是算说谎啦哈。但是这种人就是安尼嘛，有一些人少有名气哈，伊就干嘛讲伊家己做了不起啊，无限上纲，人也无甲你冰几包啊，伊就讲讲什么他翻他钱包啦哈，啊态度无好啦，啊我在自拍，你过来乱什么乱啦，你是在乱安怎啦，安尼就对哇哈。双方当场做冤起来，最后佫报警察，佫报警察来。到现场，经我调阅到监视画面了后呢，吼，发现着讲，人这个查甫的根本都无甲夹着伊的钱包，虽然无唔对，伊咧自拍，查甫的嘛无应该夹起边呢，吼，啊讲啊，这里算讲妨碍的对，讲骚扰啦，人家在自拍你，你打扰，真的很讨厌嘛，对不对吼？所以这两件代志其实就是查甫食霸相赢，查某的咧欢迎过度，就这样而已。 查甫食饱上瘾，伫边讲叫要啊，查甫会反应过度，人家又没有翻你的钱包，你就讲讲来翻人，人家翻你钱包啊啊！然后呢，尾啊呢吼，双方呢吼，冤家无结果了后，消息愈做呢吼，愈想愈唔冤。我可是网红呢，我有十万的粉丝呢，我伫社群平台上面呢吼，嘛足侪人听我的讲话呢。好，这店家呢吼，拢无帮我讲话，没有拉偏架，伊感觉店家这间披萨店呢吼，无出来替伊呢讲话，啊，无出来维护伊，伊全愈想愈唔冤。伊讲呢吼，店家处理态度真歹。无保护客户，我就是伊的客户，我有甲买披萨呢，我来遮消费，我有甲买客户，对不对？我有甲买物件，我是伊客户。伊竟然呢，伫网络上呢，吼啊，这个也做甚讲呢，侮辱呢，吼啊，讲因这间店是这个烂店、烂店啦，不推荐啦，很烂啦，我十万的粉丝都不要去啦，安尼得对哇？企图要用着伊网络影响力抹黑店家。店家感觉做无辜的，我讲扫着红台尾，我公亲变属猪，我甚至都无做公亲，恁两个冤家我都无掺呢，我拢无掺呢，啊，恁两个冤家不可开交，我阁帮你报警察呢，啊，结果尾啊呢，吼，处理结果无顺利的疑念，你煞呢将这个。这个镜头呢，吼，指向着阮店家，讲阮店家呢，吼，啥物啊？做处理态度无好啦，吼，啊，顾客受这个受交叉，你若无出来保护啦，吼，啊，你佫讲阮是烂店啦，吼，啊，叫大家无推荐，叫伊卖来，安尼就对。店家呢一受气讲呢，吼，阮请律师。这个消行女主的行为已经妨害到阮的店家的名声，然后要求消行女主公开道歉，啊，若无要甲你告得对啊，负面的指控嘛，对不对？你甲别人冤家，啊，就是查甫的上瘾，查某的反应过度，安尼尔，人家又没有碰你的东西，也嘛无阻碍你去自拍，吼、哦，对不对？你也唔知对一条神经牙起来，吼、哦，店家心内做袂爽诶，啊，然后你甲人冤家冤无赢，你冤无赢，煞话反头指控讲，我伫边啊看。无甲你斗三工吼，安尼吼，佮讲阮即间店是烂店，店家呢一受气呢吼，怎吼出这个律师函，要求消行女主公开回道歉。听众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即马双方呢吼态度拢真强个，本来是即名男主和消行女主两个人个冤家，结果即马变做呢吼是店家和消行女主两个人个即种呢吼小过安尼的对话吼，好。记者呢，哈，去采访这个小型女主、小网红，咋办呢？这个粉丝，哈，小网红，然后呢，记者大家讲呢，哈，啊，小小姐啊，啊，这件代志你有什么看法？今麦媒体拢报出来啊，你有什么看法、啊？结果小型女主态度嘛，相当的强硬，伊讲哦，我已经交律师处理啊啦。我唔免浪费着社会资源啦，对方也不要想蹭我的流量，我可是十万块的十万粉丝的网红，想蹭我流量，经过我的同意没有？对不对？别想蹭我的流量安尼啦，哦，啊我无要讨论啦，我无要无要回应安尼得对？啊，记者呢哦吃了个闭门羹，啊，即马呢哦记者就去访问店家讲，啊店家啊拄着这种民众安尼呢吼，甲别人烧骂骂无赢了后呢，怎哦骂店家？讲恁店家是呢烂店，安尼是烂店呢吼、哦。那你有什么看法？店家讲呢吼，伊、哦、爱道歉，伊若无道歉，就是伤害阮的名声，我就告他。迄是你双方的冤家，人恁人客之间冤家，管我店家什么代志啊？对不对？我只要扫掉红台尾，扫掉红台尾，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大家唔知道有看到这个影片无吼？网络上拢看会到，啊无电视应该嘛，网络嘛看会到。我这个影片我有看过，从头到尾我拢看甲真清楚。嗯、简单讲，就是迄个查甫安尼食饱上瘾，人伫自拍伊过讲乱，嘛无乱啦，交叉尔啦。交叉啦，人家在自拍，一过来讲，哎呦，你这个钱包可以领钱吗？啊，安尼俩查某讲，你干嘛过来的？我在自拍，你滚呐、啊，你闪远一点呐、啊，吼！啊，查某反应过度，查甫呢吃饱撑的，啊，这个查某跟人小妹没无赢呢，吼，伊就死计讲讲，他翻我钱包。哪有翻你钱包？你当作人是无迄种啊，做监视器的哦、喔。监视器是调出来，人家根本没有碰到你的钱包。是但是伊敢讲呢，伊甲警察讲，就是讲，这个查甫翻我的钱包。哦，这个是算诬告了啦。 这个算是诬告了，安尼得对，我白讲啊，安尼得对。啊，但是呢，查甫最后嘛无结果，啊，查某啊，因为见小灯小气抓呢吼，去骂这个店家，去骂店家安尼，本来就是一件小小啊代志的摩擦，不过即马上新闻，上不过就店家扫着红台尾，伊讲呢吼，恁两个人冤家，管阮店家什么啊什么代志，事后佫批评讲阮店家是烂店，我他妈还没说你是奥客咧。我还没说你是 OK 咧，对不对哈？系啊，好，结果咱最后要甲朋友讲，就是讲，这个社会呢是自媒体的社会，言论的力量相当的大，但是法律的红线，你嘛是爱呢哈，真注意哈，真注意得到。当当发生纠纷的时阵，情绪化，这个女生就是情绪化，她的情绪化批评，你个把人冤家。你迁怒店家，你是不是情绪化？啊，过来把人家无蒙掉，你的这个钱包没有碰到，哦，你就无限上纲的讲呢，哦，他花翻我的钱包，讲他美术打人的犯罪感官，结果是你讲北餐哈，人家根本没有碰你的钱包，哦，对不对哈？你就是客税上面，客税讲我他妈在网络我是网红啦，我有十万粉丝啦，我讲话有流量啦，对不对？你们不要想蹭我的流量啦，哦，刚才美术讲有十万来追求者的。追踪者都做了不起的，安尼就对。这有什么好了不起啦？这有什么好了不起啦？对不对？哈，是啊，对吧？哈，啊，结果呢？哈，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们怎么看？哦，你们怎么看？安尼就对啊！哈，好，这是一个呢？哈，在这个屏东这两天发生的新闻，网络嘛报真大，啊，网络嘛报真大，啊，都。小小的代志尔吼，啊，结果呢，脑壳安尼得着。现在的人都无限膨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因为小公我的小，我只要直播就很多人看，我有很多粉丝，我只要po一个影片呢，一堆人给我按赞呢，吼，他就飘了。他就飘了，他就觉得他了不起的，以恭维呢哈，对当呢有英雄大啦，安尼得地王哈，甚至可以扭曲事实，他这个查某就是扭曲事实啊。这个小型女主，人摸唔到，迄、那个查甫诶，你自拍，伊过甲你交叉，那是他呢吼。
3: 因为自拍
1: 嘛、哦，想赢。
3: 你哪用拍贴机诶吼？最讨厌人家交叉，你知道有啥物？
1: 对对，
3: 他有算秒数啦。
1: 对对对，所以我讲迄个查甫食饱想赢，过敢交叉，那当然是他不对。
3: 嘿，
1: 哦、他不对啦吼。但是问题，你反应过度，甚至你敢诬赖，你敢诬赖讲人家翻你的钱包。
3: 吼、哦。
1: 那就是谎话了啊！
3: 是啊，
1: 好你家仔有黑的监视器 keep 起来，讲人家没有翻你钱包啊！我拿翻你钱包，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强制罪了。
3: 嗯，
1: 这都犯罪啊呢！无代无志，兵力的钱包啊，谁知道你想干嘛？你想偷窃还是想干嘛？哈、哦，这有强制的问题啊！啊，所以讲人家没有犯罪，顶多就是呢，哈、哦、啊，这里给你打扰啊，那
3: 打扰到你而
1: 已、啊，结果你的无限上纲功能哈，给你哦翻钱包啦！啊，我店家无来拉偏架，店家无出个出。头啦吼，是一间烂店啦吼。你是一个公众人物，有十万的粉丝、嗯，你有网络的影响力，你这样子抹黑店家，抹黑店家，
3: 不怪人店家的受气，
1: 不怪人店家要甲你告。
3: 哦，是
1: 啊。啊，你用告拄好尔。对不对？哈、哦，是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块是你屏东这个所在，今日是输啦哈，不过咱比如做参考啦哈。现代的社会的网络上呢哈、
3: 哦，
1: 情绪化的批评，有当时啊，这个问题呢哈，愈不愈大坑。
3: 嗯，
1: 情绪化，它就是情绪化的批评，安尼得对哇哈。好，来，这是呢，和咱比如做参考，感谢收听屏东的消息。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温泉乡的意达》。
3: 是，再感谢西港的吴妈妈爱好三品，谢谢吴妈妈，来共同欣赏哦。

0: 好，他都讲呢哈，我过来太太休假哈，卡电话来的问玛卡，伊讲啊，这里玛卡来得有新哈，啊，这食了皮肤会加较好，加较青春，加较美老，是真的吗？是真的。听众朋友，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新跟漂亮美丽的关系，跟皮肤的关系，新是天然的修复师，皮肤的永嘉的保养品。咱人呢哈，四十岁了后。查甫拢会开始流失心，啊，若欠心了后，查甫的尿泡线变大、增大，啊，若查某的皮肤就会摇，啊，心阁会当控油、甲对抗青春痘。伫这个啊，做皮肤科内底呢，吼，那青春痘、青春笑露呢，吼，生皮肤啊是油足济，吼，皮肤足油的吼，医生买开这个心呢，吼，和这个相关的营养和缓解下，啊，过来呢，头毛会容易落，啊，指甲会容易枯，这种的拢是缺心。所以四十岁过太太小姐，你若想要较青春美丽，你就多吃呢吼玛卡，内底除了有锌的补充，够这个吼
1: 铁质、
0: 铁质还够铁质、矿物质、氨基酸、维生物哦、维生素各种的这个营养素都对，让你青春，让你有健康。
1: 是
0: 啊，过来更年期嘛要搞啊嘛，需要加玛卡
1: 哦，女性诶、啊，男性也更年期，
0: 够喝滚。所以哦，玛卡就直接就补充你了。所以查甫嘛需要加，查某嘛需要加。简单来讲，三十五岁过了开始补钙，四十岁过了开始补锌加玛卡。新加玛卡，啊，过来呢，五十岁过了，关节骨头开始生啊，食葡萄糖胺，
1: 是，
0: 苦了过啥病？葡萄糖胺来当装啥？让你关节骨头较袂欠营养，啊，较袂酸痛，
1: 较袂退化啦，
0: 较袂退化。安尼知影无？啊，鱼油是无论几岁都会当食，
1: 是，
0: 吼，安尼知影无？吼，啊，过目睭要食啥物？过目睭食就食绿蜂胶、PPLS， 吼，安尼吼，所以讲呢，吼，随着年龄。四十岁过了后，心就开始流失。想要补充的，查甫的嘛爱补充，查某食了较会水，头毛嘛较会用，啊，较嘛较袂老，啊嘛较袂即个白头毛嘛较袂落头毛，安尼就对啊。补心吃玛卡就对了哈。能量机构
1: 玛卡，
0: 好，健康详细讲到这。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来继续安排这首歌，可以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
1: 这感谢罗岗的洪先生爱好三品。
0: 好，点播要听的歌，共同欣赏。

0: 好的，等下这部现场 ，B B 啊，笑公布吧。
1: 欢迎来车的这部，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现场每户会转刷车卡0800619619
1: 零八零零
0: 六一九六。

0: 咸酥鸡，
1: 咸酥鸡，
0: 你捌买过咸酥鸡无？捌啦哈，
1: 一定要的啦，
0: 哈、啊，一定要的。啊，你敢知影呢？哈，
1: 这我要想到请你知道不？
0: 嘿，
1: 外国人讲哈、嗯，来台湾跑步，千万不要晚上出来跑步，太危险了啦。
0: 为什么啦？
1: 一跑一跑，边啊都有咸酥鸡店哈，都去买来吃，你都白跑的。太危险了，都不用瘦身了啦！哎、呦
0: 来，听众朋友，我给你发出灵魂的拷问：有去买过咸酥鸡的人，你老实讲，你买完咸酥鸡了后，哈，
1: 是，
0: 你是一路开着回家，骑着车回家，还是你会在过程当中偷偷吃他妈的一口前面的还是后面的？
1: 我是后面的啦。
0: 哦，偷偷吃一口，
1: 而且这是为着什么？你知道不？
0: 为着什么？
1: 你到煮的时阵，伊就袂收啊嘛，好，嘿，塑胶袋，所以我们要先开，要先吃。
0: 天就朋友，我跟你讲，大家都这样，而且网路哦，有四万的民众跳开了工，我会偷吃一口、欸，哎，怎么忍得住啦？热热的吃，对吧？那买的啊，料买的买的料呢，放在车顶，我就是会偷拿一口来吃吃看啊，那对吧？那哈，大家是不是都这样？如果你是安尼，那你是属于正常人。
1: 阿仔讲哦，我都边开边吃啦，
0: 这不是贪吃，这是呢哈，因为你要知影，这是呢哈，迄、那个你都话讲到啊，你买到你后等到厝呢，迄皮都嫩啊，都无得烧啊，
1: 我要趁它这个比例最好的时候，赶快先吃一口、啊。
0: 对，而且油香哦，香出脆感的时阵、嗯，人间美味谁忍得住啊？
1: 有时候买的太小包哈，一不小心回到家就只剩垃圾而已。吃完了啦
0: 对对对对其实我跟你讲，这才是正常人，因为真正大多数的人拢安尼呢吼，买着咸酥鸡啊，明了后呢，放伫车顶呢，拿开就拿吃，拿开就拿提来吃，提来吃安尼，啊，开到厝了后呢哦，才搬到厝的内底人吃安尼。
1: 而且这咸酥鸡
0: 正常的，
1: 还要搭配高汤塔哦，好香啊，好好吃哦。
0: 我跟你讲，当然我就是要来甲讲咸酥鸡冷知识，咸酥鸡冷知识啊，那得对哈。来，我先来甲讲第一类，讲为什么咸酥鸡呢买回来后都会转呢？不然打买时佫酥酥，等于到厝里弄呢吼，转嫩呢安尼吼，都袂脆啊，都袂酥酥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烘调的啦，
0: 不是烘调，因为它有水汽。
1: 啊，拍开无路用诶！
0: 嘿，对，拍开无路用。
1: 我有试看卖个拍开吼，回去那个口感还是软掉一 点。
0: 因为它很热，
1: 嗯，
0: 啊，很热型，热气散发，嗯、水分就会堆积啊，所以它就会软掉。因为吼，你如果那是讲伫这个啊，你若惊讲呢，有一个方法，这个冷知识就是讲，咸酥鸡你若想要酥酥，等于搞镰刀哈，可以有一个方法叫做竹签戳动法。
1: 啊，要戳哪里？
0: 这个用迄个竹签呢，哈，先在迄个抓底下中边啊、旁边跟下面哈，戳小洞。
1: 哦，因为咱平常是拢是抓底下底嘞嘛，它只有一个孔，就是最上面那边点咸酥鸡啊，你伫下骹拢戳洞啊，
0: 下骹边啊哈，甲戳小洞，这样子会当好这个咸酥鸡呢哈，散热。热气散发，水气蒸发，
1: 嗯、
0: 水气蒸发，这个水气都袂吸伫内底，你的纸嘛袂裂，袂打面，有的人吼烫了纸都打面啊，对不 对？那是水气的关系，所以咸酥鸡你若甲戳小洞呢吼，会当等于到厝冻一段时间，够有这个酥脆的感觉。
1: 是
0: 啊嘞，
1: 啊刚好咸酥鸡诶，老板给你的时阵都有附那个竹签了嘛？
0: 对，提来啊，擦几空啊，安尼吼，回去呢吼啊，就还会酥酥脆脆的这样子。
1: 这么麻烦，我们就吃就吃掉了。
0: 啊、你还没你还没有出来对家，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啊、对，妹妹等起爱戳洞戳洞啊。
0: 好，讲起到这个国民美食咸酥鸡，有几项冷知识，跟我听众朋友知影。
1: 嗯，
0: 你敢知影咸酥鸡这个物件呢？吼，
1: 是，
0: 伊是虾米人发明的？
1: 这我都唔知影。
0: 我跟你讲，
1: 是台湾人吗？
0: 伊是台南人发明的。
1: 台南人呢、
0: 啊？对，台南，伊的发源地是伫台南这个所在。
1: 是，
0: 为什么呢？吼，相传是一对阿公阿婆 啊，伊伫民国六十年的时阵，民国是六十年的时阵，啊，因为阿嬷呢，吼，啊，这个生活无讲介好，为着要改善着这种呢生活，因参考着迄种，迄个啊，做麦当劳、肯德基迄种炸鸡的做法，参考迄种做法。
1: 啊，不过炸鸡都是较大，
0: 较大块，伊怎甲鸡肉剁较细块咧？
1: 是，
0: 啊，加入着台湾人介意的调味料，就是五香啦，吼，啊豆油啦，吼，啊这物件，啊改进。进进进了后，
1: 是它有些腌制啊，先腌制啊，
0: 新鲜的吼，你熬新鲜的了后才改煮，安尼就对，油炸，然后安尼呢用细碟细碟就方便一嘴一嘴来，
1: 对，
0: 快速在台湾夜市啊窜红，安尼就对，
1: 因为手不会脏掉，恁来夹迄种炸鸡啊，手弄垃圾有无
0: 吼？对对，
1: 啊这边啊就小小的啊，得嘟起来都在夹，
0: 对，啊所以讲呢吼。
1: 夜市创红啊！
0: 民国六十年的台南，吼，台南人发明的得着，一对阿公阿婆伫夜市啊发明的得着啊。好，啊，过来就是讲，啊，咱呢吼，你拄我讲着啊，高餐塔
1: 爱配落去，爱个蒜头啊。
0: 为什么咸酥鸡来推销你钱？有你恁两个在讲，这个讲加拢腰，讲加拢巴肚腰啦。
1: 加一点辣椒粉哦，更好吃了。
0: 不要再讲了啦，我今嘛来个功能知识哈，一带来下班就去买咸酥鸡啊。伊讲咧吼。为什么你敢知？
1: 为什么爱
0: 加这鸡内底拢会加高餐塔？你敢知？
1: 唔知呀。
0: 因为迄、那个，
1: 因为高餐塔收济啊，迄做做生。
0: 唔是，
1: 啊无咧。
0: 是因为较早吼，民国六十几年的时阵，迄、那个鸡肉拢咧吼，处理技术无真高明，它那个鸡肉拢容易酸臭掉。
1: 哎呦，
0: 哎。容易过期啦，
1: 容易过期都
0: 啊，容易过期，
1: 食起来就说牙齿无清，
0: 所以为着要压味，为了压掉味道，所以才会加高餐塔，增加伊的香味，暗砍掉伊的臭味。所以高餐塔当时是因为吼，迄鸡肉呢吼，放伤久会已经走味去啊
1: 吼，
0: 才会加高餐塔落，你知影无吼？这样懂了吗？
1: 掩盖那些腥味啦。
0: 对。啊，过来呢吼，过一个冷知识，听众朋友，咸酥鸡冷知识，真侪人买咸酥鸡时阵，伊会想讲呢吼，啊，嘿吼，咸酥鸡伤油啦吼，
1: 我要加一
0: 点，我食一挂四季豆啊啦，
1: 啊青椒啦，
0: 青椒啦，杏鲍菇啦，啊，食了呢吼，会当帮助着吸收啦，啊，较袂食啊侪油安尼得对哇？
1: 哎，对，
0: 专家讲，事实上，四季豆、青花、青椒啊，甲杏鲍菇这物件呢吼。季节了后，伊的油比咸酥鸡较济，你敢要相信？
1: 哦，伊甘油安尼啦。
0: 因为蔬菜表面煎过了后，水分拢散失去啊。
1: 是。
0: 然后呢，吼，迄个水分散失去了后，油就会走入去到这个蔬菜内底。所以一份呢，吼，根据到这个啊研究报告，一份蔬菜含油量，有当时啊比同份量的咸酥鸡搁较悬。
1: 啊，那就直接食咸酥鸡就好啊。
0: 对，所以我要甲朋友讲的，这就是冷知识，足侪人唔知呀。真侪人想讲呢，吼，我点蔬菜要来减肥，我点咸酥鸡，我不要吃咸酥，我不吃肉。我只要吃菜，第一个减肥帮助消化，安尼对不对？点咸酥鸡要来减肥的朋友完全错了，比吃鸡胸肉还要油，
1: 因为水分流失有空隙，空隙这时就油就入去啊啦。
0: 是，
1: 哦，安尼我知，那会使点咸酥鸡，还佫买一个沙拉啊，佮配的安尼啦。
0: 啊，愈食愈济，你食沙拉就好，买咸酥鸡啊。
1: 无。今仔日调理就讲咸酥鸡，就想要食咸酥鸡。
0: 好了好了，等下下班我去买啦。啊，来，安尼朋友知影无？
1: 这是国民小吃呢，
0: 国民小吃，全民默契，大家去买完咸酥鸡了，一定会偷吃两口。无人会买等于你后等于到厝，大家一起共享，很少有这种人。拢是呢哈，伫车顶呢哈，啊，反正还有距离呀、
1: 啊，哈、啊，
0: 那、
1: 啊、
0: 我先吃两口，先吃。几乎买迄个人买的那个人，一定会在路上偷吃两口。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这样子？
1: 我不是故意偷吃的啦，还是现在冻袂掉。
0: 啊，所以讲呢，哦，这全民默契的对啊，加趣味吼，啊，冷知识哦，原来呢，这是台南人发明的，原来高餐塔是要压味的、原来呢，蔬菜呢，煮蔬菜煮这个呀，这杏鲍菇、青椒、四季豆，啊，个这个高丽菜，原来炸完之后，比鸡胸肉还要油啊！ 这样知道了吗？有没有学到知识呢？哦，冷知识是知识，但是没什么用的知识。趣味的新闻哈，趣味的新闻，好，咱朋友这个常客来安排一首歌，五月天，五月天的《勇敢》。
1: 这感谢台南钟小姐爱好三品来共同欣赏哦。

0: 继续咱要来甲讲一个健康常识，有关着玛卡。咱为什么要食玛卡？玛卡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最主要伊内底营养的成分呢，吼，相当的充足，佮对健康有真好的好处，所以人佮叫做能量之果。
1: 玛卡
0: 能量之果，第一，伊会当提升着体力，啊，佮提升着精力。玛卡富含着呢多糖体，碳水化合物。好啊，这个各种营养素会当提供到咱人体营养，对抵抗到疲劳，增加到体力跟耐力，所以对到上班、加班、读册，老人无精神、体力嘞，无耐力嘞，啊，运动无体力嘞，吼，都有真大的帮助。所以讲呢，运动员啦、啊、体育啊，这个劳动阶层啦，吼，劳动的、做农的、做劳工的，
1: 吼，劳工的，
0: 啊，容易感觉疲劳的学生，吼，开车的，对这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精力的补充营养品，过来呢吼，玛卡经过研究，有真侪这个啊活性成分，这个活性成分就包括玛卡西、跟玛卡西胺，
1: 对
0: 哦，这对咱人体这个能量代谢、跟身体中枢机能呢吼，有真好的控制。所以讲，你若讲压力过大、情绪失调啦，有这个忧郁啦吼，
1: 还是讲更年期，
0: 更年期哦，玛卡西跟玛卡西胺呢吼，都会当有这个调整。哦，这个调整。第二呢，吼，玛卡对先改善性欲、性功能。
1: 是。
0: 吼，这真侪人知影，尤其是查甫人的健康部分，一寡研究表示着讲，玛卡会当提高着男性的性欲，改善着勃起的效能，增加着精虫的活力。安尼着，对女性来讲呢，吼，嘛会当提升着女性的性欲，平衡着荷尔蒙、经年期，尤其是女性你若有经年期的，分泌方的压榨的发性地经年期的毛病，吼，这个咱呢，吼，荷尔蒙无稳定的这食这个玛卡呢，吼，会当调整更年期症状，这是有呢，吼，医学根据的哦，所以查甫人会当食，你若已经性能力降低，查某人嘛会当食，你有经年期的毛病，吼，拢会当食这中。给你调整到你的吼，这个身体健康。第三就是讲呢吼，玛卡被认为就是一种适应丸，伊会当呢吼释放到咱人体压力，平衡到内分泌的系统。什么意思？就是对着查甫来讲呢吼，咱会当调节咱的这种啊做身体压力。譬如讲呢吼，我的工作压力足大，经济压力足大，
1: 是
0: 阿婆冤家情绪压力足大。哦，像这种压力过大的现象呢，吼，玛卡就是当缓解掉这种情绪，所以对掉一寡只呢，忧郁症的啦，躁郁症的啦，吼，也是讲呢，吼，这个更年期症状的啦，吼，啊，这当中有真大这种调节功能，好，调节功能，甚至讲有压力过大，无好困的，困未饱眠呢，吼，因为呢，压力过大，困未好的这。玛卡嘛有真好的这种安眠帮助困眠的作用就对。第四就是啥物？这个提供呢丰富的这种呢营养，提供丰富的营养，有这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他命啊 C 加维他命 B、矿物质、钙、铁、钾、锌。多种氨基酸等等，这会当予咱一寡只呢吼，譬如讲身体已经较虚的老人，吼，譬如讲到肌无力的这個，吼，到散落迄种的呀，吼，一直散落迄种的，食玛卡，啊是讲呢吼，一直虚落的，食玛卡，啊是讲呢癌症啦、多文层顶的啦，吼，较经无体力的、较无活动的。食玛卡会当有真大的这种呢吼，营养的补充吼，这个营养呢吼，就是因为你甲看咱人呐，一直散落吼，就拢会欠血嘛，对不对？老人欠血一直散落，内底有铁质会当补血，除了铁质以外，佫有多种的啊，这个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膳食纤维、维他命 C、B、钙、铁、锌、钠、氨基酸、矿物质七八种、几十种的安尼就对啊吼，互你呢吼，营养平衡，身体空间。安尼朋友知影无吼？简单来讲，玛卡最主要就是增强体力，改善着这个也做性功能，调节着荷尔蒙，释放着压力，吼，啊，然后帮助着困眠，啊，过来呢吼，对着一挂老人呢吼，身体较虚的、较无元气的、较无精神的，会当呢吼帮助因的这个营养的补充，安尼就对啊吼。这就是玛卡对咱身体的帮助就对。
1: 能量之果，
0: 好，咱朋友做参考吼，感谢收听。 好，咱人呢吼，到了四十岁了后，心就会开始流失；三十五岁了后，钙就会开始流失，吼，开始流失安尼得着。啊，所以讲呢吼，真侪人知影好补钙，食钙粉、食牛奶、食高钙即个钙片，但是呢哦，真少人有这种观念爱去补锌，其实补锌比补钙搁较重要。哦，佮比补钙，因为呢，四十岁了后，心开始流失的安怎？我甲咱讲，心开始流失了后，太太小姐，你甲恁翁出门的时阵，你会看起来比恁翁佫较老，真的哦，因为你白头毛会较侪，啊，头毛会容易落，安尼就对。查甫人呐，欠心了不起就是啥，看袂到的，猎户线肥大，性功能变差，小弟也袂硬。迄小时阵软去安尼尔，但是这外观看袂出来，吼、哦，这外观看袂出來，但是心这个物件呢，吼、哦，那是欠太太小姐就足明显的操劳，甲足明显的安尼。加上讲太太小姐除了工作以外，你等于厝的搁爱操劳家务，那就更加的辛苦了，容易操，容易忝，容易呢疲劳。啊，佮加上讲你欠心了后，皮肤日生摇粉，皮肤打手状况变差，头毛变白，容易落头毛。指甲容易断，会呼呼；指甲状况无好，皮肤会出油。啊，少年的朋友呢，青少年佫会容易出青春痘，这拢是欠心，吼、哦，拢是欠心。所以讲呢，吼、哦，听众朋友，平平四十岁，查甫的欠心看袂出来，因为伊尿泡线肥大。看不出来，
1: 上在放油，上在放油，
0: 性功能减退，
1: 对，他自己知道，
0: 哦，对不对？啊，滴滴软去，无人知，这一卖功能无人知。啊，但是呢，哈，太太小姐呐，四十岁过了，开始欠薪，
1: 嗯，
0: 外观看在，恁两个做伙一出门哈，人家讲，哎呦，你干那恁这济哦，你来，哎呦，你娶某大姊，你是大几岁？
1: 就女生啊最担心就是老很快啊，
0: 对对对，
1: 有缺营养嘛，
0: 这个就是缺锌，比缺钙它还严重、
1: 嗯、
0: 你欠钙骨质疏松你还外表看不出来，你外表还青春美丽，但是你如果是欠锌的吼，老够快，
1: 是没精神
0: 啊，老够快，你知无吼、哦？啊，佮加上你操劳，你工作安尼就对啊吼、
1: 哦。这个疲劳会一天一天累积啊。
0: 所以我为什么叫你补锌吃玛卡、嗯？因为玛卡有充足的这种锌、维生素、矿物质啦，吼、哦，啊，这个各种营养素
1: 可以消除疲劳，消除疲劳。
0: 对对对，微量元素安尼就对啊吼。爱当的增强体力，消除疲劳，啊，过来呢释放压力。
1: 嗯。
0: 上重要的就是呢，吼，你青春美丽，
1: 啊，过来营养舒缓更年期的不舒服。
0: 啊咱四十岁了，开始就要进入更年期。啊，有的人已经到五六十、七八十啊，吼、
1: 嗯，
0: 人容易疲劳，啊嘛老足紧，所以你老补锌就会老较慢咯、
1: 哦。是啊，
0: 你讲我今年六十啊，食起玛卡咁够有效，有效，因为就咱想讲，你六十啊，你搁咧食钙。你六十啊，你七十啊，你还搁你食钙质，你都要把这个骨质甲补倒转啊！啊，先啊钙，先啊锌袂当补倒转
1: 啊！嘛是爱补啊，
0: 对不对？你若认为钙会当补倒转啊，你若认为你食铁质会当补血，你六七十你会当补血，会当补铁，会当补钙，你拢会当补。那为什么锌你就认为你补袂转啊？啊，你锌若补转啊，你要安怎皮肤会变好？
1: 是，
0: 腰粉会变少。头毛较袂落
1: 啊，气色会变好、哦。
0: 查甫人的尿泡线甲性功能拢会对你好啊，放尿拢会对你改善。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钙哪会当补，锌就会当补。
1: 嗯，
0: 安尼你了解无？好、哦，铁质哪会当补，锌就会当补的。啊，食玛卡就是要让你补这个部分的，看起来外观加青春啊，加少年啊，啊，加你加精神啊，体内呢嘛较袂操劳，较袂忝，
1: 是，
0: 吼、哦，较袂讲过劳，因为过劳就伤肝，你知无？身体过劳就伤肝，吼、哦，啊，这个里面呢，吼、哦，咱虽然无肝病，所以咱食这种呢，吼、
1: 哦，玛卡，
0: 玛、卡，
1: 消除疲劳，
0: 消除疲劳的，安尼就对，安尼知影无？
1: 所以女生，你有在擦保养品的？搭一下这个玛卡更棒了、哦、
0: 对对对，啊，了解吧哈，这就是能量机构
1: 玛卡
0: 的健康常识，不如咱朋友做参考就对哈，感谢收听。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呢，哈，是咱的啊台南阿管投稿的歌，听众朋友唱歌投稿哦，
1: 谢谢阿管投稿，
0: 天对我笑，
1: 掌声鼓励哦。

0: 来，掌声鼓励！
1: 感谢感谢，台南阿管
0: 投稿，好听的歌曲，
1: 是哦，真的好听呢，谢谢阿管哦，
0: 谢谢。来，等等啊，这部现场空八空空
1: 6196190800
0: 零八零零
1: 六一九六一九，
0: 是镜头刷来到新的这个所在哈。这两天一个新闻，
1: 是
0: 新竹市东区，东区有一间嘞哈早顿店，
1: 好早午餐店，
0: 有一名嘞哈女工独生，哈、女工独生，伊嘞哈帮一对中年的男女的点餐，
1: 是
0: 啊，咱点餐嘞哈，当然这个工独生，你若拄到人家咧点餐，一直跟你们讲啊，先生，请问你要吃什么啊？啊，我们这里哈、有特色哦，啊，你看呢，我们这个呢哈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好啊啊、
0: 卖得很好哦，我们的汉堡很好哦，我们的三明治，我们的什么什么，你可以参考一下哦。结果有伊吼，甲人去问这个点餐的流程俩。结果这个查甫也唔知是去食到炸药还是安怎？
1: 还是讲甲你问讲啊，你的豆浆要不要糖啊？吼、哦，爱被冰啊烧诶。
0: 这个查甫顾客呢，真无耐烦，伊怎甲这个啊做店员呛讲呢？吼、你是你心烦人哦，我是无目睭哦。我敢袂当家己看哈，对唔对哈？我看好我自己有看呐、啊，我看完再甲你点的好，你是伫遐鲁小小鲁小小，你是伫鲁沙蛙哥啊你啦？
1: 哦，他就是有气啦，然后对着这个
0: 对。啊，结果呢？
1: 这个点餐人员、
0: 这个下点餐的妹妹呢，惊一个吼，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安尼就对啦。
1: 对对，
0: 对对，这个时阵头家娘跳出来甲讲呢吼，你是伫呛，你是伫拍啥？对唔对哈？爱食唔食？哎、欸，哈！啊，结果呢？哈，当然，这个啊，做女员工呢，哈，女员工一开始去哦，店员，去哦，迄个人去给呛讲哦，你是你心烦人哦，我有目睭，我袂家己看哦，你是你假话假啥安尼就对啊，哈！结果边啊一个女员工就讲，大哥，你冷静一点，你不要那么激动，你较冷静嘞，伊是伫甲你讲流程尔，哈，甲你讲流程尔，哦，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个奥 K 继续甲呛讲哈。那你不要一直 push 我嘛，上面叫做 push， 你不要一直赶我的意思啊，你不要一直推，你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什么
1: 催我催我啦，
0: 对不对？哎呀、啊，我慢慢看不行哦，对不对？哈，啊对不对？啊，结果呢，哈，那个撸电玩的讲，我没有 push 你呀、啊，我没有推，没有赶你的意思啊。这个时阵 ，OK 的讲，你今嘛是要替变改是不是？我不需要变改，我需要你给我回事的安尼啦。讲完讲回事的，你还店员嘛想讲啊，对啊，安尼真歹势，真歹势。我不爱听真歹势，我要听迄个啊，做什么回事的啦？我要听讲的对不起啦。就在这个时
1: 候，拍谁的几乎对不起啊？你是露馅啦、
0: 啊！我就是要听对不起，我不要听真拍谁安尼啦、欸。就在这个时阵，头家娘跳起来讲，没敢讲拍谁，这就 OK， 没敢讲拍谁安尼得对吧？哦、你是拍
1: 好有老板娘。
0: 对不对员工是我的，轮得到你判是不是？对不对？你都还没买东西，你都还没买物件，你就来给我判我的店员，你是判什么小朋友？安尼对不对？哈、怎呢？哈，啊，这个奥客一生气呢，怎把这个菜单怎个摔着哩？哈，抓你就要走安尼啦，哈，抓你就要走。头家娘一听到讲，你赶紧做嘛回来，你凭什么带物件？菜单我的，你就算无要订，你嘛袂当摔对不对？哦，你脾气这么大是要创啥？那个奥客呢？哈，离开，我都要徛来要走。结果呢？店员呢？啊，这没店员，头家娘怎约出去？约出去到门口讲：“你赶紧来，我要报案，我要报案。啊”啊 ，OK， 甲讲你报案啊，你报案啊，对不对？你咬我啊，你咬我啊，对不对？哦，啊，结果呢？头家娘最生气的讲呢，吼、你跟我回等下回事嘞，你跟我等下回事嘞，安尼得对话啦吼，啊，啊，过来呢，得奥客甲讲，你唔检讨你的员工，你来检讨我这个顾客安尼啦吼。
1: 奥客不觉得自己是奥客啦。
0: 头家娘讲嘞哦，你写我的菜单，你搁甲我的店员骂，你先动手就是你唔对安尼啦吼。最后奥客就讲，咬我啊，你咬我啊，我都卖徛嘞，伊妈要十日就离开啊，无食到早顿吼，唔知走去对食安尼得对话。
1: 哈哈哈哈哈！那安
0: 内人啊，所以人讲 OK， 这件代志去让人发起到网络，网络上呢吸引到250万以上看过。
1: 那来看这头家牛，大家拢太勇猛
0: 了，大家拢讲头家牛赞啊，头家牛呢感动啦，保护到家己的员工呢，让人真感动。啊，无一般来讲，拄到这种情，有当时啊，头家拢会骂家己的员工。
1: 是。你刚刚发生什么？
0: 对呀、啊，哎呀、啊，你干嘛这样子？那客人呢？顾客智商你唔知哦、喔，哎，人家上大啦，嘿啦。
1: 我刚刚安尼头家娘有个风险呐、啊，你知即马吼，即马有做侪人压力很大吼、喔，头家娘呐约出去，啊，迄个人呐，我都拜顶讲有唱啥物物件吼，人上惊就是这
0: 啦。可能头家娘嘛无想遮济啦，
1: 是啦，他 只想着要保护员工、
0: 啊。结果有网友就底下讲啥，网友就讲咧吼，这个头家娘有够歹。 不过我要用新台票来支持。什么意思？
1: 就是讲要去遐搞官啊！
0: 搞官，头家这头家娘，你派呢？在新竹东区的炸蛋店
1: 嘛、哦？新
0: 竹的，新竹。啊，结果呢？我民众讲呢，吼，头家娘，你就派。不过我要用新台票给你支持。我感觉你呢，吼，好 man 哦。好 man 啊，那就对啊啦！
1: 我看迄影影片，上厉害是啥物？你知无？是记者咧讲这个头家牛访问的时阵哦，这个头家牛佫继续咧做伊的餐点呢，一边做餐点一边人访问啊咧啊！我这个不容易啊，是个狠人啊！
0: 趁钱啊，对不对？啊，你欺负我的员工对不对？我佫无讲，我家己的员工我都无骂啊！你是人客，你是你骂啥？你是当作你是真正上帝哦，顾客就是上帝哦，哈！要安怎就安怎。如果那是我来唔对，我甲你回。是的，啊，我若无唔对啊，甲你讲这点餐安怎安怎点安怎点，啊，你就讲我伫甲你 push， 我伫甲你赶，你家己有目睭，你会晓看，啊，会晓看你就看，你拍啥小朋友？我甲阮相关的菜单，相关的菜单咧就对了。头家娘讲咧，唔免甲回事咧，这种 OK 咧，我甲叫伊等下，叫伊等下，我伊才爱甲我回事咧。所以讲咧吼。听众朋友，这就是讲不要为了讨好顾客啊而OK 而道歉，力挺个铁员工的头家呢哈，这实在是太帅气了安尼哈，对不对？甚至这个OK， 你连花钱都还没花，早餐都还没花，钱都还没付，你就认为讲你做尊贵的，你做下拜的哦，安尼，我做餐点的都应该受你这种呢哈超大吗？受你哦，安尼哦，安尼安尼，爱搞我骂嘛，对不对哦？看不起嘛？凭什么？你是我高贵安尼对吧？哦，
1: 点个餐干嘛骂店员嘛？对不
0: 对？对呀、啊，对。所以有人可以讲，他是不是刚起床有起床气？点个餐而已啊，休假甲讲讲啊，这个怎么点？这个怎么点？哈、哦，哎，啊，结果那个人客就讲你是你心烦人哦，啊！你袂当我看完哦，我看菜单，你心烦人哦。我目睭我家己也要看，对不对？唔免你加薄啦，唔免你加薄啊，安尼就对啊吼。啊，定病啊，病啊，惊一个讲，我需要一句对不起，哦，对不起，啊，头家你来讲，唔免讲对不起，对什么不起，对不对？拍啥？新的今天你的新闻，但就比如你来拄这种人客吼，你会干嘛？你会干安怎？你给他赶出去吧！你会讲唔做你的生意，你回家吧！哦，我无输无欠你一个人啊、哦！你这种 OK 以后来，你嘛是搞阮乱俩，嗯，对不对？哈、哦，好来，今天是书报给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安排挂客。叫做春夏秋冬，
1: 再感谢民雄的周先生，周先生爱好三品，谢谢周先生，来共同欣赏哦。

0: 来继续呢，咱来甲看另外一个新闻，健康消息呢吼，要来甲讲呢吼，为什么咱人爱食欧米伽三侵害鱼油？咱人食鱼油最主要就是为着要食内底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对咱身体有真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鱼油已经被医药证实会当降低掉咱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就是血流血口、清血油、通血路，会当呢吼，顾你的心脏，这些。血流血口就是心脏病、心脏无力、心脏颠倒一个危险因子，所以讲呢，清血油、通血路，第一，这就是鱼油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稳定血压，听清楚是稳定，不是一直降低哦，吼。稳定血压就是讲对着高血压的患者来讲，你除了食这个医药医生给你的血压药以外，会当搭配着欧米伽三侵害鱼油来帮助着稳定你的血压，让你的血压稳定。为什么？因为伊会当减少着动脉硬化，让咱的动脉产生弹性，动脉有弹性，血压就会稳定。伊吼高血压的人食这个鱼油，血压会稳定落来。低血压的人虽然未当让你的血压搁悬起哩，但是伊嘛未甲你压落来吼，所以。讲低血压的人吃鱼油是无关系的，对吧？没有关系。第三呢，哦，鱼油就是当哦稳定着咱的心率不整，鱼油对着心率不整的心肝每个皮肤菜啦，心脏跳动无正常啦，哦，像这种情形呢，吼，鱼油会当降低着心率不整的这种发生几率，高心脏。第四就是鱼油会当呢，吼，啊，这个消炎。抗发炎，鱼油是天然的消炎食品，有这个抗发炎的特性。天然的消炎食品，譬如讲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这个红斑性狼疮呐，僵直性脊椎炎呐，身体关节发炎的所在，肩胛头发炎的所在，阿妈关节发炎的所在，筋络发炎的所在，吼，啊，肩头颈呐，吼，这个也做发炎的所在，啊，是足底筋膜炎呐，吼，等等，一挂只。经络发炎，甚至呢吼，大脑发炎，大脑发炎会安怎？大脑发炎就会忧郁症，吼，大脑发炎就忧郁症、躁郁症这个部分。所以讲呢，鱼油被证明就讲会当抗忧郁，会当抗发炎。过来鱼油顾大脑，尤其是对着囡仔甲老人的大脑有真大的帮助。鱼油呢吼，伊会当帮助着囡仔脑部发育，脑部发育，啊，佮保护咱的目睭。哦，脑部发育视网膜的这个结构，所以讲呢，吼，伊对着囡仔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若给囡仔食这个鱼油，伊的脑部发育会比别人更加好。过来就是老人认知功能，年纪愈大了后，认知的功能、记忆力、甲专注力，你都会退化。所以讲呢，老人痴呆的人呢，预防老人痴呆，食鱼油都真大的帮助。第三就是改善着这种呢情绪，吼，忧郁症啦、躁郁症啦，鱼油有帮助改善情绪。啊，过来就是顾目睭，鱼油呢，吼，伊不饱和脂肪酸。就是视网膜的主要的成分 ，DHA 的视网膜的主要成分，会当降低着老人的黄斑性，这个黄斑部病变，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吼，啊，佮有目睭呢，吼，大涩干眼症，目睭大涩，这种顾目睭，对着这个啊，鱼油来讲呢，拢吼，鱼油会当呢。有帮助，有帮助。过来就是皮肤，咱有的人皮肤会伤大，会白上药，会过敏，啊，皮肤伤大手，安尼得对啊吼。那这是一种发炎反应，这个鱼油加落去，皮肤会较油脂，皮肤呢吼，都分泌滋润一个保护层，所以讲保护皮肤，吼，这是保护皮肤。鱼油的好处真多啦吼，鱼油的好处真多，所以讲最主要是伫心血管、大脑、目睭。啊，个消炎、发炎、等等啊，这个方面的健康呢，吼，来滴呢，吼，这个方向就对。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健康常识不？朋友做参考啊，感谢收听。好，天然的消炎食品，侵害鱼油。Omega 3啦，吼，好啊，咱拢知影讲啊，鱼油拄啊好处啊，伊个功能咱讲完，啊，要甲咱朋友讲讲，虾米款的人需要食鱼油？
1: 谁需要吃啊？
0: 第一种人就是讲，你一天吼，你一天只要每天的，我讲是每天的哦，你一天只要一拜以上，一拜包括一拜以上是食这个本东的，每天至少一次。 吃便当，还是吃外食？
1: 譬如讲早餐吃食外口的啦，
0: 是中昼顿食外口啦，哦，啊，有的人是暗顿食外口啦。
1: 几乎大家都中了啊！
0: 一天一拜没有，我就没有啊，我就没有一天一次啊，哦，对不对？哈，啊，但是咱第一个就是天天有一次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咱外口的迄个因诶食物呢，哈，欧米伽三大多数拢是大豆油、葵花油、雷珠叉叉油较济，欧米伽六较济，会容易造成呢，哈。油脂失衡，所以这种的人都要补充，只要有外食的一天一次以上的会吃外面的便当的都要吃鱼油来补充平衡，较不会体内发炎，好，较袂体内发。第二种就是我拄仔咧讲啊，虽然你无逐工，你无逐工食外口的外食，你可能一个礼拜吃不到几次便当，但是你有年纪啊，
1: 你有年纪啊，
0: 对，你会更会对你退化。血管会容易没有弹性，容易中风，容易头壳晕，哈，哦，好像这个现象。所以中老年人要保养咱的循环系统，保养心脏，保养血管，保养心这个血压，哈，哦，甚至你有糖尿病这种的，哈，拢会当过油脂，稀油血当过油脂的哦，哈，哦，哎，我的油脂较袂发炎嘛呢，
1: 减少发炎啦，啊。
0: 对，那你有你一夜超过50岁都要保养身体啊。
1: 是，
0: 你要活较久咧，佮活了有品质，好阿麦有这个毛病，你就会再开始吃鱼油啊。所以几乎是你甲看，几乎是所有人的啦。
1: 对啊，
0: 几乎是所有人都可以吃鱼油啊。
1: 从大巴肚开始，大巴肚就是孕妇开始，
0: 孕妇会当吃，红孩会当吃，读册囡仔会当吃，青少年朋友会当吃，都各有好处。啊，我做工课朋友会当吃，老人会当吃，你甲看鱼油是不是人人会当吃？
1: 嗯，
0: 没有年龄限制。啊，过来呢，吼，撸手机啊，你逐工拢会撸手机啊，超过两点钟以上诶，
1: 眼睛比较干的啦。
0: 对，我甲你讲，你敢知影咱有滴，咱有这种呢吼，迄，那个这个报告就是讲呢，医学研究就讲，目睭撸手机啊，那超过20分钟，都要休困20秒。
1: 是，
0: 好，哦，啊，跨20公英尺，有没有那个我们
1: 看远方嘛？
0: 20 20 20，
1: 对，
0: 20分钟都要休困20秒啊！呢，啊，你撸两点钟，你够休困？
1: 无休困，
0: 啊，你无休困，不管你目睭撸来撸大，目睭撸来撸无爽快，安尼的。
1: 大家安尼哦，点点啊，不舒服啦，对
0: 对对对。所以讲，这个只要你会撸手机啊，请你开始保护你的目睭。
1: 是，
0: 哦，目睭啊，过来，你若讲目睭安尼搞喇叭油啊，迄就是大家的征兆。大家的整条吃鱼油会当保护你的目睭，啊，你若目睭会雾雾，吃绿蜂胶 PPLS，
1: 嗯，
0: 因为有游离叶黄素跟EU2C类黄酮，
1: 对，就白内障啦，黄斑部啦，
0: 哎，对，保护你的目睭较袂白内障，啊，这个嘛较袂黄斑部白白，啊嘛视网膜神经甲血管会当甲你保护。
1: 所以如果要顾眼睛，鱼油可以搭配绿蜂胶。
0: 是的，过来另外一种就是讲呢吼，异位性皮肤炎。体内免疫力发炎的，这身体搞发炎的这种诶，哦，僵直性脊椎炎啦，啊是讲呢吼，这里啊做啊肩头啊啦吼，啊也容易安尼卡卡这种诶安尼吼，关节不顺安尼的对哇吼，身体容易发炎，
1: 慢性发炎的。风湿关节也是哦，
0: 这种诶得多吃鱼油，会有很大的帮助安尼。这都是为什么爱食鱼油，跟什么款的人爱食鱼油，听众朋友，和你做参考的对。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手机歌照，对不对？
1: 是，
0: 好，哦，来，哎呀，这首歌我拄啊呢，
1: 这是咱大雅的阿忠，好，哦，阿忠先生所点播的手机歌照，
0: 来共同欣赏这首歌曲，
1: 没点好，好朋友听的哦，谢谢阿忠。
0: 嘛，作为着咱今仔日的片尾曲啦，哈，录这部了后，要找条你平修卡边回电话，0800-6199-6199，
1: 0800-6199-6199，
0: 加赖的朋友搜寻 ID， 要加赖的朋友搜寻 ID 0966-951-1666，朱启颖的 ID 0966-951-1666，我们明天见，再见，
1: 拜拜。

0: 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再来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协安药局，在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大勇药局在中正北路盐行路桥卡。台湾安心堂药局在台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安心堂药局在西市富江一路50号。台湾药局在民族路台湾菜市口。新市区庆丰药局在民生路和富山客的对面。新和店药局在台湾大哥大隔壁。新化区顺利药局在中山路药局厝对面，金德药局在新化中正路菜市前。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阿奇啊，啊，我若想到这个阿奇啊，
1: 哈，
0: 阿奇啊，我若想到的时阵哦，我感觉讲我真可怜。阿奇啊，人细汉，阿奇嘴，啊，较早的人哦，去嘴也无去补哩，哦，因为出散啦，无钱人去补啦，啊，啊，只伊那个娶一个吼。嘛，我那安尼气气啊，讲话吼，伊迄个细汉，两个拢足细汉，然后我看不少四丘左右尔，要入去咱古早时代饲的鸡条，迄无？迄来要入去吼，细细囝仔迄鸡条吼，凊彩用板仔钉的，还是用迄底个扁扁的迄鸡条，迄门无足低吼。嗯，迄两个入去免压落去，全直接讲行入去安尼。啊，即嘛吼，到因这个。这个，你敢知啊？因迄个做因某吼，拢无生，阿姨也无生啦。啊，到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阵，因某吼在艰苦啊，去予医生看，妇产科一个甲看看，哈？啊，你有嫁人无？我有嫁人啊，我有翁啊，哦。啊，即嘛迄个阿奇啊，讲啊，到你吼，啊，我个哎，即嘛，伊讲啊，嫁翁个时，啊，即来问迄个因翁啊，
1: 问阿奇啊，
0: 呀，阿奇啊，嗯，你，伊个有，伊个有话咪，你叫我讲，伊个有话咪，伊讲，哦，我医生啦吼，啊，你娶某。啊！恁某即马五十八岁，要六十啊！我甲看开，搁处女吗？你拢无甲恁某安怎？妈啊！唔是讲哦，咩无爱你啦？有无道理？哎，讲啊！你是安怎样？一段佮就传来你？啊！我那想讲无。家己吼，要甲汤一下困哩，你伊爱甲叫爸叫母哩，吼、哦，啊哭甲哩，你哟，吼、哦，啊我听听嘞呀，血都软落啦，啥会软落？无啦，心软落啦，吼、哦，你软心就对啦，吼、哦。爱迄种，吼！啊，你安尼甲娶几年啊？我哎，娶二六年啦。我两个哎变结婚，啊，我三十二，伊安甲娶安尼，吼！安尼，啊，你拢无甲安怎？嗯，若要甲安怎，我甲变怪你，伊就靠你。我搁超过你，伊啊安尼呢？脱一个衫嘛，靠下你；啊，脱一个裤啊，靠下你。啊，无法度你，所以我拢无甲困着啦。哦，
1: 你娶二十年？
0: 娶二十六年。
1: 二十六年，拢无安怎？
0: 无甲安怎着？还搁在世啦。啊，即摆两个吼，因两个。这样就安尼看看，什么回来吼？两个要六十万。讲吼，咱伊意思讲，两个翁仔某啦。人啊，厝边头尾亲戚朋友伫娶某啦，拢包红包啦。
1: 拢包红包给人啊。
0: 也爱两间，伊吼，伊两间厝，一间客厅，一间房间啦，啊边啊搭一个灶卡呢。啊！伊就讲无，两个翁仔某想的讲无用擦吼，叫人吼抹
1: 重新油漆吗？
0: 嘛毋是擦，因为古早时代迄白灰伊迄算条仔卡厝吼，啊下面用砖啊 擦擦嘞，擦擦嘞吼，啊擦擦嘞了后吼，啊厝顶吼，厝顶吼，伊迄都开无偌济，啊厝顶啊翻翻吼，用用啊拢用用啊，擦擦嘞安尼变新嘞安就对啦，啊这样怎放贴啊？两个讲也无生也无创啥的拢哦，安尼
1: 意思拢无讲讨着红包哦，
0: 无讨着红包啊，啊全放贴啊，全入厝啦。
1: 好，我那入厝了对。
0: 哦，啊入厝那收尾二十偌万有呢。哦，咔嚓，哦，小得小二十偌万有啦。
1: 安尼足多呢。
0: 呀啊！啊！伊迄个做二十偌万吼，啊两个吼，两个才开了吼。因翁死啊，经过无半年，因某也死啊，两个拢死啊。啊，钱开了人死，所以吼啊，无该当个收销，要六十空岁，六十左右来几岁安尼尔。啊，我较早吼，我较早都伫咧台北的时阵吼。我较早在台北啊，我甲脱线，我头先是住红一峰的厝啦，啊，我想讲哦，住久啊，住阮老师的厝，住久啊，歹势啊，啊，迄龙岗路吼，荣兴花园台北对面迄脱线一间一楼吼，迄个公寓的一楼，无讲租啊，一个月一万呐。我迄阵伫华西唱歌，去兼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啦，啊，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吼。啊，做华西的基本关钱一个月三千几块啦，啊，伫国声酒店八千啦，一个月八千，啊，你靠腰已经存到一万都只要无啊，啊，搁塞一台车吼，靠后食油，靠后食四个窟，哟，啊，连咪遐歹，连咪歹，啊，买新的咱也无法度啊，迄台车，啊，我甲你讲，一条俗胖吼，为着欠油吼，迄台车食，
1: 啊，人免食呢哦，
0: 啊，我买一条俗胖。吃一礼拜啊，无讲好，无咧讲好，啊，吃到小学三四天哦，伊会发毛啊，生菇啊，
1: 长发霉了啦。
0: 啊，我唔知道吃安那吃那老衰，我讲迄阵啊，瘦到真可怜，呀，迄个时阵吼，阮姐夫啊，阮姐夫咧较早伊拢种一台款啊，做迄挂电话机啦。对南部，因为南部这期较迄落，较算讲较早，啊，伫挂去台北去，啊，迄个去啊，得甲阮姐夫吼，到用个布袋咧，得用切啊，有诶无？啊，嘛有去我遐咧，我哪有甲问？我有甲问咧，我唔只知影，哎呀，啊我去我遐，啊我带去西餐厅吼，我即马讲恁听恁卖笑啊！我带伊去国声酒店食饭啊！啊，阮姐夫安尼甲伊两个拢超得爽的去。啊，迄个做迄阿奇啊，即个吼，去国声酒店，你敢知影人大家拢穿甲足好势哦？伊穿做工过衫裤吼，啊穿鞋拖吼，啊地鬼咧，
1: 穿拖鞋哦。
0: 呀，啊地鬼咧，咱咧草地咧做工过，过咧，吼。啊，迄国小酒店中昼时啊都有一场，吼。啊伊，我著用物件好食，啊伊就坐下面，啊地鬼咧，啊我叫伊腾开哦，我讲腾开，妈，我们要妈，妈没在腾开你，妈在腾开你，呀，我才知影讲哦，伊过去，哦，就是安尼哦，无法度哦。甲因某安怎啊？因某到五十八岁啊，到死啊，还阁出路啊！哦，看我咱条件没有啥哦。有一个吼、哦，对遐有一个这个团算啦，有一个死啊，成鬼吼、
1: 哦。变作鬼啊、哦。
0: 嘛是吼、哦，过阴间，如果啊。哦迄色鬼就对了，色鬼叫做色鬼。
1: 色鬼
0: 有一个以前色鬼吼、哦，为因翁哦，啊，甲因这某吼、哦，也安尼哦，福甲因某吼，消散落幕，也安尼哦，这消息传到地界，互这鬼知影个。所以伊这个色鬼啊，就派人哦，到人间哦，沉入。这个色鬼因厝啊，探听 到底看到底什么情形，听看卖，看听听看卖，就对。这两个色鬼吼，这两个全秘秘秘色鬼的厝，听看卖的。听到一个少妇吼哀求讲，请你可怜我，可怜我，阴暗绕过我，请你唔通哦，搁来好唔好？如果那搁安尼无放我，我只有变成鬼啊！哦，变成鬼安尼啦！
1: 变成鬼。哦、
0: 啊，这个时阵吼、哦，伊就讲安怎呢？讲我跟你讲啦，如果你那变成鬼吼、哦。我吼、哦，嘛是该照常杀甲，互你亡你啦，扫你迄落安尼啦。伊讲我若变鬼哦，你安尼哦，我嘛袂原谅你。哼、嗯，你着你若是变成鬼哦，我连鬼都照常伏落啦，活落阴间哦，遐种我伏甲无半个啦。迄两个地角的偷听讲，这个色鬼哦，对地角也要甲鬼强奸，要甲鬼啊。刚刚哦，无半个安尼啦，这两个拼断去哦，
1: 好，阎罗王讲嘛，
0: 阎罗王啊，好，这个唔当去插袂去，我看唔当好死。因这个某我看哦，看有啥物方法哦，也唔忙哦，因某死，因某若死哦，伊也要约因某来到阎罗王家，要甲这个地，这个阴间的鬼，甲创死甲无半个安尼哦，何必魔法啊，魔神啊咧？好，后堂安尼。安尼唔能好死，赶紧夹一颗大颗虾去甲煮嘞。呀，啊，迄阵啊无虾嘞，
1: 靠！为着惊伊去啊，卖好死安尼哦。
0: 呀，唔能好死。
1: 我
0: 未使好死哦，未使好死哦。呀，所以吼、哦，哎，真正咪，还佫有一个吼、哦，我常在讲夜游神呐。
1: 夜游神。
0: 夜游神吼，出巡呐。也着讲，即。行对迄火车，行对迄宜兰哦，火车路边过。嘿、这是什么会啊？因为夜游时唔捌看过火车路啦，这是什么会啊？这是什么？啊，这边啊遐的就甲讲哦，欺骗夜游时，这吼、哦、这是火车，因即卖人间的人吼、哦。即、这个用即、这个即、这个、人用火车一安尼塞，得载较济人、嗯、啊，对遮过啊，伊火车咧过，哇、哦，呾遐大声啊，对，哇、哦，啊，若大声的时阵，安尼火车过吼，暗时啊，九点外、十点外，啊，即、这个火车路边的人太安尼，
1: 哦，
0: 听到迄，唔是听到迄查某人哦，哀哀叫是安怎太，哦，起病也有神啊，我跟你讲吼、哦。因为这个家人啊，这个火车路边的人，不是怕宜兰的，他说是怎样，他说如果火车路边哦，因为火车啊，驶过大声，啊，翁仔某睡不去啊，也因某出一项，因翁出一项，所以蒙蔽人，也是在生囝哥，哈哈，火车驶过啊！遐也有想讲，啊！若火车路边的人，囡仔唔着生较济，伊讲对，啊！这个是咧做人啊、嗯，所以做人就是火车路边的人得做才会济啊。哦，火车过，
1: 做人
0: 火车过，蹦蹦，伊就困袂；火车过，蹦蹦，困袂，啊！着两个开遐做人，无怪啊！迄查某的拢做啊！迄些啊，迄就是吼，起劲也有想，迄就是咧做人。哦，做人未免嘛艰苦，唔安哀哀哦哦，安尼那艰苦。欺骗也有神，迄哀唔是一种哀，啊不是哀安怎？迄是迄个痛的哀，痛痛是啥会啊？哎呦，也有神，恁是对人啦、啊，无也有神讲，阮是外省的，啊，因唔知你即马讲痛，我听无痛就是吼、哦，足台语，伊迄个台湾的台语。足古早的话啊，哦，叫做痛。啊，那国语解开呢？哦，啊，你嘛讲一下，迄、那个国语解开，迄、那个国语话我唔只听。有你即马讲痛，我听。即马迄个这台语讲痛，国语叫做爽。哦，痛叫做爽，爽叫做痛。哦， 您别做亚游行，做是几啊百年啊，冇听过啦，冇听讲宋甲唐冇共款，要台听台湾思想记者有啦。哦，台湾思想去乡土味上个有哪个？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啊，我叫做宋啊！啊你，我叫做唐啊啦！呀，宋甲唐两个兄弟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去乡土味啊！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来我来加产品共享一下哈。消息咯，
1: 好消息咯，
0: 予你强过用的放尿的大港的大伯，自饮南瓜子，予你顶下通下通，予你通通通的自饮纳豆王哦。
1: 啊，搁有予你白泡泡、幼咪咪、青春搁少年的美女六合一，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来咯！
0: 卡紧手啊，要紧哦，锁锁你的尾毛，送完为止哦。
1: 自饮南瓜子、自饮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每年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无方便要询问，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费，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2: 我吃天黑啊，
1: 你吃什么？
2: 吃那个丸啦，那含
1: 南瓜子，
0: 哎，
2: 就是要。
1: 啊，食了安怎？食了好无？
2: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即摆方便啦。
1: 食好咧，安尼困了较好势咧。
2: 啊，即摆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0: 做好用啊，就对啦。
2: 哎啦，
1: 困眠较袂怕
0: 灯较好。你继续去甲保养
1: 啦。哎呀，来爱继续甲保养哦。
3: 我有去太湖关，两无子啊，三嘛。
0: 啊，你敢捌食过？敢有食过？
1: 食过无？
3: 我十外当前就食。
1: 不错哦。
3: 哎呀，十外当无食。可能是十波拿去放尿，或者是去补太多补嘛。啊，足少的。我是讲，这唔是膀胱。啊，我唔知够好。啊，无过来俾我食看卖。
1: 系啊，继续啦，咱的身体靠保养。
0: 肥多嘛，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1: 真好哩耶。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跟你买哦，你买一组啦，拿到啦。我拢食你的，食足久
0: 啊。啊，食了，食了安怎？
4: 啊，食了就不好啦。你只要听到就心就都轻松。
1: 安尼哦，安尼你要继续爱继续加保养。
0: 继续啊，保养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拿到加迄个南瓜子，我拢跟你食顿甜的，食了真好啊，
1: 你啦。食了真好。
5: 我跟你讲，我到83哦，一岁拢偌轻的
1: 了。真好嘞，过了真好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嘿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循环无好，
0: 血流血过血去，暗过来紧按脚麻手臂，伊内底有红景天吼，像这个天吼，循环会加较好，较袂危险的。嘿
5: 啊，啊就是讲我食完，
1: 继续甲保养，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6: 五米六合一吼，就破嘞就碎耶。因为我是较无去重视这啦，因为我拢凊彩贴贴的尔。因为阮先生是听恁的节目较久啦。我归去来买一罐，互你我让英皇甲小玉介绍，干呢一定真好用。
0: 当然咯。
6: 哦，我第一罐了，哦，恁家足好势。
0: 真正哦，抹到地，水到地，大家出去学咯。因为这内底有丰富的富热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继续搁加抹
1: 啦，呀，
0: 好，谢谢。
7: 我有哪拢用恁的产品
1: 啦，谢谢啦。
7: 包括抹了下尾也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7: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食了袂歹。
1: 哇哩。
7: 南瓜子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0: 感谢，搁再感谢哦！吼吼，全国300几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阮老爷爷，吼吼，迄个这老人食麻油，吼，足老健的，变变给阮呢，真的呢。所以讲感谢，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咱听众朋友哦，甲咱闽南甲小玉啊，咱考察完以后，互咱民主哦，较大较烫啦。讲我闽南啊，你唔当食泡面。行完腰身，要真正咩啊？所以讲哦，感谢你了，真正。阿咱甲你介绍的产品哦，嘛无 无失利的呢，这真正，我唔是像咱讲三两天就咧促销，三两天就促销，咱因为特别啊公司争取哦，无这啊平时啊无哩啊，像阮平时啊无哩吼，无人像阮一罐咧，诶买一罐啊送七八罐啊，无咱这无啦吼，无遐好赚啦。啊，你也记讲哦，特别啊公司争取的吼，啊希望讲大家把握机会吼，啊平时啊你也有在食阮的产品，在用阮的产品哦，啊你即卖甲赶快扛上盖。好啦，吼、哦，真正上会好。啊，无你平常时啊，拢爱个加，啊，咱即摆加送一罐，主饮纳豆王，主饮蓝莓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美女料伊三罐送一罐，即买着拢赚着，甲规年当当款起来扛。话若唔知啊，希望讲哦，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爸哦，赶紧哦，来去药房杀哦，甲规年当天，讲啊车转来啦，迄位招招的转车归车咧，真正六个 AA 下。啊，因为我甲小姨也足感谢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甲咱热烈的支持拥护，足感恩的哦，谢谢啊，阿弥陀佛嘞，谢谢。以上三面感想。
8: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语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啊，咱等下英雄啊，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影安怎食，拢唔知影，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配合。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喂，英雄，我要来试者见证。
0: 好，来产品刚上，食啥话啊？抹啥话？
9: 我食纳豆，
0: 好食了安怎？
9: 好，我这个去抽血吼，医生问我讲我食啥？
0: 好，
9: 我讲无啊，我糖化血色素本来是9.8，啊，就变5.3。
0: 哦，
8: 你给感应。
0: 啊，你讲食纳豆呢？食
9: 纳豆个南瓜子。
0: 对，啊，两个甲夹要食吼，
9: 啊，
0: 连医生也夹着吼。
9: 嘿，医生，无我食啥我无啊。
0: 哦，
9: 我就不爱阿公。
0: 唔敢阿公啦吼。好，好，真正
8: 好，
0: 你来继续去啊，保养啊。
8: 保养
9: 啊。谢谢。
0: 好，都叫什么三面刚强啊。
8: 哎呀，这是感应啦。
0: 这不是咱道康啊，这是人咱食了好啊，快敢做见证的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啊。
10: 喂。
0: 哎，你好。
10: 英雄啊。
0: 哈。
10: 姓洪啊，是啊，
0: 晓啦，晓啦，晓啦。
10: 哦，我去龙背回来呀。
0: 谢谢啊，民主噶
8: 大话大话，话大大嘞嘞。
10: 我三行龙噶背回来。
0: 哦，我民主噶大话大。
8: 感谢这嘞，谢谢嘞。
10: 参加了。
0: 哦，谢谢啊，谢谢哦。啊，我背我
10: 啊，小玉啊，那条歌刚好唱完。
8: 多一条。
10: 歌声乱情啊。
8: 唱完了
0: 唱完了
8: 唱完了唱完了
0: 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
10: 完了唱完了唱
8: 完了唱完了唱完了
10: 唱完了唱完了唱完
8: 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
10: 唱完了唱完了
8: 唱完
0: 了唱完了唱
8: 完了唱完了唱
0: 完了唱完了唱完了
8: 唱
0: 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唱完啊、来赶紧正要来甲唱歌啦！
8: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无闲的就不伊入去的，就是《库吉纳西诺汉娜》吼。

0: 有一个要开同学会，因某公公司都因某叫伊都绝对袂使去，去要甲伊离婚呐。
1: 袂使去，为虾米袂使？
0: 哎，迄就是一间讲迄个单纯哦，诶，即个啤酒屋啦。啊，啤酒屋哦，啊，大家同学会哦，啊，都拢有写一张贴啊来啦，讲哦，第几届同学会安尼啦吼，啊，要去一间啤酒屋安尼啉，要啉一下酒啊，大家安尼聚餐一下尔。结果因某阿公你若去哦，绝对要跟你离婚啦、啊！啊，
1: 这么严重？
0: 嘿，啊，迄间啤酒屋的店名吼，梦啦、啊。梦的梦叫做梦，啊，迄、那个兰花的兰呐、啊，啊，去到做迄、那个撒、迄、那个撒娇的娇啦，叫做梦兰娇，安尼。
1: 梦兰，兰花的兰。
0: 梦兰娇，啊，安尼，因某公司都无要互伊，你若去当个绝对甲你离婚啦、啊，所以这名哪会好好啦？你好这。因某甲看到都惊死，啊！这迄个梦梦的梦啊，这梦啦，啊，兰花的兰啦，啊，迄个娇小玲珑的娇啦，叫做梦兰娇安尼尔，
1: 讲
0: 讲梦兰娇安尼未使，讲未使去啦。哦，迄真正有影，啊，所以唔通甲读得黄色哩，迄是真正。迄、那个名安尼读起叫做啤酒屋啦，
1: 啤酒屋哈。
0: 来，过来唱条歌啦。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哦，三年的旧情呢，
0: 三年的旧情哦，好来。哦

0: 一首袂歹听的，叫做《三年的孤情》。啊，这个英雄啊，阮这个兄弟，即马嘛出一条叫做《大家来唱歌》。
1: 大家来。
0: 甲迄个做黄飞吼、嗯嗯，啊，两个合唱，哎、欸，搁袂歹听，足好学。
1: 嗯。
0: 差不多，我看差不多听两三遍啊，就会啊啦。哦，啊，听起来袂歹听啊、哦。来，我即马搁来甲产品鉴赏一下。

0: 成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竹荫蓝莓子、竹荫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哦，我来见证一下哦，我本来
2: 做线
1: 的，他不开车，他免开食你的南瓜子呀。
0: 感恩礼拜。
1: 啊，过过食的纳豆技能啊，吼，食啊食好，我什么拢食顺气呀。
0: 哦。
1: 我住台中啦，我不是中心的。
2: 你爱继续登记啊，保养啦，身体在用啦，
0: 继续个保养啊。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济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好好好，啥会上好？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即马三家送一家，即上好啦。主音纳豆王哦，有那三家送一家，即上好。这两个敢那兄弟啊，定家之宝，两个甲夹来食上好啦。吼吼，比水牛更好用。美女了伊哦，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圆圆，无论查甫拍去拍到乌索索来甲抹咧。吼吼，业绩也无，啊人拢足水，加足少年。啊，即落即马三罐送一罐，你唔管紧买等何时？较紧的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耶夫呢，天外地大悲通哦。
2: 要感谢大家收听呀，啊，听下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啊，对啊，有迄忧郁症啦、躁郁症啊，想要自杀的遐，哦，你话拜托，叫来收听伊听听的哦。我讲笑话，听小米啊唱歌给伊听，听听伊全无爱自杀。无一种买当救着人呢，对不对？所以哦。啊，即马上个重要，咱带电台要呼吁讲哦，有诶啥物丝、啥物、啥物食迄、啥物药啊，迄啊，
0: 丧尸烟弹迄，
2: 丧尸烟弹食迄毒哦，你千万我拜托哦，迄绝对毋茫去食，食咧靠
0: 地
2: 你，你搁开车，你看即阵啊弄死偌济人呢，迄真正够。够苦哦，迄款的哦，你要千万唔能讲咧，安尼去食迄哦，安尼出安尼开车哦，安尼迄规座路安尼弄死了了，迄真正够苦哦咧，迄真正有影咧，迄明知故犯咧，迄都知影落，迄到底人也唔知影人哩，啊唔知影人个啊车驶哦，啊人个路边咧行路，迄偌恐怖咧，迄真正有影，足可怜的，所以希望讲哦，就互咱拜托下，唔能够再食迄只啥物。
0: 丧尸烟弹，
2: 丧尸烟弹，啊！甲食酒，唔好饮酒，开车啊！来，我过来甲唱歌哦。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卡酱油。

0: 阿母那生的鬼是安尼哦，
1: 麻油鸡酒，
0: 麻油鸡酒，
1: 当食麻油鸡酒咧。
0: 较善较早啦，善的人哦，卖讲那生的鬼食麻油鸡酒香，食鸡屎都无啦，我袂爱骗啦。
1: 鸡屎流咧，
0: 倒去哦，
1: 做鬼嘛，
0: 去去安尼哦，看对安尼哦，用咸卵哦。啊，煎一丝啊麻油哦，啊煎一粒两块白安尼尔，剩的无啥会通好食呢，唔茫阁想要食
1: 麻油啊，
0: 无咧，做阿母迄是足可怜，遐遐较早人是瘦甲贵咁的，你也有像即马讲要食啥会着啥会着有哦，阁嫌无爱哦，要食啥物碗糕拢总有哦，即马鸡肉拢食甲唔食，较早要哪有鸡肉，连鸡脚肠嘛冇看到，哦对不对嘛？对不对？所以 啊可怜啊，所以咱来对许多人较友好嘞。来，我来产品鉴赏一下。
2: 我哦，以前甲你买一罐，啊，我哦食了袂歹，我买两罐。过年哦，你讲我等下带白糖吃啊。
1: 哦，对啦。
2: 我要等做一个月之后，
1: 哦，得爱早咧食吼。
2: 我是讲要等一个月吼，你马仔甲叫伊送来给我。
1: 好，我甲讲。
2: 食了阁袂歹呢。
1: 食好吼，食了好安怎？
2: 食了就敢若脚骨敢若较软呢。
1: 较软了
2: 吼。袂安尼定定啊。
1: 有啦，啊继续啦，咱得甲保养保养食咧，安尼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几十年。
1: 安尼哦。
2: 谢谢哦，
1: 好，拜拜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五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甲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呀，你唔知有去买啊无？拢我无按广告后尾吹打死啊，好话到尾无声，有去买无？有啊。哦，有是你讲的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嘛有。啊，咱这你也关心咩？吼、哦，啊，咱这金门山外人来有叫话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作文，六六零二三，吼、哦，你会记哦。真正的，咱这无机会无定有啦，
1: 有啊、
0: 你都。哦，买着拢赚着啦！啊，咱甲你介绍产品拢足赞的啦，哪一歹的我也无爱介绍。你讲讲赚的好嘢，咱嘛无爱，对不对？吼、哦，好、哦、啊，所以咱甲你介绍产品赞，啊，赶紧去看以上产品鉴赏。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按支持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3: 哇，先生！
0: 哎，我先生啊，小姨啊，较慢些。
1: 我已改等你诶。
0: 哎，阿弟啊，哎，
1: 阿弟等你。自己断掉了嘞，怎么办呢？
0: 你啊，拍开讲安怎生，安怎生，
1: 安怎生，先生。
0: 阿未生就等你啊！嗯，对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啦，我来安排这首吼，夫妻之歌好啊，然后他因为他的时间上比较刚刚好啦，
0: 还是啊，一天都要改灯
1: 哦，他个灯卡哦。

0: 感谢咱的收听呢，来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关庙区信辉药局，伫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另外，嘉里区有两间安兴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内清河啊开的。另外一间是嘉里药局，伫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三角窗。桂林区嘛有两间，一间是林里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市场入口。另外一间是耀德药局，伫大地街市场内。林德区有进入药局，伫二站巷嘉南大学对面。另外，这德药局伫中山路兴南客运车牌卡。
1: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湾。

0: 安尼因老爸吼，透早也卖猪肉，暗时啊也卖猪肉，给因囝趁钱，给因囝去读册。完成读册了后，伊无给因老母老爸辛苦啊。因老爸即卖毕业了后，开始趁钱啊。因老爸卖早时啊猪肉，爱卖下晡。大家找是
1: 替伊卖下晡时就对了。
0: 有啊，大家找啊，也是同款在卖猪肉。
1: 伊在那伫赚大钱哦，阿爸养是有免卖，
0: 要
1: 卖下晡。
0: 要啊，啊有这
1: 个，这个
0: 员工哦，甲头家请假，头家我要请假啦。头家讲啊，你是请假要创啥物啦？伊讲哦，我其实哦，我是想讲要甲阮。我要甲阮女朋友求婚啦，因为阮交往遐侪年啊，阮老母哦，直直逼我讲，要甲求婚咯，啊来订婚订订个来甲撮撮咧啦。哎，头家讲，难道你毋捌听过讲哦，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吗？就是
1: 坟墓，
0: 坟墓啊，迄墓吗？你毋知影咪？迄员工讲，我知影啦，哦，我有听过啦，哦。啊！你本来你是要请，我是讲请假哦，来讲喜事哦，是讲哦来个讲亲情来请假哦，来个求婚呐、啊、吼，来、讲对。啊！你唔知影讲爱情是哦，是迄个只迄个蒙阿波喷蒙。伊讲有啦，有听过，啊无头家我换个请假吼、哦，送假啦。啊，是啊，
1: 因为意思
0: 啊，因为哦，就是讲，迄无忙啊，包就死啊，无请假，无啊，请假来去挖因某的忙，
1: 挖坟墓哦，稳
0: 当。是啊，安尼好无啊？哦，我讲好啦，管你你个边，有一个三个查某是安尼，歹个歹几基因的对啦，啊。即、这个啊，到到晓得适婚的时阵，晓得
1: 适婚年龄了。
0: 好啦，啊，到拢每人定定来咧讲要讲亲情啦。啊，你讲话啊，阿妈阿妈，我们叫阿妈，没有咧，安尼哦。因老母的来讲吼，恁三个吼，你若看到每人来吼，伊若咧问讲恁阿母迄堆。你都蛮讲话哦，我甲你讲，你都未使讲。
1: 交代啊！
0: 哦，绝对蛮讲话、啊阿母是要来恁阿妈安尼啊？吼、哦！啊你未使讲哦，伊阿在问的是你蛮蛮个个讲话，你咧讲话敢会听真蛮讲啊？
1: 做未成亲情咯。
0: 哎，你这三个讲，哇，好呐好呐，安尼三个都好。啊，因老母就去因阿妈遐咧。结果迄个媒人好死唔死有哪来呢？讲诶，迄个恁老母一对，恁老母一对，恁老母一对啊，呀，伊讲哦，我阿母哦，去个阿妈家，阿咧阿娘为迄个妈娘听到第一起个屁，啊，迄个第二个查起个阿母。阿母，我叫你忙讲，你搁讲哦。阿母阿有交代，叫你忙搁讲。啊，第三个讲，我都无讲的哦。每个人听了个的安尼啊，喂，我爸我母哦，啊，这三个那个噪音都甲死无高骨哦，安尼走啊起飞。所以这亲情卖计较的人来啊、所以啊，哦，要是为了这钱啊，来揣这个包公的小弟，包惨的呀。也够有一个啦，有一个因某吼特别生，哦，啊嫌疼到冻袂掉吼，啊弟弟骂啦，讲哦。哎呦，这翁都无路用啊！我就讲唔好嫁翁哦，我生囝够艰苦，会死哦，比你死较艰苦啊！都哀白叫娘咧，安尼就叫哀到啊！因翁吼，因翁就抓讲，呵，以后哦，我吼无爱去，搁挡着你啊啦，要安尼啦，啊啊啊，要要啊要。 啊，伊迄个做讲，宁可吼，即世人无囝，嘛无爱搁甲你去吸掉啊，就对安尼啦，呀。哦，啊，即马囡仔生落来啊咧，因翁吼，就照甲因某两个聘人讲哦，吼，啊，因为生出来生查囝啦，吼，啊生一个查囝，讲安尼倒啊，无爱阁生啊，以后无爱阁吸着伊，啊因吼，啊因伊也无爱啊，啊因某也讲无爱啊，无爱啊，好嘛咧，吼。
1: 生囝足疼。
0: 即马到满月的时阵吼。伊个等到生这查囝了后，因两个阿仔某吼，就有那隔房，
1: 吼，结婚房，
0: 结婚房。啊，这个因某因翁就讲，啊，你啊看，这查囝要号做啥物名？嗯。啊，因这某就讲，我你啊看嘛是啊，这号做招弟啊，
1: 招弟啊。
0: 啊！你就讲无啊，搁生啊，讲
1: 招
0: 死地抓，啊！你搁招弟啊，是要招安怎的啦？哎呦，你是安尼哦，是捌一个乌汉字，捌听过咪啦？你即句话，人大家常咧讲，你毋捌听过咪啦？未生万处边头尾，迄话拢总生查某，拢生查某的，也迄拢无奈万处边头尾。啊你若安尼吼，厝边头尾大家有合作，那合作招弟啊，嘛免你多费动力，你会想看嘛呢？安尼较有路用啦，迄招弟安尼，你招你招无啊，无招弟啊，过来招一个嘛？
1: 叫别人招吗？
0: 哟，哎呦，啊你这个真正有影，无生查甫了，往厝边头尾，哟。哦，所以讲哦，你想看嘛，这人就是安尼啦，就是哦，
1: 也混得
0: 半暝阴谋吼，呀，就讲吼，就讲因翁啊，因翁半暝啊招讲，甲因某讲，哎，讲未使啦，明仔载吼，明仔载吼，我明仔载吼要去迄个。要去佛堂吼，要礼佛，礼佛爱清净，袂使安怎一拿后天无啦。因某讲，因翁讲，我紧啦，来啦，上好一摆啦，该讲袂使啦。要安尼，我半暝啊雨足大呢，雨伫落伫落啊，落拢袂煞。半暝换因某拉因脚，因翁个脚，好啊，妈个人拉脚是拉安怎样？无啦，啊因落雨吼。即嘛未清净啊啦，无要去啊！因落雨落伤大，无法倒去。即嘛未清净，唔免清净啊啦！所以哦，拢全出头。
1: 改变的。
0: 因某哦，全出头，所以哦，有当时啊，唉，你啊讲开话头长的对啊，真正有影。所以人较早的人啊，定要，还佫有一个吼，佮来讲一个，即、這个较早吼。有一个啊，这名叫做竹爽啊，啊无代无事，煞去死，哦，啊死啊！啊，即嘛伫咧殡仪馆的时阵，因只个某囝啦，有诶无拢住喺路边安哭啦。哎呀，讲啊，伊讲送死啊，送死啊！做送死啊，做送死啊，要安尼啦，送死人就对了。要路边的人听了奇怪，啊，这是到底是安那？是安怎死的？伊讲送死的，这对遐过人拢啊，甲问看嘛咧，讲，伊讲啊，送死了，送死啊，送死啊，送死了，送死了。要边个人甲问讲到底，爱是咧做伙的时阵送死咪？你讲不是啦，啊无钱啦，伊讲哦，伊姓宋，伊姓竹，名叫做宋啊，啊我拢叫伊宋啊，啊他是怂了，啊爽了，哎死呀，叫做爽死了，爽死了，
1: 他死了，
0: 哦是这个宋啊，死啊咪啦，伊讲晓啦，啊你阿讲好，你阿较好。 听讲送死啊，唔知安怎他也无特别只送死的米来呀。较早的这个，较早拢爱学这个做啥呢？较早爱学迄款哦，爱学台湾国语啊，学台湾国语的，吼，爱学日语，吼。勤有什么看大眼？勤有什么看大眼？台语叫做看有食无看大眼呐，吼。勤有什么看大眼？就是看有食无看大眼，啊。要啊，所以呀，あなた、あなた、お母さん、私、おに、嘿，日语呢？あなた、お母さん啊，叫恁娘；私、おに，叫做我贵，叫做恁娘我贵啊。呀，安尼你，
1: 呀，
0: 所以你安尼敢听？哦，人有失败的时候，哈哈。你骂我讲阮娘真歹，人有失败，靠腰啊！人有失败，台语迄日语叫做布袋昂啊，布袋昂啊叫做人有失败。哦，我听你阵讲阮娘真歹个，那安尼就拖开站啊，呀呀！所以哦，这日语吼、哦，你得讲爱讲好清楚啊，种。您即马爱讲，您这是 ，Are you goodbye？
1: 要讲英语哦。
0: 英语呢？我真正系迄美国总统川普要叫我去教，要叫我去教呢。
1: 叫你教英语
0: 吗？叫我去教英语，我敢想到讲去到美国坐飞机啊，嗯哦，安尼头壳都晕眼啦。他我多去讲啊，去讲伊，您这是 Are you goodbye？ 就是讲您这啊 ，Are you goodbye？您这 stuck plane 啊、哦？
1: 什么
0: 意思？您这啊臭卡偏脸，英语叫做您这 stuck plane， 您这啊，所以哦，您这
1: 不是台语吗？您这
0: 是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
1: 啊。您哪这啊？
0: 呀，您这 all goodbye。叫做 all you go by， 您这是萨卡皮林、啊，安尼你知无？您这是剪头刀，哈，个您这啊，你剪头刀啊，呀、啊，所以你想讲我讲这个英语，吼，迄美国人听了，
1: 无人听有吗？
0: 呀、啊，我听你讲，您这是 all surprise kids， 您这是 all surprise kids， 伊讲。您这啊，乌油歪又搁起嘴啦！嘿，英语你看嘛，唔是讲我袂讲咧，哦 ，I am the master, am this， 哦 ，I am the master, am this， 爱个难得啊，难爱输的个输，爱个难得输啦，呀呀！啊，我讲哦，这英语吼，你讲啊，讲哦，较骨力呗。I strawberry gets a cup of tea, pump pump, but I think you can knock in knock in。小雅，你安尼感觉爱就是我，
1: 爱我啊，
0: 啊是，
1: 看
0: ，Mary，
1: 查甫囡啊，
0: 我看到一个查甫囡啊，热笑个要死，
1: 这句我唔知，
0: 热笑个要死，
1: 你大意哦，
0: 无英语，乒乓菠萝嘴，
1: 你爱，
0: 乒乓的来说菠萝嘴，扭开那开那开，扭开说无开无开，啊这讲较慢大意，讲较紧英语 ，I see the world， 热笑个要死，乒乓菠萝嘴，扭开那开那开，这川普啊哦，讲。你这个英语才好讲哦！你靠呀，我嘛唔知你讲啥。嘿呀，啊，佮叫我佮教四种话呢？即卖，迄夜市啊，拢来在我上课呢。哦，真正夜市啊，因为哦，我四种话做一种讲，唔免多爱讲哦。来哦，来食卤肉饭哦，来食沙司米哦，来食啥？哦，迄麻烦啊！你若拄到。迄、那个日本人，你拄到美国人，拄到外省人，吼啊，拄到台湾人，迄只边啊讲，咱四种话说就讲，就讲我 ，hello， 英语嘛，
1: 英语，
0: 伊来写，
1: 伊来写，诶、
0: 欸，日本话、要什么东西？
1: 的华语，
0: 迄外省话，国语，吼、冬菇呀，米线，台语啊，
1: 所以
0: ，hello， 伊来写要什么东西？冬菇呀，米线。是安尼，你也看嘛，四种话做一种讲，也是啊，他就去请人，唔免呐，美国人、日本人、外省人、台湾人来，拢做一摆就食咧，吼、哦，对不对？ 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东阿美哥》，不是？
1: 台湾思乡记。
0: 台湾思乡记，讲了思乡，伊讲讲去东阿美哥，真久无食。讲到东阿美哥，
1: 东阿美哥好吃好、哦。哎呦，
0: 咱台湾哦，讲实在，
1: 小吃足好食。
0: 你来世界看看，你也是爱感觉感谢讲台湾哦。真正这足奇怪，这卖这物件，
1: 佮安全，
0: 遐好食，
1: 啊，佮好食者。
0: 好，伊真正是
1: 佮自由，
0: 是讲咱台湾安尼吼，太阳遮熬安尼，
1: 足厉害。
0: 祖先啊，那一代一代传落来物件，拢安遐好食。
1: 系啊。
0: 吼，迄道理，你若去到，你若去到台南哦，你若去大两公啊，若要瘦五公，哎，不肥五公斤，我唔信啦。哦，什么咸鱼面啦、冬阿米糕啦，什么哎，
1: 呀，啊，搁
0: 什么饼饼皮蛇啦，搁什么碗糕连，哦，夭寿嘞，哦，我看到，无食就厌啦，真正有影啦，吼、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豪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咱的节目较唔捌听过吼，啊，听过啊，听了未歹，报出名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讲我拜托。叫来收听，我讲笑的听，小雨也唱歌给伊听，听听也袂记人自杀，无一定会当救人，哈，哦，感谢您，啊，我来产品工商一下。

0: 了三顿。
1: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咱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岁六幼，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得爱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保伊身体臃肿哦。
2: 和阿母跌倒，皮肤白泡泡、幼咪咪、无裂颈，继续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着拢赚着哦。
1: 阿爸吼，伊咧雨伞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呐咧搞个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日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牌子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卡手爱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果，颔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哦。自由那都话，你赶来甲食，让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红字呢。
2: 英雄甲小玉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顾客，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甲你买年六合一吼，我一罐较低啊，啊足白，可以挂一罐，啊我无几工尔，哦，面有够白，啊个油，啊我有买我的纳豆，
4: 啊
3: 我手纳豆，叫我酸酸安尼，啊我食了就食袂一口嘞，就好啊，
2: 啊
3: 我继续去食，六合一吼有够好，
2: 有够赞哦，
4: 哇哇足水哦，
3: 我罐我尔嘞，我搁听你无听无偌久啊，我讲介绍啊，
2: 哦，哇谢谢你，就好了。
5: 真的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抹了面加足金的足光的，毛卡袂遐乌啊，
2: 愈抹愈水哦。
5: 嘿，是。
4: 继续去个抹啦。
2: 抹了又咪咪哦。
5: 是哩。
2: 喂，你好。
6: 哎，我会报价给你买两组呢。
1: 哦，谢谢谢谢。
6: 两组纳豆啊，南瓜子，拢总四组。
1: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循环的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骨筋络啦、骨头啦。
6: 我是恒春人呢。
2: 哦，恒春阿姐哦。
6: 啊，你讲祖香鸡就是我遐出产的呢。
2: 哦，恒春啊，安尼好。
1: 好啊，好啊，谢谢啊。
7: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当话，人咧讲会救几两三，我拢袂。下头我哦，今要爬起是听，咩有卡住啦？谢谢啦，好。咱规矩嘛袂歹呢，够少个啊，食得较无少啊，
2: 较无少，
7: 较大部啊，
1: 较免惊开放尿啦吼。
2: 真好，
7: 我今日就79啊。
1: 安尼就好啊啦。
2: 喂
8: 啊！你个英雄哎呀，拢甲你个南瓜煮啊吼！
2: 你食久啊？
8: 哦，我食足久啊呢。
1: 食得好无啦？
8: 较好啦，
2: 较好哦。你好安怎样诶？
8: 啊，过过迄阵咧，我未放药啊，我总去伊个人个必要科吼，伊讲我发炎安尼啊，啊发炎怪吼，我伊个食起来我怪个各种食恁个南瓜煮啊。
2: 保养就对啦吼。
1: 哇，
2: 哎，一直甲保养，人爱靠保养啊。
8: 食两粒啊，啊，有当时啊，甲食一粒安尼啊。
2: 两粒是上盖好啦。
8: 我嘛食一款叫纳豆呢，
2: 纳豆王哦，啊，食了好无？
8: 未歹呀，我就是吼，要食一卡骨碌巴，佮要食啦，要得食。
2: 哎，继续甲保养啊，咱继续甲食啊。
1: 较袂疼，较好起啊。豆豆食，豆豆好啦哈。
8: 有哪拢，有哪拢会使食正常哦，饭。
2: 会使，咱这拢会使哈。
1: 正常饭拢无要紧啦。
8: 对对哈。
2: 哦，最好你哦哈。
1: 祝你身体健康，
2: 好。
1: 来哟，咱即摆即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啊！吼，已经流个下下啊吼，啊佫唔知影的吼，啊赶紧哦，唔知啊，小报厝边头尾，恁讲一句，甲厝边头尾啊报一句，看下我到只讲三遍三紧的吼，啊赶紧吼，啊即个啊袂互咱精神着的，赶紧，即个物件真好，咱送无着，实够无彩，我感觉讲哦。即、这个美国进口猪饮蓝莓子哦，即你啊搞搞放个就放个，我呢吼，然后啊身体安冷冷虚虚啊，你啊甲掼来甲食，绝对哦作用的啦。猪饮那都往食到第大细条通啊啦，颔管紧个脚麻手臂，真正有影搞好骨头哩，顶空空哈。猪饮那都往甲猪饮蓝莓子，甲要食比水牛更加用。 啊，美女六合一，你得安尼哦，安尼定定哦，对啦，你得来安尼拍去拍到乌索索，业境济啊，抹到地啊，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的，真正有影出去，大家娱乐。啊，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哦，买着拢赚着。昨天那多人，昨天那么几拢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有哪拢赚着，卡手赶紧搜索。就买无啦，吼、哦！啊，这个机会也无定有啦，吼、哦！啊，送完为止啊，大家赶紧，吼、哦！啊，烧酒啊，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啊。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什么语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服务天发的打比通哦。
1: 啊，咱等下英雄啊，甲小叶啊，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呀、嗯？我公司保德旺伫对唔知道，安怎食安怎迄落唔知道，拢会当拍电话，好，唔免设计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0: 先生，
1: 啊，潘姐，拄只电话该等你，要
0: 不要？跟你讲，跟你咩管阿做啦？
2: 哦，谢谢，
1: 谢谢，哦，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0: 谢谢，谢
1: 谢，
2: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一剪梅哦，一剪梅哈，
1: 好，好，谢谢，谢谢，啊，感谢您哈，免谢意啊，好来。啊，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哈！
2: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红顶马头》呢。
1: 红顶马头，好、哦、来。

红顶马头舞啊！要、嗯、我来唱，足久无唱《幸存民谣思乡记》啊！啊，天下啊，天下，这个老母啊，上伟大。细汉甲你六西游，大汉不孝大唔对，又孝老母啊，叹即阵啊，一生辛苦为囝累啊。食老孤单，甲无伴哦，在生爱去解友好哦，较赢死了伫遐咧拜低头哦，啊，咱人就是安尼哦，社团式啦，啊友好啦，啊，我来甲唱一下《幸存民谣思乡记》。

0: 算了。
1: 啊、哦，哎，久来无唱哦，三更来无你
2: 爬上树咧。
1: 呀，真正呀，所以唱这乡村民谣思想曲啊，就是讲啊，叫大家。哦，啊，友好是大人，哦，唔、嗯、是母亲节、爸爸节，
2: 唔是一天才友好呢，
1: 是平常时啊，咱都爱来个友好。
2: 对啊，一年365天拢爱友好呀。
1: 哦，啊，你也想，那无咱的阿祖，他有咱的阿公阿妈，
2: 嗯，
1: 哦，啊，咱的阿公阿妈，啊，才有咱老爸老母，
2: 啊，
1: 咱老爸老母才有咱，哦，啊，所以一代传一代，啊，咱都爱一代吼，你爱友好。啊！你的囝有在看，后摆你又好啊、嗯哦！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曲，我叫做燕凰啊，
2: 我叫做小玉啊呢。
1: 啊，拄只拢自弹自唱，拢唱现场的呢，迄拢唔是伫遐录音呢。喂，你好，我燕凰啊。
2: 喂
3: 啊，啊，小玉啊，
1: 哎、欸，你好，哎、欸，
3: 我叫不了，几时再回头啊？
2: 几时再回头哟？呵，几时再回头？
3: 干点咩未啊？
1: 好来，我来个三遍刚上一个哦。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我甲你买第五罐啊，你啊，一个面是一个变足济，我
0: 嘛
1: 食伊碗纳豆嘞。
2: 美女六，你听看卖嘞，
1: 有够水咯，
2: 几多少年咯？
1: 实在拢无捏紧，
0: 哦，无捏紧哦，加好加好，
1: 要加
0: 好要细加细，
1: 那食伊碗纳豆，我本来烤碗会小可比比白白，啊，食第五罐啊啦，都用同济罐。
2: 啊，即摆食嘞，
0: 大
2: 家有较好
1: 无？啊，加
0: 好。
1: 我七十外岁啊，搁咧咧工做工呢。
0: 咱即摆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哪边有民心，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来哟，平时啊食咱的产品，即卖来甲买上介好啦。吼，咱的主音蓝莓子，这美国进口，这食到的下下叫的，这吼这三 K 啊，上一 K 啊。主音纳豆王大细条通骨头骨顶框框的吼，也甲主音纳豆王啊，主音蓝莓子，迄是咱定价报价，甲要食，吼、哦，甲放开。今嘛嘛三 K 拢上一 K 啊，就对。美女了，伊三罐上一罐，水洋洋水当当，无你讲拍到乌糟糟，夹紧过坐一个看，足臭老三四十岁看，敢若六七十的，对不对？所以抹了到一个水洋洋的哦。啊，同款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悦福诶，天猫体大悲通哦。
2: 来，阿宽，给你介绍个来个
0: 情况。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何日君再来》呢。

0: 这个意思的这条歌就是讲，对一讲，
1: 阿
0: 我的阿君啊哦，遐阿君啊才会转来哦，
1: 才过来安尼哦，
0: 哎呦，
1: 哎呦，唔
0: 知对一讲哦，我那个阿君啊，那个大神明，那个客遐，不是，那个大神明才会转来呢，哎呦，夭寿困哦，放阮孤单，到底是要安怎的好？来，我产品工商较好。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来哟，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啊特别甲咱永和甲小玉啊，足疼惜的，足感恩的吼，咱捡茶饭遐拢捡，吼咱捡贵车吼，啊咱即马在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咱的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这上好诶！这即马我们三家送一家买到口高档换一只，你也买无到，心肝真硬叫。这食到底下下叫，阿公无感情了，无话好食到底足好。主音纳豆王食到底大细条，通骨头，搁电光光，身体有够用，比水牛更加用啊！这我们三家送一家，美女了，伊摸那个脸咧水，甲细一脸蛋啊，这有够水诶水哦！啊，这真正啦，抹无到，抹无到，互咱送无到，真正够无彩，无彩，搁再无彩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啊要买无用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刚上下。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姿势哦，来刷落来安排一首《安徽车秀》哦。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每年都会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不稳定，大家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会记衫会烫哦，暗时啊，那咧困眠照被嘛得噶。那恁咧客家用钱啊，应该诶，天时唔晴温天哦，太干也要补充哈。记得三五做改良哦，暗不掉什么咩怪癖哈。英雄跟小弟姐，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1: 哎，记哦，这会空讲存无几工，所以关怀当救人一命。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做一下功德来救咱的同胞。咱同胞若无这地位，性命无，咱啊捐这地位救着伊，功德无量哦。
0: 谢谢，感恩哈，将来酬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嗨，大家好。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八九十万呢啊，这对姊妹啊吼，大小妹抬死家己阿姐，啊讲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感觉较挡袂掉吼，无想要我，所以讲我加工加太阳棍啦，安尼自杀吼，那无吼，就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甲无法度啊吼，准诶太人吼。到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啦，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住做伙吼，啊，这九十二啦，啊，这九十二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到今年九十二啦吼，要求下刀、下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留，留颔棍加留死吼，这检察官上未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也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个台阶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钢这个钢锥慢慢啊愈割愈大钢，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边一步。你空嘴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甲愈挂愈大工吼，安尼细细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查的人吼，我那足歹查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案嘛，张海波吼都开始立案了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基点顶顶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凶手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同款收啊呢，同款收啊，伫看守所。好，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才住做位，以前拢家己住，少年时拢家己住吼，落尾这六七年的时间，两个姊妹啊，甲。合作啦，合作伫一个公寓，啊，互相照顾吼。现在个要睇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侪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九十一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当然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都来了，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薄薄一点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话啊，八十四啊，你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都拜礼啊，哦，拜礼暗时啊吼，这个阿姐都甲伊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搞到三工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寡，准确定要甲阿姐斗三工。结果胎死阿姐，道理原本的方式，就个胎鸡安尼啊，下刀胎颔棍吼。胎死以后，伊确定阿姐死，我伫遐等要几啊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天讲到拜三啦。离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啊啦，啊这个查某孙啊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侪未当解剖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在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甲留大坑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扛迄个工具，愈挂愈大坑，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颔棍的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个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来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
物件要哪留迄个刀工？你搁安那厉害吼？你留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暗棍留安尼一抓人的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留哇，这吼是台湾啊，真无简单。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阿姐绝对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伫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里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客刀谈官要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个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嘛，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无话拢安尼洗清去吼。除了伊讲加工自杀的阿姐个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啥物其他啦，唔是外口人啊，嘛唔是讲食药啦啥物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同款这个方法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啊，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可以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东港门卫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出头计知影啦，出头计吼，长南下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道，出头计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足，因为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那个岁数是无啊济岁啦吼，但像有岁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人大，恁两个也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都特别就是等于该拍折啦吼。等于厝税加较正少正少对不对吼？好，人若主人到这个年岁，结果主人死亡嘛，这个不会讲啊。你若像安尼叫做凶宅啊呢？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才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搁卖嘛了不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价这凶宅嘛，包括伊这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美术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根胸针，我厝边计把侬牵连掉呢，啊，别来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啊，无什么代志吼，都拜年嘛，拜年发生的，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客到台西家己，搞这位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在讲阿姐较要求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我来吃开这个会，搞照顾啊吼。不管你搁在痛苦，希望讲，继续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那这个小妹原本甲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个拢无嫁嘛，这个阿姐我来听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大做伙，准合租。伫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爬楼梯个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个公寓啦。伊这个说有电梯个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卫生局申请都爱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有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啥物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长照照顾吼，到恁来吼，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从来都唔捌咧这个甲人交杂，就讲种内向就对啦吼，是安尼咧。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落来散步呢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无好啊。我讲食到这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是要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这个小妹第一时间个性无假，
家己所做，讲我真清楚吼。干那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对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唔是我管你替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这讲介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首先啊，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男士呢，是你照顾袂落，你阁无送我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什么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太好死，这个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弟甲你拜托都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阁无这个。个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都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个调查讲，是到底真正即个阿姐拜托即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即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即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当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着吼，完全袂顶袂当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85岁呢，80岁算85岁呢。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岛甲阿姐有养棍个流泪吼，哇，这吼我那算，免阿讲，普通人我那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阿姐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做滴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抬落去，迄有当时完全要抬过人。你讲一个千万人要叫你抬，你都无在调过，迄你家己阿姐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安怎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食到即个岁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恶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免来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就拜托这个小妹啦，就甲伊斗加工啦。啊，你斗加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都暗棍一抓，一暗棍一抓，都你别人抬，唔是家己抬啊。啊，看来。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都袂过啊咧，唔正你安那讲都倒袂好嘛，唔正即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即个阿姐虽然84、85岁真济岁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即件，这吼我若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即、這个较济一寡较少年辈亲人啦，什么话斗相共啦吼，啊，步步都若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面床身躯边全全甲你共款都伫咧都养老来养老院的人嘛吼，若无吼，你都忍受即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毋敢讲，来讲咧到底人不打被甲送一堆，都、就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诶是安尼呢。有的是我生过病痛，啊，搁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红送去病，那要送去病院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当来靠去送。我咧讲，家己爸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搁安那艰苦，嘛要家己厝内，家己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病药啊吼，对疼甲食好袂疼得吼。我那真正动不动就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月80外，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利弊就袂出来啦。上惊咧啊，唉，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月吼，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德里两个钱哈。当然，干那得你两个钱，咱靠上啦吼。啊，这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大种老人家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啊，足侪产品拢我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其他较慢，咱公司一年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正常优待啦。啊，咱无真侪。干那得利的两个钱，阿伯啊，你一定爱买得利两个钱，该买四千吼。得利的两个钱爱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多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尔。内面的成分讲吼，绝对同款啦，绝对同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干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同款的成分讲啊吼。但是有个人吼，得买水的，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利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哈。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的咧，那用得力人果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掉哈。迄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个所在，家己有感觉，较袂安怎样呢？吼，真正有对症嘞，吼，就得力两个症吼，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好带路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也发现讲，得力两个症差即款得力两个症真正有差吼，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来你食吼，你食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啊。你若加一个得力能够将做伙配，加上金，所以讲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不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了哇，这我那算真有功用吼，就是你唔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做，那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能够将叫做中药单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什么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呐有这个小寡毛病，就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做刺激啊。伊本来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就卖食就无菜食好个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的。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安尼吼，随身包。啊，有哪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行啦、对啦吼，比如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厝里，水也要超出门较方便，规档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着淡厝来食水的关节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若出国得个炸随身包啦，上方便。啊，恁即个无钱，就四千块，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上条手过来吼，在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甲塞咧甲拖咧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唔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不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在四条链吼，安尼，甲撸叮当甲拖叮当，啊物件买较济，都无咧惊伊啦吼，佮加买一个罐头，甚物，较重个物件都无咧惊伊吼，就安尼甲，个拖上来吼，咱个购物车要送互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看人咧讲，好啊，个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够里边吼，啊，着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即个无真济，咱个礼品吼，着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搁着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力两块钱，一回家买有四千块，着送一台。但是时间较短，大家着爱把。足侪人咧食，咱咧得力两个精，有个人吼介绍，结果阿婆咧听节目吼，你着甲咱倒宣传者，咱咧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有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真侪礼物吼，唔通无彩，着买得力两个精，一回甲买四千啦。那无上侪家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都一个妈妈吼，伊咧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好，困眠床、困岗顶床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盖唔对，就是甲岗领棉罩被啦。我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过了十年前，人来讲，囡仔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忙岗顶床。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冰冰啦，吼、哦、啊手也袂酸，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下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岗顶床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岗顶床，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给囡仔困吼。你个岗顶床吼，我若唔通岗领面照被，上起码你两领面照被，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个偏好困吼，伊是较趴咧困，这点我那是医生困了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哄讲吼，囡仔咧困，就趴好困吼，啊趴咧困，后盖起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困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哄讲，囡仔咧困吼，尤其是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就甲趴咧困啊，趴咧困后盖嘴背啦、面啦、面型，哦，拢头壳型加少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吼，唔通趴咧困，囡仔趴咧困吼，无愧，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平平啊，伊也袂习惯，袂啦，袂叮当。你即马拍咧滚吼，有当时伊硬甲你头壳小骨叮当一下吼，拄啊偏目睭，拄啊第二边，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拍咧滚吼，伊个风险相当大，毋知后壁品种物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咩就摊起病，你茫拍咧滚啦吼。即个妈妈糖都唔对。就是囡仔好趴咧困，趴咧困无担心。这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困拢对咧困，盖做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岗顶面床无担心，加岗领面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面罩被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加面罩被时吼，迄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去年一月就当冬天当冷的时候，一月当然是加棉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加棉罩被吼，妈妈甲加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看头看面啦，加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哦，够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拢下正，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偏到滚筒困里边啊，啊讲两面照陪啊囡仔趴咧滚好，结果兄仔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到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兄仔先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两面照陪为甚物个看头看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看面，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你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话无，你唔知。奇怪，这陪到甲肩胛尔，甲伊规个头壳拢看起，伊赶紧甲面照陪掀开。袂赴，即、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都无开嘛。哎，惊一个恶人，牙狂吼，这囡仔安尼吼，阵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敲电话，怎啊无囡仔救无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那个检验嘛？吼、哦，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这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死的啦，都无开死。啊，无去护士，什么啊？都妈妈，无啥物人。身躯边都你啊，啊，佮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唔是调工啦，咱讲事实，你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安尼，哀甲有够大声咧，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好，那么囡仔咧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咧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佮较大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翻身变病，都较不要紧，你。第一时间甲拍咧滚，伊那皮白嘴都多在地下边，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伊那好开冰冰啊啦，翻身冰冰吼，迄、那个身骨较不要紧，上高发生无愧，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地下边吼，都这个年岁上最，才三四个月啦，啊都多好下这个年岁啦，三四个月，不过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都。
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来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到大人无注意着吼，到这个年岁上就要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唔通讲什么后壳头壳型，囡仔啦，顾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咩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圆圆也是咱唔知吼。囡仔第一点嘛趴起困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眠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眠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阁另外囡仔阁设一个眠床，我也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遐眠少陪啦。你共遐眠少陪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去，大人都困去身躯边，迄困去一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忘你袂记你讲身躯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袂记得安尼吼。哎，明朝要看到广大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打起无量啊，打起罢了吼。伫内面啊，着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无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起了了吼，伊即马着会家用咧困，囡仔都着长好困，三四个月就种困几工啦，得。那食饱就困啦，困饱食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床去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好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的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去啦，啊困去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马就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过啊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过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那面罩被都盖到头壳啦，都鼻目就全部盖起来啦，伊才惊一个关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开医照吼，叫我才送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再家只妈妈解说，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啊多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查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多看唔到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仔囡仔三个外月都吸食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哎不，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吧，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个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得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伊过家庭吼，我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世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家，当都照顾家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唔知顾何死啦，啊。我讲阿妹来载了素材，都放到眠床边哦。对啦，都买载了装袋咧，都顾家无微不至啦。啊，物件什么苗都米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这个囡仔做伙滚，当眠床干了米就陪床，竟然拢吸死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袂当干眠床，袂当干被哦，一定爱。其中一人个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忙拍个棍，这我那足棍啊，十年来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忙去听人讲啥物咧拍个棍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盖袂安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个棍个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
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你有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的囡仔上高翕死啦。那拍咧变目出你的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到伫这个放假前，大中个电话你看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影讲照顾因的照顾加有够用心吼，一个做好的妈妈吼。但是无啊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把一个囡仔害死嘛。五十天啦，那无就罚五万块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伊听一个广告。
1: 大家啊吼，已经食，伊个已经九十八岁啊，爱真少年拢食人参。人参精啊，
2: 好，
1: 像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2: 好，莲藕精。
1: 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行面有同款无？恁遐按到拢奇怪，卡个都人参，哎一个，甲不讲香菇精。
2: 莲藕精。
1: 啊，阮大家食迄无同款。
2: 同款啦，同款啦。
1: 同款哦。
2: 莲藕精
1: 对啦。阮大家食卡九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2: 好，有够好哈。
1: 哦，真正够好。啊，伊少年就食卡这本啊。
2: 安尼哈。
1: 系啊。
2: 哦，莲藕精哈。
0: 咱得哩莲藕精。五十二档超过啊！你看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妈，食一世人嘅足多啦。自少年开始呢，小可知影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三四十年吼，多好多多，大家多食个真好。阿免健保卡客咧，不少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妈上好甲我讲这啦，伊讲吼，我两个老公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到一半变啊，到人吼，小可咧唔点点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购物。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若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客咧，不是中医相关。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都专门咧固定。别安尼甲人消化，别安尼甲人留言吼，啊，别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倒下会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倒咱的得力两个精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隔壁个滴啊，即马隔壁四千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阁有嘞吼，得你一月买四千块，咱的得力两个精，干那咱的得力两个精才有哦吼。你一月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到厝内欠一台啦。若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去甲买一台，第一个出来买物件咧关下头，啊，便啊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开去看人讲，哇，哦，一台车咧塞真好吼，公司送互你啦，公司送互你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母亲节礼物，道理道理两个钟，一回家买有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哦，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时间真短，就无啊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七点钟先到这。小等开放，现场的电话第二点钟开放。那有一寡要询问，再多多甲咱使用，0800-868-999。小等，咱再阁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南市一间小药房，西区电饼药局伫中正路大院的边啊，金鸡戏院的对面；南区新龙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华兴药局伫民兴路南亭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信温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源寮第三分局的床对面，龙金药局有2间，一间在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一间在百安桥的北平面。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药局的隔壁。
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来登来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这个三天这个连假这个劳工节哈，劳动节哈，我那出发不少人啦，不过那意外不少呢哈。七头的所在哈，对，无适宜啦哈。拄到啦，冰冻啊，迄、那个瀑布拄到水，对对对，哇，一大堆咱的工地新北公寮，我那真有名一个地点叫做龙洞啦，哦，龙洞哈，还是龙洞哈，迄、那个龙洞哈，伊一个海边啊，都露过脚，但是迄攀岩哈，都、就是规个山边哈，安尼位下边开始。用白吼，有会讲，这有够危险，危险掉啦，无片无吞啦，这得有一白功夫啦哦。但是唔当伤过自信，这有会伤过自信。好，今日差不多要中昼，迄、那个时间44岁，生出来入住，甲男朋友来接受在攀岩，攀岩都爬迄个山壁迄个石头吼，啊，就是身躯无白啦。啊，我咧想，伊敢做这個，迄个叫我爬。我跟你讲，我看到我就戆去啊！我刚爬，就是没爬过啊！

这个不管随时当这个救护车到现场看，伊这都已经完全袂喘气、无心跳吼，但是为着赶紧，这个所在卡路无好嘛，这个溶洞吼，佫特别派申请直升机呢，用吊的较紧吼，伊这拄仔伫个海边啊，迄个路过迄个山壁吼，嘛是袂赴呢，嘛是感觉不敌死亡啦。差不多要12点嘛，正正我12点吼，新北的消防叫做报案，伫贡寮龙洞迄个攀岩这所在有民众吼，叫载落来啦，搜救人员到现场，这个所在是真正无好爬，你一个要入去到内面救人吼，差不多要爬几点钟呢？伊这路过啦吼，对啦啊，你平时海边啊？海边啊吼，安尼无平无顿吼，一个教员先得开要几点钟啊，要较晚点啦，较教员吼，好，就一个女主40桶的女主吼，就是八罐吼，差不多3楼罐嘛，10桶米吼，准去载倒落来吼，全部掉头壳，啊，真系掉头壳吼，足攀球，你知影讲攀岩种石头顶壳壳，无任何的拖沙纹啦，你得有够顶才会当攀岩呢。迄石头头有够顶，你够有栽掉，迄底下咧爬吼，爬迄个山壁嘛吼，迄种石头吼，结果一个落头壳做会平啦，安尼当场很死啦。当然这当场就算死个啦吼，我若赶紧加申请提前去，因为你若个人被派出去吼，哇，这无救必无救啦哈。准特别申请提前去，背了这所在加用吊出去吼，嘛是感觉袂赴啦吼。伊所保留的所在，就是迄、个山壁，即算老古壁，就是咱海边啊，迄个老古石，真顶迄个老古石吼。伊即个山壁，拄倒出，大家嘛听有无吼？山壁应该是向前，但是咧小块用好，所以讲伊咧爬吼无好爬嘛，即搭一爬功夫啦。就是安尼哇，唔知我讲这个都真正伤过自信。搜救人员到血腥，先加包啦，头壳甲看破鼓鼓嘛，人白天白当嘛哈。我若甲做台 CPR 急救吼，是毋是会当赶下我吼？啊，我若随时申请直升机，安尼较紧咧。那无这人，那个要搁用拍出外口，要开要过来点钟嘛吼。啊，直升机接到了，就随飞安尼到这个所在为迄、个路过就迄个攀岩的所在，直接就甲吊啊嘛，用吊的吼。差不多要晚2点吧，要晚2点就掉掉吼，啊，赶紧去外口边救护车接手嘛，准甲送到家人上近的中间病院吼。我那赶快急救点外钟呢，到摊多3点通啊，双哥不敌死亡了。龙洞贡寮这所在，这足侪人去爬这個。因为这是足天然的一个山壁，伊这算老古壁啦，吼、哦，倒个老古石吼，啊，你老古石吼，就是伊个生成，就是哇，你甲看安尼，迄边吼，安尼，大块个山壁吼，啊，这那爱攀岩的人吼，足个爬这，但是吼，伊这足歹做防护，因为你边啊真歹有咧夹带迄个防护迄个手啊嘛吼，就是安尼吼，所以。人讲爬关爬阶话上山落海啦吼，有诶无吼？迄实在也是爱做一个安全的设备啦，属实有影啦吼。唔好未输伤过自信，这个伤过自信啊！你无自信，你绝对唔敢爬这啦。大家知影讲迄个山壁咧爬迄有诶吼，是陡峭啊，唔是向前，你向前难好吧？那如果万不得哦，我会当把进前，唔是伊这是陡峭吼，哇，真吼，真正爱。相当感觉，这实在伤过自信啦。想讲应该无代志，结果你甲看，安尼准摔倒落来吼，伫免外悬啦，差不多10桶米吼，3楼悬吼，安尼一日载了头壳做会平啦。你甲看当场就死啊！咧，啊这石头大家嘛顶壳壳顶甲吼安尼连一点仔这个沙土都无啦吼。佫特别佫申请直升机呢，你佮看直升机安尼，管教伊吼，较免佫了时间，安尼赶紧佮送去病院吼，嘛是袂赴呢。即拢算第一时间啦吼，送到病院吼，安尼嘛无法度啦哈，即系相当注意吼。你佮看，伫中昼时间一个快步吼，我那是长啦，长第一工伫屏东的马家一个瀑布25个小人家，我那趁即个3天的连假嘛吼，甲朋友去咧瀑布啊，瀑布上危险就去哭水啊，瀑布撞落去哭水吼，有一个家里啊嘛，大家唔知啦，小人家都可唔知，大家拢伫边啊，伫咧看要烤肉要创啥物件吼，都休假因吼，伊
一个在那跳水啦，

一个两个就无起来啦。啊，无起来，这边的朋友，大家本来较无啥注意吼，甲看奇怪，而且你个载落个无起来，过一日铺开袂顶袂当，就是堵死啊啦。就是一条嘞吼，这瀑布下边迄个水群吼，就是安尼啦。结果人赶紧报消防队搜救到现场吼，哇，足歹救呢，唔敢落去，这落一个家里啊。这个瀑布去骨水吼，一个家里啊，一直输落去，就像咱的马桶同款啦，一直输落去吼。准用锁啊吼，啊顶管有一个钩啊吼，恁硬拍硬拍，该甲吊吊啦，吊吊迄锁啊，甲像个吊起啊同款，慢慢扭，甲人的尸体为迄骨髓的中吼，慢慢啊，伊多伫中嘛，上中迄个所在上歹救的着吼，安尼慢慢啊，甲救倒上来吼，真正无救着啦，25岁少年家吼，趁即个迄个。连刷假期吼，结果去屏东马家，迄个叫做狮王啦，狮王瀑布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足侪意外啦，啊，出国佚佗上加长条安尼啦，好好假因吼，佚佗欢喜假，结果发生意外，是生命危险的意外吼，实在真正就唔得来注意啦。佮讲一遍，要做一寡活动。盖好运动啦吼，闭关闭屋，但是一定要顾安全，唔当大家伤过自信，大家拢伤过自信，它会变作发生危险吼。先把讲聊天多啊，三点外，我那一个底下咧攀岩啦，结果摔倒落来吼，准头壳破骨骨，一个噪音啊吼，40通的噪音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咱来讲过一个，即个母亲节，德利公司哈，咱的德利联合奖，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开机原作啦。咱即款德利联合奖已经做52档超过啊哈，52档超过，一支相当信用，对身体相当好，对身体保护力啦。人吼，较平生大发尾啦，囡仔吼，较平安尼，转转代志啰嗦啦吼，大人吼，尤其。咱家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及阿伯阿姆吼，开平定定健保卡给你吃西药吼，人有够迄个保护力，小话啦吼，阿你咪贵一个碗，都咧流行啦，对啦吼，较袂台湾的吼，尤其人啦较后悔啊吼，上惊哪呢？医生检查讲话，身躯乌白生生什么话吼，咱都较袂发生这迄个保护力吼，咱的得力高精，一回较袂两组，一组就是2000个，不管是水的原汁。还是混的随身包吼，咱的德利联合奖吼，水的原汁加迄个随身包混的一包一包随身包是差伫个有甜甲无甜吼，水的原汁都有甜吼，啊混的随身包无甜吼，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吼，咱的德利联合奖，你一个买4000个吼，咱就送一台。你买物件、买菜有诶无吼？啊，你全部落落吼，一个塞车啊，叫做购物车啦吼，要塞互你。相信真侪人看到嘛，外口变哦方便甲，那家己赶甲大卡细件吼，哈、啊，什么菜只要买物件哦，较会知影讲会遮重吼，甲看人个塞车讲啊遮方便吼，即台公司送互你吼，厝内面。差不多，大家拢欠一台这啦，欠一台这个叫做购物车哈，便利购物车哈。公司即个母亲节送你这礼物，没钱送你，你只要我咧食咱得力人果酱哈，咱一回甲买4000个哈，就送一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哈。但是时间短短，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得力人果酱好物件，那无影好，对身体无影有真大帮助。咱无代表做52档超过啦，你看一支产品有代表做52档啊，这嘛甲台湾药界上大的数啦吼。在咱的德利联合奖，尤其咱这老大人啊，人身体年岁到这个坎站吼，较侪问题吼，咱就接接啊啉，就较无问题啦吼。咱接接啊啉就是逐天甲顾掉吼，唔是想着较要啉安尼吼，有当时啊迄个功效吼，就保持袂掉吼，就接接啉。逐天固定甲啉2-3杯啊吼，人吼都袂安尼定定啰嗦啦吼，啊定定健保卡计着要看医生啦吼，啊人咧消费啦，人咧流行啦，逐天都对甲对啦哈。得力人果精吼，得力人果精指定个房子名，咱即个保存者即台购物车唔当无在，公司免钱要送你，出去买物件买菜相当方便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阿卡上我对哈，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的电话呢，有半块一个案件，到妈妈生死的啦，一个后生兄哥啊，下边吼，到三个查囝吼，好，这个第三个啦，第三个吼，到这个组里面算中一个吼。妈妈过身，差不多第一个十年前吧，妈妈十年前过身吼，好，妈妈过身了，这个第三个这个查囝这个吼，准加。阿姐甲小妹嘛，伊顶管一个阿姐，下边一个小妹吼，好兄哥吼，伊都无甲讲好，即马过来跟阿姐甲小妹讲啥来讲，妈妈过身吼，妈妈当时伫个银行那对啦，有一寡只个现金吼，都钱嘛吼，定期上吼，都需要客好，这是现金部分嘛，现金部分好，阿姨都。揢到什么话呢？揢到因阿姐跟小妹身份证啦、印鉴啦，包括印鉴证明，就甲伊讲啊，你申请啊吼，啊这妈妈这钱爱揢出来啊，啊咱来分啦吼，都分做四份吼，都兄哥一份，咱三个这个姊妹啊吼，安尼大家分现金好。伊个刁工共做啥呢？有话讲，啊这妈妈这个钱当然这无唔对吼，妈妈的这个。那有滴银行的钱哦，啥到这爱所有后生大囝全部拢摕证件吼，出来同意讲啊，到这个要解赌啦吼，啊，妈妈过身嘛吼，这有证明嘛吼，伊讲加做啥呢？讲加做妈妈有留一间厝甲土地啦，伫婚姻这个所在，虽然后壁变去大家人，但是因是婚姻人，婚姻的人，伫婚姻这个所在有一个土地啊甲厝吼，有那我也看寡准先煞过名啦。贵什么名？贵一苗屋，要贵上个名吼，拢唔知呀。好，以前那个拢无搞这下个特，以前讲这下个身体真歹啊。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下个那过身啦，因下个更惨较济位吼。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下个那过身，那下个过身吼，这个主人的农民讲啦，好好。其实迄个时间，下个过身之前，妈妈过身的时，伊就甲办好啊啦，就甲这厝。土地全部过伊名嘛吼，好，这种伪造啊，姊妹啊拢唔知，当然唔知啊，就是一直到遐过过身，当时这个姊妹啊，就是两个小妹，因当时为什么介拢妈妈过身时无咧讲到土地厝的问题呢？就是因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过身，可能迄个土地甲厝吼是主人老查甫的啦，大家听好吧？迄人就是安尼吼，迄那较早以前的人吼，就是你若厝内多一个查甫的吼，可能因两个想讲，阿拉妈妈过身到迄个土地甲住吼，主人是老兄哥，就讲这个查甫的嘛吼，啊，结果兄哥过身了，这个第三个出来讲，阿兄哥吼，当时都是同意厝甲土地要过我的名的对啦吼，结果这两个阿姐甲小妹都感觉唔对啊呢，唔对，兄哥现在开始也无对你特别好啦。啊，为什么兄哥过身，迄间厝甲遐土地，甲全部拢过户你啦吼？准开始来约嘛，来调查，才知讲，唔是兄哥过身，是老母过身的时，恁当时甲我摕遐证件，就是办这啦，就是办因老母吼，迄个土地啊，甲迄间厝过伊名吼，而且我来先说，我要看我阿些抛弃继承嘛，就是这两个小妹全部拢无爱啦吼啊。既然两个小妹无爱哦，放弃就是登记我哦，就是这个我的名就对啦。好，当然过啊，过法官爱叫人问话，偌搞怪呢？这个第三讲做唔对代志，伪造文书讲这个过户吼有诶无吼，财产独吞无当紧吼。法官问话，伊甲讲法官啊，你若要证明我的清白吼，是因两个姊妹有答应的呀。因两个教我做去地政事务所改名过户的，对。这两个姊妹一气噶，我靠，可能家你去迄个地政事务所，什么的诶登记列名吼。我两个根本无去，是你来甲我收身份证，而且当时你是甲我讲，这个妈妈伫银行的钱现金要会当摕出来吼，都大概姊妹的证件全部爱交齐嘛吼，才当办嘛吼，是安尼吼好。伊甲法官讲，法官你调啊，你去调差不多七八年前吼，就是阮姊妹啊，伫迄个地政事务所有监视器嘛，因两个甲我做伙去吼。法官当场生气，瞪到呢，甲讲你真正足搞怪，七八年前迄个地政事务所
的监视器早就已经过期了啦。你即马家己发电甲讲，法官你调，安尼较唔得当证明我的清白吼。因讲无，我讲有啊。因两个即马讲无啊，讲我也无介意去啊吼，但是我讲有啊。啊，你就要调监视器，吼，法官足生气，根本都无啦吼，无这个代志。法官当场甲伊讲，讲恁老母过身，现金。为什么要分作四分？就是意思，恁老母就是要恁四个兄弟姊妹全部平分嘛。唔，即系什么代志拢平分？现金都平分啊？为什么土地大部共有呢？你甲我讲啊，讲不出来。就是，你讲歪哥啊，恁老母伫银行内面的现金存几十万、几百万不管啦。既然现金伊都会要求要甲恁平分嘛。就是恁兄弟姊妹吼，都看一个分现金分偌济，我即马目前伫银行遐钱偌济吼好。恁老母都会甲现金平分啊？为什么厝甲土地有若几若百万的呢？那即个厝甲土地要平若几若百万，为什么甲无平分？为什么多多要离啦？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吼，唔只甲伊判一个四个月爱关啦，这袂当上诉哟。这种案件是袂当上诉哟，这是第一审就过哦，袂当上诉吼。你得四个月爱关，无大劲，甲进前所讲过名遐土地全部淘汰，所以讲人讲啊，歹心吼，敢食会到，食袂到啦吼。到尾嘛是别人的啦，嘛是全部客出来啦。啊，你该跟我关四个月啦，所以人忙想贪啦，小贪嘛两家人就想安尼啦，想讲家己唔在外高咧，好啊个。北东北西，反正嘛，甲对这个代志相当了解吼。啊，恁迄个身份证啦、印鉴啦，啊去申请迄个印鉴证明吼、出来吼，别甲妈妈迄个银行内面迄个钱吼、定存啦、现金全部计出来。啊，真正有照本嘛，现金有照本嘛吼、结果伊唔知讲伊个家计做一项，就是当时摕到这姊妹啊、这身份证、印鉴证明的时候，伊个家做过户啦，就是拢改写讲因拢是抛弃继承啦，就是因。完全拢无爱遮个土地甲厝吼，拢要登记外面。法官甲看啥呢？甲看遐抛弃继承，什么人签名的？这什么人签的？伊讲袂出来。就你签的，恁拿这甲恁小妹，有可能去签抛弃继承啦。伊若真正有签抛弃继承，这条都有成啊啦。这条真正过名了，过一个人，不唔对哈。就是你共偷签名，吼啊，客人的证件啊，种过户嘛，过户伫你的身躯。结果过当年啊，兄哥过身了吼，伊嘛袂当白菜啦，因为兄哥过身啊嘛。当时两个下边的小妹，啊，佮当作讲妈妈当时是现金本来尔吼，啊，土地迄间厝吼是要让兄哥。一般来讲，伊拢会认为安尼啦，都妈妈互查甫嘛吼。结果唔知讲妈妈当时就是要四个人做伙继承啦，共同继承啦哈。伊即马钱摕出来分吼，土地总压做家己的啦，啊，家己来死啊。伫漳州去拜师放假前吼，即件判来吼，这袂当上诉呢，一审尔呢，一审袂当上诉，关系各位无大劲吼，啊伊甲当时登记无实在不动产，就迄块土地甲厝全部起出来，土地转来就对啦吼。人吼忙想过搞怪，真正有影，贪袂到吼，食袂到啦，像安尼啦，得个去用关啦吼，无得安尼，真正有影兄弟姊妹吼，你安尼唔是讲什么咧关出来，安那吼，你连家己钱外国都摕袂到，无大劲吼，都后盖向配乱啦。兄弟姊妹无就要甲你做伙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来听一个讲道。
1: 啊，阮打坐听，要起感冒，等下食牛膏简单。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外口平厝啊，无好个物件足济啊！吼，你看食三顿啦，吼，你去吸收空气啦，做工个所在嘛真济，吼，人讲叫做污染啦，有诶无？吼，啊，这个物件内面吼，一寡造成身躯个像落尾会甲人烧会着吼，你得力能够怎吼？你甲泡烧烧，那像这个甲泡烧烧淡薄吼，落去甲食吼，加足紧，加足好，身躯着加足个保护力啦，吼，都压袂起来。袂定定对流行啊，定定强烧话啦吼，啊那无得咧话贵济吼，都定定专门地健保卡计咧，不是得咧中医诊馆啦哈，得咱来得力灵果精，得力的灵果精吼，好物件，唔只甲大家报讲，你若有咧食长期吼，甲保持好条，那无食过啦，唔捌食过咱得力灵果精，做五十二冬瓜，咱公司的开起运作吼，你甲买顿来食看卖，而且爱听我甲你。购物吼，你都爱甲食者长期，甲才讲好吼。唔是食两工啊吼，身体特别吃薄病啦，唔是安尼啦哈。得力人讲那个食一阵嘛吼，你也发现讲身躯迄个保护的力继续大吼。那你得力的人个种较袂少个，较袂安尼定定对咧啰嗦，对咧乱吼，都老人囡仔上好咧呀。老人囡仔迄个抵抗外靠迄个力。较少吼，都足够安尼吼。咱个食咱个得力能够将，甲别生头发尾啦吼，甲别安尼啰里啰嗦啦吼。到咱个得力能够将，我那食老来人吼，甲别乌白生呢，体内甲别那乌白凊彩生啥生啥上惊真吼。得力个能够将，会去指定个房，啊，起码甲别两组的四千块。咱个得力能够将，不管水个原汁，还是粉个随身包。一组拢是两千块，你一月甲买四千块，咱即个无真济，要送你一个礼物，到咱的塞车买菜买什么物件，迄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唔免钱要送互你，足利便，足好用的一台购物车要送互你吼，互你安尼轻松买菜啦吼，买物件吼，免咧赶家咧，两箱酒哦，当歪歪啦哈，到咱的购物车吼，一台要送互你吼。到咱即个无真侪礼物，你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有四千块啦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三江连假哦，发生伫高雄有哪一件相当危险不幸的代志？就规家伙啊，就查囝啊，甲囝婿带妈妈吼落来高雄彰化人啦，彰化雕工休假时间吼，讲落来高雄正正所有开啦，都人报的吼，伫左营这所在迄个军校路吼，正正所吼，结果开车开到杜姑。还是身体无爽快，唔知吼。伊这个所在军校路吼，人即马开始伫遐咧检讨，就是人若咧行，若用行的地方吼，这个所在本来有做迄个人行道，但是顶下卡拢共占掉咧，无大件搁停车，所以讲人若咧行啦，一定行伫路边啦。啊，你人咧行行路边，那一半边啊撞到这個。车那空暗啥了白晒吼，度久也好啦吼，也是身体无爽快吼，都撞。结果两个死呢，妈妈死，伊人也死，这个查囡即马重伤，差工地搞白班啦，都这台车从后边弄来啊！哇，你甲看，这么严重吼，安尼一家伙啊，吊工为中华落来高雄，讲要看医生。结果唔知讲今日路因后边这台撞来，弄死两个啦，当场弄死两个吼，都弄死家己阿公啦，啊弄死妈妈吼，啊这个查囡即马差讲伫搞白班吼，好，伊是一个工程师，唔知啥物工程师，伊车顶当时搁载太太甲囡仔呢，都这个开车这个啊，开车这个车顶当时搁载太太搁载囡仔吼，安尼当然即马收阿掉嘞吼，发班吼，这个。姓的开车真好，好。那么这个我也是彰化人，结婚了是来住伫婚姻啦，吼、哦。那囡仔吼，就伫彰化这所在，可能爸爸妈妈的这个太太后头住啦，后头住吼，咧顾啦吼，好。就是因为休趁这个休假吼，啊，囡仔有啦先别人顾咧吼，啊，准带妈妈调到位彰化。来高雄做嘢嘛，军校路有一间诊所人报的吼，讲要治疗啥，咱唔知啦吼。三个人早尾啊嘛六点外，佮上班看路，这个时间都上班看路，尾啊嘛六点外吼，尾暗佫唔正暗嘟嘟啊，伫咧拍步啊，迄个时间吼好，用行的吼，伫路边嘛，伊这所人事后开始咧检讨，伊这所绝对要装清啊啦，就是把所有路规划出来吼，那无吼，伊这本来有顶下卡。本来嘛有一挂一堵那人行道就对了吼，那无行路会当行人行道嘛？唔是，伊都是用占掉嘞吼。可能较偏僻做呀吼，这个过路咯吼。所以讲，顶下卡用占掉嘞，袂当行无大劲。迄个人行道全乌多摆嘛，唔只人来咧行路，来行伫路边啦，都已经是车的路，迄、那个路边。我来讲，这大家上知啦，这有的所在嘛安尼啊，有的所在本来有做人行道，顶下卡结果拢袂当行。啊，拢都爱行出来路林路边这所在吼，迄若撞到这台车就惨啊！这个姓杨的听讲一个工程师，唔是啥物工程师吼，伊当时开车顶管载某囝呢，要去买物件，结果买好啊，要转来伊住南阿坑啦，啊，经过这条吼，准伊讲人形容不舒服啦吼，也是度孤唔知啦，但是事后人家讲这改成度孤啦，都是人伤忝啦，佮硬要多强开车载某囝去买物件吼。就這樣好好，人家吊那個監視器，他當時就是杜姑人整台車在騙，他生意跟他弄三台黑白，還一台車啦，就是弄到這個母親的頭前，就生意跟他騎路邊，這個所在就是說他有比較亂淡薄，他黑白停都插出來路邊啦，人這個所在好好，所以說有比較矮淡薄，好，他現在車在開，生意跟他切到三台黑白，還一台車，沒動，可能自己就生怕人若拄久有当只偏偏偏爱掉生囝，总搁加油，总弄进前，总弄到这家伙啊，躲进你路边嘛。这家伙三个人安尼死两个呢，吼吼吼！你甲看，亲想也想袂到，讲利用放假时间年假，安尼落来高雄吼，彰化来高雄吼，讲调工人报告要看到一间诊所吼，结果唔知发生这个这严重个代志啦。结果后边这台车弄来吼，安尼头前妈妈也死，囡仔也死啦，这个灾个怎么重伤啦？差讲伫。加护病房，医生是讲这应该救会到啦，这怎个救会到哈？啊，为后边人开始处理，长龙的嘛，今仔日证实，落去调迄个所有监视器哈，这台车吼速度真紧啦，这个所在都路都无盖好啊，
就是边啊停个倒摆对方，啊个较细条淡薄，人咧行在行伫路边这个所在，无在条行入去停啊间吼，你速度真紧，人咧调监视器好就用飞啦，啊你速度紧加呢，到这个所在，人啦拄久精神无吼，一个吓这人着惊吼，伊生意共切掉。边啊，三台奥托巴个一台车，人停路边，这个所在，坐了，家你调件准，可能油搁加重油吼，准撞头前吼，你甲看，安尼撞一个，人个规家伙啊，因人也去弄事，因老婆去弄事，结果家己重伤啦，伤下来这家伙，哇，你甲看这免啊火吼，啊，真系吼，这个人家有那代志多多啦哈，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伫顶礼拜要甲判罪安尼，要甲关系各位，但是伊住完交20万，话免关啦吼。做啥物代志呢？伫台中北屯吼，咧卖茶米啦，一间茶行头家娘啊吼，唔知伊对讲起迄个无实在茶米啦，其实哦，即个中国啦，中国一寡迄都无好茶米，俗流干迄种茶米吼好，来台湾甲包装。会当个咧，当然是安尼。你要做歹代志是安尼，伊外口边个包装第二边边吼好，伊这个包装啥咧？包装做台湾的阿里山的茶啦。这差别几十倍呢？介绍好，人开始这个感觉唔对吼。这茶味大大样个饮起吼，无啥对吼。包括身躯边可能有人知啦，这个头家娘嘛吼，弄个咧为对吼，进迄、那个这个阿扎地啦吼，啊甲包做这个台湾阿里山的地米这吼，这样咧不但是钱尔吼，人买的人袂爽嘛，啊我伫啉好茶，啊摕钱甲你买这個，你甲我讲这是台湾阿里山这个好茶吼好，结果人警察已经到位啊，甲表明呢。搞表面讲吼，我是警察，爱有人报讲你这个像咧，伊嘛赶快摕一包茶米出来泡红茶啦。泡泡的警察讲唔对呢，结果偷鸡牛，即个咧员工讲，唔是，你摕唔到茶米，即泡无好食，去换茶米出来买好食的试茶，这个警察吼，结果人当场抓到嘛哈，所以。人咧做歹代志哦，无你着计划好，唔茫安尼得罪啦。结果当场咧，人连警察，包括身躯边对遮要查缉的吼，遐检查的人吼，要甲你检查讲，恁即间茶行介绍有人报讲，为外国迄个阿扎茶米吼来台湾调工包装假茶米，阿里山茶买卖人吼，人连要来查的人去到你的店来啊吼，佮赶快摕一包。假茶米吼，外口平印阿里山茶米这个纸包啊吼，讲摕出来泡红茶啦。你看这个员工有人讲，这甲死死的，头家娘我跟没有啊，头家娘话里面撞出来讲吼，唔对，你摕泡唔是啦，迄较无较高级吼，都爱换我去泡吼，我没有啊啦。那全部拢伫面头前现动动啊吼，就是安尼，你安尼叫做。炸鸡呢？这样嘛算炸鸡吼，要甲判4个月关，结果伊甘愿摕20万，这个关国库啦吼，就是讲卖较唔好嘅物件吼，20万关国家嘅国库吼，安尼话免关啦哈。唉，所以我咧讲吼，做生意有个人歹心肝吼，都做袂实在啦。做生意吼，而且做一个实在啊，长久。历史有句话店面啦，吼、哦、有保证啦，人绝对唔敢甲你歪传说什么代志啦。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经，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吼、哦、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3: 我在打地呗。
0: 我还有秀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的，多准一杠。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棒。咖喱呗，而且咱们点瓜拢有当两扎点瓜，烤好切瓜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Osaka 西屋》嘞。
0: Osaka 西屋嘞啊。
3: 哎，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摆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你好。
0: 哎、欸，是你
1: 好。你好。
5: 哎、欸，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咱这注意。
5: 啊，我中波生的。
0: 我要听什么呢？
5: 哎、欸，爱你未变心。
0: 爱丽贝变心好，带来一吹哈。
5: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
1: 你好。
6: 哎、欸，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啊。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6: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你好。
0: 哪就乖起来，哪就乖起来，哪就乖起来啦。
7: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7: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
0: 好，等下吹好。
7: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上完啦。我要点一首。
0: 咱得注意，请问咱得注意。
8: 陈太太，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等你改吹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你好，你
9: 好。大福，你好。
1: 你好，嘿。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迄个《广东花》。
0: 广东花，好，等你吹。
9: 好，
0: 再见，拜拜。哎。来，对不起，别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别的哦，抱歉哈，谢谢。来，先我到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北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咩拜三拜四哈，但是咱东部小可有雨，啊，其他所在会即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即、這个各恢复种淡淡的即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即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即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咱看到即、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啊，哎呦，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还是还好，20多左右。啊，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吼、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咱山区的朋友，这礼拜咱记住会下雨哦。
0: 哎、欸，甲咱报告，今仔日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 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唱片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哦吼。所以你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日呢，我那个提手部的。

0: 那冬天冬季的这個、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因为这个水分的问题吼，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也有讲到咱这白这個、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会通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100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得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这但是呢，以加关锁较关小块哦，所以一样的哈，咱卖假伤贵量啊，甲贵天少。
1: 是哎，来咱今麦够到过了生活常识哦，谢谢。
0: 打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甲这个有问题朋友甲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打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法多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唔是啉特贵啉水，会当完全改善你嘴打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这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尿。哎呦，很特别哦！啊，这睡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多和你诶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吼。你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多透过啉水和你会当和你刚刚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精会当改善暂时尔吼。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去部分的这個。帮忙按照帮助家己呢，就是能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加减有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多嘛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时阵，会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打湿疹哈，造成的这嘴打是因为唾液腺，它那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代志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那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睡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吼、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吼、哦。啊，打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吼、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其实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打湿疹来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就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打湿疹真正该辛苦哦，咱把酒可以吸吸，嘴也大大，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而且爱甲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1: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
1: 还是你好。
2: 是啥、啊？
1: 还是
2: 我被。我要改变呢。
1: 哎呦，邓姐，谢谢邓姐，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

0: 来说说阿母的手，听见是不是无理由？啊，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来咱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是哈。
0: 哎，你好。
1: 我到和您打比单子啦。我记得嘞，给你讲迄个暖暖哈。
0: 三片
1: 我
0: 不接。
1: 啊啦。嘿，安尼脆脆啊哈，啊足上啊，七上高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哩，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较袂安尼。
0: 哎，三片都不一个好，感恩，感恩啦哈，
1: 好，
0: 感恩，感恩，谢谢，
1: 谢谢。
0: 啊，那再讲到小宝，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枪工哎，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枪工点点下来，枪
2: 工。我买的老老水养，人家肾哦，蛮好呀。
0: 我啥？我肾哦。
2: 系啊。
0: 我肾哦。
2: 系啊，
0: 哦，阿今麦好了吗？
2: 系啊，今麦好起啊。
0: 哦，阿娘、
2: 喔，阿哥三点进步吼，
0: 嘿，
2: 食三工尔，
0: 嘿，
2: 诶，足臭流下边吼，都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阿娘感谢你耶，这单到小宝，谢谢。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哦。
0: 嘿，
3: 哎是啊，我是该见证一点。
0: 哦，要跟阮见证你，恭恭贺为你来，三片何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加油站帮哦，你啊培养哦。
0: 哦，三片何不接。
3: 跟我先生无
0: 哦，
3: 嘿，我较最好。
0: 莫啊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呐？
3: 莫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好好好。
3: 啊，伊讲哦，莫较最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啊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哈，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哈，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哈，通常伊看的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啊，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伊个有诶鸟啊，可以惊鸟鼠啊。哈、哦，啊，比如讲一般了哈，一般这个较未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这个波斯猫、加菲猫哦，这类的哈，拢是这个较温驯哈，啊，较未去掠啊掠这种鸟鼠啊。大部分了哈，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哈，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领导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哈。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不止鸟吃啊，甚至讲这个这个粉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哈。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吃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啊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为患哦，咱你会变你啊，甲恁到狗啊，狗啊甲牵了好，唔忙去食着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着鸟鼠诶，鸟鼠诶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哈、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只是鸟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敲打我跟来讲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内底有的哦，这是偌好食，你就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着，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一定会去吃。所以讲，这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个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也是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虾米？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哦、一直食不会停，因为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哦。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哦，你食较少嘛，吼、哦。啊，这时阵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多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侪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哈、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侪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啊，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哎呀，过来嘛，是要跟麻烦大伙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咱人徛伫这個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我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还是某一个原因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即个太平洋，吼、哦，咱即个南太平洋家，吼、哦，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即、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即、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伊即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即个贝壳吼，迄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底啊。啊，这岛开无代无只开走来伫遮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即个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伊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天食贝壳，啊，食食了蛋底下蛋咯，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吼，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咱人食的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来，咱今麦想道歉，满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对倒去徘徊街路边，细分环境过日子，除了想你。

0: 谢谢。
1: 就是哎呀，望月想你，朱琼人是蔡小虎，杜主席，
2: 大副主任啊，
1: 哎，谢谢，
2: 感
1: 谢，谢谢。来呀，当有一个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啊，吼、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几拜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首先安尼讲糖分，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干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食是较强嘴，唔则对啊！啊，伊即卖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不过我糖化血色素才 6.1 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啦，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的喝冰单哦，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吼，我啷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较早是较早，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当然食食就是不一样嘛。爱的问我讲，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的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得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那边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这个问题，地疏控制也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现在点了讲这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2: 并发症。
1: 这句我甲大夫来讲，点了讲的是安尼哦吼。那恁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2: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什么代志？好，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本身呛嘴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代志，要克制那个诱惑力，搁爱食个营养，搁爱控制血糖，袂使管，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搁爱看医生，搁爱查血糖，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这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讲一个案例，你也知讲，糖尿病。嘿，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嘿，用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人吼，这算是算阿公吼。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上病急症，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计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这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头？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鼻着水果香。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鼻着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边爱人就无喷香水啊，看我可能水果甜胖胖，赶紧看医生。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上病一看才讲哦，原来也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者案例拢是安尼，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让这样食半碗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佮配豆乳吼，佮配甚物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佮伤咸吼。是真的要多注意啊！啊，故善的人呢，不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善的人嘛无，善的人瘦的人也是会有哦。看安内，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贵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所以有时阵呢是看个瘦瘦的，结果伊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的呀，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哦、大颗啊个瘦的人，你拢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哦。啊，有的人哈、哦，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哦，问讲，哎，这个为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的？我血糖嘛是高，爱甲各位提醒哈。不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高，不是哈。伊只是讲吼，你啉这吼、個，伊里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袂这剧烈的波动，吼、哦，袂这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好，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好，你的身体来吃，
1: 哦、
2: 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牛奶粉，就袂有糖尿病血糖袂高，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个医生都开我花价，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吼！所以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吼！啊，互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甲本儿血糖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当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谢爽，你好。
0: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1: 好呗。
0: 我有糖分是吃啥物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爱丽美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收起完喜人这正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欸，我的喜你好，
1: 感谢先生讲明的
0: 有趣哦，赶快有解释
1: 的，我今仔日你的产品直播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有解，哦，恁今仔日。
1: 我去台北骑吼、哦，我带三罐，我提两罐。
0: 伊即摆拢
1: 叫恁，伊该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呐。
1: 啊，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
0: 你
1: 老人院带。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呐，还是讲重点？伊食了呐好。
1: 诶，伊都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你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安尼
0: 呢？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呢，看呢呢。哎呦，莫放掉我哈！哎，无我即马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
2: 哎，
0: 秀爽
2: 小姐，
0: 秀爽嘿，
2: 秀爽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倒来听你先。
0: 哦，谢谢你。
2: 我几岁啊？我啦。
0: 好，安尼好，你好。
2: 改款，我要做姐姐三岁先。
0: 三片五斤，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别搞啊。
0: 啊，都
2: 改换一款那个木开啊！
0: 谢谢。
2: 我这摆这款关五款。
0: 马健马健哈，安尼
2: 好啊。嘿，阿我这哦，成分哦。
0: 嘿。
2: 在伊阿康八间用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好好。
2: 阿伯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伯牙卡三百个，嘿，
0: 无错是。卡早牙卡三百个。
2: 嘿，
0: 阿这摆准备十个。
2: 四款哦。
0: 哦。
2: 会检查。
0: 哦。
2: 啊，检查迄个。
0: 嘿。
2: 成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哎呀，我无咧，这个七十个，
0: 哦，
2: 啊，这个剩啥七十，
0: 哦，
2: 啊，我检查有较好，我照下就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好，干两顿，不要紧，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谢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外年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一个八才到八是拢标准啊。
3: 哦，好，谢谢。
0: 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好，大嫂，谢谢。来了。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事吗？
4: 哎，我要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哦，八点的啊。
0: 霸气的、哦啊，
4: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啊？
4: 安尼啊，
0: 嘿哟、哦，安尼好啊，安尼 好啊，好啊，
4: 不可以，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别，大家拢吃同款，这管拢是啥？三省金宝，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关灯啊，只要跟他听呢吼，因为咱这款呢，骨龟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哦。吃这款第二个管理开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款，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就买去放过来，跟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一罐的点数嘛，系列个捞起来，加二一个跟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单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么先生，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车工的你好嘿，
6: 你好四川，
0: 嘿，我四川嘿，你好车工的来。
6: 啊，因为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现在。
0: 哦，来等一下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嘿，四川呀。
0: 嘿，啥贵出来？你好。
7: 哎，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啊，你等一下，来个新歌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哈，咱的周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秀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说说，大阪是古勒，左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请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吼。
0: 三片啊，我一个。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袂困
0: 咧。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阿爸较好呢。
1: 我拢去听我呀。
0: 别紧，别紧，咱上紧歌就好啊。
1: 欸、
0: 好好，谢谢，阿姐跟咱道谢啵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爷吼，今摆等搞一半下解开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什么人啊？哎，
0: 你也像我一样嘿。刚刚因为老朋友，老朋友像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唱啊！你讲啊，三片老婆姐，你讲食我你两行食，哎呀，得那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啊，我食三片根，不会，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啦。
0: 安尼好，唔过阿桑你，
2: 食了较好，一个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无啦，安尼个继续看呢，盖个姐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那边那个讲这款。
3: 哎呀，得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香喏。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火炉棒、噶银杏果、噶番红呢，够灰粉呢，火炉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火炉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毛火炉的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他妈英公英公记得那嘞，那无好心慌慌嘞，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3: 阿雅德纳，
0: 上个时呢，大家教咱呢，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我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啊？变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个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放个碗，两点的当我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的跟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3: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小山。
0: 哎，我小山，你好。
4: 啊，我讲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那个药啊，哈。
0: 哦，好，来，医生哦。嗨，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啊喂。
5: 喂，你好。
0: 哎，我小山，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5: 那那卡诶，从他的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5: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咱平常时的咱要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呢，开车更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行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了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得要注意黄斑部边边。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开了去目睭闪光，就是死亡的边边。这种要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为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的这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3: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加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吼。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的时阵耍手机啊，吼。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咱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一旦咱 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一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一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诶，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物件先停者，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目睭，爱马上休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的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个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会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着的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那你脑花较早来啊，那你白内障对不对？有会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诶来即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的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个各位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个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这个、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呢，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个新的一副这乌日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醒
0: 哦。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
3: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我们现在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林和路瓦德高处三车路口，花林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一眼药局台东路二段邮局的车对面，统一药局东门路一段东门社边副帮银行对面，王药局小东路到光明街口，后加药局鲁东路四信合作社的车对面，北区惠光药局文联路加油站的车对面，明山药局中营路五段团管区车对面。
7: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谢谢你有龙的铃声，那么这是林依音所请的，是咱这位后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蛋，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层
0: 哦，来三片好不起来，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1: 啊，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味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那、我想讲要国酒。
0: 我隔壁你来接接，医生个听接，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食你三层天宝，食十杯罐啊，我
0: 刚才都喝完一罐。冇紧，冇
2: 紧，我食，我有去台北来讲哦。啊，拢规刚刚都去抽只水，啊，即马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喺白酒唔免去调水，
0: 先讲白酒唔免去调水。
2: 系啊，但不过上次调水，上次个唔免啦。你食，讲我食食咧白酒遐好啊。
0: 你哦，你有食到？咱你有食
2: 到？我食三斤半啦。哦，我食一只，我刚才
0: 讲。安尼，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斌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咧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食你三斤
0: 半，嘿，食了安
3: 娜，
0: 好安娜。
3: 食了吼，白酒为了白酒，
0: 好。
3: 啊！你陪伴阿静嘛，无去啊！
0: 哦，安
3: 尼，
0: 好，安尼好，好，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没有，我咧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干粉一罐，拢是食一罐，食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正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姑要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有几枚，可以放过来给一个人，那么接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来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你们呢。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晚南北收听节目，咱固定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整收听啊。台广和平的你也当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呢，是咱呢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仁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吉山，咱的和平拢会记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这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多一报这个台呼，啊，咱嘛无法多一报药房，所以咱唔知药房伫对，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别人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关的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老听鬼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安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一间高窟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迄个了解到即个诶世间缘呢，想要去食菜安尼啦，想要出家食菜安尼啦。哇，啊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啊无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吼、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吼，就先来甲施主呢，甲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伫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侪烦恼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学家人讲的虚火，吼、哦，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阿这么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是助力吼，心内藏着真济烦恼呢，吼、哦，阿、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伊点头，伊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得我的心事啊，伊讲伊点头，今麦来师傅就佮讲啊，吼，嗯，师傅就佮讲吼。伊咧讲的时阵呢，得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傅咧甲讲哦，啊，你甲你相公，你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翁仔某感情真好呢，迄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安尼，哇，感情拢介好呢，吼、哦，啊，师傅就佮问啊吼。啊！伊拢叫笑、哦，输拢个笑哈、哦！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哦，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的讲哦。师傅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啊，这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哦，啊，下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到底卖布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到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阮这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吼，阿叔呢吼，哪问哪写，倒边个写烦恼的代志，正边个写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这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家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这么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家生意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啊！哦，
啊，伊就甲讲，师父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足侪比人佫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父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摕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甲一个蛋，苦的蛋，啊，甲滴入水内底。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入水内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父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时阵你吼、哦、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奈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家你这个苦呢，改冲淡呐、啊、吼、哦、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忙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会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爱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定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吼、哦，哦，不爱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跟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都有烦恼，啊，你那不要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变哦，比如讲我的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变。啊，坏处是虾米？啊，两个比较起来，好处呐较侪，啊，咱就买起来想买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的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会当个写哦。我因为虾米代志烦恼正边，甲写起来。啊，然后倒边哦，你有虾米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侪啊借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都烦恼就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就不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个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没拿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就知道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假，你烦恼啥？你等于假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个愈侪，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哦，哈哈。诶，霓虹歌吼，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朱标新。

0: 这首歌主唱人是叶凯典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呢，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那无我再给你报。为了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就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就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把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卖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档哦，一年咯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一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朋友，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我都家己来，你一定要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效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会求我来，你敢知？会求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才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迄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好，我等下找看
1: 卖。好，谢谢你哦。
0: 是你讲的对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煞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即马已经有三声，已经增加三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伫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让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让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的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啊，有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个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个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个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正常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佮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阿卖食伤甜，妈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啥物？也可能在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管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运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也卡在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 恐怖无，所以恁爱牛无爱牛肺炎，恁无讲啊，我都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互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喏，像我一个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高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家己牛，咱的血压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哦，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干嘛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哦，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我是要食啥？
0: 哦，来接接哦，嘿，一线哦，谢谢。

0: 关于关于关于这个健美测试前面呢，是咱这位姚先生，对吗？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王先生，你好呢？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卡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嘿啦，嘿啦，
0: 感谢，甲你交流，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怎？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怎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食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
2: 先生呀，
0: 嘿、hey, ，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多，
0: 吼、
2: 哦，也不相关吧，
0: 还好嘞，别讲盖高了，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嘿，啊有30多啦，吼，
0: 吼，
2: 啊有啊有，
0: 嘿，
2: 啊有百二的啦，
0: 没啦，大少天的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0: 系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未讲重点。
3: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咧不要紧啊。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哦。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安尼可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欸，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来了。
4: 我好、今仔日我阿去生个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个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啊，袂啊，77的。
0: 哦，标准呐、啊，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佫较好。红阿妹，袂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较好，免烦恼哈。嗨，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产品都无接。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哦。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三上天无真好啊。
0: 吼、哦，食了安好。
5: 真好我哦。
0: 嘿。
5: 有心脏，有我心脏有安全滴。
0: 大
5: 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吼
5: 吼吼吼。啊，也目睭较金。
0: 吼
5: 吼吼。啊，真好啦。
0: 吼，安尼好。
5: 真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阿伯再吼。好，感谢你啊，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吼。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有吃迄个三全金宝，
0: 加
6: 吃钙固醇吼。
0: 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多啊。啊，迄个管的拢110多呀。
0: 没啦，你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要紧，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多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低60就好啊啦。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关灯啊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有影呢，大家拢食到这么好，是好的多呢。啊，食了才怎样哦？食这罐滴滴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药的人赶快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咱要加先嚼好较讲啦吼，阿妈袂记得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也该留起来哦。上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要该留起来哈。加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哈你好，
7: 电门来哦。
0: 嘿，别
7: 讲，因种药啊，敢袂通好个咯？
0: 咱 伫线顶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好，来，林哥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嘿。
8: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8: 我拢电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啊，伊都怪最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发无发？安尼我叫人听来，爱最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我来个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信卡户籍。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因为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逐天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三十分钟无？我举手者，我逐天来骑卡拉车三十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倒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共款，无强用。迄七卡动诶，七卡做吼，家己做诶，无共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卡，爱打拖卡，上无至少行三十分钟。卡打拖卡，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该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四点钟嘞。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呢。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呢，啊，我助理嘛拢有咧食呢。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百只的家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两百只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的蛋白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俩食了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去脂肪，你那是没得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能这样子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啦，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至四种，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准钙啉有够，咱的钙质才会当控骨力、控眼呐，这毋则黏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 三，才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这健肌吧，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刚好咧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吧，那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硬壳壳的，因为我咧运动啊，啊你若无咧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伫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咧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四分之一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里降个十担呢，十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为什么三十岁？我今麦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啊，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啊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啊，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哦？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法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济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减加上嘞蛋白质，比如讲这个肌肉诶，鸡肉。 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啊，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智慧，咱够可能愈来愈智慧，当然嘛是愈来愈智慧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的，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那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惊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的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要顾好，得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定脚头啊是关节都会酸疼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疼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堆得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关的，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咧，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姓爽，你好嘿。
1: 哎、欸，姓爽，哎、欸，我头一下我先听友啦，我是讲我母啊吼，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脚路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唱调啊，孟谢西。那么这是陈随意跟他老婆谢金说，请朋友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哎，阿兰什么贵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要爬楼，也要爬楼梯啊。
0: 哦，阿兰好代志，好代志。
1: 也要去，也要落来呀。
0: 阿兰好代志，阿你说你呢哈？
1: 啊，无我行到皮皮错，皮皮错，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阿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呃，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哎呦，
0: 哎，
2: 你好，哎，你好，我最近跟你讲讲介
0: 绍，产品也不接，
2: 啊，脚有疼吼，好呀，
0: 好哦，
2: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食两扎，
0: 即马个改两顿无紧哈，
2: 啊，即马改食三只一粒，
0: 只了小轻啊，大嫂上买两粒，嘿啦，只了上买轻的两粒无哈，好，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
3: 喂，秀嫂你好，
0: 你
3: 好，哎，我是我呐，有在用你的钙骨质啦。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啦。
0: 哦，
3: 有这股卡差啦。
0: 哦，你好啊，啊那你即马改两顿无紧啊，大姐，哎，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哎，你秀嫂哈。
0: 嘿。
4: 哎，我要是讲钙骨嘞者。
0: 好。
4: 啊，要怎啊改问？
0: 好。
4: 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产品
4: 我三样拢甲食，
0: 哦，
4: 食只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4: 食全部要40万
0: 哦。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4: 好，
0: 也好紧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靠近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姐你好。
0: 哎，吴先你好，你好。
5: 我想要来你讲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点点起来嘿。
5: 好，因为我骑车跋倒，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5: 食钙骨质，食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说你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5: 哎呀哎呀。
0: 哦，你骑车说你呢？
5: 哦，
0: 好，保重嘞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骑车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哦，好，保重哈。谢谢。李贺你好，嗨，谢谢。李贺你好，
6: 喂，
0: 来车工的来，
6: 又帅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6: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有一个。
6: 我食恁的迄个钙骨质吼，
0: 嗯，
6: 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皮薄掉安尼。
0: 哦，较早皮皮白白啦吼。
6: 嘿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阿弟，阿弟，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保重，感谢你们吃干两下，们吃干两就嘛，们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这罐钙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们吃干两下，们吃干两种，阿妈们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们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了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时安呢，钙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啊，那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食哈。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几位人像刚刚肾气症老倌告诉个无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姓啥呀？
0: 没事。
7: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7: 我咧做工课吼，
0: 嗯，
7: 食几工吼，啊，拢卡
0: 背酸。食几工哦，不怪你酸。安尼，蛋姐大嫂来，一线接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呀，咁姓啥？
0: 我姓啥？你好。
8: 姓啥？
0: 嘿，阿三你好。
8: 我要问一款。
0: 好。
8: 我即马这腰骨吼，安也无力啦，
0: 无力咯，俺们等下来，好，先接招。 好，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9点到中到几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症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咱平常时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黑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12: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格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咱今麦来介绍台南市甲澎湖的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神化中山路加油站边， 麻豆区四年药局兴中路麻豆县的车对面，六甲区东台药局中山路市场前红顶的三角窗，玉泽区博爱堂药局中正路土角窟啦，南西区志佳药局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北河市场大楼的对面，新野区大安药局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前青顶边啊，下野区桂林堂药局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的头前，西港区中营药局新兴街市场前的三角窗，平湖伫马公新联发药局明星路13-5号。
1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可能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做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不过明仔在拜三的日课，明仔在是五月七日，农历三月二十。星期三明仔在的日子适合出行祭祖祭穿彩衣，近期的是开工开正，喜神在西北，灾神在正东。从三十三岁上九的朋友，日煞是在南边，这是明仔在拜三的日课，跟好朋友做分享。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古井夜绵绵》。

0: 来听起有人陪你好，嘿，
1: 啊，小姐你好，
0: 嘿，
1: 我要看一号的无吼，
0: 嘿，
1: 一号两暗，
0: 好，
1: 啊，上二号的，
0: 好，
1: 啊，当时到，
0: 拜四，
1: 拜四到嘛吼，
0: 嘿，对，
1: 加班啦吼，
0: 好好，
1: 好，安尼怎样吼，
0: 好，平安，好，再见，再见，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请来喝冰酒，哦，大家今嘛拢。真紧张啊！哦吼，因为咱的犹太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啊，剩十五日两两。今仔日是五月七五，到五月二十，母亲节就是这礼拜礼拜日。希望好朋友会记得跟妈妈过健康吼，赶紧跟我联络，谢谢。今仔日立夏，立空立两年的冰五年，用火能量全面升温。这早加快局势推进，对此哈，咱特别要研究报告

要背在将军车的这个加持之下，有四个生肖真容易赚钱，像鸡、像牛、像虎，啊，搁有像牛这四个生肖。立下了后，像牛的财运呈现着行动得得着回报的特质，对其会将压更加高段边看，适合进行着资产配置的调整，开拓着新的收入来源，或者是高段切。挂计号的项目，只要判断正确，往往会当迅速看到成果，回馈速度明显高于平时。不过，将军车当时放大风险，欠亏评估贸易行动，波动无奈同步扩大。关键在于看清这叮当，不是只求速度。啊，来的是上好的，上好的地点下了后的财运突破点，来自人际个合作，将伫团体当中扮演着是一决策者的角色。即使哦，唔是名义上的领导，也正做推动进度分配资源最关键的人物。在温德半来组合作专案整合资源的机会，特别的关键的时刻，会当。好，你家己有决定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收益的结果。但是当时需要注意，决策一旦失误，责任也会倒来到家己的本身。所以，在果断甲慎重之间，爱处的平衡。啊，来立下了后，上午的在文章透过着事业平台放大，用一笔杀上需要做决策。的位置，譬如带领团队主导专案，这种角色的转变意味着责任和资源同时增加，收入也会对的联动。上有的人来当在压力当中维持稳定的判断，往往会当换来长期的回报。这段时间的财运不是来自轻松，是来自承担，愿意。压责任、负责任的人，更加容易得到对应的资源和报酬。啊，来就是上家在爬了后，上家的财运和判断力高度的绑，会怎样吼？绑定啊，面对着这个机会，更加倾向快速的决策，不再反复的观望。这种节奏有利抢先布局。在别人在张图的时候，我们先卡位啊，这个期间可能出现到一个转换收入的模式，或者是调整投资方向的关键选择。那依照着清楚的逻辑和自信的行动，财运有机会出现跳跃式的提升。但那敢那凭着情绪的判断，那么容易因为节奏上紧产生波动。关键在的快的不乱，这是将军车象征的决策的承担。这个能量放大，那么重点就是，是不是家在关键的时刻做着正确的选择，机会和风险同步提升，看得准，当然你就有机会。祝福咱家的身上，上家。上古上好上流这些的身上，你特别家的爱呵呵啊爸阿哥，但太太给咱主文要听招弟啊，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大优待大精神，赶紧打电话等你哦。

即马咱来庆功阁哦，头拄啊大伫台中的即个瓜太太吼，打电话来甲本雅讲，本雅，我要买两份，我两份是要买啊哪，买半档的两份呐，因为我甲阮先生吼已经食你的产品，食五六档啊，啊都已经两份两份安尼买吼，食甲足好诶。我啊即马是食两项啊三项，我拢嘛食三项，因为吼。我两个就是讲实在的吼，啊，我的体质就是易胖体质，两个人拢胖嘟嘟啊，安那减嘛减袂落来，啊，一个安尼体重重哦，啊，胖破大颗，啊，得这管那管哦，有够恐怖的，你甘知？我翁哦，差不多伫三年前有小中风一届。啊，结果吼、哦，开始食你的产品，当然嘛有咧复健，嘛有咧互医生看，啊，医生嘛是开松弛剂啊，啊嘛是讲啊，啊得加减啊，家己注意啦，吼、哦，食食啦，运动啦，复健爱做好。啊，结果阮翁哦，中风以后，因为阮大娘哥住伫高雄，啊，伊怎啊买做了种钙骨瘤三颗瓜，啊买一个月份。啊，来给阮翁食，哎，阮翁怎啊食掉诶？无甲半当福建够够好，啊，到将士伊就讲吼，文雅诶产品一定爱食，也那无像医生讲诶啦。啊，你若第一届中风以后，第二届、第三摆又够有机会，人伊过个即马足好。啊，我就是看伊食个足好，我嘛对伊食。本来我嘛是无好困啊，精神歹，记忆无好，啊嘛一日干唔足，压杂足袂轻松啊。啊，结果人我食个足好诶。啊，阮即卖体格拢袂甲偌歹吼，啊，袂伤过头超磅啦。啊，阮翁即卖75公斤，啊，我62公斤，哦，安尼真好哦，恭喜！伊讲嘿啊，多年来食你的产品半当半当，安尼甲你买，相信你嘛有印象。我讲有喏，啊，得咱遮好朋友吼，大家来行的都拢知影，啊，咱那是咧油台赶紧买就会好。伊讲对啊，大家那么哈哩油台迄个半当的。钙骨瘤，啊，即马阮拢会当安尼去运动，去做义工，去佚佗，啊，坐火车吼，又台湾又过落山，真正足轻松，安尼恭喜呢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那是要身体过好，三九做热精一盒，三九三颗龟，赶紧买，啊，咱送三九钙骨瘤，真紧的吼，大家勇健健哦，需要咱的。三品卡电话0800-55-9988，大优待大精神，活动剩半个月啊，这礼拜就是母亲节，跟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关心妈妈的健康，送健康0800-55-9988，电话卡好通，大家拢健康，大优待大精神，买越多送越多。看，如此哦。

0: 来度假，甲我主问的这个小姐吼，你是不是0985有这个电话？因为头拄啊，我那有一位阿姐咧问，这个0937492吼，来，哦，这两支电话怎啊乱呢？我等下还阁查看来吼，头拄啊咧甲我查。在搞我查回这位啊，这等下你还阁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伫遮哦，咱特别要来甲好朋友好用哈。爱小心假投资真骗房的这个陷阱，有一个律师王志德之前接到一种吼，抢在人咧使用的诈骗案件，手法足恶极。诈骗集团会先用各种的保证趁钱、监管的报酬洗脑着被害人加码投资，再个配合着金主大师，最后钱无去处啊，有可能被法院拍卖。更加可恶的是，因为法律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原则，金主甲大师通常会当脱罪，无罪就对啦。那么经过的律师王志德伊咧讲，小美哦，被加入一个投资的群组，啊，想要对咧赚钱，啊，结果无本钱通投资啊。这个时阵群组都有大师出面啦，啊，那个骗，等下甲你报告。听友龙红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嘿，在点歌，
0: 无咧点歌吼，今麦咧特别拢无点歌哈。来拍摄哈，你特别无点歌哦，甲咱主文的朋友闹欢呼，咱接个有安排，谢谢。啊，这个小美想要赚钱啊，啊，结果这个群组都一个大师讲熟悉金主，会当帮忙借钱，啊，个鼓舞小美。表示有不懂事的，当借较侪钱，所以小美真正哦，行行呢，甲厝透过这个大师甲金主借钱，无想到群组是一个诈骗集团设落来的陷阱，投资的钱一去不回。这个时阵，金主就开始吹箫啊，然后最后申请将法院，这个将厝法院拍卖。王志德律师咧讲，其实足侪大师、甲金主、甲诈骗集团是长期合作共犯的结果，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同伙。但是东教甲法庭因的卡妙利用着不知情第三者法律保护线，得骗诈欺的性质。只要自称家己只是单纯借钱赚利息，也是负责办理抵押款、甲文书作业，法院基于善意第三人的原则，通常拢会予因无罪释放。好用啊！你甲看，骗甲大家七惨六票，啊，因竟然是善意的地下者、第三者吼、哦。所以咱伫遮希望好朋友小心呐、啊，真正一个什么群组啦，偌好谈都偌好谈，啊，你就是卖加入啊，加入落去搞得到安尼。的惨嘛啦，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咱也唔通小贪，钱一步一卡引领金贪，啊，那无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尤其即卖诈骗。

事有缺，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灯火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不知在几多位，不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宇宙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银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0: 当红的哈。
1: 你好，先生，你好哈。嘿，
0: 我要给你买产
1: 品。好，来你讲。嘿，我那个半桶的那个什么啊？一盒的。
0: 一盒的。
1: 嘿，啊，六罐。
0: 可贵。
1: 嘿，对。
0: 四万九哈。
1: 啊，那四万九吗？
0: 有。啊，是买买
1: 十罐，
0: 十八啊，那二十啊是四万九，啊那十八，啊你那买四万九会当送半桶的钙骨溜啦。啊，你那买十八啊吼，得上高诶。
1: 十八啊，敢是半担？
0: 三万担嘛，啊，搁加高诶，你讲高清嘛，安尼四万五，系啊，
1: 安尼四万五，
0: 四万五上高九四，上十一咧。
1: 哦，啊无我买安尼，
0: 你买安尼吼，安尼就是十八啊，搁六罐。安尼四万五哈，
1: 安尼
0: 上十一个啦哈，加个油，好，谢谢哦。
1: 我想要甲你嘛，我拜四，你拜四下晡卡甲我送，啊无我拜四早起无滴个。
0: 好，无问题。
1: 哦，你拜四下晡发送。
0: 好，谢谢，好，拜拜。来，碧玉小姐，你的会可能爱熬哩，开始会丢哦哈。我们听一姐妹，我等一下会甲你安排。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进攻过好啊啦吼，大优待大精赏，因为即礼拜就是母亲节啊，所以就是好朋友咧赶工不啊，你看当拜到一定好收着，我咧拜拜替我妈妈呢，我讲好啊，啊你即两天啊得赶紧叫，你若拜五叫吼，得爱十一点以前啊，所以你即两天啊赶紧叫就对啊啦，啊唔免到时阵吼，雄雄伫遐，因为节庆的时阵散会的即、這个。我两位朋友吼，足无闲，啊，有当时也送礼的，啊，所以咱提早母亲节大优待大精神，送健康给妈妈。咱的妈妈，你若看伊姑姑啊，走路了了啊，注意一下，问看卖的。有当时啊，伊家生遐听拢无甲你讲，啊，其实伊拢讲啊，食辣我加减忍的忍的，忍的忍的，忍久的出代志吼。啊，强在的底下，那你敢知肌少症呐、啊，骨质疏松呐、啊，骨头关节。退化啊，所以希望提早甲顾好势。啊，咱呢三少做了整一盒，赶紧落食，全方位的保养，身体顾好，安尼才有法度配合三少钙骨流啊，行动力有够就流俩，健康无代志。啊，那是妈妈都有哪有咧食三高的药啊，不要紧，啊，咱会当加强三少三颗钙钙配合，安尼个较好。买一盒、三盒、送二盒，万无一。是咯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咱拢知影哦。反正咱就是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因为咱买四千的送啊，所以四千、八千、万里、万达，两万四。哦，两万两万四，然后两万八啦，三万二啦，啊，反正你买愈多送愈多就对。欢迎好朋友，会记得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大优待大精赏，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甲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你会记得吼，妈妈姐，赶紧赶紧。表达咱对妈妈的一个关心，甲着感恩，和妈妈足健康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啊，另外咱这个江大哥有咧甲讲要听杨小平的原因。拍摄哈，杨小平的原因我找无，敢那有张秀清的原因，所以那知影杨小平后笑原因，才打电话来跟我讲一下，安尼好不？我通好来找看卖呀嘞，即马目前是无找到，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会记者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到底欣赏东山再起。

0: 免你免讲自己啊，你真介都买过啊，搁讲自己。
1: 安尼当时也教伊啊。
0: 当时哦，拜四啦。
1: 拜四我无伫个啦。
0: 来拜五啦。
1: 拜五有啊，拜六也无伫个啦。
0: 好好啊，拜五我甲你写拜五哈。
1: 哦啊，拜五，拜五会啥时啊？是
0: 会知呀吼。
1: 会到时啊好无？
0: 无啦，都会早早班是九点到一点，啊一点到六七点遐是暗班啦。看你的时间。
1: 哦，早班了。
0: 早班吼，好好。
1: Okay, 啊，麻烦你啊。
0: 别哈，谢谢。平安啦、啊、哈，再见、哦、再见。
1: 平安
0: 了。来啦，食了有感觉，你就赶紧食，唔免搁底下咧腌底啦。讲实在吼，食保养品，唔是讲咧食止疼、止酸诶，唔是咧食爱困药啊。这点我希望咱直播中诶好朋友哈，你一定爱有这个明白。啊，唔讲我食落落随便安那，迄是无可能诶代志哦哈。希望好朋友爱特别诶注意。啊，头拄啊，迄个碧玉小姐，你等下有闲爱卡一下电话互我一下哈，谢谢。哦，安尼拄啊一位啊，这是091868。来，听秀龙红你好，
2: 美丽的红啊你好，
0: 嗨，小青，
2: 我三天收到啊，
0: 哦，真好，继续好好啊保养哈，
2: 啊，保养够足好诶，
0: 当然啦、啊。你是咱的活招牌呢，
2: 属实的，讲真的吼。哦都人呐，人呐轻松哦，大家都笑嗨嗨，要找我困难呐、
0: 啊。心情好，啊，就袂破病。
2: 啊，要来佚佗就来佚佗，脚踏也有，精神也好。哦，
0: 就
2: 是要在困眠
0: 哦，
2: 这
0: 么个节奏诶。重点就是好
2: 食
0: 好
2: 困
0: 好
2: 放。哦，对。
0: 啊，会当去游山玩水，出国旅游。
2: 对啦，
0: 有钱又有闲啊、哦，身体又好。
2: 哎、啊，存钱无好啦，身体够用啦。
0: 有影有影，深深的感受啊！最近有要出国无？最近刚好要出国。
2: 有六月。
0: 六月又要出国去哪里呀、啊？
2: 哦，这边要北越。
0: 哦，北越哦，北越我去年打去呢。打起
2: 我听讲遐袂歹耍咧，阮朋友去
0: 啊，真好耍，佮足俗，物件足俗。
2: 安尼吼，
0: 哎，先去佚佗。
2: 哎，我真正实在无哪有够好个呢。我从我即摆身体啊，佮疼起来吼，啊，人要佚佗来佚佗，啊，困倒咧就困。
0: 哦，有够好。
2: 啊，迄个啥，下晡时嘛爱困咧。
0: 啊，得迄个午休一下没关系啊，很好啊。
2: 哎呀。哦，真好真好，我足快乐诶！咱望爱听种朋友啊，讲真诶，产品足好诶。
0: 啊，说说都买无，赶紧就对啦。
2: 哎呐，哦，真正，我你是我的贵人。
0: 哦，谢谢啦。
2: 啊，你嘛就有耐心诶啦。
0: 啊，一定爱诶。
2: 想买诶呢，真是未，不过我食十几年。
0: 安尼好。
2: 啊你沒跟我沒睡呢、
0: 哦啊、你沒跟潘大哥愛寫自己呢
2: 真的好潘大哥你好呢好久沒有聽到聲音、
0: 潘大哥對不對、哦、好、啊、謝謝秀清、哦、有緣再來、謝謝
2: 我愛大家大家平安啦、啊哦、身體健康、哦
0: 啊、祝你母親節快樂、哦
2: 啊、大家都快樂
0: yes,
2: 你也快樂、
0: 哦、大家都好
2: 健健康康
0: 好谢谢哦美丽的妈妈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感谢咱秀清来跟咱分享你看伊安尼哦，真正体格啊，水面路啊，水高笑光，啊个活泼，啊食着产品即嘛好食好困好棒，足健康诶，足恭喜诶吼！啊有需要咱诶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头多迄个比喻吼，麻烦你。卡一下电话起来，呼我一下哈。你咧插话，啊，我希望你卡电话起来，呼我。我要确认你的电话。来，这个中 以上公告啦，吼，中央气象署 AM 九点四十分针对十四县市有发布着大雨特报，影响的时间持续到明仔载透早。大雨警戒范围包括基隆市、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花莲县山区平。啊，气象师咧讲吼，受着华南分雨区东移，下暗到明仔载，平湖分林以北的地区甲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爱注意着瞬间大雨，山区慎防瘫痪甲落石。啊，伫遮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了解一下，受着即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你会感觉凉凉啊，吼！啊，水气减少，北部、中部山区透早加减的落雨，即当时啊，东半部、恒春半岛也落雨，西半部转为侪分到好天的天气。明仔载慢慢的较会温高温达。到着三十度，啊，拜四是未来一礼拜温度最高的一日咯。各地高温上看三十度，温后紫外线出外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99988，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吼、哦，安尼，迄个你的会，安尼哦，我你讲，安尼明仔载较行后日到哦，嘿，
1: 吼、
0: 哦，有啊，我你咪讲一十一点吗？
1: 拢好啦，今要报啊，十一点嘛好啦，
0: 好，谢谢阿碧，嗯。
1: 哦，
0: 好，感恩哈，
1: 再
0: 再见，
1: 见，
0: 再见，
1: 啊，
0: 哇，因为差不多啊，比喻吼，这个电话有哪小可有叮当啊，差不多啊是真正吼，因为咱最近做播音，啊，有当时电话一直滴吧，啊，会小可乱呢，啊，所以吼，真歹势啦，哎，比喻的电话0939。哎，我看一下，谢谢哈，较袂到时阵阁乱呢。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真正有那希望，大家吼做什么代志，爱小看准则一个啦，一个安尼无细的，真正会造成了着足大足大的一个遗憾。三劫，的这个铁皮恶的龙虾发生了着一个大型的火警，这是新北市三劫。安溪69号之里，下暗的8:49发生着大型的火警，现场是一个铁皮农舍，厝边发现有一个火烧，赶紧报案，表示这个所在是独栋的农舍，当时好佳哉无人。啊，新北市消防局表示接到通报，派出一大队、一中队、6个分队，哈，啊，拢总14车31个人去抢救，火势伫9:19才扑灭，好佳哉无人员受困甲伤亡的情形，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所以用电、用火、用瓦斯，爱小心注意。一个无细的，就真容易出状况。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无食薰，也无咧煮饭，结果嘛是着气喘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根据着这个医生的讲，最主要的是压力大、困不好、爱食甜，这拢是高风险的因子哦。所以如果要撇除掉这个肺癌，那么戒除爱食甜加熬夜的习惯，肺腺癌到今嘛无复发。这是无食薰、无煮饭，肺腺癌嘛是找到的。年纪轻轻32岁女性主管，因为脚椎症疲劳就医，原底以为是腰肌功能出问题，进一步问诊才发现，哈，有足久扫未好的情形，啊，搁有这个肺腺癌的家族病史，啊，做这个脊髓量电脑断层的检查，果然肺腺癌，哇！所以啊，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常在咧困袂好，你爱足小心，搁真细腻哦。

0: 时间的关系，咱暂等一下，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听友龙凤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喂，
0: 嘿、hey ，
2: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筋，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筋筋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这是碧玉甲咱点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剪梅》。第二阶段听友乐红直播，有缘是不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当时啊，时常咧讲哦，无常啦，意外，较想赢。彰化官方晚乡诶，农会总干事翁玉环日前随团去英国访问，想未到竟然传出破病过往伫当地诶消息。年纪轻轻只有46岁，方晚乡农会伫今仔日发出的声明，证实这个代志，并且表示农会已经依照相关的规定，目前由着高义珍秘书承代理总干事的职权，以确保各项行政运作甲业务连接无任何的阻碍。翁玉环曾经担任着凤冠乡农会推广主任，拥有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EMBA 的学历。在民国14年3月7日，得到凤冠乡农会的李干事会聘任为第20届总干事。这届的凤冠乡农会理事长是林木川，商务干事是林宗元。农业处指出，因为总干事这个职务任期还未过半，将依照着农会总干事遴选办法办理着农会总干事候聘人登记。凤冠乡农会预计今仔日就寄出总干事出开公文，这个由着这个办事处来办理着总干事候聘人的登记公告，自出会日起公告15日，有意思申请登记为农会总干事候聘人选，后续在5个工作日内面申请登记。登记结束诶，这个诶，日期了后20个工作日，由着遴选小组办理农会总干事这个候聘登记人的名单。完成农会总干事候聘登记人资格审查和成绩的评定，这个由着农会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对着合格候聘名单送达农会之日起60日内，经过全体理事在1%以上的同意了后，聘任总干事，完成总干事任聘的作业。经过了解，彰化县农会4月27日率领各乡镇市农会总干事去英国进行着农业考察。5月7日到登来台湾，凤冠乡农会总干事翁玉环伫参访英国期间因病过往，所以农会发出着声明指出，该会全体同仁怀着万分的沉痛甲不甘的心情，向乡亲甲社会各界证实。该会总干事不幸地英国访问期间因为破病过往。翁总干事当年深经基层，对着凤冠乡农会发展农业的福祉可以说是非常的打拼努力，汹汹离开是农会重大的这个损失，更加是凤冠乡农业界

的身体健康第一要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身体够好。

足歹势呢，啊，这条歌得播，啊，还怎啊播一半？我去另外找看卖呀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

0: 听秀龙你好。
1: 喂，文安哦。
0: 嘿，晚安。
1: 啊，晚安，晚安。我咧二号五庄五甲。
0: 五关呐，哈。
1: 哎，五关。
0: 啊，上二号
1: 诶。上二号诶。
0: 好好。
1: 再见。
0: 拜师教哦，哈。
1: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平安哈，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0: 来，请来喝冰酒哦！你甲看，今仔日叫拜四搞，啊你呐，搁办一天拜五，啊搁办一天拜六，啊咧拜母亲节的搞啊。所以哦，咱希望喝冰酒，你真正是脚手爱较慢咧吼，免得到时阵你讲，哎呦，我母亲节要送妈妈，衰袂赴，所以脚手爱慢，等你哦。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进广告。大优待大精神，咱介绍的三椒山苦瓜，有好朋友伫甲问啊问讲，啊我那是安尼白蛇无啥好，啊不管是吼，拢安尼为着这个白蛇的问题足苦恼，啊火气足大，啊食山苦瓜好无可以呀、啊？咱有这个美国进口三椒山苦瓜，山苦瓜清热退火效果足好，啊就是因为你有食足济西药，啊结果造成了着你身体上吼，真袂轻松，循环代谢无好，你嘛会使食咱的三椒山苦瓜，尤其咱内面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阁有稀油，需要的 EPA、DHA 拢有，需要肠胃方便，诶，即个促进咱。的代谢效果拢会，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碰扑我都甲你顾咧，你会发现人加足有够力吼。啊，较早小看运动一下，小看爬一下楼梯，平平喘，即马较袂啊哦吼。啊，互咱每一个现代人拢会当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相当的一个改善了后，你就会加足轻松。继续快乐，配合着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来吃，腰搁较好。有需要咱这一罐1500块两两吼，啊，早暗康白吃一粒，啊，你那边加强，你也当吃两粒，两粒也可以。有需要电话赶紧拨过来，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大优待大精神，欢迎好朋友，赶紧唔通拖哦！要愈济送愈济，身体健康，勇健健，趁咱的优待哈啊！免开足济，买一盒三盒送二盒，欢迎好朋友把握一个好机会。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给过过来哈，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宝红你好。
1: 喂，
0: 嘿，
1: 你好，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1: 哎，
0: 安怎？什么代志？
1: 我刷卡讲话啦，吼。
0: 哦，刷卡呢？
1: 我订啥品啦？
0: 哦，好，内行的，内行的。咱即马来

0: 哥哈，伊讲吼，迄骨巴开去吼，连医生嘛唔敢开刀，啊，一个拖拖咧三四冬，即马袂行。啊，这个时阵来保养敢会好？我讲吼，即马来保养真正无啥会好。啊，唔过嘛是得爱好好啊调养，对不？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足济病症都是爱预防。好好人，咱就爱赶紧调理身体，较免一熬吼，底下咧未拄好啊，啊后悔不及。真正是吼，钱歹赚，惊细汉。所以咱每一条钱要开，你真正爱慎重考虑。包括你要叫产品，你嘛爱去了解这个产品，了解你家己的身体状况，啊，然后好好啊来做调理，做着上好的保养，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啊，你若讲。一日干唔敢啦讲，哦啊，我足用诶啊，我即马唔免食，啊我倒安那一日干吼，啊日夜颠倒啦，啊硬操硬落啦，啊早晚有当时啊真正，常常发生问题的时阵，袂赴呢，啊有当时啊吼代志发生后悔袂赴呢，所以咱伫遮防控听众朋友顾身体，提早保养，相对的量早赶紧。做着正确的判断，较袂只后来后悔。咱伫节目当中，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坐坐好朋友透支过多，坐坐好朋友年岁较有，身体比较较高衰。毛足济好朋友是因为啊，都唔知要安那保养，啊，即马就是已经感觉有心无力，什么为力了不足。其实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注意，搁再加上欠运动，真容易疲劳神衰。所以咱伫遮特别甲你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现代人紧张无闲，压力过重；现代人生活无正常，种种的情形，这拢真容易造成身体虚败。所以文雅甲你介绍三焦坐立经一盒，都、就是希望。会当提供你纯天然、高贵、植物性的营养素，会当赶紧给你补充，恢复到咱的精气神了后，和你工作在做一下拍。济济好朋友讲，敢那吃一个精气神八足都有价值，敢那吃一个未够了，暗时啊好困都有价值，敢那吃一个记忆好、目睭好，敢那吃一个身体用有价值，心情就轻松。所以坐坐好朋友吃我们的产品头子怕怕你不用怕文案虽然比较含慢广告但是我们的产品都总是纯天然的安心来吃无刺激性无副作用安心挖苦身体给你顾用现在在这大优待大赠送更加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买满四千就送所以你会记得赶紧卡手暧昧说说你就买无剩半个月而已母亲节这礼拜就到了也希望大家赶紧送健康给妈妈以上是广告听友龙凤你好
1: 哇
0: 嘿
1: 关庙这菜拢未有咧，
0: 关庙未清哦。
1: 嗯，
0: 啊，
1: 有时都有声，有时都无咧。
0: 安尼哦，好，嗯、我再甲公司讲。
1: 哦、
0: 好好，谢谢。
1: 哦、谢谢、啊。
0: 平安哈、啊，感恩。
1: 平安平安。
0: 好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这首蔡小姐点的《好满》。

0: 来，迄个阿梅姐，你叫我甲你查吼，有啦，明仔载互你收哦，明仔载，明仔载哈。哦，恁安尼我有够无用。来，听友咯，红你好，嘿，晚
1: 迄
0: 安。
1: 个两个，
0: 好，
1: 上旅游诶。
0: 好好，安尼拜四搞哈，谢谢哦，平安，好，再见。来，亲爱好朋友，如果你是怎叫诶，我著今仔日。公司出货明仔载就收到啊，吼，所以你免紧张哈，谢谢你，真感恩。来，拄啊，咱这位大哥269114，吼，没有错哈。来，电话卡通0800-55-9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诶哦，吼，分享诶，咱希望所有好朋友小注意一下，食外口真正有时阵吼爱真小心。高雄在地30年老店大虾，一间好手杯啊，汤啊鸡，被控告技术食物中毒，有民众伫网络爆料，讲5月7日聚餐了后，30个人内面有9个人出现着腹泻呕吐，一个人脱水送医，事后业者讲无接到人客反映。真相也够有需要厘清，但是高雄市卫生局今仔日已经进场采样调查，要求暂停2天停业清消，复查合格了后才会当复业。所以哦，咱伫遮有那希望好朋友，咱家己本身当然啦，咱要食饭以前，还是这个去便所了后，咱一定要手要洗好清洁。另外，一方面，咱嘛是希望这个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注意到卫生甲安全，唔惊一万，惊万一啦。如果你那是一个无洗的，病来到地，家己也困了，而且呢，损害的赔偿嘛是足麻烦。希望大家拢爱小心、小心再注意。另外，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是分段发票中奖诈骗案件有够多，高雄市前镇分局。有拍了的轰炸底片，用乌龙茶或者是一个乌龙茶的一点差别哈，应该是乌龙茶啊，或是鸟笼茶，三星就幽默的这个桥段，提醒大家哈，诈骗场地差一点点卖细节内面，所以希望。大家爱小看注意一下，如果那是有人给你通知讲哦，你中奖，你千万真欢喜。最好你写当先去详细查证，看免到时阵点点的啊，结果咱落入到这个诈骗的圈套，有时阵就损失惨重。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爱小心，甲着细腻，起码用。云端吼，诶，即个发票啊，结果煞怎啊变作诈骗诶，即个陷阱，希望大家一定爱小心，甲着谨慎。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988。有一个32岁姓黄的男子，日前刚刚徛伫路口，被巡逻的远警盘查，啊，警察吼目睭捉来，一眼就认出伊是协区内面毒品人口。一查之下，发现伊又个派了各式伤害通缉，马上依法逮捕。查扣伊身上的包包内面有毒品哈密瓜丁，啊，佮有一个依托米酯成分的电子分段、雕刻油分蒸器，啊，佮有棒啊，怀疑伊的被毒。伊讲伊是家己自用的，警方不信呢。那么进行了以上法办通缉的部分，该上归案。 啊，都像啊，那好好人唔做，要食毒啊，要卖毒，迄一声代志大条啊。所以哦，奉劝大家，最好你是唔通去摸着毒品，摸了以后，第一世人你就乌有。尤其这个毒品，讲真的啦，要戒有够困难，希望大家尽量远离毒品，一定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周大哥今天你给咱助文哈，我们听心语，咱邀请和朋友到底来欣赏一首李碧华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因为咱即马的特别哈啊，所以较无时间来唱歌，即马咱来听李碧华唱的一首歌。

我头拄啊，咱一个阿姐吼，住文山考过30关，真该住文24关哦。啊，今仔日住文30关，啊个盖骨溜做了5个，谢谢隆重甲咱住文6个吼，感恩呐。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大优待大精神，你一定爱好好啊把阿哥吼，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啊。买六班都要送15个钙骨溜，15个钙骨溜等于7罐半哦，足会好诶！欢迎喝冰酒，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趁一个吼母亲节到啊，送丈夫、送妈妈、送家己的太太，将这个咱的关心、甲咱的感谢，伫母亲节的时阵送健康，真正有价值。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大优待大精神，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以上是广告。啊，今仔日咯，因为咱足无闲，啊，所以咱这个阿姐个有一个阿姐讲，叫我笑最后一页哈。啊，我想讲，我有那是安排原主笑价来笑好啊哈，来。到顶欣赏这首蔡琴所唱的最后一页，阿兰要祝我们的朋友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等你哦，听友龙红你好。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哦，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第三甲好朋友推荐介绍的，就是咱的三角坐立晶一盒，因为多年来应该这个产品我已经介绍够久啊哈，足侪好朋友大家在吃，大家足娱乐足肯定，像今仔日。嘛有一位，即、这个胡大姐带滴个神话吼，伊就咧甲我讲，讲文啊，足加在，足加在啦。啊，到朋友介绍，啊，听你个直播了后，有食到你个三角做了整钙骨瘤酸苦瓜，所以我今年嘛是哦，足轻松，足快乐，没想过去。啊，强在底下呢，黄昏暗的出欢乐，也唔知几点才困得起。我讲阿舅妈咧，伊讲舅妈拢做顺事的啊，啊，所以这波听说，我得对你去困啊。啊，身体方面呢，伊讲阿都大家拢有咧讲啊，较袂感冒嘛是安尼，阿嘛较袂惊寒，啊，热天嘛吹冷气较会堪接，啊，所以舅妈得足健康啊。所以咱即届的大优待大赠送嘛是同款，阁甲咱买半冬。我来甲问讲，我会记得前届你有甲我讲吼，啊，恁妹妹带伫淡水，敢有买？敢有甲讲？伊讲有啊，伊甲我通知的呢。伊讲当去日本佚佗回来哦，啊，伊妹妹就含伊联络讲，阿姐阿姐，人我买完啦，你赶紧去买哦，母亲节的优待呀，听一个真欢喜。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第一要紧啊，所以母亲节送健康给咱的妈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把握这个好机会，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空白。0800-55-9988，两扎赶紧搜索你的微博哦。有需要，咱只要满4000吼，就送半罐，啊，买一盒、三盒、送二盒，上盖一盒就对了啦。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巧合。外东书。

你有爱食金蕉无？足侪人拢感觉食金蕉足好，金蕉是含有即个膳食纤维，有助排便，但是腰子无好的朋友，你得爱小心咯。慢性的腰子病患者，那食金蕉真正爱控制一下。有一个60岁女子，因为排便不顺，逐天食一条金蕉帮助排便。平时钾离子已经偏高啦，可是逐天食金蕉，有一天怎啊昏迷不醒？每一分钟的心跳剩42次，钾离子高达7.2。这个时阵，诶，心率不整，连电极都救未动啊！所以啊，咱伫遮希望好朋友对着这个金蕉小了解一下哈。金蕉有膳食纤维，有真好通便的效果，因为伊是高钾的这个食物。每100克的食物里面，伊迄个钾含量有300毫克。一条中型的金蕉100克，伊的含钾量有368毫克。伊属于超高钾的水果。有机功能正常的人，正常食金蕉补充钾离子当然袂歹，但是慢性有机病患者，有机排钾的能力剩10%至20%，就是少量的摄取，有可能累积成最致命危机。钾离子高于5.5，有可能就造成肌麻无力、脚手麻、心率不整、心跳会停止，猝死的风险增加3倍。所以啊，希望好朋友千万哦，你若本身腰子无好的话，那么最好是金蕉唔通食伤济。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进行到这，过一段落，祝福着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健康平安，三蕉做绿精，一盒三蕉钙骨。六三九三科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大有待大精神，电话继续行，等你哦。

0: 来笑声。
1: 开动哦，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开始啦！酷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2: 我离位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个，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那边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哦。
0: 你用分机开呢？
3: 懂。
0: 你是用分机开嘛？会好啊，嘿。
3: 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开电话才会好嘿。
3: 嘿，我有甲恁订那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你什么歌来？嘿。
3: 嘿。
0: 你要点什么歌啦？
3: 青牛三匹祝英台。
0: 你记得歌吗？
3: 有。
0: 我随便买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4: 啊，秀爽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4: 好，
0: 好，
4: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5: 我等你因为，
0: 要听什么歌？
5: 我听秀妈妈。
0: 妈妈。
5: 哎，妈妈。
0: 好，等两拜。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1: 哎，你好！
6: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那贵姓？
6: 王太太。
0: 啊？
6: 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6: 哎，我是要给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6: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带人拜。
6: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7: 还等我？
0: 那在酒呀？
7: 后山在哪？
0: 你听什么歌？
7: 上山。
0: 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嘿，那在注意，
8: 我要点歌，
0: 那在注意，
8: 我南投姓陈，
0: 要听什么歌？
8: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对一首？
8: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利，你好，
9: 哎。秀爽大富听好，
1: 阿伯好，
0: 阿伯你好。
9: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有什么歌？
9: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9: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带来安排哈。
9: 好，
0: 好，
9: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0: 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欧。
0: 注意，
10: 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0: 哎，我点那个心在江华，麻烦你。
0: 心在江华。
10: 嘿，
0: 好，等你吹哈。
10: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0: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0: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下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热乎转台湾啊，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好，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这姊妹啊，这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所以讲拜拜的热乎，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热火的时阵呢，也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中岛以后热火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气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嘛开始出门的话，拢要带好伞哦，
0: 嗨。新梁山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这些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圣洁的研究诶，这那一般假设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来宾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讲亚洲人食饭啦，好啊，有人食韩食，有人食爱食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芽做的，就是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芽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食的物件，比如讲米吼，也跟这个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个胖跟米，尤其这个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个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高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在安尼食着无好的物件，啊，唔是无好是食迄有动呢，唔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什么内面要被下来这？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讲，安尼只啊，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就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喉咙失调、营养不良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什么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哟。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咖啡吼。那买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哈？冷的啊，冷。

0: 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像是摕家己杯去买咖啡，卖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唔掉，要唔过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那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也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我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一层是聚乙烯，单负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 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因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若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家己榨保温杯比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叫？
0: 海西。
1: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 叫油啊。
0: 好好，小蛋姐，来蛋姐，蛋姐哦，谢谢。我叫
2: 你好，你好。
0: 你蛋姐，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三面都不接哦。来哟、哦，谢谢哦。好、哦，下讲下讲，嘿，安那。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哦？
1: 嘿，
0: 哦，阿伯，
1: 我吼，好，阿伯吼，这两天吼，我给你买，我给你大装的，我给你买两组。
0: 哦，哎呦，谢谢啊，好，好，感谢 T G 组的，哎 ，T G 组，我在你的先话员，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阿弟叔叔啊，
0: 哎，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解。
0: 来，上面的不接。
2: 哎，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饮料那好
2: 喝。哎，饮料吼，抹上面大汗都好。
0: 哦，啊
2: 是抹。皮肤吼，了破坑吼，啊
0: 抹了拢
2: 好。
0: 嘿呀。了个破坑哦。
2: 嘿呀。
0: 诶，啊这抹抹都好起安
2: 尼。嘿呀，抹抹好，我今仔又去北港恒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
2: 感谢。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上来，啊上来
0: 是我那北港。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的好，可以，可以，可以。哎，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短时间淡薄的，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线，哪一线抹？抹是个塔粉红色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的给咱
3: 倒小包，
0: 一箱广告，等下这边丢咱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咱这边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哈、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哦，啊，当然啦，这皮质醇唔是讲完全无好，哈、哦，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咧，咱这个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化验激素会变较管，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个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皮肤加哈，因为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在这增加的时阵，咱。那个那内皮组织家吼，也是会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即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较会痒啦，哦，甚至讲会破，这样，这起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讲压力大的时阵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这荷尔蒙，嘛影响到咱的睡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其实就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受到这影响，开始乱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个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哦，做者这个情绪都无多加淡掉。好、哦，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甚至讲啊，那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哈，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几提醒哈，咱这分享看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灯会修的一个
0: 人数，
3: 真侪一个国家。
0: 是，
3: 好，咱你看哦，伫这个那日本人的灯会修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人那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即个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即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等等，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啥内边有晓得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旦活到真百岁的人吼，伊的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意思了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较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来食啥，变成咱肠啊内底好菌拢哦，你食个死了了，哈哈。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的发酵食品，加贵分用。
0: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说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燕哥啊，那腱肌包因的肌肉供雄花达，火灵流是哪一个限制？热海啊？啊，热海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爬行爬行吼，对脚脚不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会住底下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都是拢爬坡，一直爬行。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行，所以变成呢，行路对人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挂山坡的所在呢，到云冈我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行路。所以讲，腱肌嘛，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金毛哥，请大卫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嘛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醒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昼食了饭了，拢会想要休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给你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黑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仔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的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掌握一下。咱午睡中昼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仔顶。定哈，啊，那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个小块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调工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休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闭目养神。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上歹是趴伫桌仔顶，你的手会麻麻。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吼，买咱的腱子吧，买放轻松。叫你安尼伫桌仔顶安尼趴咧，吼，全部咱拢多积伫遮。啊！你的手哥拍你头，刚好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流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贵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阿姆哥一当，从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睡太久也是人会精神不好啦吼。啊，咱睡午觉，咱平常时你搁伫咱家嘛，无睡超过着四十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狗尿，所以哦，尽量就是睡了较拄好就好了吼。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嘞，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海港幸福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妹。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那唱这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都是全部唱你的酒诶，
1: 酒，
0: 你的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拢甲酒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
1: 黄
0: 大姐有听到，谢谢。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啊。希腊话啊，吼、哦，希腊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新陈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制作荷尔蒙，制作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班长。咱大富在好唱歌，
0: 伊唱歌本地人好听、啊。
2: 他有实力个了，
0: 有，当然有啊、哦。
2: 黄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耳孔阁重，年纪大了啦。
0: 好、哦，那无要紧啦，较早有。
2: 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都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
2: 哎，
0: 加油，加油，
2: 好，再见，
0: 拜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做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灵代谢，所以咱的会变动人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是真可惜。咱人洗澡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就降低，要不然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是，那么这除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外，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下早起阿三问我讲，伊有生哦，伊问讲哦，按件有生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鲜啦。现在蛤蟆和鹅啊虾啊，哎呦，少年人拢嘛爱食嘿，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因囝脚趾头帮来肿起来，我讲迄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清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有记得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尿酸。只要那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吼。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嗨，来甲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那当然你有看这资料，哎、欸，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会利尿哈。啊，佮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照变瘦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一百 CC， 叫做放一百二十 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吼、哦，哎、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滴啉小夸，即个小夸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哦，哎、啊、呀，啊，康胃较无用，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的，吼、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种问题，啊，但是伊就是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哦，就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就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用，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的什么东西，伊已经影响到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别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这个、就是排尿这边的尿气这个系统，啊，你还够啥？咱的心血管相关的问题，拢会绝对影响到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量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量药剂要创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量者。还够嘞，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会甲你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要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哦，哎呀，有的人讲，哇、哦，嘿嘿哦，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那个时，迄、那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搁较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吼，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干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啊，那种阿莫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在看多过呢，是咱白油。
0: 当户当个差哈，嘿，有一张日本人拢啉家的药呢。
1: 我差不多十几张，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哎、欸嗯，啊，基本上了哈，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油你来看是不是有小块黄，嘿黄是不是有病？不是。嘿，嘿是有一种是叫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哈、哦，这代谢出来的物件哈，所以讲那是血管黄是正常，但是你啊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了哈，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光去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哎来个贵铁，其实尤其咱平常时按怎来保养来看，第一，咱是看咱尿量跟有正常哦，也跟我这血跟我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泡呢，那有泡都未消呢，吼！安尼，咱要赶紧看医生。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虽然听讲过啊，尤其那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人成大功啊，咱就是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欸，有多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干化干啥？打卡地哦哈，这是给人建议好朋友，所以您得爱记哦，爱慢慢啊，你没有？你好，你好，
3: 嗯，是啥呀哈？
0: 欢喜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3: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没你讲起来，
3: 这个，
0: 啊，
3: 头下拢会疼哈，
0: 头壳会疼，听你的，
3: 哈，
0: 听你的病病哦，来个听起来哦，一些咯，嗨，谢谢。

0: 政府的，我给你打破啊！
1: 真的
0: 啊，不，哎，不啥事，不，哎，主持人，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羽小姐，
0: 龙千羽了哈。啊，都这是我秀山跟我的哥哥还两个人请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龙先生，哎。哎，你们求过你还是？
0: 甚至求过你，嘿，
2: 117.5啊！
0: 好好啦，求过了，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我来，我秀山立刻你好，喂，你好，嗯，
3: 喂，
0: 来，我秀山立刻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好去。体会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绿，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哎，对对，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哎，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
0: 三弟小姐，
4: 食了酒，
0: 哎，我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吼，
4: 哎油油也好去，
0: 吼，哎呀，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干两盆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喂，
5: 你秀山，
0: 哎呦，
5: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5: 我给你叫的吃药剂，搞药剂的这样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哎，安那嘿。
5: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吃这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啊，那就新品的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来看嘞，看嘞哈，谢谢。好，
6: 喂，先生姐好。
0: 哎，是，嘿，你好，嘿，
6: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6: 我问一下，过滤原来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6: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我阿你跟大姐赶快弄110呢，100多呢，很好啊，这样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7: 叫什么？
0: 还是你好？
7: 我今仔我今日三片全部哦，
0: 三片我接，谢谢。
7: 严重检查我先一下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靠着我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7: 哎
0: 呀。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这人这款。
1: 三省金箔，
0: 好你都没烦的，你也听着大家拢真好哦，拢开叫个人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这款三省金箔，吃这款第二个关呢，好咱心情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讲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紧呢。咱登记了，我刚问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在咱这抓起个管理老起吼，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些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的吼，啊，买饮料啊，好买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的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哈，啊，咱就两点就有啊，曾经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车有帮甲阮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订单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8: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高油脂，要食啥啦？
0: 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啊，
0: 嗨，是。
9: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9: 我们就问你，你讲那个，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9: 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后山过年，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
1: 0800-4699-4699。
0: 哎，拍摄，咱继续挂翁大姐说电话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说过年有那么几首歌是个梁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让你肯定肯定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想
2: 想你好哎、欸
0: 是
2: 欸、我是有给你买那个困的药啊，阮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就？阿雅德纳，
2: 嘿，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这样哦，它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那边哦，爱过敏就过敏呢。哦，
0: 啊，那个半夜弄弄皮啊，来先去接接哦，来给你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哎，秀爽，
0: 喂，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两百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人我一个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哎、欸，我吃你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吃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影吼，今天来到你阿爷得那
3: 吃。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啦。
0: 哦，客家人
3: 啊！我就跟你讲大意啊，
0: 因
3: 为南投人，我也要讲大意
0: 啊。讲大意，别讲
3: 南投。因为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有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因为我遐坐回来，我闽南的干那不好混呢。
0: 假呀，假呀，得那
3: 皮。我77岁，70斤了。
0: 那你阿爷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长。
3: 还要加两罐哦。
0: 愈水，嗯，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太姐感谢哈，谢谢。来哟，来嘛的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边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好朋友来个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粉呢，花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够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要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花咱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啊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他妈经过经过，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加三型全部做一下，那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只阿爸会哪好哦哈。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加好，再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存一杠，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迄个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哦，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体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皮下过滤空气有关系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皮下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皮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扎掉哦，这爱加细哩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扎掉哦，食物件去戒掉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吼，在是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起咱的细胞，加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加无加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加顺。好、哦，所以讲我作为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扎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呢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话不要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啊，一般的主要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咱若是讲莫名其妙信号即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了哈，一礼拜啊呢，搁扫只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等个真等个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也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搁给医生个检查不行了，哦，搁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咧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咧，上严重的细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哦，拢有跟你讲吼，哦，就有这个提早都是有这個信号，但是咧，细癌伫近几当哦，近几年。伊拢无明显的信号，甲这情况甲唔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段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 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沙燕威，那么这一詹雅文收请回来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电影一下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
1: 啊，
0: 来
1: 这个三品店，三品
0: 店，嘿西。
1: 啊，姐姐，我无阿讲平安背面头白，目睭诶，无无诶，受伤啊。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样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平安问题呢？
1: 诶，背面啊。
0: 哦，贵宾呐吼，哦，安尼好呢。
1: 啊，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你爱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呢，拢可以啦。
0: 有啦，我跟你讲，鼻啊个目睭有关系啦，嘿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个盖两层就好啊。嘿，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星宝石是未歹。
0: 哦，三星宝石，姐姐安那好。
2: 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佮改变恁的恁体质吼。
0: 吼、
2: 哦，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而且还佮骨啊佮
0: 啊
2: 佮
0: 血压。啊，今麦更佮扫。
2: 袂啦，血压佮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叫血压。啊，今麦食下对血压血压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喂，太太太，安那。
3: 哎、欸，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来，谢谢。
3: 我食第一罐的啦吼。
0: 嘿，阿你食了
3: 那好。哎呀，多那啦吼。
0: 我食了那好。
3: 头拢爱买酥酥来食哦。
0: 嗯。
3: 片啊片啊，过敏啦。
0: 你是食三鲜金宝吧？
3: 哎、欸，三鲜金宝对。
0: 你来讲唔对起啊？
3: 嘿，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食酥酥啊，今嘛唔免啦呢。
3: 即唔免食酥酥啊。
0: 哎呦，阿你好棒呢！哦，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大概两等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食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食这款三省金宝的哦，食这款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点点，或者心点胆下好，消化嘛好，食了佫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准备去放几落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转起个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呐。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更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曾经有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陈立刚，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你收住啊！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恁讲过，说迄四楼我们吃啥了？
0: 哦，这贵姓呢？来，姓个就对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官民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四点到五点，啊，咱的是和平那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我来参了阿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咱的和平呢，你也可以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道对一台频率才卡，你咪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较大部分哈。咱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哈。来，咱就不清楚和频率较近的要听对台，才卡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即马来讲了即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呐，正确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呐，无正确，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妈，因为一句话呢，伊讲啊，这阿妈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身体那是歹去啊吼。

我了够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真侪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家里事事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啊又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当啊，家己饲啊，家用也当用喏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我是讲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新妇伊有家己的工课，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家己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工，可能嘛几工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工家己换尿珠啊，啊你无都大小便来换尿珠啊，买下尿珠啊。伊讲我都24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啊，一个久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哦，病人脾气个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去看到你的囝的面哦，面相真歹，佮真疲劳的型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佮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日去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解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若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家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若倒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准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家你顾是不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佮看护你买看明星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佮你当作伊的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佮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顾个物质，顾个脾气无好的时阵，伊然后你歹面相看你变怎？你嘛得爱看呢？你佮会当爬起来佮拍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拍。所以要甲咱讲的，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佮会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国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互恁囝。哎，上个定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10块，你也甲3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红啊两个老红啊某呢？比如讲以10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1块至2块呢。3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2块是要做甚物代志？老了哈，保养身体啊！你那身体那过了好嘞，你敢会烦恼讲阿母阿伯无人给你照顾？没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啥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佮要一个个保险嘛是同款啊，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佮再济呢，嘛是无你的卡的流利的好啊。你的厝佮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甲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好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到的啦，对不对？拢是会当互家己过家己的想要过的生活咧。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啊招佚佗，咱就家去啊，对不对？讲所以呢，食老养老是上界无法度的，唔是囝儿好生活，又好你就会当盖好，无影。上界是啥？你会当家己行路，
会当家己自由自在。

生活，会当家己行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代志，敢好？好，就是爱家己来。上个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咱今仔要甲大家好朋友讲，就是讲哦，无唔对啦，听见大家拢会听啦。只要老爸爸妈妈那是有囝吼，一定会听，无唔对。不要紧，你要听不要紧，唔过呢，唔要拢全部乎你的囝。咱一定要留一寡啥，家己身躯通个用。上个重要就是你从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你得爱投资家己的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那是靠保养的呢，无家己会好起来呢，嘛是可能平时生活正常。过来个食一寡保养的物件，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袂通，你食了你就袂快乐，佮减袂通哦。来哟，讲个咱做参考啦。我买老师，我你敢知我手算吼？我做爱做广播，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呢。所以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敢来兴趣做节目呢。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来听到，咱这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食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搁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警告，提起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正顾好。恁嘛同款哦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顾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侯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吼，来跟咱报个好朋友哦，来我先来个轻松一点，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个，谢谢。

0: 么继续关系下面两组球员的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关我给你球，那么亲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哦，来爱情恰恰，谢谢。咱都只讲下，你要这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顾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的卖安话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因为你有配合假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吃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个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给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吃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搁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拍摄，马上你去牛看卖，食饱你去啊牛，两点钟个加牛，马上两百，不给你骗，一定马上牙关。哈，啊，真正袂长筋咯，袂长筋，要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拍摄，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影响到你袂当行咯。甚至呢，无法度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你卖小看这糖尿病呢，还是咱尿酸高呐，还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袂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梗病。大部分如果是糖尿病人，拢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的无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拢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脂肪油啊，脂肪油管呐、啊，有人今仔照讲，看来毛就说，啊，那无啉酒，为什么开始肝包油？哎，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噶三酸甘油管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啊，那安尼对你的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唔得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的观念正确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的脂肪块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吃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给咱处理，然后解出来的部分，伊就给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要求这者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阿表面的啥，尤其个人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顶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顶代谢病科啊，那有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顶代谢出问题，大部分。吃愈济回，你的力咧愈出袂出来。甲状腺的人，我乃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家家的身体过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买营养的当来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30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有够啦，吼，啊，个牛血糖啦，个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像我今麦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无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啊，你有了解哦，来稍等我一下嘞。
1: 嗯，谢谢哈。
0: 欢迎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别你讲起来。
1: 这个， 啊，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哈，听你听你的病病哦，嘿，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哎、欸，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啊蛮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了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一下喽。哎，谢谢。
2: 想等，使我看到了这一片美丽的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记得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喜人姐你嘛别说点没有，来谢谢阿伯。嗨，
1: 师傅你好。
0: 哎，师弟好，什么贵事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雄呢？
0: 嘿，什么贵事吗？嘿，
1: 无啦，我是讲 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食我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了，不姐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
1: 好。吃好嘞。
0: 吃啦，那好，讲重点。
1: 我会等亲爱我爸。
0: 哦。较悬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剩即马剩偌济，敢来剩百二尔。
0: 哎呦，哦，汉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我呢，我最近呢，我咧咧最近的店，我个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四川你好，
0: 你好，
2: 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到了啦，啊，你讲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哈。好，大嫂，谢谢。来，另外你好，
3: 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吼，安尼肾丝条过利率，
0: 嘿，
3: 五点八，安尼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迄个五点八，你是谈话水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的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说，
0: 喂，嗨，
4: 来做见证，
0: 我来三遍有无一个，你拿住耳机，嘿，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4: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4: 哦，诶，会降血糖个真好，
0: 哦，啊，今麦血糖偌济？
4: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哦，啊，今麦嘞？
4: 啊，今麦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也看嘞看嘞，我大哥你讲到该喝的对，无关系，讲过嘞，好，安尼好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大姐来，身边的无一个好，你原底是会疼我管呐？
5: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5: 三百五。
0: 啊，今麦剩偌济啊？八十几哦。
5: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话写说出去对这里刷卡卡讲话，这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5: 哎、欸，对。
0: 啊，今麦剩偌济？
5: 六点六。
0: 哈！哦，可差你济啦！哎呦，安尼、啊、你真正有用心的对，嘿啦，安尼对啦。
5: 哦、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我、欸、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保重，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者人家上者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啊，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这罐，因为咱这罐三鲜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的骨人骨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哦，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你看，我们吃的加一罐，加一罐面料，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去抓起来挂水的老客哦，爱记哦。吃好就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这部分中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一号你好
6: 喂
0: 你好
6: 是不是啊
0: 哎呦
6: 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好别、哦、来你说
6: 我的这个糖化血素素是啥
0: 我今天解说就是我们看出的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到不稳定这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好
7: 啊，请问好，
0: 好呗。
7: 有
0: 啊，
7: 糖分要吃什么药啊？
0: 来，我先接接阿伯蛋姐，我给你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的是一个好所在，嘿，咱台湾吼真的是什么都比人较好，而且咱即卖股票更是人 已经四万桶了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哈！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介好哈。那我来改唱台湾桃戏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有一ところ，你也听我等下唱过来，唱了这句，有一ところ就是好所在哈，来，再听我唱歌哦。

0: 塔罗西亚，塔罗西亚就是快乐的地方哈。有一多过了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建筑吧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爬迄个架，爬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食了，安尼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的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的啊。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骨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骨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行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书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从地书这神经派去死去，袂当哦，下半身背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那你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啊有身骨其实的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那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爸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不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不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比较无好，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蛋白质甲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爱个特贵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动的，我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的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人的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伊这个弹性动的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好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的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啦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嘛会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啦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起来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甚至就过滤你无达到六十。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家人建议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噶，你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爱第一条件，先改变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一公斤的体重量，你是时间呢？爱啉30cc， 你若60公斤，你就是爱啉1000cc。啊，咱来慢慢啊啉，顺着个甘一嘴哦哈。也过来，咱定个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天至少爱做30下至50下。 啊，过来的是什么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更有帮助。我之前有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一旦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胸有的呢。较袂容易点点啥，较袂点了有的肺炎细菌，较袂点了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给你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一百趴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像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够有咧做，啊，打卡地我的房间电节打卡地。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啥物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因啊，唔好啦；唔茫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计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啦，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哎呦，周律师啊，那嘿，你好，
1: 我迄日。顶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吼、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治病看检查，照电工哦。伊讲我两骨退化，啊，我去买恁的钙骨质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一下线哦，好，谢谢。

0: 心在江华，那么这是吴尚明跟简美切收起来，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小姐
0: 啊。哎，你好。来，我身边的不记得啊，兄弟哥，你吃完的生命吃到哪好嘿？
1: 哦，足好。
0: 啊，吃到哪好？
1: 哎，那吼、哦，嘿，嘿，那个过盖子了。
0: 吼、
1: 哦。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乌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安尼，
0: 好去啊，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系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好好好，咱这商店袂当讲上
1: 好啊，开好，啊拢啊
0: 食着
1: 你遐啦，拢啊存着你遐吼，
0: 哦啊食着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哎，你好。
2: 哎、欸，谢永胜。
0: 哎、欸、呦，什么贵属？
2: 哦，哎、欸，你那个盖过几斤
0: 啊？三斤的不记得。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血型啊，吼。
0: 好好好。
2: 啊，我喏，血糖拢卡成头，拢酸个要死，我赶紧来恁家，赶紧见两两杯。哎、欸，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哦。
2: 哎、欸，我弄到这，弄安买。
0: 你可以简大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好好。
2: 我老今麦三千多买，含含得盖过钱，两下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变只细钱哦，变做钱钱呢。
0: 所以有这样食盖过就盖好就对了吼。
2: 哎，
0: 安尼你也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姓什么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再跟你讲来一个。
0: 我来上面，我一个，再讲下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钙过去。
3: 嘿。
0: 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真好。
0: 好，安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吃了那好。但姐，吃了那好啦，啥？啊，都吃了安那好。
3: 哦，吃了脚就真会行。
0: 会当行哦。
3: 嘿。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哩。
3: 会啦，啊，较无遐会记得啦。
0: 啊，即马开始记得了。
3: 嘿。
0: 哦，安那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丽慧，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讲体验，
0: 啊，
4: 我讲体验，
0: 你好，嘿，
4: 我讲体验，哎、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嘿、欸，
4: 我买你的那个盖布子，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对了哈，
4: 哎、欸，见证，
0: 好，
4: 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啊，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就是诶卡，
0: 诶卡，
4: 诶
0: K K 啊，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
0: 卡头乌波松拐的掉了哈，
4: 卡头乌那个中啊那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啊怎么样？
0: 嘿啊，今晚有看好无？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欸，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哦、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安尼哦。
4: 嗯，多谢。
0: 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呢，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一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一罐内底啦。内底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健肌话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食咱一罐。钙过去了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哦哈，上个是钙过去加钙，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广东个价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进个不 ？No 皮痒，吃好不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5: 哎，你姓啥？你好，
0: 徐弟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吼，我不可以，不可以听，俺不可以搞关。
0: 好，不要进来，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吼，枕头我拢会酸痛，特别脚酸吼。
0: 你敢有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今天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爽弟哥，你好。
6: 嘿，是啊，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欸，我正想问，我卡行大步还是你写什么哟？
0: 卡行袂大步，来，我先接着。嗨，谢谢。 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呢。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拜托，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唔好卡哟，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卡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侯大姐。这个侯大姐呢，伊到尾是想不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他，也爱伊家己想不开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啊，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往生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一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就无得徛，啊为着安尼呢，母啊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哈，干妈公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哈，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了哈，来上课等你哦。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抚全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咱来讲这吃酒人的酒品，每一个吼会吃烧酒的人，那酒醉了后的酒品拢无同款，吼。我今仔无爱讲足济，我要干那讲一种人的酒品。吃酒回来了后，因家拢在困啊，拢起来叫叫起来。爸爸要讲话，吼、哦，爸爸上大，出来一家之主，精神讲话。不管小朋友明天要不要上课，不管你明天要不要上班，通通起来。爸爸要讲话，大家拢要叫醒起来哦。
2: 红红到齐了没啊？
1: 都爱困。红红到齐了没有？现在哦，哎，上细汉的弟弟就讲：“姐姐，快一点啦！爸爸要训话，爸爸要讲话了啦！爱困到要死，紧的啦，安尼啦。”我上细汉的吼，你上好大，爸爸食酒就顿啊吼，伊妈妈拢唔敢讲话，哦，啊那大人拢知影讲哦，这个时阵拢袂食的，哦，安尼哦，乌夹夹就对啦，啊细汉的较唔惊死，就讲哦，较紧的啦，姐姐紧的，爸爸要讲话啊啦，好安尼啦，机会过掉啦，爱困到要死，拢叫叫叫起来就对啦，啊要讲啥啦，哦，我来，听我是要讲啥，吼、哦，因为爸爸哦。徛直直，目睭沙微沙微呢，我面啊扁扁扁呢，我、哦、那个脸拉得很长呢，真有威严呀，真有尊严的，真有权威安尼就对啦哈、哦。
2: 拢有起叫起来无？有没有全部起床了？
1: 好，
2: 通通起来了
3: 哦。嘿啦！我阿爸是讲啥，爱困甲紧讲啦。
2: 哦，好，你卖急，我要讲。迄个，我要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较早困呢啊，有影无？嗯，好，安尼哦，好容易困。
3: 哈，哈，你讲啥？
1: 讲伊要宣布一个重要代志啦，讲叫大家较早困的啦，安尼怎啊歪咧对班经理去点入评入去啦？啊，大家怎啊硬硬点啊？你看我，我看你啦，讲啥较早困的？大家拢作早就困啦，拢要叫起来，讲伊讲叫人较早困的啦，你现在讲什么鸟啊话啦？哦，真正哦，你实在要气哦，气死啊，言无伤就对啦，拢讲废话就对啦吼，莫、哦、怪啦，有一种爸爸哦，因那个细汉老师哦，专班。39的学生啊，吼，因后生的成绩拢39名，拢永远都买啊第一名。啊买啊吼，人喺北京校吼有一个转来，北班的款啊，唔知北班的北京校转来，我袂记哩啊吼。啊，即摆转来唔到40个安尼，哇，即个吼，怎啊排40？即个吼，伊怎啊赢一个？你敢知啊？本来伊拢想买啊一个，即摆即个别位转来，即个吼。比较低咯，佮比较慢，所以一个拢40名以上，到都赢一个安尼。啊，到尾迄个有一间讲，伊要佮转你百位啊，吼、哦，我紧张呢。一个都因囝了，伊也拜托，哎、欸，拜托啦，你不要转学啦，拜托啦。为什么？我爸爸会伤心啦。因为我爸爸会足伤心啦。我好不容易赢你一个，你怎么转掉了？我又佮去哦，上尾个啊。我这种爸爸有法度，啊，出去做这种爸爸的囝，免啊有法度读册，啊，吃酒醉，好高烧酒，回来就要叫大家起来训话，啊，训话，大家安尼哦，耳孔也来来，你敢听到尾敢就讲，
2: 我要宣布最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嘞，
1: 那种我得去困啊。真正有这款人，我在讲这拢真正。 我一个朋友就安尼啦，哦，啊，我这个讲我朋友代志哈，啊，只是我甲小夸夸张安尼哦，讲甲趣味安尼啦，哦，食酒人哦，真正足破格。哦，这是讲真正，哦，这是真正熟悉的代志哈。啊，我以为讲食酒人哦，真正啦，酒品来小学一下，食酒了唔通转来哦。啊，你比天公较大，啥物拢唔惊，连恁某你嘛唔惊，连恁囝你嘛唔惊，安尼唔好啦哈、哦。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4: 参考比

0: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
1: 你食我产品安怎好？
2: 哦，迄金香啦，嘿，金香喷香果精啊，
1: 嘿嘿嘿，
2: 啊，听讲佫袂讲。
1: 你的公司安怎讲法啊？这，你形容一下啦。
2: 戆甲蛮无多背景，唔敢牙关，牙关就痛。
1: 哦，牙关特别痛安尼哦。哦，啊，这你这，所以说你牙关关，你想要痛嘛？
2: 哈。痛，我唔敢你真嘞。哦，你真人拢咧动，啊，厝拢咧动嘞。
1: 是是是。
2: 哎呦。我把你打成病嘞。
1: 哎呀，生严重。
2: 啊，听讲喷香
1: 果精。嗯。啊，你所以佮佮精英吹落去，你怎啊消失哩？哈。
2: 拢无。
1: 嗯。赞。
0: 咩糖尿病的人？真济啦，啊！那讲着甜吼，都唔敢食啦。话吼，人咧报讲苹果青偌好都偌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哦。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着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苹果青这时候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香糖啦吼，香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的这甘蔗糖来讲，伊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对吼。啊，糖尿病的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造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对。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果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哦，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吃的。哦啊，就川啊，甲你解释个遮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食粉的。哦，咱这个张光雄博士亲自鉴证吼，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出外去旅行啦，在咧身躯边食。哦，大刚买个休困中端呐，当然是个食这个粉的哈，身躯边还是要寄给人的啦。哦，你得个寄这个粉的哈，苹果精，咱有水质的，哦，有规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哦，就是卡里味的对啦哈。那是要关拢一定哈，加行几步啊哈。爱到咱电台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关店的，哦，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道要倒一位，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听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通史吼，内面写讲阿里山就是玉山之主，而且讲阿里山森林是富冠东洋，天府之宝藏呀。用白话来讲，简单讲就是讲阿里山就是台湾的国宝啦，定国新山哦，就是宝地。日本人建设阿里山铁路已经超过100年以上啊，这是全世界吼最罕见啦高山铁路，全长拢总71.6公里，由这个平地30公尺开始，一直到山尾顶，足足拄2216公尺。那其中经过断崖绝壁，经过50个棚坑，80几座大大细细的桥梁啦，无讲你唔知影讲吼，这个工程是偌困难啦，真正是千辛万苦。阿里山铁路由嘉义火车站起车，经过北门啊，哦北门、德加、独立山、哦高丽坪。啊，本溪湖、啊，德林、12路、20000坪，哇，一路上哦，经过热带、温暖带、温带三种气候，像咧三温暖安尼啦。啊，最后才停在云海之上。阿里山铁路因为安尼弯弯翘翘，哦，弯弯弯弯，迄铁路是顺迄个山势地形来建设啦。啊，所以伊的形体吼，像啥物呢？鸡。哦，像迄个鸡字，鸡倒是鸡呢，人之初的鸡啦。大家你甲想看卖吼，迄、那个铁路路线像人之初的鸡，我甲你讲吼，去驾照都无遮困难。所以如果你若是坐阿里山铁路火车上山啦，有时阵吼，迄个火车越未过，有时爱个倒退路，啊，这个定前进安尼，啊，有时啊吼，遇到迄个螺丝钻的啦吼。啊，都坐几啊年，然后才坐到一个8字形的地势安尼，啊，爬上1800公尺，吼、哦，唔是干那平平喘尔，有时啊坐到头壳戆车车，啊，像孙悟空72变安尼吼，坐到阿里山铁路火车，你才体会会到讲啥物叫做脚踏天罡啦。人搁较厉害来讲吼，有哪爱谦卑，爱敬畏着上天的神奇啦，在地文化，感谢你。

阿早吼有一个好猎人啊，啊生两个囝，啊这个、好猎人吼、哦、介偏心，拢偏迄个大汉的，啊细汉的吼，因知影老爸讲吼无听伊啦吼，啊老爸拢较偏心因大啦，拢较照顾因大，对因大了较好，看到因大笑眯眯，啊那看到伊就吼面老面臭安尼啦。啊，伊也家己吼、哦、好过低调，伊也家己吼、哦、有自知之明啦。想讲阮老的吼、哦，我较顾伊晚啦，财产绝对袂分我啦，要食好食来家己合啦。啊，所以伊总啊吼看破，伊总啊离家哦，离乡背井啦，啊出外去拍拼，靠家己较实在啦。哦，是大人袂话咱去，是大人拢无乖，是大人暗听咱的。呵呵呵看破总啊离乡背井啦，出外去食头路啦。啊、好野人的大囝呢，甲伊想法都拢无同啊！一日到暗哦，伊都干那咧等老爸近死尔啦。我想吼、哦，伊一世人最大一个任务就是讲，阮爸若近死，我就紧出头天。因为在等要分财产哩，吼、哦，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这一天总要去要等着，吼、哦，因老爸过身啦、啊，财产拢从这个大囝来得到啦。吼、哦，等甲足辛苦，无人会当。哦，安尼来教伊吼，啊，争取财产，佫无人以后会当管伊啊，吼、哦，伊即马得到因老爸所有财产，因小弟也无等安尼吼，伊想讲安尼即声吼，我会好好享受一下，因为我等了太辛苦了吼，阮、哦、爸安尼哦，即长尾钱啊，阮爸长尾收哦，害我加等几啊等，哦，我无安尼开哦，袂使，绝对要开，哦，即马开始就开啊，花天酒地无外久吼，袂、哦、好啦，财产开了了。啊，因哥啊，迄个时阵拢伫里个交代，因老爸拄啊过身往生迄阵啊，因哥啊就讲凶啊，你就较欠咧，恁爸放财产吼，恁爸放了唔通卖，凶啊讲卖啦，一定卖啦，哥啊，一定卖啦，啊无偌久卖了了，因哥啊讲啊要受死囡仔凶啊，你讲卖你开从啊囡仔甲恁老爸财产分了了。哥啊，我以前有跟你讲呢，我讲卖一定卖呢。你叫我唔能卖，但是我跟你讲卖呢，一定卖呢。我无讲唔卖呢，我是跟你讲我一定卖呢。人家老实啦，啊，人有跟你讲一定卖呢哦。啊，这吼、哦、实在是有影。啊，因小弟呢？因小弟变安怎？你敢知影？因小弟哦，到尾也变好个人。因小弟哦，到尾也怎啊变比因爸佫较好个？你看，靠家己打拼吼、哦，较实在啦吼。哦兄哥都唔捌艰苦过，唔知影讲拥有的时阵呐，咱来去珍惜。咱咧俗语讲啊，讲好天哦，爱积福来牛呐。哦，你唔能等到吼，哎，财产开大了，你反而就上班呐。所以有时啊，真侪人咧讲，即卖景气歹，景气歹。我甲你讲吼，买我有时甲想较真咧吼，我感觉景气就好歹。安怎讲？较早你甲回想者，当好的时阵呐，吼、哦，景气当好的时阵呐，你也看。大家拢要爬上天啊！迄凊彩啦，凊彩一个工啊，一个月赚了五六万、几十万呢，行酒店啦、花天酒地啦，哦，伊嘛那教人安尼哦，逐工安尼出入风月场所啦，啊，了了就要做头家啦，大家都唔做啊啦，哦，大家拢要享受啦。啊，有的时阵唔知影讲歹的时阵会变成安怎，好天无借火来牛啦，今仔变安怎，所以讲有时啊天气歹吼，我感觉这人生本来就是安尼，有时月光，有时月暗嘛，有时好，有时歹嘛，月有阴晴转换嘛，对不对？无迄个当好的啦，国家嘛同款，因为这天气歹，这是国际局势啦，这唔是干那咱歹，咱要算未歹，你敢知影？所以唔能恨天怨地，干那讲天气歹，天气歹。你像因这小弟会变好呀，就是啊，咱伊家己打拼，啊，伊个会晓欠，有一种危机意识嘛。啊，因阿哥呢，嗯，阮爸放了财产哦，我就尽量甲开，开到尾啊嘞，无钱要安怎？伊都唔捌做过头路，伊嘛未晓做头路，伊嘛唔知影讲哦，趁钱的艰苦啦。所以讲哦，是大人若有财产哦，唔通总放啦。你天生就是害囝哦，所以有财产哦，六五条，啊，看讲会使咱只放。哦，啊那无吼，你提他放开哦，话以前啊无甲你看在眼内哦，你干那点啊热闹落英，我讲安尼对唔对？

0: 咱听一段广告才再来继续。
1: 过去吼，我是严重的贫血，啊，过来吃血利旺料，改善改衰。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啊，找阮同事讲，爱能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到拢无半分，嘛无面子，嘴唇咱红光光。
2: 主人安哥恰姐。
1: 对，嘿啊，
2: 这个是惠阳组充足。
1: 对啊。
2: 啊，你有那花萝卜？
1: 你讲呢？
2: 有诶啦。有搞好，安尼变青春逗笑脸啊呢？
1: 谢谢。
2: 真的真的真的哦，哎呀，真欢喜
1: 吧，真欢喜。对啊，学历旺足好的啊。
2: 嘿
1: 啊，免听什么物件，嘛免买什么补品来补
2: 啊。免当天就免食鸡啊，
1: 拢唔用
2: 泡鸡下来就好啊。
1: 对啊，佮简单。
2: 方便佮轻松，啊，逐工就拿水当当。
1: 嘿啊，我拢报了，拢朋友、阮同学，啊，佮阮同事大家来食。
2: 咱也差不多，那四五十岁过了后吼，真正爱佮食。对咱有好无歹，真正个机会
1: 吼。因为顶过去吼，我阿过来食雪梨忘了，改善改衰。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啊，找阮同事讲，爱能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到拢无半分，嘛无面子，嘴唇咱红光光。
2: 主人安哥恰姐。
1: 对，嘿啊，
2: 这个是惠阳组充足。
1: 对啊，
2: 啊，你有那花萝卜？
1: 你讲呢？
2: 有诶啦，有搞好，安尼变青春逗笑脸啊呢？
1: 谢谢，
2: 真的真的真的哦，哎呀，真欢喜吧，
1: 对呀，学历旺足好诶啊，
2: 嘿
1: 啊，免拿什么物件，嘛免买什么补品来补
2: 啊，免当天就免食鸡啊，拢唔用泡鸡下来就好啊，
1: 对啊，佮简单，
2: 方便佮轻松，啊，逐工就拿水当当。
1: 哎呀，我拢报了，拢朋友、阮同学，啊，佮阮同事大家来食。
2: 咱也差不多，那四五十岁过了后吼，真正爱佮食，对咱有好无歹，真正佮食
1: 好。
2: 好。本来
3: 阿
2: 咱阿袂食。
3: 阿个先啦，阿两个哥啊，快点饭哦。
2: 嘿，袂食。
3: 快点饭，安尼袂食。
2: 袂食，无兴趣啦，无胃口啦。
3: 哎，看一罐来食哦，我娘喂，食食吼。我会惊，唔捌食哦，无啥敢食。哦，食食还要是直接食到五六斤。食食吼，食了，佮走去看一罐。
2: 安尼吼，本来我要惊是唔敢食吼。
3: 嘿，啊，佮看一罐，佮看一罐，佮食到要了去啊。
2: 安尼好咧。
3: 又要佮来看。
2: 好，即摆甲讲话佮有大声呢。
4: 一个人去关落，人讲，吼，陈小姐，你啊，你个血红素你年岁遮济啊，看个血红素较水啊，啊，啉啉个吼，啊，今晚呢，都逐项拢舒服啦。
5: 啊，
4: 就好。脚人手人。
5: 安尼吼，
6: 血利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利旺是营养学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利旺，甲当作宝，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咱这个心脏膜啊，哈，二尖瓣脱垂，都这。咱嘛足侪，咱听种朋友去顺心脏的时阵，医师来讲，啊，你这个喘就是这个膜啊老化的关系，啊，去退化真正的喘。啊，咱来讲的这个心脏膜啊，对咱身体那极重要，尤其是咱心脏有膜啊有两边，一个叫做二尖瓣，一个叫做三尖瓣。但是这个二尖瓣较重要的是，因为伊负责哈，伫咱肚边会被拍出去，这个所在会控制一个门就对啊。所以讲，咱若讲血那收缩要拍出去，这个门爱关起来。啊，那关有肉，咱血全部啦出去，咱全身躯身体就食会着血。啊，过来咱那血倒来时阵，对不对？爱拍开啊！啊，但是有等下迄个门无完全拍开，血倒来量就变少啊。所以你有等下血倒来愈少，啊，人要搁拍后一撮要拍出血嘛变少，所以你会喘，就是安尼。啊，是安怎讲？会叫脱垂。脱垂有可能是种，咱甲咱的门同款关袂吧？啊，一种是那收缩关起来了有无？关上嘛都凸出去啦。啊，即卖伊那是得凸出去，即块无啊凸出去，会去对着咱心脏顶管，所以你着艰苦，所以才叫二尖瓣脱垂。症状来讲吼，你那轻度的话无啥物症状，初步你唔知，所以有个人讲啊，我着细汉着有啊啦。遗传的啦，吼、哦，啊，先天性的，啊，打开始你无感觉无爽快，但是因为可能时间上年纪来了了大，吼、哦，也是讲咱生活习惯较无好了，即块膜啊，吼，就较有可能较灵啊，啊，较灵的症状走出来，第一个可能感觉你喘气较无爽快，啊，无人较熬忝，啊，那较严重，像一个妈妈，伊讲伊较严重，意思讲你的心律不整，就是即块膜啊关袂歹的关系，啊，这就是算较严重啊。好、哦，所以今仔两年较重度的即、這个关袂歹的话，可能心律不整以外，可能咱即个心脏会变较大粒，严重就可能变中风的几率，甚至着咱讲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就感染着菌啦。吼、哦，即块膜啊去有菌食去，啊无就猝死的即个危险度。所以伫遮有一挂症状，你家己爱判断，可能伫咱心脏艰苦的时阵。一般心脏病症状甲咱即个膜啊突突关袂吧，诶症状有点无同。一般咱若讲心肝头闷闷即种有无？较像是咱心脏的本身的问题，啊那无啊吼，伊反倒唔是那心肝头安尼闷闷尔，伊会擦擦疼疼，啊过来喘气感觉吸袂到空气，啊即卖就开始呛，好，你感觉心肝头开始呛，啊医师来甲你听听心脏声，会有杂音啦，会擦擦擦，迄关袂歹，迄种声就是血咧走有无？啊门关袂歹，啊血咧走的声，啊这严重吼。咱这个膜啊关袂吧，尤其是这个左心房关袂吧，会变作引起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变来讲，一个膜啊关袂吧，可能自律神经个失调，你人就开始唔打忝咧，头痛头晕啦，甚至胃肠无爽快啦，脚手尾啊冰冷啦，面白苍苍啦，因为血都拍袂出去嘛，啊不然血就收无够倒来，啊人情绪会惊吓，会紧张啦，歹困者。所以二尖瓣脱垂有呾医师一开始尽量伊会先。用药让你吃，控制看会起来呗。啊，然后就是会固定给你追踪，吼，给你可能做心电图啦，也是给你翕超音波，啊，看是唔咱这个心律不整，还是讲心脏有欠上手有严重无？必要的话吼，有等下爱开刀，吼，有爱开刀。那你那在这个过程，有等下医师的爱追踪，年纪较大，有呾。会严重性会较明显。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咱有的人可能不是先天的，是后天产生的，比如讲退化性的。咱若有食薰的啦，吼，糖分的药剂无好，血压的这部分，这拢会使造成着咱退化性膜啊的问题。所以在这边提醒，平常咱啊这个心脏膜啊这部分的机能，心脏咧跳的稳定度，用 Q10 来辅助，好，用 Q10 来辅助，医师会开一挂咱抗心律不整的药啊，还是讲哦，你若感觉人较高。超凡呢，伊咪开着较正常的抗焦虑的药，但是不管你食啥物药，心中这电流你爱稳定，所以伫遮你若讲有哪要辅助着咱这个膜啊，还是心中机能，咱 Q10 补充，因为研究即妈妈讲着，咱食 Q10 补充无，伊就修复甲咱预防心血管，啊，伊特别嘛，佮对咱二尖瓣脱垂这部分会有辅助着，吼，所以在这边咱若有遮个问题，平常保养用 Q10 来甲做保养，谢谢。

0: 有一个很无聊的人吼，甲伊个身份证吼改名。人诶，一般要改名是爱经过户政机关吼，你要按照这个姓名吼，伊个规定啦，吼有几种规定，你会当改，袂当改，即拢一定，你一定爱经过户政单位。但这个人吼，伊毋知是安怎，家己去改，啊，佮改一个名，我姓家，你毋知，甲家己个名改做上帝。像我就算，划掉，跟我身份证顶啊改做上帝。啊，这有一个警察讲这话听，我一个笑个。啊，真正这是真人实事。改家己身份证的名吼，原名个改做上帝。啊，去哦，警察查户口的时阵啊，发现啊，结果安那伪造文书改遗产法办吼。啊，世间有这种人啊呢。讲到上帝，有一个故事我讲给咱朋友听。有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徒吼，非常虔诚的信徒，对不对啦？哎，安尼一日干，拢家己幻想讲，我已经是变成耶稣啊！啊，伊对迄阵开始吼，自从伊家己幻想家己是耶稣了，伊就开始拢唔上班啦，暗暝做头路拢唔做啊，大工都食饭佚佗安尼啦。啊，因兜的人吼，气甲安尼半小时，那连咪讲恁对食头路啊，你少年人呢呢，你安尼哦，啊你我也袂当饲你一世人，无你安尼是免赚啦吼。即马赶伊食头路，伊就讲因讲安尼讲，你我已经耶稣啊，你是叫我食啥头路？你敢捌听讲耶稣有在食头路呢啦？你嘛足勉强我安尼啦。人叫食头路，伊就讲讲伊做耶稣啊，伊讲哦耶稣无在食头路安尼啦，性格会种笑气啊。啊！因兜个人吼，实在安尼头家某咧听，总爱去找一个牧师，求牧师来解救这个假耶稣的人。啊，这牧师就想一个波呢。牧师果然哦，即卖有一天就来找这个假耶稣啦。啊，来到面前，牧师叫讲：啊，耶稣你徛好，叫耶稣徛好。然后吼，就甲伊瞄瞄看伊外观哦，啊，叫伊双手展开春滴滴。甲瞄看吼，伊个手偌长吼，啊！即摆即个假耶稣吼，唔知影讲即个牧师到底要创啥哩吼，安尼无啥啥哩。啊！伊就问伊讲：你瞄我个外观，那瞄我手偌长是要创啥？吼！啊！牧师甲伊讲，伊讲我要帮你做一副十字架吼。啊！迄、那个假耶稣，你甲我做十字架要创啥？啊！即、這个牧师讲，因为耶稣爱钉点么十字架，安尼较有型吼。啊！我做一个十字架，甲你钉起来，哦，安尼就成耶稣。啊，你若无钉十字架，安尼人唔相信你耶稣，所以你爱钉了十字架。迄个人哦，迄个耶稣，好啊，好啊，你我无做耶稣，怎啊钉起来？怎啊袂阁笑？哦，假笑，对唔对？你做耶稣，甲你钉起来，你就袂要做耶稣啊啦吼。所以哦，这为人哦，人信仰啊，这是真好的代志，但是唔能信了过袂去吼，就怎啊起笑。
1: 囡仔人安尼爬爬走哈，较乖咧。无是大人哦，卖家己出来啰啰嗦，搞转去，食到大咧再阁出来。
0: 这个是一个讨海，唔是唔是钓鱼的钓客啊！哈，啊，拄啊，谢谢人咧念啥呢？原来是安怎呢？伊钓鱼啊啦吼，去钓到迄细只鱼啊！啊伊哦，看到这细只鱼啊吼，伊感觉讲啊无采我这钓鱼对唔对？伊就伫教训只细只鱼啊，我唔正惊啊！囡仔人安尼出来拍拍照啊，等伊，就搁要等落去迄个海林安尼就对啦。这只鱼啊，上细只未只，搁等到等下呢。哎，就先做个教训讲吼，以后若要出来，跟恁时代人做伙来，卖安尼出来啰啰嗦哦。唔正囡仔，你遮细汉哦，卖出来安尼意思就对啦。这是一个钓鱼的啦吼，啊，这只鱼啊吼，可能足细只，还袂蛮贵啦。所以讲，伊叫伊讲吼，等大汉才出来安尼吼，甲放生搁等等去水就对啦吼。啊，因为这个地球的人口增加，即卖人哦愈来愈多啦。啊，这地球的资源哦，食到尾下来吼，像讲即久有大只好食，凡是人工啊繁殖吼，大只那食了吼，连迄细只繁殖都有那掠来食，所以为着生存无法度啊。人讲曾经有一台飞天机，就跋落去迄个冰天雪地啦吼。啊，结果有人幸运啦，活命。啊！但是伫个冰天雪地啦，伊无人行脚到个所在，天气遐尼那寒，一片的冰山吼、哦。啊，生存的人为着要活命，到尾啊，总啊无法度呢，食冰友的肉吼、
1: 食朋友的肉吼，食甲伊的同伴啦，做底下坠机啦吼，啊，都不幸的人啊，食迄种人肉，听讲人肉是啥咸咸，哎，真正有影。咱常人听人讲哦，人肉咸咸啦，我那欠你钱无钱，人去你讲人肉咸咸要安怎？啊，真正人肉到底啥物滋味？听讲有那真正咸咸吼，啊，这就是人讲讲哦，丛林法则嘛，哦。在那个所在冰天雪地，无人惊脚高，你无食人肉，已经都袂活嘛，哦，为了生存呐、啊，这就亲像讲食物链嘛，弱肉强食啊，强食肉啊，哦，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为了生存啊，哦，我要活，我当然要给你消灭啦、啊，对不？同款呐，竞争的社会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嘛，为了生存啊，哦，你势必要打倒你的周围的竞争对手啊，哦，你唔叫我都站起来啊，而且古早时代。较早人口无像即卖遮济啊，哦，古早即地球的物资哦未开发非常丰富哦，啊虽然哦即卖也未到甲讲哦人食人的时代啦，但是即个社会竞争哦愈来愈厉害啦吼，那、哦、是无认真拍拼啦，将来是无法度伫即个社会来生存的。

0: らっしゃいませ。
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接下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为爱拖磨一世人，这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后边要点歌，即时间卡起来，看了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比如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爱甲控制。我管七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了，这哟
1: 哟
0: 哟生
1: 哟哟，
0: 什么歌？
1: 你无好啊？
0: 我无呢。嗯。
1: 啊，你那无好水。

0: 离婚背景。好 ，OK 哈。
1: OK。
0: 好好，拜拜。拜
1: 拜。
0: 拜个赞。
1: 红鲤鱼为者早安。
0: 特别点心歌。
1: 万般皆是命。
0: 万般皆是。
1: 两者哦。
0: 哇，新的吗？
1: 嘿，养不唔知咧，
0: 环保
1: 改善啊，养蛇，
0: 他们有 OK， 有好 OK，
1: 哦，拜拜，
0: 来，该唱歌了哈，啊，先听歌，等下你唱。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

整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讲不来哟，好朋友，你看，吃这都没得叮当，没得运动，有可能个肌少症哦。嗯，什么肌少？肌少成多吗？不是，嘿，肌肉会比较少，肌肉嘛，肌肉会比较少。嗯，什么个肌少症呢？嗯，肌少症就是讲骨骼啊，肌肉质量流失，跟肌力强度减少。意思就是讲呢，无得徛伤久，无得行伤久，还有些行动会介无方便。会介麻烦，这些生活介侪困扰哦。而且肌少症这个部分哦，通常年纪愈大，伊得到机会风险愈大。因为呢，年纪愈大，咱生理功能慢慢的下降，人体做些动作拢需要啥呢？筋膜来带动啊，吼、哦，那筋膜流失过侪，就影响到咱活动力。你注意看，倒门层倒骨了，筋膜是拢萎缩去，无你当就是这个好个。啊，骨来呢一般正常吼、哦，有咧叮当的人，就是叮当量伤少。体力愈来愈歹，容易酸痛，容易疲劳，无得徛久，无得行久。啊，加上你本身营养阁无够，还是欠缺运动，有可能吼、哦、增加伫你跌倒的风险，影响伫你生活品质。来，有三招，搭配着吼适当的运动，和咱筋脉会较有够力。第一，补充蛋白质，爱补充了有够哦。因为吼、哦，除了蛋白质的量爱有够以外，嘛要注意的品质甲分量，爱平均伫三顿当中，吼、哦，唔通一顿食一顿个食，唔是安尼吼。因身体代谢，甲咱身体修复的能力，吼、哦，较会使增加，较会使发挥，所以平均爱平均吼。那、哦、有蛋白质的食物包括啥？谷零类的、奶类的、啊豆类、鱼啊类、肉类的、啊个黄豆、啊个。海产啊，鸡巴、猪巴、牛巴、蛋，这种有啦，都属于高品质蛋白质。好，高品质蛋白质的来源啊，那全根茎类，比如讲米啦、米啦、麦片嘛，可能白质的哈。另外，种物件叫做白氨酸，是一种呢，会使促进咱筋膜合成，减少筋膜分解氨基酸。加食一寡白氨酸的食物，嘛有帮助，比如讲牛巴、鱼啊、巴甲豆啊类。照三顿适当来摄取，吼、哦，这也是减少的肌少症发生。第二，就是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D。维他命 D 呢，对着咱筋膜功能的维持、筋膜强度、甲身体表现功能，拢非常有帮助。伊才促进咱筋膜蛋白质的合成。你若体内长期性欠缺的维他命 D， 肌肉质量会比较低，肌肉强度也比较不好。运动方面啊，各方面吼、啊，拢影响到。进一步，肌少症的来了。哎、啊，那摄取到维他命 D 的食物呢？高脂的、高脂肪的鱼啊吧，比如讲鲑鱼、尾鱼、鱼肝油，适当的冷链。另外呢，搭配晒日晒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而且就只能皮肤合成，好、哦、和皮肤哈转化成体内需要维他命 D。好、哦，那不你来另外补充有维他命 D 的物件哈。再来第三项就是适当的规律的运动，因为运动有咧动，人讲活动活动活动就是好动哈、哦。有咧动的人呢，开始预防的肌少症，而且你以你个人的体能跟你的介意，做你介意运动，你嘛外面讲介意做无介意，你就别爱做啊哈、哦。你来照家己介意。运动形态来做一个运动的计划，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增加运动量。啊，那个在表面地吼，伤过头，伤过忝，啊，个是维持的好运动习惯嘛。所以记哦，哈，无想要有肌少症发生的会员呢，来第一，蛋白质有够；第二，维他命 D 要补充；第三，爱适当规律的运动。

0: 胸骨，
1: 就是我整个屁股都没有力量，然后连站都站不住，然后走路就就成那阿伯啊那伯呢啊啊那伯，我多三十出头。
2: 请问杨婆婆呢？
1: 嘿，对。
2: 请问那个电视杨婆婆呢？
1: 被背起来时候，比阿伯阿哥较惨。
2: 哇，
1: 还用吐哎！啊，一个我也想讲。看医生拢看不好，啊，讲话嘛，住几天嘛不好。我想讲，要不然就又跟你问你看看好了，然后你就我就讲我的情形给你知道啊，然后你就说，要不然你就先吃大 S 试看看。然后真的，我连那个抗生素那个药都没有吃。
2: 哦，你本来该讲抗生素，我嘞。
1: 因为伊拉回抗生素，
2: 要求诶，西医都开什么抗生素啦、止痛啦、类固醇，那个是很糟糕的。
1: 对，然后还有打那个内固醇哦，
2: 哦然后
1: 完全没有效，都没有效，回来还是一样，
2: 一样在痛
1: 都躺着
2: 啊。
1: 对，
2: 那你现在的情况呢？
1: 我现在这趟腿都溜起来啊，
2: 哟，恭喜恭喜恭喜！
1: 而且都这安那走拢未忝，那你就觉得这个骨盆腔骨未安尼未无力未。
2: 连那卡不烂啊，腰有力气的，脚也有力气的。
1: 腰嘿，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子，腰有力气了，脚就有力气了。
2: 对对对对，哎对啊。
1: 今天我切身体验，我刚刚今天大概是今天都我吃一罐，还没吃了呢。
2: 一罐呢，你就感觉差就这样。
1: 我先啊，你订一罐，我是讲吃第一，我拢吃无好，无先个
2: 来，
1: 个大概是个吃看嘛。
2: 对对对对，
1: 才半瓶而已。
2: 半瓶就整个轻松了，
1: 真的。
2: 啊，你多下的你的镜头。
1: 真的，
2: 谢谢谢谢，
1: 真的很有效。
2: 恭喜恭喜
1: 哈！哦，谢谢伟杰你呢。
0: 大 S 来对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来对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你讲，你讲，你食大 S 一罐啊啦？
1: 食袂了啦。
0: 嗯，食袂完嘿。
1: 啊啊！做卡好卡紧咯吼，啊久了就吃起来哦。偌年我，几偌年我呢？
0: 拢轻松啊吼！
1: 我早嘛早遐遐好用哦，我较早爱叫。
0: 啊，即嘛轻松啊！
1: 我食嘛食，哪只哇？几偌几偌年我咧？
0: 哦哟，食大 S 叫做轻轻松啊吼！嗯，筋拢溜亮起来。
1: 一罐仔食袂了呐。
0: 好，一罐仔要食完就轻松啊吼！吼吼吼吼吼！
1: 啊啊，就是安尼，我唔知。
0: 哎，等下这里
1: 我是
0: 这是个叫一桌。哦，迄、那个你本来
2: 脚袂行袂拗弯哦。是啊，我就听你咧讲过啊，讲啊，我就我说我买两盖，我买一盖两罐，啊一盖三罐。
0: 嘿，对对。
2: 是啊，我这盖买四罐啦，嘿。好啊，我食了这个甲你买啊。
0: 我脚有结就有力啦吼。
2: 嘿嘿，啊拢会行，即马行拢会。像以前爱冰筋嘛啦，
0: 哦，袂安尼，袂安尼软脚软脚吼，
2: 袂袂啊，足有力嘞，
0: 脚足有力嘞吼，
2: 嘿，即卖挂物件会挂水，
0: 哎呦，即卖挂水会行哦，嘿嘿哦，足恭喜呢，小妹姐，
2: 谢谢哈，
3: 哇啦，我今日感觉袂歹安尼，啊，精神较好点少，啊，即脚骨哦，啊，较灵啊，
0: 较灵啊吼，有较轻松啊哟，恭喜呢，
3: 谢谢哦，
4: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就去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讲哦。
0: 嗯嗯嗯。
1: 一
0: 进
1: 哇，我都不去打，伊阿当做好伊呢。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就去打了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输，阿阮第二进步阿得输。啊！一个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蔡宏超，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怎讲甲超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啊。搁打飞龙哥就好啊，吼。
2: 嘿，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咱飞龙哥无买灯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死起来呢，迄种袂遐正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制作药膏介好用。咱的飞龙哥尔博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哈。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只要帮无加，别别直接定岗做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来回刚才的第二阶段，咱微表姐的车子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好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来好朋友点歌，这个时间开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换个赞。
1: 喂。
0: 喂，小林要点什么歌？
1: 可以点那个《甜蜜蜜》嘛？你唱。
0: 我没有唱这首歌，所以不行。我没有唱这首歌。
1: 邓丽君来唱好了，谢谢。
0: 好 ，OK， 好好，拜拜。甜蜜蜜，邓丽君。甜蜜蜜，你笑我的甜蜜蜜。我来唱。
1: 我唱，嘿。
0: 来弹个什么歌？
1: 嗯，自古如今。
0: 岗位。
1: 对。
0: 自古如今。岗位的。一合唱来嘛，对吧？杨丞琳做。好 ，OK， 好好，拜拜。我来唱。
2: 喂，
0: 哎、欸，没
2: 电信卡，未通啦。
0: 人电通你都未通，我嘛无法度呢。你要考虑用通的状况
2: 嘛？对啊，我在家底下啦。
0: 好、哦，要听什么？
2: 啊，我要点掉那个咪咪恋爱棒。
0: 好、哦，咪咪恋爱棒，晓。
2: 要。
0: 咪咪恋爱棒。
2: 嗯，谢谢啊。
0: 好好 好, 好, 好, 好，拜拜。啊，人电通你未通嘛，无法度啊。哎、啊，看你电话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话？我电话应该是无问题啦，哈、哦。啊，走。还没担心过来。
3: 张雅文的鸭。
0: 哈？
3: 张雅文唱的鸭啦，鸭，然后被谁了？谁？
0: 鸭梨油吧。
3: 啊，那个张雅文唱的鸭，那个阿姨的鸭。
0: 哦，伊鸭啦吼。
3: 哎，伊鸭啦。
0: 哦，鸭鸭，你咧念啥？我听拢无。伊鸭。
3: 我听我边念。
0: 鸭阿姨的伊伊鸭。
3: 啊，伊鸭哈。
0: 嘿嘿嘿。好 ，OK， 我先 ，OK， 好，拜拜。拜拜我个赞。
4: 哎，我接个赞。
0: 快点先过来。
4: 怀念妈妈，你记得。
0: 怀念妈妈，好，我先哈 ，OK， 好，
4: 好，
0: 拜拜。
4: 谢谢
0: 你
4: 啊。好，谢谢。
0: 五秀弄点，我那门个店嘛，无法多点嘛，好，已经开播啦喽。怀念妈妈，奥夫库罗桑。哦呼，苦了声，哦呼，苦了声，无奈，无奈，刚回国去，我给人唱。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劲儿不？天气盖热，真的很热。啉手摇杯饮料，哈，要啉冰水，清一个盖好哈。不过大家跟咱好朋友提醒哈，啉愈甜的饮料，等到愈起大，这可能就是人知影。但是呢，冰水伊温度伤低，会造成咱啥？导致伫咱肠啊黏诶黏膜吼会更收缩，肠啊黏膜会更收缩，等到无多有效来吸收着水分。所以啉伤冰的冰水嘛，无法度帮助止喙焦，嘿嘿嘿，不是喝冰开水哦。你讲无爱，你讲白滚水就会使啊，我啉麦啉凉的啊。白滚水嘛，赶快收过冰嘛，无多止喙焦，因为伊互咱肠啊黏膜呢收缩，会更收缩。上好止喙焦还是啥呢？啉常温下的白滚水，就是讲放喺一般室内迄种温度的白滚水，即上止喙焦。所以你买你灌冰水啊，很爽。这个人老一辈讲的杀掉啦，你知无？啊，冲一点去房内底，哦，凉一下，透过瓦塔根腾起，哦，凉一下。歹势，这行为吼，无多好，你干嘛吼？去凉一下呢？等等吼，无得解暑，让咱身体来消气，叫激咱体来，等等无好，好、哦、等等来无好。因为吼，啉冰水。未止喙焦，就是刺激到咱的肠啊、肠道甲胃，所以肠啊、肠道内底会更收缩，水分吸收未到，当然就无多止喙焦。啊，个啉甜的嘛是做白工，吼、哦，啉甜的愈甜愈喙焦，因为甜、伤甜的物件呢，伊会高渗透压，会影响到肠啊、肠道对水分的吸收，所以啉甜的嘛未止喙焦。上好止喙焦就是咱头一直讲提醒，啉有诶一般室内迄种温度的白滚水，白滚水。啊，若讲爱啉冰水的人，你会使哪呢？日头曝甲足热足热，还是运动了先啉一杯啊？一般温度种的白滚水，歇30分钟了，开啉冰的，开啉冰，安尼吼就起你毛凉的啊，最起码补充有点吼。不过呢，像啉冰的是无法多积水的，而且可能个会漏肾。啊，若要啉凉的手摇杯的，上好啉无冰的会比较好一点点喽。

0: 蒋哥，
1: 大事真也袂歹呢。
0: 嗯，安那。
1: 因为吼，我本来吼是讲，我是伊个买来试看，因为我家己一个人食物件哦，我怕那个营养不均衡哈。
0: 嗯 嗯。
1: 所以我是要买来吃均衡的。
0: 营养均衡一样的。
1: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次休了三十几天哈。
0: 我第一天就顾你知道吗？
1: 嘿，然后我昨天去洗那个摊子啊，去摆摊去洗物件，洗四点外钟哦。
0: 嗯。
1: 我想我昨下顿来可能会
0: 手会
1: 冻。嘿，然后我今天可能要剁鸡排，可能没办法哦。
0: 嗯。
1: 我昨天点歌点完，我去躺在床上，我那只手指头一直在会酸哦。我想啊，嗨呀，我今天真正一定要剁鸡排剁袂落的。
0: 嗯。
1: 结果。无呢，真正个做好豆，我无安弄啊！我搁底下鼓四点外钟呢。
0: 哎呦，超四点外钟洗碗盘了，想讲惨啊，今仔害啊，要剁几百，剁几百三只忝的。
1: 系啊，我想讲啊，系啊，我搁诶医生搁交代我袂使鼓，因为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嗯。
1: 每一次我一做那个事情，做一做，我的手指头都会一直抽，会抖、啊。
0: 会抖，会搓啊！
1: 嘿嘿，会搓，哎，安尼伸出来搓呢。
0: 嗯。
1: 啊，然后诶、欸、奇怪，袂呢？今仔我开幕，我今仔。开张来，我甲阮那朋友讲，大家拢讲，哎、欸，啊，你真正会做呢吼？今麦给做好做的呢吼？我讲嘿啊，伊讲，啊，你是安怎他？今麦因拢知道我有在口音呐、啊，哎、欸，我讲啊，就食为者介绍迄大 S 啊，真正伊、真正袂歹。
0: 去做好做。
1: 嘿、欸，给哎，他们去做嘞，
0: 做
1: 好做。哎、欸，我
0: 就
1: 做烤炒哦，我炒那前院那花田嘞，炒个起起呀。
0: 三减三凹，就是凹每凹的雕龙形态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我打招呼有，我干嘛我得钱哦？我我打其实都有。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咳到、弄到、乌青、肩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05，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哦，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遐，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夹夹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
0: 这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
1: 照赞，
0: 有有有，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言好言，真正赞。
0: 辉龙哥好，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按棍吼，先我按按，我嘛合搭，
0: 嗯，
1: 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五至五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凉，安尼凉，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哟哟哟哟！
1: 哎，
0: 谢谢你，谢谢谢谢啊！
1: 金江鹤，金江赞呢？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哦，镜头也是，然后夹夹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内板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个无你甲打落来滴啊！打了规拢竖起起来，好、哦，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找一个哦！哈，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空七手机啊，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10: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是人习惯直接找乌克兰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若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3点到6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4点到6点哦，唔是3点到6点哦，下晡4点到6点。这两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乌克兰。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未来来做业绩的，某人家好朋友开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是讲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
11: 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
10: 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11: 傷つけられても傷つけたくない。愛されるより愛していたい。歌手の前に人間でありたい。あなたの前で女でありたい。私はもう二十歳。

来关心咱天气哈，先来报告，大家可能关心我风台啊、基本上还未形成，但是有可能，可是呢，伊应该是未走咱家，应该是伫菲律宾的方向哈，因为这个台风叫气压 TD 零五，有可能发展做轻度风台，伊伫越南皮东南东边2880公里呀。伊就算有形成，走的方向应该是无对咱遮来，吼、哦。目前来看是安尼啦。等下形成风台，再来报告好无？有机会，好、哦、有机会，但是来遮机，来咱遮机会无管。再来，今仔是五月初六，礼拜三，温度今仔开始有开始热起来。伫咱的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性得再来阵雨，其他所在。金门马祖是多云到好天，等到中昼过后，台湾各地山区拢有可能出现局部性阵雨。今仔透早西半部地区依然小可有一挂阵雨，另外今仔下暗马祖有大雾大雾问题，能见度不好。再来今仔有大雨特报。透早3:40的时候公布，因为花莲分雾区往东刷叮当，所以今仔日澎湖甲分林以南地区，伊把拍摄分林以北公的澎湖甲分林以北，分林以北地区加上花莲的山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伫山区要注意塌方落石、溪水暴涨，要特别注意。再来，九华山部分呢，今仔日家人。宜兰还好是中量级，台北、新北、桃园、花莲、嘉义市是高量级。日头卡活动超过30分钟拍到伤，其他无点到的过量。也就是讲，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马祖、金门、澎湖，拢来到过量的紫外线。日头卡活动20分钟的。拍着伤，出门会记做好防疫的动作，面阿妈棍、手卡会记抹防晒，地板穿薄长袖啊或者撑阳伞。日头卡活动，防晒吼会记唔通个高薄薄啊呢，小块有一点啊厚度，唔是回归的好哈，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小厚度较好，防疫动作哎，防疫效果较好。再来呢，你若讲老高老干，透早出门中岛还去补一点防晒，安尼较妥当哈。啊，太阳目镜爱挂。因为紫外线嘛，伤到咱的目睭，哈、哦，目镜、镜片足重要，那个镜片一定要有抗 UV 的较好，要有抗 UV 的才有效。抗 UV 就是讲有法度抵抗紫外线，镜片较好哦，哈、哦。当然，透两道时间，透早10点到2点，尽量避免无必要出外。空气品上面呢，拢还好，普通较雨量，拜三、拜四、拜五拢同款。所以五月七七礼拜四。东部恒春半岛小可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昼过后伫山区小可有一挂局部性。

波地区天气小可较凉气。伫拜六个时阵啦吼，拜六初九，华南分区往东刷叮当，所以拜六伫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吼、哦、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是局部性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形成半岛小块落阵雨，其他是多云的天气。中大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短暂的雷阵雨。再是礼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形成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多云到好天。中大过后呢，有一挂所在可能会出一挂短暂的阵雨。所以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后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开始减弱，温度较小落起来。拜一、拜二这两天，十一、十二。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好天。中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的阵风。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天空蓝色无？来要做一个快乐的银发族，也是讲咱食老尾安尼过了顺时顺时，大家快快乐乐呢。来，有七个健康问题，跟咱只阿公阿妈做一个提醒。来，第一种状况，容易安那呢，食袂到米饭，消化吸收无好。吼、哦，爱特别注意的啥？这是胃肠叮当的问题。胃肠叮当若无好，会容易便秘。所以膳食纤维、水分、吼、哦、纤维质，最近摄取量无够，或者是欠缺运动，让好吸收营养的消化能力逐渐出现一挂健康的问题。第二种问题呢，三顿了容易膨胀巴张，会便秘。所以建议恁家好朋友安那，爱食三分之两分的水果。吼、哦，阿公阿妈。但刚好爱食三分之两分的水果，水果呢补充有够，爱运动，安尼改善恁便秘的状态。而且呢，会使喏呢少量多餐，减食油，减食糋的，好啊，菜色更加嫩的，较油的虾啊类的，或者鸡啊类的，物件做较嫩的，好较好食，啊，最好较油的，较好吸收，量嘛食了较会济。啊，那水果歹剥，牙口无好，你使加果汁、加果泥，安尼健康个秘密。第三呢，那骨质疏松变怎？变咧出的钙质，一般咱钙质的补充吼是对于乳制品，比如讲牛奶、优酪乳、起司。你嘛在食一挂钙质罐的物件，比如讲小鱼干、豆腐、豆骨汤、紫菜、吼、哦、海带嘿，啊个紫菜吼、哦，蘑菇、核果等等。另外，就对个啊，拍块日头，多晒太阳，唔是讲长晒啊。你哎，你们讲头中到最胖呢？吼、哦，爱看透早，吼、哦，还是讲？暗头啊，开拍吼，会使帮助咱吸收钙质，因为才会有维他命 D 嘛吼，安尼这规气个个健康。第四项要注意是铁质吸收无好，会造成的贫血。你讲贫血的现象，你只要讲嘛，就是个红色的肉，白来啊，低血、冷磷、等青色的蔬菜，吼、哦，搭配着一个水果，增加铁质的吸收。比如讲，食牛肉配往来，来讲吼糖醋肉片。哦，还是家里还是讲食吼，阿嬷类的来配一挂果汁，比如讲木瓜、奇异果、西瓜、香蕉等等，这种也是补充的需要体质，可能会循环较好。第五爱注意的呢，就是咱的胆固醇相关，对不？就质量有胆固醇高的人，得买食一挂饱和脂肪酸高的，比如讲猪油、牛油，或者是胆固醇较高的，比如讲白来啊、蟹黄、黑暗冷磷加，另外避免。上重要，唔当食反式脂肪酸，比如讲零脂奶油、烤酥油等等，吼、哦，这种尽量买，吼、哦，就买。第二呢，交流的问题，吼、哦，就这阿公嘛有一挂交流的问题，尤其暗时啊，吼、哦，你若交流咧到地拢免困啊，好难免困啊，所以你无啥爱食水啊，吼、哦，造成伊水分摄取了无够，惊放尿，全部爱啉茶，无爱啉茶水的话，就容易水分摄取了无够。建议安那呢？咱家公阿妈是食水分较济，蔬菜水果，上面营养素有够，佮些摄取着水分。阿那无就是少量多次，啉济道，阿每一道啉小夸，吼、哦，安尼拢是增加体内水分，促进咱正常的新陈代谢。最后呢，咱家银发族的好朋友，偏偏想过大颗，也是讲有一件足重点的物件，叫做肌少症，筋巴肌肉减少症。伊咱银发族因年纪愈来愈大，新陈代谢咧较无好，活动量咧较少，啊，脑拢无咧运动，当然愈来愈多可能改正。另外呢，咱的筋肉、咱的肌肉的量呢，年纪愈大是愈少，所以咧维持营养素有够，佮适当的蛋白质的摄取，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好、哦，最重要的关键。另外呢，希望你运动，但是你运动过系紧，紧家己有好多负担咩？好、哦，紧家己介意的。我给你给你盖，更适合的。你们跟你不适合的，有人讲背山背管背肩，那个有时候对膝盖不太好。重点是你要出去动，你会介意运动啊？等于想弄在做，安尼是上介重要的哈。安尼较没有肌少症的发生，肌少症就麻烦了呢。筋巴被肌带先行一半，弄去行到半道，啊，这种行到袂平均，迄种就危险的哈。所以以上呢，这是咱家英法族的好朋友阿公阿妈爱注意所在，直接跟咱做一个提醒咯。

0: 张哥，
1: 那我朋友因老母诶，我来讲诶无
2: 吼。嘿，
1: 因咧厝边做人，隔壁咧问伊讲，你是食啥好，也靠食好用，那嘛是。伊个点讲推荐介绍咧？
2: 好是哦，伊本来骨底疼痛的问题，还佫酸痛吧？
1: 系啊系啊，本来我无讲因老师，即讲就讲去解，因老师上面拢叫爱个廿零十八个八，不如个八关起话咧，爱个挂刷咧无？
2: 哦，个挂刷。
1: 啊，因老母是无哦，大家在问因老母讲你是食啥好，靠食好用的，你真敢哦？靠可能会安尼？
2: 你
1: 讲我是诶，你讲你讲讲嘛讲讲，刘大哥讲哦，感谢你，你不仅老师就是真有效诶。
2: 他讲，
1: 哎，啊，人因因恁老伴迄吼，因老伴六十外岁啊，那就是啊，啊，隔壁拢，人家那个问讲你食啥好，伊开始真安尼好，遐活动，啊，敢无听讲你伫哀啊呢？
2: 哦，卡上手人哦。
1: 对啊，吼，我已经本来就要报告啊。
2: 嘿，
1: 别个公公个袂记一字。
2: 真正袂歹啦，吼。
1: 真正好用啊，好，哎，连恁老人那个都啊，伊个心内，侬侬下个公公在问讲食啥好，伊来个讲啊的。
2: 吃饭
1: 好
2: 呀，你。因为老伙人哦，卡拉夫无得生冷天问题哦，特别明显一下就知呀。
1: 对啊，迄大家嘛知影，迄大家是看到阿姨个，也啊，现在轻松可以走起走落啊。
2: 哦，卡上你卡上手人啊吼。
1: 嗯，好，真欢喜个，哈哈。
2: 真正看呢，其实嘛挺欢喜啦。
1: 对啊，对啊，那嘛是工作，工作讲袂歹讲。
3: 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放了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疼遐遐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当时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当时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电工专线。我关机甲控制，手机甲控制，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机控制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妈妈，听人讲，我三岁时阵，唔知为着什么代志，你煞来离开着爸爸的身躯边。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虽然未得通看到你的面，但是我的心内不时就是思念妈妈你一人。妈妈，你唔知有在生活也无好。

爸爸虽然真疼我，但是因为伊的身体带病，所以时常袂当出去赚钱。有时阵我也看着爸爸摕着你的相片，悲伤滴流目屎。妈妈，你若看着，唔知可怜也袂好。

0: 江哥，
1: 来，
2: 好来，静姐，你说怎样？跟我讲一下哈，来。
1: 我这就是旧年病啊，是我进前就做迄操蛋啊，腰脊骨的尾翼目在上上哇，啊，去有拄迄疼、止疼，迄吼嘛无好，只好只只落拄麻，包括无在讲话啥，包括无在病情拢无法度，落尾要去骨科去看，骨科甲照 X 光，啊，照了才讲啊，迄是目上哇，啊，结果做复诊，啊，拢食迄控制药，吼，只疼几啊年啊啦，啊，
2: 拄
1: 了我去有做针灸，啊，过去有做些拢会治尔袂好。
2: 哦，你等下，你本来是。有骨膜你是安那？你是买当骨遐？
1: 买，诶，那是有只骨上买啊，买二百是
2: 无？哦，买当骨遐就对啊。
1: 嘿，买当骨，啊，结果，都自己前拢无好，你来行骨科，爱着要求你复健啦，都食药控制啦。
2: 嗯嗯嗯。
1: 我冇去做中医针灸啦嘛，食药冇推啦。我的目的就是会治的吼。
2: 哦，你会治一个小停一下就过来啊。
1: 嘿。
2: 哦，你的情况是安尼嘿。
1: 嘿，我就讲啊，做这样了，变天的时候，今年我做几个就我那买也是啊，哦，足烦的噻。哎，我是破处啊，搁落去再加一试，再加几试。啊，我你无时间足赶，足急的，拢足逼的。我落尾怎买也是啊？啊，我听着恁大 S 讲啥物，我拍到流气啦吼。啊，搁这韧带开刀过两届，啊，本人讲肉甲手拢未放心，无在搞内间这节较有效。啊，所以我就甲买来食。我甲恁讲，因为我食落十号刚开始不感觉吼。十号我真的不敢接，你看我看我这12、13这好朋友来吼，我讲的有这股真好酸哎，我敢讲有这股拢没酸。
2: 嗯嗯嗯。
1: 啊，我这两天啊，你不管天气因我歹困，我都是做好困的，困了一天就到天光，啊，拢未疼，我苦我做吼，这手搞来衫啦、夹管啦、走啦、跳啦，单扛过都啊，难不倒我。
2: 登机性超热哦，这样子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S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S就讲这一罐1500-1500，要订购这份请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空七手机啊，甲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健康来照顾。你乳腺病吼，生理构造的关系，所以有必要得感染的几率呢，是男性的八倍。而且乳腺病就只要一再一再一再感染，真麻烦，佮真困扰。大部分80%至90%的大部分的必要得感染吼，拢总是直肠的大肠杆菌这些。可能因为吼，较无好的一个放尿的习惯，或者是性行为，导致的细菌呢，走去膀胱。找去输尿管，找去药剂来产生着泌尿道的感染，哈、哦。要预防着泌尿道感染呢，有几个方法，可能比如自己的报告，好吧哈。第一，一天上只爱啉2000cc 的水，所以一天是6杯至8杯。你唔通一道啉2000cc 来分开哈、哦。啊，一天做6杯至8杯的水，哈、哦，所以2000cc 少量多次，一道200至300cc。好放尿，这习惯来是2点钟一道。安尼说表明着啥呢？尿伤过浓缩，尿道发炎。爱特别提醒是凉水无算，爱啉的是白滚水。第二方法呢，增加肠啊肠道内底好菌对抗着歹菌。因为大肠杆菌呢，主要的来抵咱的。在我们的肠肠道吃，所以你肠肠道里面好菌多，就是压制着大肠杆菌的生长，就是降低着泌尿道感染的机会。平时吃过啥优格、优酪乳，还是说韩式泡菜等等叫益生菌的食物，而且要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为什么呢？因为靠膳食纤维和益生菌做食物，就是增加我们肠里面好菌。好，这第二方法。第三是做这路线，比如拢怎样是蔓越莓。以蔓越莓呢，内底有特殊的 A 型前花青素，会使降低咱尿的 pH 值，好预防大肠杆菌的黏在顶头，还是帮助咱好泌尿的感染较袂遮麻烦。但是爱注意时吼，市面上做这所谓的蔓越莓汁，伊果汁干那百分之九十那是糖甲水。伊有效成分非常的低，而且啉伤侪甜的，等到发炎搁较严重。所以要啉蔓越莓汁，爱啉无加糖的原汁，一天40cc至80cc，或者是无加糖甲油的蔓越莓干，即毛迄个低温烘焙啥嘛拢可以哈。啊，买些选择一寡蔓越莓保健食品，爱特别注意一件最重要的代志，蔓越莓。不是发炎才来吃，登记性就要来吃。但发炎的时候，细菌已经很多了，你跟吃蔓越莓效果就非常有限，而且配合抗生素治疗。治疗了呢，可以用蔓越莓做平时的预防和保健。第四个方法是硫化物。硫化物呢，可以帮助我们杀菌，帮助我们杀菌。什么东西叫硫化物呢？白菜头、油葱和蒜头。帮助杀菌，提升咱的免疫力，降低咱感染的机会。第五就是维他命 C， 也在提升咱的免疫力。维他命 C 呢，有咱天然的胶原形成，维持咱泌尿的结缔组织健康。而且维他命 C 呢，也在提升点啥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吃巴拉、奇异果、伽马这些柑橘类，刚好在冬啊这拢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另外，你若泌尿道感染，还是常常泌尿道感染呢？有四个禁忌要注意吼。第一，唔通食伤咸，唔通食伤刺激，会发炎更加严重。第二，卖食甜，卖食伤油，卖食高脂肪，因为这感染会干扰到咱免疫系统的功能，容易有歹菌，好歹菌滋生。第三，看卖温补的，较少拢卖。温补食拢买，比如讲老姜、麻油、石泉大补汤，这你呐常常泌尿道感染上好买啊、哦。第四，咖啡因甲酒精饮料嘛尽量较买，好避免因为咖啡茶酒会利尿。你呐咧发炎的时吼，食利尿食物会无爽快，会感觉更加严重。所以你若感染，咸的、刺激的、甜的、油的、温补的、涩的，有咖啡因甲酒精尽量拢买。啊，个女性朋友呢，尽量爱穿啥，较透风的裙啦、啊、裤啦、啊、冷冷的这变塑料呢，由前往后插，好、哦、来看我食碗，暗汤禁尿，这拢要特别注意哦。
1: 金龙哥，
0: 咱这道如果用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我今日搞算计的啦，还都多好，扎多五千和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还是讲啊，扎一个啊，扎一个，多好一万减四千，多好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扎呢，哎，当然哈、哦，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哦，唔是讲你想要倒一个倒倒一啊，多好安尼无法度吼，但是有几项啊，有几个组合。也再跟咱可能朋友做报告，你做参考，好不好？嘟嘟啊，五千，嘟嘟啊，一万呢，好吧哈。来，嘟嘟啊，五千块，几个组合来跟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老天现在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诶，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诶，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跟报告一个，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若是一天到伫外口咧哈日咧，你得爱加强伫你的防晒部分。安尼，你我会使甲你建议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佫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嘟嘟好诶。你那是本身阿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个施工组合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经济组哈，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安尼都要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日霜晚霜，全部面膏拢缴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咱报个即、這个，即、這个大全配组合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另外，其他组合可能做参考的哈，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滴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存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哈，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还买多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甲咱报告，互咱做参考。个无清楚、无了解，看现场的电工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那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一零八零六一零零二零号。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彩
1: 珍，
0: 看
1: 你
0: 叫做来一趟。没有，好，我现在在这还没做节目的时候，等你已经变变给我。
1: 你给我寄两组大组的。
0: 好，两组大组的万八。
1: 我讲你听，这个你拜六会知阿寄。
0: 好，拜六会知吼。
1: 阿寄叫阮隔壁，阮迄落你若讲阮隔壁，是我要叫阮隔壁话收。
0: 好，隔壁几号？
1: 阮遮十五号，隔壁十七号。
0: 好，十七号好，十七号代收吼。好，我会寄过隔壁代收哦吼。
1: 你若讲隔壁倒了，因为我阵内底我无出去看，阮遮想徛好。
0: 好，好。
1: 我今
0: 天
1: 拜六，我拜六有上班啦，
0: 好好好好好，好，
1: 没问题
0: 哦，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拜拜。来，好，节目未开始，咱吼其实呢吼，都已经劳力滚滚吼，都安尼强强滚啊，所以呢吼，唔免讲啊，才真歹势啦吼，安尼甲你擦掉，未哦未擦掉哈，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狂哈，真正是太猛了哈！哦，告别的太猛了。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我买一组迄落放烟花，我拢迄落。
0: 拢买二十米的吼。
1: 对嘿。
0: 好，安尼这明仔载给你，好吧？
1: 哦，好啊。
0: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Okay. 好，拜拜。啊，来，咱斗笠这边哈，我那里无用哈。斗笠这边哈，我那电话呢，哈，正加压。来，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通身体正会健康，这线哈，就是要救命，这线就是要救人诶，这线就是要挽回着健康诶哦。后来跟我们说呢，哈，什么太猛了，军事世界纪录。这久呢，吼，无伫咱这边来底来甲咱讲着军事世界纪录，今仔日个要来甲咱讲哦。说到哪一个项目呢？哈，就是拉。单杠，哈、哦，拉单杠，一杠二十四小时内，哈，伊总共溜了12412摆，哈、哦，太猛太猛了。这是美国，哈、哦，22岁的男子叫做迪拉德，伫内二十四小时内，哈、哦，就是拉单杠。哦，溜到12412摆，打破到呢，进前军事世界纪录的次数。好，伊为着呢，吼、哦，要赢过到呢，吼、哦，这一届，吼、哦，啊，所以呢，三年前，伊就呢，吼、哦，开始认真，吼、哦，训练着拉单杠。到家两年前开始，哈、哦，为着军事世界纪录嘞，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呢，哈、哦，那你讲的啊，不是不会成功，而是你没有能努力哈。拢总爱努力啦，拢总爱认真啦，拢总爱拍拼。哦，你看军事世界纪录也是啊，那要做一个工作啊，要经营一个事业，那有讲无认真哈，啊都无因无果，无代无志，伊就成功啊。世间无迄个道理啦，对不对？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不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吃的早餐，没有白吃的晚餐，拢总一模模一样样。后来这个拉，迪拉德呢，吼、哦，是呢，这个月呢，吼、哦，二号的下在时啊，10点调整到个3号，吼、哦，就是安尼一天24小时。说实在的，吼、哦，这跟那成就钢铁人同款，一天24小时呢，吼、哦，继续。完成了呢，12412届，该去记着了解。先前呢，哈，先前迄个记录保持人，24小时是为哈，有着一个人哈，墨西哥哈，墨西哥哈的男子，是有着呢12345届，所以呢，这一届呢，哦，这个迪拉德是加伊有着呢67个。啊，这样子就破纪录了啦！破纪录的是呢，哈，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哈，啊，下一个人要挑战他的又是谁呢？哈，你看，一届呢，哈，给他溜67个，你莫小小看这个67个呢，一天24小时，哈，要溜10万，哈，2000外，讲实在，那真正不是人在做的哦，哈，那真正要有训练过，密集的训练。爱有企图心的，好来，人有企图心，真好。人哦，人哦，总是安尼啦。哇，在这个世间，你爱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寄望，吼、哦，有梦上水。啊，那无梦的，吼、哦，有的人安尼都啊乱想的，吼、哦，你也看，一世人，天公伯啊，总讲人吼。哦啊，属于搁较侪的才华，伊那是单，伊那是呢吼，单得爱吞烂哦，他就没有不能成大器啦。啊，要成大器的人呢吼，除了讲呢，先天的资质伊拄我，后天的努力搁较重要吼、哦。啊，3分天注定，啊7分靠打拼，但呢吼，嘛是爱有命呢。好，昨天呐、啊、吼，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吼，让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呢，吼，伫迄个 YouTube 呢，吼，我嘛有看到伊个影片，这是呢，吼，伫 北部基隆地区吼，讲叫做基隆的竞赛啦，吼，一个千万房仲子杰吼，结果呢吼，英年早逝，无到三十岁呢。没有三十岁呢，哈，好，这个房仲子杰哈，这个消息哈传出啊，讲嘞哈，他猝死，大家哈，诶，无论讲营业界当中，还是讲嘞哈，从我捌看过也影片哈，虽然没有追踪他啦，但是呢，看下，诶，这个哈，诶，蛮有才的，诶，伊咧讲话口条啦，搁有啦，伊个外形啦，哈，啊，看开就是咧房仲业的佼佼者，是因甲着长期过劳有关系，因为这个子杰呢，哈，求好心切，人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参像咧，哈，咱啊，节目内底才真咧甲咱讲诶，你咧食产品嘛，同款啦，吼，你唔要急，哎呦，啊，我进前食呢，吼，啊，最近较会安尼咧，吼，较像无进前拄头啊咧食，吼，啊，反应足紧，啊，即阵啊咧无反应，迄一定爱有一个停滞期，咱人休困，伊包括身体要调整，伊嘛爱有一个咧调整期，无伊落咧吼，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我相信，这个吼机械铁啊做个工作诶，吼，你个一直甲磨。一直甲磨吼，嘛袂堪的。咱人无论讲咧吼，劳动还是要调整，拢爱有一个周期吼，有一个周期呀、啊。这个周期呢吼，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吼，叫做对今仔日，

0: 我有看过伊个影片，吼，蛮有才的。所以呢，伊个业绩，吼，突破到千万，但呢，吼，就是引起业界的震惊呐。好，搁有一个呢，吼，就是前辈，吼，这个陈太元，伫呢房仲业，吼，啊，伫这个这诶变成是一个公众人物，吼，这就是呢，吼，做了有那真好，伊就咧提醒啦，吼，提醒着呢，吼，所有的人。卖呢吼，盲目卖盲目去拼命吼，要来事倍功，你安尼做呢吼，往往就是事倍功半。这个呢，先前吼，就是这个资深的房仲伊就咧讲啊，第一啦，爱健康啦，第二正是趁钱，对吧？有命才有办法开钱啊，无趁咧钱要创啥？呼吁着呢，所有的人爱维持着咧身心健康，等系着时机吼啊，这个时机吼，人讲咧三年一温好歹照轮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咧吼，咱只要命甲顾好条诶，健康吼甲把得住，自然呐时机拿到吼，咱咧钱财就滚滚而来吼啊，这个。房仲吼，子杰，只啊一个28岁尔，28岁，你啊看吼，伊个外形啦，各种方面拢真好。伊只要卖嘞吼，投资的话，相信啊，未来要赚的钱嘞吼，也过足侪足侪。但嘞吼，唔好嘞贪多着嘞一时呀，吼贪多着一时，你安尼落去嘞吼，算算的吼，等到嘞无好，因为这个子杰。伊咧卖厝吼，卖家安怎你敢知影？伊呢吼，无法度登去厝困啦吼，卖厝走去新店吼，新店之前啊那个竹科遐吼，迄工程师呢吼，大家咧卖厝呢吼，拢大手笔的吼，啊去遐，结果咧无法度登来，你知道吗？连咧吼饭店吼，伊都唔敢去，就直接睡在网咖。直接睡在网咖，吼、哦、啊，有啦，钱赚到啊，吼，但呢没命花，啊，钱赚到啊，无命开，吼、哦，等于零。所以呢，吼、哦，咱咧讲的吼，人讲一句话啦，你后边呢，吼、哦，过十个零，一百个零，吼、哦，拢总同款，头前减这个值。吼、哦，后壁就是呢，吼、哦，佫较侪零拢无效。啊，头前这个值是啥？就是咱家己健康的身体。哦，个就敢那参照财政伫节目里咧甲咱讲个呀。你呢吼，厝个大较大间啦，钱个存较济啦，吼，囝个较财政啦，翁个较缘投啦，某个较水啦，吼。你若无健康个身体，吼，人人会感觉个讲即个人吼，就是一个累赘，哎，真正是累赘。你个存较济钱，吼，人拢同款啦。好，所以现在的人有那想开会开啊，较无存以前吼，钱赚的拢会跌跌跌跌跌跌个死死安尼。好，好来，另外吼啊，这个台东吼，台东的消息啊。我这是受害者呢，什么会啊？警察你要搞我办咯？台东呢吼，昨尾暗发生了一宗吼离奇奇特吼，应该讲奇特，非常奇特的酒驾案件。这个酒测呢吼是呢0.22毫克，啊用力啊，但是呢吼，伊去告到派出所讲来讲。大人啊，我是受害者呢，吼，啊，无甲当事者吼救出来。当事者是啥？当事者就是呢，咩？杨妹妹，
1: 对
0: 啊，伊就是要酒驾。杨妹妹无饮酒啊，来酒测伊就是无饮酒啊。其实吼，咱去到队呢，吼，咱就去啊，我去迄个男女佚佗吼，因为羊啊吼。哎、欸，你车的牛羊啊贵呢？嘿，羊啊贵吼，羊群很多，因为呢，因放的吼，拢固在伊伫迄个山坪遐。你像就恒春遐嘛是呀，哈啊，这个台东遐，拢差不多是安尼。吼，你就爱牛羊啊，吼，你马路嘞，吼，羊啊是比咱的阿个较大白安尼，吼啊，这个40岁呢，姓潘吼的民众啊，就是呢，甲朋友啉酒啉了后。哇，骑奥多麦，突然间嘞吼，有一只羊啊吼，从啊冲出来弄掉，这个呢吼，西坡的男子急刹， 结果啦，雷残拔落去，哎啊！警方呢到达现场，这个西坡的男主已经被了送去到病院。后来呢，机车被村民呢吼，移去到路边，哎，但是吼伤着嘞吼，迄、那个车吼有那歹了真严重。根据着了解啦吼，西坡的这个男主被医伤了后，伊讲吼啊，我无压肾呐，嘿，我也没有压肾哦啊，但是呢吼，这个
1: 酒驾
0: 啊，酒驾对呀、啊，你没有压肾酒。是啊，是啊，受伤去到病院，病院就会甲你抽血检查啊，对不对？吼、哦，喂，彩珍你好。
2: 哦，我买两组啊，我拢迄、那
0: 个。二十米的。
2: 无，我拢迄、那个。
0: 黑啊油。
2: 还
0: 有。哦，系二十米的对，系。好。
2: 二十米。系。我拢黑哦。
0: 好好，买万倍拢黑啦，哈。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感谢哈，以上广告产品哎啊，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警方表示讲嘞哈，饲着这精神啊哈，也是讲嘞宠物害人受伤，饲主嘞是爱担当着责任啦，但嘞哈，咱咧讲诶啊，迄羊啊嘞哈，拢放伫个山坪，固在伊行，固在伊走。吼、哦，哎、啊，唔是一个四足尔咧，有阵时啊吼是两个、三个四足，啊，唔知啊对只羊啊甲弄掉诶吼，所以呢，即个吼，这个生判诶男主，他除了酒驾，爱承担法律责任以外，家己诶伤口吼爱去割牛屎，啊嘛割羊啊屎，伊个羊啊弄掉爱割羊啊屎。好啦，酒驾就是不对啦，酒驾就是不对啦，哈。好啊，过来哈，啊，就是嘞，酒驾零容忍，毒驾也是零容忍哈。最近啦、啊、哈，就是啊，包括着嘞哈，前两天啊呢，也是毒驾哈，啊，弄着新婚诶一对阿阿婆啊，太太呢24岁，哦，就这样子走了，中华。昨透早嘛发生了呢，毒驾弄死着两个人哦啊，所以讲呢，真的哦，毒驾啦、酒驾都是零容忍。透早一个64岁姓吴的男子骑机车啊，沿路吼，沿着中华西路在行驶，后边呢一只 BMW 呢吼，时速破啊八桩啊，伫后边个弄了嘣一个一声。但迄个监视器看到啦，阿伯啊，吼，这个64岁姓吴的男子呢，啊，全部从啊喷出来，吼，落落涂骹，规个人咧消失去。这个 BMW 呢，吼，弄咧吼，该弄一个去到15公尺，手啦，吼，弄断去啦，当场没有呼吸心跳，这机车呢，吼，弄甲敢那参像迄个废铁同款。那厝边吼，就是讲当地遐的人在咧讲啊吼，记者甲访问，伊讲咧吼，这个男主啊吼，伊大概那开这只 BMW 转来吼，应当讲改过啦，安尼乒乓叫乓乓叫吼，真正是吵死人，经常吼拢三更暝半吼，因咧困的时阵，啊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嘣过吼，啊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吼，那听伊讲咧吼，大家吼在困的时候拢要吵醒，真正是。无阿多困，巷仔底内底讲吼，哎，开车阁有够紧嘞吼，伫巷仔底内底呢，拢破阿爸呢，所以呢吼，这是呢他们街坊的头痛人物，大家敢怒不敢言呐，吼，敢怒不敢言呐，有人咧讲啦，吼，这个姓高的男子呢，吼，伊的行径真正呢，吼，非常非常的嚣张，吼，曾经呢，吼，嘛对伊的家己亲生老爸家暴，因老爸呢，吼，无去申请着保护令。哦，有的人哦，就是安尼，啊，家己的囡仔吼，啊，有的申请保护令，嘛是不好吼，哎，那个劣根性呐，劣根性，所以呢吼，这当地的头痛人物吼，因厝内底人是大人，佮有厝边刀，都是呢吼，对他吼，哎，嘛唔敢讲安怎样，你甲讲呢吼，伊佫比你较歹呢，吼，啊嘛有曾经地下之争的人去偷笑，哎，厝边的人在咧讲啊，搞不好啦，哎，摇摆啦，吼，摇摆无落皮个骨啦，开只 BMW 呢吼，咧蹦蹦叫蹦蹦叫，搞不好呢吼，嘛买了卡车吼，佮要食迄条泻药酒呢吼，嘛是去酒来吼，不管。安怎样啦？吼、哦，家己摕钱出来买借钱的拢种同款。你有厝可见的吼，厝边倒是呢吼，对伊啊吼，真正讲到伊就家己出去 哦，那BNW 安怎来吼、哦？金钱的来源，嘿，咱管不着吼、哦。但呢，伊去查到厝边到都是唔对吼、哦，这样子对不对呢？吼、哦，好啦，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哦。有双臂的窗啊开呢吼，爱、哦、呢非常的庆幸吼，阿哥爱珍惜吼，唔、哦、是来查到厝边到吼，惜缘惜福。好，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有需要的咱。助理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
3: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进来，进来，进来！好，庆祝着母亲节活动哈。后手靠着礼拜哈，真的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哦哈，大家速度一定爱赶紧，唔好错过，错过着咧母亲节活动哈，就爱过来高加新历，差不多十月十一月啊哈，又要等半年了。电话加卡，电话加卡哈。啊，要叫两组、三组、吼、哦、五组，拢同款卡即线，0800-77-66-99，0800-77-66-99。要一组省3000，要一组赚3000，要愈济俗愈济，要愈济赚愈济。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做回来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大嫂你好。
1: 干那买了，西游安尼。
0: 赶快，赶快哈！你等下加一个哦哈，来，谢谢哈。林下游，林下游哦哈，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下游，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林下游，世界上上个清气上的物件哈，林下游，以林下生活地呢。世界上吼温度上介低的南极，伊是食物链的末端，因为伊的体积足小，所以呢吼，磷虾拢总是食海产、海藻类的东西，所以呢吼，伊嘛是呢全世界上介清气上的哦吼。第只氢化油、铜化炉、钙化啊，降到呢咱的糖化血色素，对着呢会更吼弹性更加的柔软有弹性。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小香姐。你好，你要办宴会哈？好，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感谢。来，大家坐回来哈，一支棒，一支棒，一支棒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你的大哥好。
1: 哦，上次就六组到现在还有两瓶了、啊，现在在两组组。
0: 啊，在两组吗？
1: 哎哎哎，两组。
0: 两组就一万八，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好，啊，明天给你哦。
1: 明天。
0: 明天好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哈，好，谢谢。
1: 随时都可以，上次有舅舅叫了六组，六组了。
0: 好，六组了哈，所以这一次叫八组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两组就好。
0: 没有啊，就是上次六组啊，这一次两组啊，啊，对不对？
1: 谢谢，到时候看的。
0: 好，谢谢刘大哥啊，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哈，来。啊，假买了唔对尔啦吼，假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要开着冤枉钱哦吼。你看俺刘大哥吼，这一次就八组了哦。

0: 进攻的。我这么爱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我顶日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1: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个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1: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生加生反正都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痛痛了，痛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若过吼，反应若过着，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1: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1: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1: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1: 嘿，精神呢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1: 哦，我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目睭就开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安尼。
0: 好，
1: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还用健全通，哎，好，恁开条万隆钱呗？
1: 没啦，没啦，
0: 没开条万隆钱哈。哎，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高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得用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1: 对了，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一进。
2: 啊，我食迄食条鱼仔都拢迄个火指甲拢好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2: 清汤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2: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外年啊。啊，我先生嘛拢食。
0: 哎，啊，你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2: 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骹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安尼结棍哦，听个哀哀叫啊！今嘛这阵嘛拢较袂啊，
0: 这阵我较袂。
2: 跟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这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吼，
2: 我想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跟你讲，嘿，啊，食到这阵安尼，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了，到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身体哈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吼，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呢吼，出外呢救咱家吼，啊个刷入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吼，好，
2: 真的，
0: 啊，食好到小宝哦哈，
2: 好，
0: 祝你健康。
3: 好啦，食这哦，林小友啊，甲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3: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
0: 嘞。哦，你有那个行？
3: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3: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脚，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痛腿规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3: 嗯，
0: 咱的迄个
3: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爬、拢无问题啦。
3: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来恁这敖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全通未开着安拢钱，佮说落去呢吼，愈加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3: 对啦，对对。
0: 好，谢谢小金，
3: 好，
0: 再好哈，
3: 好，
0: 再见哦，
3: 好，
0: 拜拜。来哈，未要如未得，阿姐要去相信。啊，财政所甲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海王精全通，安尼嘞，同人食啊，同人娱乐。啊，食的部分、调整的部分、好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呢，这两项食落去，就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会去甲你吹。无论讲嘞吼，你的心毛病，无论讲嘞老病无， 拢总共款，吹啊吹啊，顺啊顺啊，吹到对，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啊，你只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咱对只咧讲诶，咱诶啊身体有一个周期，一定爱会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哈。唔好改当做西药，唔好改当做消炎止疼、肌肉松弛、记得食哦。观念一定爱丢哈，观念一定爱丢。会走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来，这通电话甲卡，吼，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海洋精清通，吼，母亲节特惠活动。八罐，总共八罐九千块，都还好赚三千块，哈、哦，这罐计是万二块。啊，那要咱兜哈，好汤头，青菜啦，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三罐一千块，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讲个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买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这首歌叫做《就是不一样》。

0: 电话换线，一定要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
0: 彩
1: 珍啊。是。我
0: 这边爱看的迄清通。嘿，好，产品服务，你要爱清通加海洋精吗？
1: 啊，海洋精是食安怎？
0: 海洋精食吼，拢食全面性，这两项加加做伙食，营养调和就好。来，二线先加接一下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电话怎么？真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哈，加养一下哦。

0: 就是不一样，什么人的歌声拢听得出来，辨识度足高的哈。凤飞飞小姐的歌声，这首歌哈，就敢那参像咱才真的甲咱介绍，就是呢无同款，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咱哈，我小龙姐哈讲，哎哟，好不容易啦哈，咱都好啊，卡着电话哈，我接到，跟我咧开讲哈，小龙姐讲，哦，真正，哦，产品真正有够好，阿妈报了足侪人来吃，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吃好一定爱到公个。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你是学姐哈，学长、学弟、学妹。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产品好是爱呢，咱家己是产品爱用吃，吃着别开甲咱讲好，恁一句好，开也财政一百句娱乐，唔是可能吼。我底下咧讲偌好，都偌好，啊都吃。咱嘞吼，这个大姐咧问讲，二十米诶，吼得吃安怎样？天中日月星啦，人中精气神啦，吼啊，精气神先甲听开，气火那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总无用。所以呢，吼、哦、要互咱来化火化物啊，助气养火，迄、那个气吼，甲咱来做好开。足济个毛病拢总是气虚、火虚所来造成个。所以你食，你也发觉讲，哎呦！啊，靠！这个物件真好，还有这个物件，这尼啊神奇嘞，吼、哦！啊，你吃不知不觉，哎哟，规身躯嘞，吼，拢甲咱调整透透呢，吼、哦！你啊看，这个物件啊，唔免复杂，都安尼两项，囡仔咧当前发育的当骨，哦，真赞，吼、哦！啊，咱这个老大人，吼、哦，那会行会走，都、就是福气呢。上界惊都是袂行袂走。我讲，你请到呢外劳，吼、哦，还是讲送去安养院，三年你得爱开百外万啊，吼、哦，一个月拢爱三万外，三万外，那三年得爱开百外万。哎，过来，就是呢，吼、哦，咱这呢少年人，也搁咧做工课，也搁咧赚钱诶。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哪赚？所以呢，吼、哦，伫当前。期间，伫拼经济期间，伫食老期间，这是人吼人生三大的阶段。囡仔登车，方面啊登了好，吼、哦、赞啊！大人要赚钱，身体呐健康，赞嘿啊！老大人退休啊，那会行会走啊，赞。所以呢，吼、哦、三个阶段，你哪拢顾会着，人生最大的胜利组，吼、哦、啊！这两行啊，二十米的加着林下油，都、就是在吃。囡仔登车，大人用行，老大人唔免牙怪啊，四界爬爬行。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啊，古早盐亨、汉亨、帕蒂。包括着新科技、黄金比例、均衡指数调配，甲嘟嘟啊好，嘟嘟好。GMP 有手来降者，到二十米嘞。MSM 极限高管能被弄过手，半尿酸葡萄糖按摇摇顶头呢。经过了医生甲姜黄蛋壳膜，黄金青蛙加好了，就叫黄金甘蔗传叫欧洲高级贵级玉贵。除了讲吼，新婚新婚的客吼，派客伊都话。咱个是呢 ，GMP 有厂来降制，所以呢用到制药吼，迄、哦、种高标准来咧生产，唔是一般食品厂吼、哦，科技食品厂原料吼、哦，成分叫叫的叫叫的安尼样咧，爱用制药吼，制药的迄种高标准来生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掉线的朋友，底下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之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咱嘞就是咱的立夏，哈，啊，冬病夏治，哈，冬病夏治，啊，今麦嘞，哈，来，哈，就是呢，落雨又湿又热，哈，啊，但是安尼外口那啊，叫雨，哈，入来呢，冷气就降落去，对不对？无论讲伫车啦，伫厝内底啦，电风就降落去，所以呢，哈，冬天已经是感冒，大部分拢都是伫迄、那个。冬天啦，啊，即马咧吼，热天， 哎，这个季节呢，超熬感冒，超熬感冒的哈。好，上容易伤风感冒哦。啊，你生活小小啊，流流啊，无细菌，风邪都入侵，啊，都发烧哈，恶风哈，啊，都流汗、咳嗽，全部通通来了。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赵英姐，
1: 去叫我啦。
0: 我叫你赵英姐，赵英姐啊。
1: 你哪知
0: 啊？我知呢，吼，迄条我的电脑会算甲我讲诶。
1: 我回去当天又唔咧靠电脑哩呢。
0: 哎呀，啊，但是你到遮都有资料啊，系啊。你住，系你住屏东啊，系啊。
1: 是啊，我住在田啊呢。
0: 系啊，我知影，住你江田啊。
1: 啊，你了啦，
0: 嘿，
1: 你搁搞加两组，
0: 好，搁加万八啦，哈。
1: 我去年给你买个三千多三万安尼。
0: 哦，安尼哦，袂要紧啦。我讲买三千、买三万、买三十万，拢同款。若无买唔对，伊无开着，我拢钱拢装好。我讲安尼对无？嘿嘿
1: 嘿，哦，哎，我食一下啦。
0: 食一下吼。
1: 哎，
0: 这个辛苦听，这个拢无听。来，迄个产品服务，咱照样做。你讲你海王煎前通，你食下是啊？未食进前安
1: 怎？啊，做什么比较好？别讲，
0: 做什么？
1: 你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哦，你来啦，讲两项啊，讲规身躯拢无病嘛，无病嘛，讲两项啊，我听看卖，较严重的遐
1: 啊。啊，无较严重的啦，就安尼。遐疼，
0: 四界疼咧。吼，四界疼，啊，都，迄个我讲的啦，四界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对
1: 啦。我是介绍你食西药啦。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情况食食的有
1: 滴。啊，迄个啦，我是讲迄，我听甲你问迄健康贵宾来上食来迄个真袂介真
0: 的。我讲，你豆豆我甲食，咱食吼皮啊吼贵宾的咧食真正。诶，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诶咧，食食诶吼啊！但是迄年纪较侪啊吼，伊诶体质较顽固，你得爱时间回调，三分杯、哦、七分药，嘿。
1: 我若摇起来，迄个小顶个一直拍到天
0: 啊！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因为呐，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诶物件，食着甜诶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贫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甲食就对
1: 啦。我袂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敢若对我袂歹，我也阁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1: 我知啦。
0: 好，安尼来医生。
1: 无啦，我等下电话，你要甲我讲来。
0: 啊，无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好，等你叫一个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啊，赞的都是赞的，好的都是好的，迄种唔免来小骗啦，迄嘛无在条骗。听无？吼，迄以前吼，咧酸痛咧艰苦啊，啊，即卖咧吼，就较袂艰苦啊。阮吼，到底你讲吼，陈阿娇用这讲来讲，哦，这真正足好个，这我袂放弃，真正袂使放弃，袂使放弃。吃好，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哦，我讲世间无神丹，我嘛唔敢讲我这是神丹，食这个吼，讲会当嘞吼，这个长生不老哈，啊，会当嘞吼，拢未破病，无可能哦，吼，世间绝对无这个物件，所以我会甲咱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但是你有在吃，你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甲你白白年纪比起来，你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啊，你调整过程当中。人咧生大病，我们生小病啊，对不对？吼、哦，人拢是安尼啦，无一个人未破病啦。医生家己咧讲看病，伊嘛是咧生病啊，对不？吼、哦，所以讲咧，咱爱食产品吼、哦，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个人吼、哦，拢会甲财政讲，财政啊，你讲话吼、哦，就是在个吼，这个话吼、哦，打你敢讲俩？阁有人阿咧甲我讲，我是安那唔敢讲。咱个吼出发点是正确的，咱个观点是咧正确的，阿、啊、你就唔免惊。哦，有人讲，阿、啊、你拢安尼讲，你唔惊讲吼影响着生理？我讲吼无讲只影响生理啦。好、哦，因为安那，咱爱甲咧正确的。而且的知识观念，把咱传播出去。啊，你咧食产品，自然而然，你就袂讲吼盲目。伊即马是安那讲吼，你拢安尼听下买，听下买，啊买一大堆，因为盲目啦，吼、哦，无人甲伊讲到遐白啦。 机关唱的乘客来啦，话不说哈，无讲个清楚，你唔知呀。啊，灯不点不亮哦，灯啦啊点落去的时阵，才知讲哦，咱厝内底咧对呀，有啥物件对呀，啊炸太高哈，啊你就讲，哎，拢家内底暗飕飕，无看到好了了，哦，那个叫做逃避。所以呢，哈，听咱财政的节目，食咱财政介绍的产品，保证观念健康，啊未开到冤枉钱，谢谢。今哦哈，咱的母亲节办宴会的活动哈，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过了一半多了哈，要爱把握着咱母亲节办宴会哈，买一组，咱就省3000，买愈侪省愈侪，电话甲卡，0800776699，加油打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哦。
0: 哎，来大哥你好，你要办年会吗？
1: 哎。
0: 哦，好，等我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0: 进攻的。
1: 你心中拢安结归原来，阿修怎啊到那无讲，像你安讲哦，讲你咧听经搁食落有哦，怎啊到就大条了，大代志了。
0: 大代志啊！你讲吼，以前吼，你拢足欠的啊。
1: 我足足欠的，我囡仔大点，你干哪安尼？
0: 啊，拢唔敢买，唔敢食，嘿。即个讲海王精神通吼，救着你啊咧，讲话，哎呦，真正大家唔好欠哦。
1: 哎啦，唔茫欠，唔茫欠哦，一个只好所来个。
0: 啊，你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在食，真正就是吼，咱有用着存你。讲诶，迄规个心脏安尼慢活来，安尼吼，你若无食，
1: 我就唔知要怎处理，你知？咱来安尼，
0: 啊，你像安尼吼，哎呦，好加载，你人讲好加载就是好事啦。
1: 哎、
0: 你讲好加载，好加载吼，海王精神通，我平常时也拢有在食。
1: 我反应也较紧啦，我想，哎呦，啊、较紧，紧来食迄个一桶麦。
0: 好，甲你恭喜，恭喜吼。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咧问讲啊产品，你搞讲你海王精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2: 有啊，有人较爽快啦，我有状况啊，状况我这人较轻松啊。
0: 继续轻松个吼。
2: 是好啦。
0: 啊你，你状况过啊？你吼食海王精了，你迄个脚手有加较有力无？
2: 有啦，我开啊，即摆我跋倒，我脚跋一个，我脚迄脚骨头不记啊，过完啊，啊过缩鼻子啊，过假肢。
0: 安尼哦，我讲大哥，因为你中风过啊吼，行动较无遐尼啊自如，啊你啊家己细意哦哈，
2: 哦，
0: 海王精神通姐姐真正几足有力吼，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号你哦哈。
3: 我有来讲，我食要几十项的有无？
0: 你爱讲哦，你
3: 可怜呢？我多可怜呢？
0: 无啦，碧雪姐，碧雪姐，来，你先听我讲，你爱讲讲吼，你还未食我的产品进前，你拢食几十项的，啊，无人就唔知你咧讲啥吼，对无？
3: 嘿，系啊，我食几十项都咧食，讲即我未爱讲我脚筋拢做硬掂掂，
0: 对，
3: 啊，食你的吼，我即马骨类几种灵啊，吼，啊，无我咧骨吼底下咧有够硬的就对啦，啊，我多可怜呢，我吼为了要食咧十几项安尼吼，
0: 嘿。
3: 阿孙咧拢话定时间咧，半点钟就养就爱食，半点钟爱食。阿
0: 你真正可怜，
3: 方便，阿拢无效，真正拢无效。阿我就讲好咯，爱食菜心咧，安全呐。那人讲诶，遐观众讲诶，爱饮奶，爱即个健康食落安尼，
0: 好好易串起啦。
3: 嘿嘿嘿嘿。嗯哦，啊，真正吼，加足有灵的，啊无吼，即马咧行路加较紧。
0: 对，必须。哎呀，啊，我唔正咧讲，咱的海王精甲青铜吼，甲你过去所食遐十几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
3: 哎呀，哎，我食一罐五千块，我嘛咧食呢。
0: 对啊，啊，我讲啊，
3: 咱够可怜。
0: 啊，咱的海王精青铜吼，一罐好好的，平常时啊吼，会得回馈一罐，剩下咧1250块呢，对不对？
3: 哎呀，
0: 好。谢谢哈，咱的海洋精青通，海洋精青通啊，这嘛是呢哈，咱这班的同学，咱这嘛大家拢足巧的呀，哦，因为安那资讯爆炸的年代，啊，唔是呢哈，咱凊彩讲讲的，人就呢哈会当甲咱听的经验，大家拢会去比较，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嘛有人甲咱讲。欸，蔡真，海王精神通吼，你若安尼甲算照三顿食，哎，像阮碧雪姐讲以前咧吼，食要几十种诶，搁说落去咧吼，一罐吼安尼4-5千块诶，搁有人食咧吼几万块诶，你甲算算诶咧吼，其实海王精神通安尼食三顿，颠倒搁较省，颠倒咧吼。较未开遐尼啊侪钱呢，而且海王精神通两项免巴肚当作药毒，会当改善咱身躯上足侪只问题。伊就是会吹，伊就是会顺气贯穿好过，血会当滋养，自然细胞就健康，细胞若健康，咱人的身体就健康。啊，延缓着老化，老大家拢会老啊，但是呢，吼可以延缓老化，上盖赞，上盖好，海王精神通，吼啊，那要好头头三罐1000块哦，以上广告，谢谢。产品无寄伫邮局，产品无寄伫邮局，吼，卡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咧鸡笼头、乡村尾、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拢总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吼来享受着健康就可以。卡一线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定岗的电话：0800-77-66-99。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 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有两间，一间是协安药局，伫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另外一间霸阳药局，伫中正北路盐行药局卡；大湾安生堂药局，伫大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有两间，一间是安生堂药局，伫西市富江路一段50号；另外一间是大湾药局，伫民族路大湾市场口。新市区有两间，一间是庆丰药局，伫民生路和富山科对面；另外一间是新和德药局，伫台湾大哥大的隔壁。另外新化区也有两间，一间是顺治药局，伫中山路313号邮局站对面；另外一间是金德药局，伫新化中正路市场头前。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吃落去，两粒两粒吃落去，吼，唔免食规枚，唔免食规捧，唔免食咧吼，啊，五行六行几十行的，两行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这么简单。哦，两行四粒，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水溶性的清水清油型，哦，有人甲我问讲，什么叫做清水清油型啊？也就是讲咧，吼，咱咧食啊，保健食品内底有诶是水溶性的，有诶是咧脂溶性的。你脂溶性存怎一个咧？甲我讲讲啊，啊，我咧吼，那各位甲这个二十味诶磷虾油加着叶黄素来食，敢会使？可以啊，好、哦，你手的脑叶黄素你要改加做伙食嘛是会使，但呢吼叶黄素你要食，你就是爱食饭后，因为呢它是一个脂化型的，脂化型就是呢吼、哦、你食饭后就做到呢，咱食物件的油脂伊才有法度分解吸收。但呢财政甲咱介绍的吼、哦，你无论饭前食、饭后食。拢综合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哇性哈，所以你食，它会呢，好你有感觉的喂，有感觉的喂哈，财政啊是安那以前嘞哈，食遐尼啊济哈，啊食过了十档诶保健食品，啊你这两项食开呢哈，个人拢无同款，怎啊？我咧讲小龙姐哈，小龙姐。伊嘛是呢吼，咱诶长期产品爱用者，食较紧张。小龙姐讲伊食偌久啊，介绍有够侪人啦、啊，介绍有够侪人咧吼来食。啊，当然啦、啊，食好爱倒小报道广告。为什么我讲咧食好未使红都无讲？你那咧身体有艰苦无？有啊。吼、哦，你那咧吼，你目睭酸有艰苦无？有啊。目睭那咧流目油有艰苦无？有啊。吼、哦，啊啦。啊、三高的问题，带着糖分哦，医生讲这袂使食，迄袂使食，腰甲皮皮喘，糖分阁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呢阁比遐尼啊悬，安尼有艰苦无？足艰苦的吼、哦，对不对？好，来啊，有个人咧吼、哦，已经中风啊，啊中风带着一卡一手，安尼有艰苦无？艰苦，你拢历经遮尼啊侪艰苦。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宝贵，所以呢，咱来食好，一定爱互相道小报道公告，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哦！得介绍足有面子啊！迄天虾米人搁咧甲我讲，讲咧吼，伊家己食好，报伊的哥哥，报伊的弟弟，个报伊的姐姐，报伊的妹妹。我讲哦，啊恁母也是生几个安尼开呀？报姐姐，报弟弟，报妹妹，报虾米人？伊讲因母也生要五六个。我讲也、啊、对啦，以前的人拢安尼生，食好就是到时候报到公告，安尼就对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今麦几线上哦？
0: 嘿，线上对。
1: 啊，你我线下再跟你讲哈，因为我讲太久，拍死了。
0: 好好，
1: 线下的话赶快看好你哈。
0: 好好，
1: 你听下嘞。好，线下我看好你哈。
0: 好，
1: 谢谢。
0: OK，OK， 好，后来要找彩珍哈，欢迎0800-7766。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日子，年历年历，留啊翻一下，留啊看看日期哦。
2: 六五四三二一。
0: 紧啊紧啊紧啊！吼、哦，要转会，爱赶紧啊哦！咱的放烟火活动已经进行一半卡加啊哦，进行一半卡加啊，所以呢吼，卡蛇手蛇，你拿来抢无？歹势哦吼，咱就是咧恢复着四周的啊，所以呢吼，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秀吉姐。
3: 过忙完，搞我寄四组这人寄来。
0: 好、哦，寄四组人寄来哈。嘿、欸欸，我是讲、欸、你这两天啊，多好点也好。
3: 人
0: 寄来，人寄来你拢安尼做好心、嗯、做好事，一定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嘞。嘿、欸，好，安尼你等来寄一个哦哈。好，来谢谢。到小报到广告的人寄来，产品好就是好，赞的就是赞。喂，彩珍你好。
4: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彩珍。
5: 办宴会四组。
0: 好，办宴会四组来哈，四 A 二线哈，啊，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都叫来讲哈，讲到这个啊。这个人吼，伤风感冒的问题啦吼。其实无论讲咧吼，伤风感冒，还是讲咧吼，咱身体上的毛病，一定爱要求一个气孙。这嘛是咧吼，深奥的中医才有法度讲到，阿嘛有法度调到的气孙，自然就不生病。气孙，所以呢，吼，中医的观点内底，咱人啊有分做六经，有三阳三阴，吼，你捌听过吼？啊，迄个啊，你的三阳吼，安怎样？你的三阴，太阴、少少阴，有诶无诶？遮吼，啊，来医生甲接一个，医生甲接一个，吼，来六经气一乱啊，吼，就是咧，你的三阳，你的三阴，这个六经气啦，一个乱了后，吼。外在的病邪都拢有机会入侵吗？喂，彩珍你好。
5: 喂，
0: 欸、你好，我彩珍。
5: 你了七组。
0: 七组嘿、嗯，好啊，来电话寄一个哈，来这边七组哈，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你讲啊，吼六经吼指的是三阳三阴，这个气那乱的吼，咱的这个。病邪都入侵的机会，所以呢，吼、哦，六经的气绝对袂使乱，气不足先甲接，吼、哦，来医生，啊，来气不足无顺的话，元气就大伤，六经运转，吼、哦，就敢那参照呢，吼、哦，咱来爱照着咱的气温，吼、哦，气血气气才会顺，所以呢，吼、哦，得讲的就是安那，咱的。一年24个节气，24个节气啊，中医咧讲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年套冬，就是用调诶，就是咧用滴诶，吼啊，军行周数，也就是讲咧吼，要补诶，伊就甲咱补，吼啊，若要写，伊就甲咱写，敢若亲像开车也同款。

0: 总领官哈。哎，来吼，阮堂妹姐来呀，堂妹姐。
1: 哎、我在帮人会一组大组的哈。
0: 好，大组的，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好，好，来，谢谢。天会总领官啦哈，但咧一定爱一步一脚印，一定爱脚踏实地。额头三尺有神明，吼、哦，有的人挥挥三掌，讲要拜神，吼、哦，要求主，吼、哦，讲会当好嘢，啊，会当好嘢，吼、哦，啊，会当顺，会当啥，我讲，吼、哦，真的，人咧吼、哦，天啊，吼、哦，那看袂过呢，吼、哦，真的，一点一片，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呢，吼、哦，咱人那要温和。气好吼，运气好的话，咱就是爱脚踏实地，天正会将人缘，对吧？

0: 谢谢哈啊！咱人啊，食五谷杂粮，拢会破病、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是讲嘞吼，咱的退化，无论讲嘞吼，对个在破病，还是呢吼，咱酸抽疼麻痹吼等等，有的人感觉讲啊，反正嘞吼，咱的。这个健保吼，都已经做个遮尼啊好啊！啊，老大人来看病吼，佮会当咧挂号费较少吼，卖讲咱即马有健保啦。自然嘞吼，阿公啊、阿妈、阿祖啊，迄一代破病就是安怎，足爱食西药的。因为安怎嘞？西药来去会退烧、会消炎、会止痛，随食随止。但即马的观念都无同款啦，你知道吗？人吼日本啦、欧美国家啦，吼你啦安尼，哦，迄落感冒发烧啊，咱遮就赶紧嘞吼，啊爱退烧诶，啊爱嘞吼，叫做啥？减少鼻水诶，啊爱嘞吼，至少诶有诶无诶，食食一大堆，有无？啊那嘞骨头嘞酸痛，哦，消炎的止痛，肌肉松弛剂的一直供一直吃，一直供一直吃，吼、哦，搁有存张联盟的抗凝血剂，因为酸痛甲着咱的血路循环有关系，啊，到呢吼一寡啊、这个循环的药啊，用互你吃，啊，吃吃吃，哦，拄头啊你吃就有效的，愈吃愈无效，吃到尾啊呢吼，就是开刀，开刀当然无效的时阵呢吼，啊，吃过来听，哦，啊，这安尼吃偌久会好啊？啊，我吼已经来开。都几届啊呢？啊，开最近在吃，我等在吃，吃偌久啊？哎哟，拢无啥感觉呢，你有肉吃骨过啊？年纪遐尼啊济啊，长期拢总咧退化，压迫着神经，哪有遐尼啊简单？哪有遐尼啊容易？所以呢，财神话拢甲咱讲甲作弊，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你敢知影？恁咧食西药的过程当中，立刻马上。会当解读到无爽快，但是呢，虽然财政吼有阵时也买高嘞，你有啥物问题去检查啊？有病卖去医，非必要，咱就卖食药啊，啊就无法度啊，吼爱食药啊，爱有医生看，咱来迄种急症的，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退化就是慢症的，咱就是按根本改做调养气，依照西药吼你食，咱来。身体的气，伊就会受损；精气神会受损，气体那散，咱的气就无。所以呢，吼，长期咧食着西药的人，你会发觉讲呢，吼，人会愈来愈无力，人会愈来愈疲劳，人的元气会愈来愈差，讲话就无力，走路就软脚，有无？几工？都唔是坐，无得体咧，无得倒咧，这叫做体内的元气不足，气那无顺，啊，咱人身体毛病都全部来，所以呢，吼、哦，爱补补着咱六经的气，气顺，吼、哦，啊，咱的力，吼、哦，咱的气会当咧，吼、哦，未怕干，自然，这叫做安怎？叫做调养着咱的身体，身体是用调养的，吼、哦，唔是讲咧吼食啊随个煮。咱也了解，你传球感冒吼，感冒为什么啊？咱的这个国外他们没有这一种吼，讲、哦、好你随食随煮的。你一嚟呢，你安尼减少着抗体，病菌一个压落来了后，可比讲咱有痰吼、哦，有痰咧扫的时阵有痰。一定爱清出来，迄就是呢，咱的血液内底已经咧病菌来感染，迄就是咧清起来垃圾。啊，咱来观念唔对，哦，医生啊，迄痰足济呢，赶紧嘞吼，食落痰压落来，明仔载后日，嗯，无啥痰，哎，这药啊有效哦，你敢知啊？即个垃圾，即个菌，你无甲清出来，伫咱的体内，即一届看一抓有效，后一回佫感冒。你得爱看两抓，过来感冒爱看三抓四抓，过来喂，这间医生咧看无效，一年啦，你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啦，抗药性药啊就食无效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哦，咱咧讲的呀、啊， 非必要的时阵，咱就尽量用掉用的吼，卖靠着药啊，药啊会当救人，卖当害人。当然，唔是叫你卖去看医生吼，我也是直接强调，唔是讲你卖看医生，卖食西药，有诶呢，也是爱西药才有法多做治疗。但呢吼，咱会当尽量用掉用的就掉用，安尼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这通电话加卡回通哈，产品要询问要交关叫回主文，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啊，会记哩，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袂使浪，继续加食，继续加调用哈，治无啦，你咧食西药，人的元气较无哈，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安尼人嘛较轻松，对不对？
1: 五、四。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通通好哈！咱的办宴会活动哈，办宴会活动买一组八罐，原价万二，优惠9000元哈，一组就是赚3000。但是呢，哈，唔是一年365天拢有这种的优惠哦。这一届是咱的母亲节。特惠的活动，母亲节的活动，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咱这有的活动，所以呢，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呢，咱上届站健康加油站，大家做伙过健康，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食哦。

0: 大姐，你讲海王精前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卖食食是安那。
1: 我顶个较早就腰酸背痛，啊，我就是买当骨了吼，去要闪着，啊，结果吼、哦、就是安尼一开，啊，讲说爱煮骨精，啊，我无煮啦，啊，无煮，我就紧食，就紧食跩，啊，佫脚骨啦，哦，我顶个无甲伊讲，我脚骨痛到你叫我看，爱痛痛，我食三工就脚骨开始痛，啊，佫有只骨，啊，即卖只吼慢慢啊健好起，啊，健好是好好干嘞吼，即卖是好袂歹啊啦，啊，袂歹就是安尼，有时啊吼，脚骨安尼徛咧吼，啊，暗时啊倒咧困啦吼，啊，向床垫安尼就无
0: 开过，迄就是紧吼，啊，佫吼啊袂放松噶，迄个魔镜会停到。
1: 哎呀，床规暗只床垫顶上要拗起足艰苦，足
0: 啊一步一步来，我做筋又记住骨，
1: 啊嘛是爱去运动啊，啊行。
0: 有对，
1: 两双脚脚头啊，佮脚头啊佮动动。
0: 系哦，安尼袂要紧啦，我就讲海王精吼在食，爱有信心，有耐心。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前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靠背啦，最近跟你背部真系起嚟个咧，
0: 吼，
2: 日日较太紧个呀。
0: 吼，肾功吼较有力就对话啦。
2: 嘿嘿，对。
0: 吼，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看甲讲咱海王精前通你咧食安尼洗油剂等下人吼，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2: 有啦，我食讲有当时较未遐忝嘛。
0: 吼，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等下规身躯软格格啊，足忝啊。
2: 对，迄只。那个有效吗？
0: 嘿，食这啊，你家己食就知影。我讲吼，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神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的。
2: 哦，
0: 嘿，对，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食这的，本来爬楼梯爬无啥会起哩，即马爬卡会起哩，啊，卡有力卡在。
2: 我今仔日换迄个扶手，即马免啦。
0: 哦，恭喜，吼、哦，给你拍手，吼、哦，好，啊，食好爱到。小报道广告哦，哈！
2: 有啊！
0: 好，谢谢、啊，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好了哦。你要不要吃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那？
1: 我是开到几落届啊啦，很多啦。哦，啊，即马买啊，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袂记得啦，生冷啦，车爬开啦，啊，都普通时啊，都拢安生冷个，啊，拢袂记得啦。啊，即马我一食了，我头食头了十天啊啦，十天了啦，感觉差徛开吼，
0: 嗯，
1: 就讲安尼生冷个，软像要温热，啊，佫无温热安尼就对啦。
0: 哦，
1: 啊，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啦。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生涩，差介济。
0: 佮差足济哈。
1: 目睭啦，
0: 系
1: 安尼啦，
0: 哦，
1: 哎，我正话就讲，佮你迄个参
0: 数，佮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落届？你是开几届啊？
1: 开四届。
0: 我娘喂，我睇到拢脚尾链去。
1: 对啊，开四届啊，啊开四届，一届人家讲高雄那外高都外高哈，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啊，我正甲伊讲，啊你螺丝拢甲母啊开开，我讲母啊都腰都无力啦，都变软骨嘞，伊讲袂啦，你负责迄开迄拢有生疤，迄都不行，最近哦，我佮伊北京哦，伊甲我讲。你这种无法度，家己搁开啊！你要听到时间宣布啊，听到时啊，你听到那会哭的，
0: 会哭，真正系。老我咧讲的，老目屎就老你哭卡出来呀！
1: 真正啦，啊，咱哭人好啦，讲的嘛是介大声，人嘛知啦，嘛是讲人无安怎
0: 啊？啊，我讲啊吼，真正有福气的人，耳啊钝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精前通才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解啊，但是好你食这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那。不好的才叫做贵，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电话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啊来哈，电话哪拨来呢？麻烦搁点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咱家呢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爱电话卡好掉哦哈，咱到位电话0800-77的头前，2个7，2个6，2个9，08002个7，2个6，2个9，精气神足重要，啊，咱的筋骨。路，无论讲电骨，无论讲关节，无论讲筋络，拢总足重要诶哈。关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毛。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哦。
0: 林大哥。哇，大哥，拍摄搁电卡一个哈，但是啊电话呐，足满线咧哈，拢会安尼，迄落速度速度，拢互阮。拢好一起甲卡派，
4: 电话
0: 满线，
4: 我的问题。
0: 吼，电话满线是你的问题，你哈。
4: 功课要上好，
0: 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1: 哎，陈尊啊，
0: 嘿哟，
1: 我昨过去回船，我伫阮只中山，
0: 嘿，
1: 哎先生甲讲，我迄火油啥货啊，
0: 嘿，
1: 拢食迄落，干那剩迄个做啥？迄个做尿蛋白，
0: 好，
1: 迄尿蛋白就是我迄个巴肚哈，
0: 嘿，
1: 啊可能去人食着上油啊，
0: 好。
1: 嗯，
0: 哦，安尼吼，嘿，
1: 啊，今麦吼，迄我无跟你讲做，我会阿妈滚落呀，吼，嗯，
0: 来，安尼慧珍姐，来，我你整理，我那跟你好，你做一下嘴喏，讲的，来，产品服务，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0: 好，
1: 个血压啦，啊，迄个做，今麦干那剩迄个做。有滴个尿蛋白呢，
0: 好好好，
1: 嗯，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啊吼，拢阿妈滚落来之类啊吼，
0: 嗯，
1: 都伫个阿妈滚落来之类啦，这阵在电动安尼一，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等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肌肉啊，一粒哦，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
0: 嘿。
1: 啊，到迄阵那头先，甲你叫一组诶试管哈。
0: 嘿。
1: 啊，伊试管头都要一个月啊，我无照三顿食啦，我拢头食两个刚食两盖啊，当时啊半暝食安尼。
0: 嘿嘿。
1: 啊，到怎拢无发起来啊？啊不，一个月无拢怎到怎打起无发起来？啊，即马无聊啊。小花安尼，那像安尼，你布迄落安尼，小花一点啦，红红一点啊，无像较早大点。
0: 吼吼吼，安尼就是讲你阿妈滚遐吼，你讲的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1: 你看买落，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吼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
1: 安尼，我住喺阮。遐暗时，迄落做遐，阮遐，迄落囡仔来转来，我带遐传无，我遐传。
0: 好，袂要紧，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的检验报告单啦，吼，也是讲咧吼，像你的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1: 啊，我迄阵啊，安尼，就是从旧年五六月啊，刚去佚佗转来，又传染着三岁啊，都。全拢做一个发作起来安尼，啊，怎么头毛嘛安尼一直去流起来，啊有啦，我安尼今麦唔较清采啊吼，我想讲顶个我买一撮，我拢买改面啦，我都拢干白头精尔，改过过啦，无足无精神啦，
0: 对，
1: 嘿啦，啊都改了小可安尼头精绿的安尼，
0: 好啊，
1: 嘿啦，啊我别都加底，啊都今麦就是哦。先看嘛，一日卖给我发起来。
0: 好，
1: 哦，无安尼，有当时啊，安尼，即大粒像迄个做啥？迄个做，
0: 哎啦，
1: 外公，哎，
0: 慧珍姐外公，海王精神通在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啊，你就安尼食，安尼调。
1: 迄阵啊，人咧艰苦，遐阵啊，迄度吼，听到我甲你订，还是讲我倒啊，你食迄个，你食迄个，我再甲你当讲三万嘞，迄个。
0: 嗯。
1: 到尾啊，我再甲你关一组。
0: 嗯。
1: 迄个做五千个，啊，到尾啊，你讲迄个，
0: 放下去，
1: 嘿，我得个
0: 半
1: 百罐
0: 啦。有，哎啦，我讲吼，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卡电话来搞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1: 我嘛有关迄大三通来食。
0: 好，安尼吼，好，袂要紧，好，啊，以上功德哈，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哈。产品呢，吼，咱无强调，吼，因为有个人体质的关系啊，年龄的关系啊，病情的轻重关系啊，所带的症状，吼，年份偌久，吼，旧年病啊，身上每一人反应无同款，所以讲呢，吼，在这你着一步一步好调。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阮月龙姐，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伫海王星两组
0: 好，
3: 啊，那个青通一组，
0: 好，来一线哈，谢谢医生公哥，喂，彩珍你好
2: ，Hello，
0: 大哥，
2: 我是大组的教育组了，
0: 好，大组的就是9000的这样子，对不对？各视频嘛吼，一行四管安尼嘛吼，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
2: 好啊，你麻烦伊来，才先敲电话，我拢伫厝边啊，才做安过。
0: 乌鸟拢会先敲电话过哦，哈。
2: 好，
0: 谢谢闽南大哥，祝你健康哦。 好，再见，谢谢，好，感谢。来，一个拨线来哈，一个拨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拍摄电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游二十米的针对着蒸汽型气会，甲咱拍回通。喂，财政你好，哎。哎呀哎哎呀哎哈，咱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哈，拜托你较有耐心诶，卡开吼，养一个迄个挂掉哈，这样我会紧张呢，我会紧张呢。喂，财政你好，
5: 财政啊，
0: 喂，
5: 我迄当迄天我无甲你讲，我才减七日掉哦。
0: 啊，来，好，我甲叫助理讲哈，一线哦哈。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喂，民和大哥好。
2: 我一路即个
0: 要一组办宴会哟。
2: 有啊，即个做好汤头。
0: 好，好，好来，好，搁一组好汤头哈。安尼多喝一碗。
2: 好，
0: 阿明仔好你好吧。
2: 好，
0: 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听歌，哈！财政甲助理呢，没有偷懒，拢伫电话边来咧接电话，哈！要注文，要点杠，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娘病无人替咱病。即卖囡仔要孤人无法度，爱靠家己啦，健康靠家己哦。

0: 谢谢，来电话卡通一定要加强一下，爱有耐心哦。喂，彩珍你好。
1: 好，
0: 真的刷
1: 卡。
0: 好，刷卡，你等我一下哦，哈。
1: 你好，
0: 好，好，好，好，好，OK，OK。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我拄啊，我叫迄个。
0: 哎，叫三品，嘿。
1: 啊，我即马搁加一个迄个。
0: 迄个拉拉里拉拉。
2: 后礼拜二哦。
0: 吼，你要加煮起来吗？
1: 爱用精。
0: 哦哦哦哦，
1: 安尼哦。我都叫一组啦，
0: 嘿，
1: 迄个青铜的啦，
0: 嘿，
1: 我今麦搁加迄个。
0: 安尼你等我，因为你的单伫迄个助理遐。
1: 好好好，
0: 好无？你等我一下哈，啊，忙挂哦嘿，
1: 好，
0: 好来二线
2: 刷，
0: 嘿，好来等我一下哦哈，来二线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哈，感谢。好，来。咱咧讲吼，中风就是呢吼，憋长着脑筋吼。但咧古早人咧讲着中风，咱古早吼，讲着中风，其实呢吼，就是咧讲着一种风邪，风吼就是风邪。那咧风寒湿吼，风寒湿吼，这个三气那聚集的话，啊，伊就会产生一个浊气。叫做邪气，这气哪里入侵到咱的体内？咱对照讲到六经哈啊，三阳加到三阴，好，这个气的乱，气啦乱，就去伤害到咱的身体。所以呢，哈，在中医因呢啊，这个学理内底就咧讲啊，神归经啊，气外流，也就讲呢，哈，这个精神爱回归到到咱的丹田。到家咱的肠啊，到家咱的胃，那安尼呢，你就会心清明，身体会当达到到一个协调。你的心哪精，气都用不完，有无？生气的人很容易生病呢。生气熬高气的哈，高筋接袂起身的人，身体会歹。所以讲呢，哈。来，咱的吼就是爱护咱的气的顺，吼气的顺。那嘞吼啊，想起你若有高血压的人，嘛会产生着中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加着三高的人，想起呀，吼血压会欠管啦，脑筋会憋断去呀。哦，这甲风邪，咱拄则咧讲诶，有关系无？甲你个气有关系无？有关系，甚至。咱的风湿症、风湿病，加着呢鼻啊过敏哦。你去外国，有的人讲啊，鼻啊过敏，那移民去对国，吼、哦，讲鼻啊过敏拢好去，迄都是因为呢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又个湿又个冷，吼、哦，啊那冬天呢又个湿又个寒，所以呢，跟这加着呢过敏有关系，加着你的关节。好、哦，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关系无？有，这拢是属于呢绿色啊的关系，伊就会破坏掉咱的组织，和咱的气的运转，伊就袂顺。迄、那个体气不足，抵抗力就无好，抵抗力无好，就会产生着足侪的病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哈、哦，你一定要注意哦，哈、哦。喂，彩珍你好。喂，彩虹哥啊。
3: 妈妈唱啊你啊，保重，拢无咧放。
0: 啊，唔足够唱诶，啊你唔足够唱诶，哈。即马接电话接到都无时间，通去尿尿，无时间哈冷裤啊，搁有时间咧妈妈请你咧，迄落妈妈请你保重，爸爸要个买用好，再见，拜拜。暗掉你啦！妈妈，请你保重，爸爸搁要用。嘿，好来哦，电话。好来，我的手机啊，吼，电话给我接一下，我的手机啊，吼，好，谢谢。

0: 吼买油啊，遮都拢有资料啊。嘿，啊，你会记哩吼，拄头啊咧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先甲咱的气血吼拍互伊通，先甲气喘好过了后，你气喘无过吼，你搁食啥物碗糕拢无效啦，因为伊带动袂够吼，好无？好，好，好，谢谢，安尼明仔载万倍哦吼。嘿，早时早班的好哩哦吼。好好，谢谢傅大哥，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哈，啊，有刚才真嘞，哈，买着其他的物件，啊，这里、個、啊，二十二加着磷虾油嘞，哈，还是第一次来吃，不要紧，哈，绝对有信心，有耐心。啊！你讲针对着对部分，就是呢全面性、全方位的。在这吼、哦，真正咱这班同学家己咧讲的啦，吼、哦，诶、欸，未使讲我家己讲，吼、哦，未过讲花芳，未过讲过甜，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嘿，我没有在夸奖我自己，我嘛不咧吼，学咧讲吼，哦，啊，得安怎？我爱的，就是呢，吼，恁咧食，啊，实实在在，有当下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在背开做着。嘴软功德在做产品见证，你会发觉讲，哎、欸，拢总是老大人嘞，迄讲话真正足实在个呢。有阵时嘞，这行食了足好，伊嘛甲你讲这行足好，这行嘞吼较无好吼，阿未调整好，伊嘛是安尼老实讲。所以呢，吼你放心，每一通电话，每一个产品见证，每一通的嘴软功德，拢总是实实在在。因为呐，我嘛无爱嘞吼，啊，你们上来吼，啊有诶吼，讲安那讲啊啊，拜托个啦，你别开搞我讲一个吼，安怎安怎啦吼，将来我唔捌咧卡电话互人客，我唔捌咧卡电话互咱一班的同学，你个人吼，一概搞我买偌济钱吼，我都唔捌咧卡电话，因为安那产品好，何必得搁做这个动作呢？对不对？产品好，恁主人食好，就会背开买；食好，就会到小报到广告；食好，就会背开做嘴软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得来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卡烂，身体卡虚，身体不足，后天失调。长期咧食着西药，身体虚烂的人，真正爱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嗯。
0: 哎哟。
1: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
0: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歹势。嗯。
1: 常常咧卡拢卡未起来。
0: 好好好，啊，今麦卡起来啊。
1: 啊，你嘿嘿，今麦卡起来，足欢喜。
0: 好。
1: 啊，今麦刚要有油啦，我爱油啦。
0: 油油啊，未有诶，吼，来先甲留一个，吼，先甲留一个哦，吼。喂，彩珍你好。
2: 好。
0: 哎，来，天妹姐。哎，
2: 我问你哦。
0: 好。
2: 我吼。
3: 虾米有阿边
2: 咧？卡条，肩胛头会疼。
0: 好。
2: 啊，你来讲。
0: 好，卡疼，啊，肩胛头啊疼，啊腰啊疼。嘿，啊，手骨也疼，安尼对不对？
2: 嗯，
0: 安尼来二十米的，甲林下有甲只啊。
2: 啊，你今一组一组贵？
0: 一组吼，一组这一个原价是千五，啊，即卖呢一行四罐，安尼原价万二，啊，母亲节就是变九千尔尔。
2: 哦，你
0: 九
2: 千个加一组。
0: 好，九千个加一组，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2: 哦，加三顿哦。
0: 嘿，加三顿，一届一行拢两粒。啊，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2: 哦，哦，
0: 啊，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啊，你老咧食着西药的物件，一定爱家让开，有时间就一点钟，无时间半点钟过，哈。
2: 你知影了吼？
0: 哎，我知影，大慢慢哦。
2: 我客人该哭了。
0: 哎，别，茫讲客人足哭啦，客人较轻俭啦。哎呀，我讲吼，你也看咱家很多客家朋友的吼在食，你真正。客人呢吼，就是根深蒂固，较勤俭
2: 啊。嘿，你讲，听你咧听啦，
0: 嗯，
2: 无人要插你啦。
0: 啊，你讲这就足实在的啦。
2: 啊，
0: 爱无人听到的啦。
2: 哎，我听你的话。
0: 哎，你听我的话吼。
2: 咱接来吼。
0: 嘿，好吼。
2: 两行。
0: 好，两行，安尼九千明仔载给你哦。
2: 好，
0: 谢谢，吼，感谢，我写好啊，哈，好，来，哎，真的啦，吼，卖讲。客人吼啊，较酷啦。其实呢吼，每一个族群呢吼，每一个种族拢总有伊民族性吼、哦，民族性啊，迄拢总同款啦。你讲吼，迄、那个 这个好多人嘛同款，任何一个人拢总有共，拢同款。我讲诶，每一个国家拢有好人歹人，吼、哦、啊，每一个呢，迄、那个种族嘛是有呢足恐态诶，吼、哦、啊，嘛有迄条足酷诶，吼、哦，拢总同款一样的。但咧吼、哦，我要甲咱讲诶，就是讲，你若要咧吼，顾家己身体健康，未使用酷诶角度。像阮拄只天美姐咧讲诶，听你咧听啦。爱吼，你咧爱啦，无人咧甲你听啦，吼、哦。啊，若讲要着讲高诶方面咧吼，走家咧无看爱半个啦。啊，即卖诶人，你像阮爸爸、阮妈妈遐尼啊，侪岁，有当时咧吼，人辛苦白疼。讲实在，我嘛无啊多顾呢。大家有个人诶工课，要做未使啊，吼、哦。要顾你就是咧吼，爱咧吼，死全家，因为安那减一个碳。差足多，啊那唔顾呢吼，死一个，要顾死全家啦，唔顾死一个啦，啊你是要顾啊唔顾，吼、哦，伫这种嘞吼，要与不要之间，真正嘞吼，足难去拿捏啦，啊老大人就是安尼，我讲钱存济，那强调辛苦白听，我讲英雄，什么叫做英雄？英雄嘛变成狗熊啊，哦。爱呢吼，真正爱家呢，无人敢听。我真该，真该伊便宜，一个吼，迄落这规身躯拢赤零赤红。哎啊吼！哎呦！哎，我真正，我讲吼，哎，少年吼，我讲老魔啦，哎呀，强调白听的时阵吼，连河流吼、双桥啊，拢不如啊啦。所以呢吼，人啊，伫一种破病的时阵吼，最无奈、最无助啦吼。你个偌大买啦，你个钱存偌济啦吼，拢总同款吼。好啊、说着说着吼，咱的时间又个到站嘛，感谢哈，感谢着咱这班的同学啊，无论讲咧吼，点点听哎吼，今日有点讲的。还是去药局买，还是去保德旺买，隆重甲咱谢谢。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精全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3: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七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条利多比联合赞。